0: 是一顿胖揍。正在这时候，臭豆腐圣手就是方渊也来到了。这多好，开封府著名的两个饭桶都凑在一块儿了。但这方渊呢，挺会唬人呐，把眼珠子一瞪，混账无比该死，哪里来的小混账东西，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责打国家的官人，你们要造反不成？他一张嘴是南边的口音，有的话呀这俩小孩都听不清楚，但是也多少懂的是什么意思。俩小孩乐了，我说哥哥怎么了兄弟，这山要大了什么兽都有啊，你瞅这位是哪个山上赶出来的，跑到这儿他也来呲呲来了。哥哥那还用说吗，大概他皮子有点痒痒，想叫咱小哥俩给他赎一赎，信吗？走。没用几下，把冯渊就打倒在地，黑脸的小孩骑着房树安，红脸的那小孩骑着圣手就是冯渊。这顿胖揍就甭提了，把俩人打的是爹妈瞧叫。你想，这时候是正当午时，街上的人呢比较多，有的吃完了饭没事儿到街上溜圈，还有的散步，越聚人越多呀。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都围住在这儿观看，可有的人腿底下勤快，跑到开封府就给送了信儿了。可了不得，方老爷冯老爷叫人打坏了，你们快去看看吧。中午正在值班的有几个年轻人，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和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四个人吃完了晌饭没事儿，在这喝着水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关系到徐良和白云瑞的去向。正这时得着报告了，这哥几个听出事儿了，马上抄家伙就赶奔出事地点。老百姓回头看，躲了躲了，官人来了，大家闪闪，让开一条人胡同，这小哥四个就到了里边。义侠太保刘世杰走到最前边，一看可不是的，不由得火往上撞，呆，小娃娃还不住手，你们要造反吗？说着话把家伙拽出来了。这俩小孩一看捅了马蜂窝了，所以也有点害怕。小哥俩一片腿站起来了，但是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叉着腰瞪着小圆眼睛，鼓着腮帮在这看着。这时钟林、吕仁杰把方树安和冯渊给搀起来了。哎呦，这二位五官都挪移了。哎，我的腰，哎，慢点慢点，我胳膊可能掉环了，乌鸦混张王比盖子，我的腿可能抿了个了。大伙儿弄的是啼笑皆非，其实啊没有，就伤了点皮肉，让他们二位活动活动，这才恢复了正常。然后方叔安来了劲儿的，好他妈小兔崽子，爹多娘少的货，家里头没受教育，跑到街上撒野来了。别看你们俩小， 也触动了国法，来呀，把他带回开封治罪。刘世杰也不敢乐，
1: 方爷，方爷，
0: 哎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去去，到旁边那把脑门子那血去擦擦去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刘世杰到这俩小孩面前看了看，你们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黑脸的那小孩把小眼珠一瞪，怎么的？戏哪的？你还管得着怎么的？当然管得着，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你在大街上这么搅闹，已经触动了国法。走吧，跟我们到开封。呀呵，到底是当乖的啊，说话气真粗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跟你们去打关系，你怎么想来的？小太爷这叫消化消化习，如今消化的不得了了，该回家了。兄弟，走。这俩小孩转身要走，钟林扔就奔过去了，站住！走没那么便宜，怎么的？你还想动武不成吗？你看那俩饭桶挨打，你眼前了，也要叫小太爷给你们修修皮子。这小孩这嘴还真贱，过来奔钟林就是一拳。那钟林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啊，当然了，在徐良和白云瑞的面前显不出他们来，在一般情况下，那也是少有的武林高手，杰出的青年英雄。钟林往旁边一闪身，小孩这一拳走空了。钟林飞起来就是一脚，直蹬这小孩的肚子。小孩闪身躲过，二人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正蹬这小孩腿根上，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红脸的小孩往上一窜，被校门郎君沈明杰给挡住了，五六个回合一拳打倒在地。方叔安一看呢，这气儿才出来，兔崽子，这回有什么说的？绑上去找两根绳给他们绑上。正这时，人群外头挤进一个老头来，老头啊嗓子都喊哑了，四鬓汗流啊，可累坏了。为什么呢？外边看热闹的人太多，这老头怎么哀求也进不来呀、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进来，故此是通身是汗，另外还加上有点害怕了。这老者高声喊道，各位都是自家人，请高抬贵手，别绑啊！义侠太保刘世杰一看，这老头身高八尺挂零，长得挺富态，面似姜黄，浓眉大眼，花白胡须，帽子都挤歪了。一看认识，他乃是广东镇南镖局的方五爷。人送绰号叫铁掌大侠，过去曾经打过交道，在阎王寨的时候，开封府遍请天下的英雄，铁掌大侠方五爷也参加了。这一晃好几年没见着了，刘世杰赶紧摆手，没让捆这俩小孩，准知道这里边有个原因。就见方五爷把汗擦了擦，不住地作揖打躬，各位各位，对不起对不起呀、啊、全怪我家教不严，把这俩孩子给宠坏了，不用你们伸手，我拉着他们赶奔开封府打官司，该什么罪叫他们领什么罪。说话间转回身来，冲这俩小孩把巴掌就举起来了。冤家呀， 在家里边你们叫我不省心，在外边更叫我不省心，我留着你们有什么用啊？打死你们！原来小孩吓得直溜溜跪下了，低着脑袋等着挨打。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对，你该打，打，使劲打。刘世杰回过头来，狠狠瞪了房叔安一眼：“方爷，这都是自己人，你干什么火上浇油啊？没拿着你，这一阵我骨头颈还疼呢，难道还不该揍吗？你装什么和事佬？”说话之间，蒋平领着人也到了。因为四爷吃完了饭，到街上溜了圈儿，回到开封才知道出事儿了，急忙领人赶到出事地点。四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把始末缘由经过讲说一遍。蒋平乐了，哈哈哈，舒安呐，我看这两天你站不稳坐不安的，要揍你一顿啊你就舒服了，你这是自己找的啊，都是自己人，打了打了吧，就冲着方五爷的份上，你也不准再发怨言了。方叔安和冯源没词儿了。蒋平过来一见铁掌大侠方五爷，方五爷一个劲儿说好的：“四老爷，我告诉你，这俩孩子是我的孙孙。”他用手一指那黑脸的：“这是我大孙子，人送绰号诙谐童子，叫方宽。”他一指那红脸的：“这是我二孙子，多臂童子方宝。”四老爷，您是知道的，他父母双双夭折呀，我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给我留下这么两个孽种，从小就娇生惯养，结果把俩孩子娇惯坏了，哎，简直是一言难尽呐、啊！他们俩作的那个祸呀，数也数不清。这不，我实在跟他们操不了心了，我才想出个办法来，把他俩带到东京交给四老爷您呐，费费心给他们选个老师，越严厉越好，我可也就省了心了。四老爷您千万要帮我的忙啊。好说好说，五爷，你没少给开封府帮忙，礼尚往来嘛，这算个什么？先让俩孩子过来，我先搂搂，搂搂就是看看。方五爷一回头，起来，还不给四爷爷磕头？四爷爷在上，我们给四爷爷磕头了。蒋平用手相搀，俩小孩扬起脖来瞅着蒋平。我说您就是翻江鼠蒋平啊？啊，对呀。哦，翻江鼠是不是就是水耗子？呸，提这干什么？方宝还说呢，我细爷爷你脑瓜怎么那么小呢？呆了，就这点毛病老提什么劲儿？把方五爷气得一瞪眼，胡说，再耍贫嘴我摘你们的牙。蒋四爷摸着俩孩子的脑袋，哼，天真活泼挺好，我就歇恨这样的机灵鬼，要跟木棒似的那还有什么意思了。五爷你也别老吓唬他们，把俩孩子管呆了可就麻烦了。正说着房叔安过来了。哎，哦，你们没事了，合着我这顿揍白挨了。我四叔你们都完了，我完不了，这俩小畜生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叔安呐，那你说吧，怎么才能出气呢？他是认打认罚吧。方五爷过来了，一个劲儿给方叔安和冯源说好话：方爷请您高抬贵手，孩子不懂事，也特意的顽皮了，所以才闯了大祸。方爷您看怎么办？认打认罚我全领，但不知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 要认打呀，好说，把他俩衣服扒光了，我跟臭豆腐我们俩开揍，多的出了气，多的拉倒，打死不管。认罚呢？认罚？带钱来没？一人给500两银子，算了事儿啊！老头一听气乐了，哦，揍这一顿一人500，我上哪儿偷那1000两银子去？但是大伙儿也知道方叔安呢，这叫开玩笑。这个人呢，动不动就耍贫嘴，所以方五爷赶紧叫俩孩子过来，还不给方老爷、冯老爷赔礼吗？跪下磕个头，多说好话，让方老爷、冯老爷出出气。戏，俩孩子真给方叔安和冯元跪下了。我说，方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杜家能冲船，将军额前跑下马，对不对呢？您老人家何必跟孩子一般见心？我本来就不系东西，您还能跟我一样也不系东西吗？
2: 你他妈比我还坏呀！这张小嘴儿真他妈能白话，你认为你这一说就完了？我非打你不可。
0: 方叔安把胳膊举得挺高，但是没打。老方把手又撂下了。
2: 算了，我是菩萨的心肠啊，到了时候我手就软了，干脆罚点银子吧。您俩小孩一人罚50两，我们哥俩买点药治治伤，咱就算拉倒了。
0: 黑脸的小孩方宽往前凑凑，趴到方叔安的耳根子上说。我方爷，50两银子我可没有啊！你非要我，非得就卖裤去。你要把我逼到这种程度，我可也不去善茬去。将来遇上机会，我非报复不可。到了那机会再打你，可就不是这样了。我可真下洗手。
2: 哎呀，还威胁我呢！行行，冲你这孩子这两下子，咱这事儿拉倒了。50两银子我也不要了，
0: 你说见骨头不见骨头吧？大伙哈哈一笑，让看热闹的老百姓散了，一同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洗脸漱口之后，方叔安和冯元换了套衣裳，把出血的地方擦了擦，包扎包扎，可也没什么重伤。大家团团围坐在这闲谈，方五爷就说。四老爷，刚才我跟您说的话不是玩笑，您一定给这俩孩子找个师傅，我这次专程为此事而来。
3: 哎呀，师傅是不少啊，你心里有谱没有啊？你看在位的这么多呢，你挑吧，只要你挑出来我就答应。方五爷往周围看看，可不是吗，好几十号呢。
0: 然后又问这俩孩子，你们俩也说说，愿意拜谁为师？
3: 愿意拜谁？我们看看啊，这里边也没有啊。
0: 找谁没有啊？
3: 说良心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机。我们拜个老戏就得找有名望的，没名没姓的我们戏不干的。要拜我们就得拜白眉大侠徐良。
0: 大伙一听全乐了，这孩子还真会挑啊。蒋平也乐了，
3: 孩儿哎，你说的一点不假，谁不愿意找个有名望有能耐的老师？可这不巧，小梁子没在家。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没在家怕什么的，他也不惜不回来了，等见面就磕头叫老西呗，别人不拜。
0: 方叔安过来了，
2: 净想好事儿，要想拜我干老为师得问问我乐意不乐意，我是他老人家的干儿子，知道吗？
3: 行吧，你是谁干儿子？
2: 白眉大侠徐良啊。
3: 我说这徐良多大岁数了，怎么有你这么个干儿子？
2: 哎，我干老岁数不大，今年还不到30吧。
3: 那么你呢？
2: 我今年56了。
3: 我说你有病啊。
2: 对，我是有点病， 我有贱病，我干老要不把我鼻子拿下去，我还不拜干老呢。
0: 哇，大伙全乐了。俩孩子一看怎么办呢，就跟房叔安说好话。我说方爷，你就高高手答应得意了呗。虽然我老西没在家，你系他干儿家也当半拉家，只要你答应了，我们小哥俩必定报答。
2: 嗯，那行，我先听听怎么个报答吧。你们俩能不能听我的话？
0: 能。
2: 好嘞，众位啊，大伙给做见证，这事儿咱就算定下了。我干老不答应也不行，我替他老人家收了俩徒弟啊，我现在是大师兄，他们俩是我的小师弟，跪倒磕头吧，先拜师兄。
0: 哟，这俩孩子还真认真，这就张罗着买纸马香客，屋里头准备的桌案和拜殿，把蜡也点着了，香也上上了。房叔安搬把椅子，大模大样往正中央一坐，这俩孩子是恭恭敬敬，每人给房叔安磕了仨头，可把老房给美的。刚才挨揍那劲儿早忘了。
2: 你请起请起，师弟啊，咱可又进这一场了。孩子可得听话，要不听话，我告诉你，我管教的可严呢，比你老师管的还严呢。到了时候，可别说我不轻饶你们。
0: 戏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听话就戏。等把这些东西撤掉之后，方宽和方宝规规矩矩站到房叔安身后。和老方打出事以来，也没讲过这么大的牌谱啊，和有俩保镖的把房叔安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2: 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在校尉所排摆开，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
0: 哎，一边吃着一边谈，方五爷就问
4: 四老爷，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啊？他们上哪儿去了？
0: 哎，一言难尽呐。
2: 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
0: 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螳螂酒杯落地，当时这脸就变了色儿了。蒋平觉着这里得有文章，五爷怎么了？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
5: 四老爷，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路过武昌府，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人送绰号金刀侠，姓古叫古大成，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后来他不干了。
0: 哦，见着他怎么的？
5: 我们俩人一见面，从闲谈之中我得着点消息啊。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他呢碍于情面也就答应了。
0: 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据他对我说，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遍请武林高手啊，设下层层的埋伏，挖下重重陷阱啊，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呢。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甚至把81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到里边了。只要进了三仙观，是有死无活呀。当然了，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 所以见着您呢，我没提这茬。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那是龙潭虎穴，去不得，去不得。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吧？看来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星观了，用不着去调查了。可是徐良和白云瑞走了多日了，现在死活不知啊，大家能不着急吗？把四爷蒋平急的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啊。后来只好打定主意，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这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行行吧行吧，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呀、啊、爷爷，这么办得了，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6: 呆了，
0: 你们俩算个什么东西，就程立明的剑侠到那块儿都凶多吉少，何况你们呢，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房叔安站起来了，哎，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小孩办大事儿。甘罗十二岁当过宰相没？周瑜十二岁拜过水军都督没？你还别小瞧了他们，我看这么办得了，大家不必着急，我老方自报奋勇，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仙岛去找我干老徐良。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大头鬼房叔安自报奋勇要去找干老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蒋四爷一拨了脑袋，我说安呐，四两棉花纺一纺，没镜子没关系，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就你还敢上三仙观找徐良，你还要领着俩孩子，你说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2: 哎哎哎，四爷爷，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 刚您老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我出什么事儿呢？哎，哪件事儿离开我办得成？郭长达能耐不？你们谁抓住了？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把他怎么的了？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孙爷爷，您可别拿我当省油灯，没事儿，我算了一卦，我是福将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吉人自有天相，到时候我甭管，准有人给我帮忙，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
6: 哎，可也别说，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吧，就这样决定。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见着他们老四辈先打个招呼，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所有的人要聚会三仙岛攻打三仙观，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你头脚走，马上我们就起身。
2: 好嘞，咱们一言为定。挥谢童子方宽，多比童子方宝乐得奔奔直蹦。哎，我西兄啊，你真行啊，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
13: 那当然了，不闯荡多子也成不了才呀，你们就跟着师兄走，管保你们飞黄腾达，我就是那彩凤，你们俩就是那麻雀。
6: 蒋兵说别耍贫嘴了，马上收拾东西起身。
2: 蒋平带着小七杰小武艺，怎么处理善后，什么时候起身，怎么样请人，到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方叔安和二小起身赶奔三教堂，这一路上这方叔安呢就耍开坏了，可把俩小孩折腾坏了，动不动方叔安说头迷糊，叫俩小孩换班背他，动不动说肚子疼，叫俩小孩一边一个抬着他，吃饭的时候他往这一坐摆谱，俩小孩得端到他眼前，甚至到了晚上还得给他打热水烫脚。动不动房叔安就要挟他们，
13: 我告诉你啊，不听话我告诉你，你拜老师这事儿可黄了啊，我在我干老面前一句话，你们俩就休想美事。
6: 这俩小孩还就怕这事儿，暗气暗憋，只好服侍这位方大师兄。
2: 另外最使人可气的，这一路上方叔安一文钱也不花，全这俩小孩请客。哎，这小孩一想真行啊，这可真应了他那句话了，贼吃贼越吃越肥，我们在清泉茶楼偷了他20两银子，一算这账现在反倒搭进去20两。哦，还是他合适啊。
13: 方叔安心里也暗笑，小兔崽子姜是老的辣，想在我身上找便宜没门儿，我非得找回来不可。他是暗中得意。
2: 这一天到了三教堂，方叔安到了里边就吵吵，哎，有人没有？带胳膊带腿的都出来一个。云中鹤魏道也正好从角门在这儿路过，
14: 哟，叔安，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当谁呢？爷爷在上，小孙孙有礼，过来过来过来，给爷爷磕头。
14: 叔安，这俩孩子谁？
2: 我干老徐良新收的徒弟，一个叫方宽，一个叫方宝。孩子听说没，云中鹤魏真魏道爷堂堂的剑客，你们亲师爷磕头。
14: 俩孩子真听话，趴地就磕头。魏真也愣了， 舒安，徐良没在家，什么时候收俩徒弟？
13: 哎，我替我干老收的，您了就甭问了，我的十年也大事不好了，
14: 咱到屋说去吧。进了屋，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听说开封来人了，也来到了。大伙儿凑到一块儿，房叔安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说一遍。老四位闻听也傻了，哦，这么说夏绥良领着他这些爪牙果真落到三仙岛。对，岛上有个庙叫三仙观，你都在那儿藏着呢。哎呀，小梁子跟云瑞走的日子可不短了，但愿这两个人可别出差错，谁说不是呢？我们家里的人全为这事儿担心。我说四位啊，我可把话讲清楚了啊，我四爷爷蒋平说的明白，求你们四位赶紧发请帖请告人，不要上三教堂这儿来了，全都赶奔三仙岛，同心协力去破三仙关。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交代完了，我现在还就起身，我得找我干老去。房叔安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临行之时，陈仓就问：“房老爷，你们就这么走了，真叫人担心呐？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哎呀，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就是兜里的觉着空，你给拿俩钱吧，用多少？”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我们仨人三张嘴呢，怎么也得对付个300两、200两的。 好，我现在就准备。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方栓包到包里围在身上了。等三小离开三教堂，起身赶奔三仙岛。一路上，方宽就问：“大西兄啊，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
13: 我什么地方说瞎话了？
14: 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
13: 哎呀，师弟呀，你这就是短练呐。那钱还怕扎手啊？多点就比少点强。另外不怕师弟笑话，大师兄今年50有6了，还没有家口呢。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娶嫂子不得用钱吗？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我呀就得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哎，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儿。
14: 我西兄，你这可够寻的，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
13: 孩子，你们俩呀别说这话，矫正不怕邪歪，你们学我的长处，可别学我的短处，听没听见？往后这种事儿甭问啊，心里明白就得。
14: 好嘞。就这样，他们仨人一边谈着，一边说着，一边赶路。
13: 路上无话，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就来到三仙岛。
14: 无巧不成书，到了岛子上之后，他们先到了济仙村了。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方栓他们就住到这儿了。一打听，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啊，我们这儿还住着一个姓白的，叫白云瑞，您看店簿子上还登着记呢。他说账还没结，去办事儿嘛，还要回来呢。
13: 是吗？
14: 可把方栓乐坏了。
13: 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看见没？
14: 没有，压根儿就没看见，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还后来他收了个要饭的，叫山药蛋，他们赶奔三仙观去办事儿去了。
13: 哎，我三仙观在哪儿？
14: 三仙观可不好走啊，我给您画个草图吧。掌柜的给画个草图，房叔安他们草草的吃了口饭，率领二小按图就来到落魂桥。这一路上
0: 什么事儿也没遇上。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边给扫清障碍了，所以房树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等进了树林了，房树安庭前头吵吵，他让俩小孩在这等着，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一边听一边学嘛。正赶上白云瑞、陆小英、山药蛋、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老方仔细一听，是为婚姻大事，他心里头暗笑，
13: 哎呀，那小白脸的事儿是多，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得净起这风波，怎么办呢？
0: 后来房树安大脑袋一晃，有了主意了，他恐怕发生意外，这才大喊一声，带俩孩子冲出树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前文书说了，
14: 白云瑞一看是房树安来了，那心里的两扇门都开了，拉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房树安一摆手，
13: 老叔啊，您那个心原来在什么地方，您还把它放到什么地方，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好了。
0: 莫莫老叔，您可得听我的，不行您插嘴，我怎么说你怎么听。
14: 行，白瑞知道房树安道的多呀。
0: 老方一点手，先把俩孩子叫过来了。过来过来，我先给介绍介绍。知道他谁吗？
14: 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3: 你呆呢？你俩漱口了吗？牙酸口臭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
0: 过去给老叔磕头。
14: 俩孩子趴地就磕头。云瑞不认识这俩孩子谁呀？
13: 替我干老徐娘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您瞅这黑脸的没，长得黑不溜秋的。这个叫方宽，人送绰号灰蟹童子。这红脸这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他们是铁掌大侠方母爷的孙子，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
14: 哦，
0: 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方叔安告诉
13: 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倘若我老叔有三长两短，我唯你们试问。
14: 谢了，您放心吧，交给我们了。
0: 方叔安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
14: 这阵是仗也不打了。山药蛋看了看他，我说你是哪位？
13: 在下姓房，双名舒安，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看见没？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我是他的大侄儿。
14: 听说过，听说过，久闻大名，金姓得见，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
13: 您甭高抬，我说您长得也不算俏皮，咱俩瘸驴对破磨凑在一块儿了。我说老人家，我说那二位，那是谁？
14: 你不认得？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叫陆景陆天林呢、啊、那是他孩子叫陆小英。
13: 多明白了明白了，行了行了，其实我心里有数，我再问一遍呢，扎实扎实。我过去说两句话啊，您先歇歇。哎，老爷子您好啊。我老婶儿，你好啊。
0: 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的，没过门呢哪来的老婶儿，
14: 臊得这脸腾就红了，要讨厌。
13: 嘿嘿，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叫房树安啊。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不就是为那个婚姻的事情吗？我这一来，算了，倪天云彩散了，这事儿成了。 所以我才叫老婶。老婶，我给您道喜了，我什么时候和你跟我老叔的喜酒？
14: 这陆小英呢，虽然说心地良善，口快心直，从来没遇上过房树安这样的蘑菇头。这样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老婶长老婶短，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他这，
13: 哎呀，我的老婶，你怎么了？咱娘俩有缘呢，可我早不来晚不来，胆敢这个时候来，您说有缘没？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刚才我喊那嗓子您听见没？没人到了，我是没人呢。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我说老爷子，您说对不对？
14: 陆天林看看陆小英，丫头，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怕的？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吗？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
6: 是，方老爷，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我非常喜爱他，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
13: 哎，这我知道了。不是老婶，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啊分嫁给我老叔不可？
6: 那是自然，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
13: 妥了，你就是我老婶了，这事儿交给我身上了。我老叔不答应，我也不答应他，这个你放心，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我给他当半拉架，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
6: 要，方爷，白云瑞可跟我说过，他已经有了妻室，叫什么草上红菇盖飞霞。这件事怎么办？
13: 哎呀，那算什么呢？好汉娶三妻，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多娶几个媳妇算什么呢？一个羊也赶着，俩羊也放着。你再这一说了，你没见过那老婶啊？那盖飞霞，那贤惠，天底下就那么一个闲人呢，可喜欢我老叔了。我老叔要说又娶一个老婶儿，他呀就得高兴，绝无反对之理。他要反对，我也不答应。我老婶可疼我了，我说话我老婶言听计从，
6: 是吗？呀，陆小英这心这高兴啊。方爷，这么说我就多拜托了。那么这个事儿现在能不能定下来？
13: 定下来了，
6: 我刚才不说了吗？
13: 您等等啊，我回去再跟我老叔说说，你先料等片刻。方叔安一转身来到白云瑞近前，把他拽到树林边上。老叔，你脑瓜得灵活点儿。你说遇上这种人了怎么办？破裤子缠腿，狗皮膏药甩不掉了，你就答应呗，这叫因势利导，顺坡下驴。咱们先闹一个不得罪人，而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帮手，让这爷儿俩给咱帮帮忙，等使唤完了再踢一脚去你妈的。嗯，这有多好。
14: 叔安，你这招可够损的，怪不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还得没有，连眼睛都得没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我现在利用人家，等使唤完了一脚把人蹬出去，我算什么东西？
13: 你看，我是比方，我是那么缺德的人吗？当然要留下，我老婶儿要乐意那不更好吗？我怕我老婶儿不乐意，一个槽拴不了两头客驴呀。
14: 这是什么词儿？这叫
13: 我这嘴也没把门的瞎说。我说老叔啊，你听我的，没错。
14: 不行， 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你想点儿，想点儿，你别叫我为难，行不行？这事儿。

0: 上哪儿听去呢？你是啊，我跟我老叔一说，你猜怎么样？我老叔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的，
1: 是吗？他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言辞拒绝？
0: 哎，那叫装相，人不得装着点自尊和正经吗？跟我们爷俩无话不谈呢。刚才他还问我说完呢，那我要答应了，你老婶不乐意怎么？我说交给我了，我老婶那的事由我负责，我老叔乖乖的就答应了。哎呀，陆小英啊，一万个相信，他还不知道方焕是个什么人呢。要那么说，我们得留点什么表记？
2: 不用，我给担保，到了时候，您找我算账。我还跑得了吗？
1: 方爷，话虽如此，咱俩没共过事儿，我心里觉着没底。
0: 老婶，我要欺骗您半个句，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车呀、马彩、建设、刀劈、牛杂，哎呀，行行行，严重了。陆小英一看他起誓，心里就完全相信了。其实房叔安拿起誓当个屁。没事他就起誓，根本他就不信这一套。不过房叔安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
2: 老婶啊，我可有个条件，那我得讲清楚。
1: 说吧，什么事儿？
2: 现在开封府正在用人之时啊，大队人马还没来呢，就是我们爷儿几个人单势孤，老婶你得卖卖力气呀。那我那个老婶儿，你草上红菇啊！你听听，你就出这绰号，你多大能耐？开封府哪个不挑大拇指？您也有一号，您得卖卖力气，显露显露才能。意思就是说，多杀点三星冠的人，大大的露露脸，大大的立立功，是不是？我老叔您高兴啊！将来我说话您好说呀。这事儿还得禀明包相爷呢，还得奏明皇上呢。我当中间人还不说，到时候请包的人当大红梅，请皇上给你们主持婚礼，你看这怎么样？
1: 是吗？我连想都不敢想，万岁和包的人也能参加我们的婚礼。
2: 那我一句话，你不知道我跟皇上有多好呢。没事我就进皇宫去溜达去，
1: 跟皇上唠嗑一样，包的人没事闷得慌，就把我叫去作伴。将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白云瑞在后边一听，妈，这小子损透了都。没养这事儿，他就拿嘴呼扑着。可也罢了，这个人要豁出这张脸去，不知道羞耻，什么话都能说。云瑞也不理他。当然，方叔安说的一声高一声低的，白云瑞也听得不是那么清楚。这陆小英坚信不疑，频频点头。
1: 方老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去做。这回打三仙观，斗这些恶人，就包给我们爷俩了。
2: 嗯，对了，这就对了。哎，老婶啊，您这么说还不行，那是你伯父吧？你得问问这老爷子乐意不乐意。
1: 好。
0: 陆小英一转身到他伯父近前，
1: 您老人家全听见了吧？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可巧方老爷这一来，我们这个婚事定下来了，从今以后咱们也是开封府的人了。您能有这么一门亲戚，您不觉着高兴吗？方老爷刚才交代了，咱们爷儿俩得卖卖力气啊，不能叫人家看哈哈笑。伯父您看怎么样？
0: 好吧，我就得牵着鼻子叫你拉着到处转呢。行，打三千贯的事儿交给咱们爷俩了。陆小英是眉开眼笑，跟方叔安一说，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大拇指一挑，罢了，不愧是南海派堂堂的九世传人，打金灯见个下嘴凉没问题。我说这也不是讲话之所，既然这事儿定下来，这个哎，咱两路分兵得了。

0: 好呢，你们老几位从东边攻打三仙观，我们爷四个从西边进三仙观，咱到里边不见不散，您看怎么样？
1: 好嘞。
0: 方叔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话就没真的，他怕在一块凑合，一旦说话说漏了怎么办呢？另外也不方便，所以他把陆景和陆小英支到东边去了。另外他叫这个山药蛋也跟着，你们三位是一伙，我们爷四个一伙，这样干什么都方便。这三个人还真听他的，往下一踏腰，过了落魂桥没影了。方栓把汗擦擦，转身回来，老叔啊，你看我办你多圆满，嘿嘿，小嚼子带上了，你就卖命吧。白云瑞冷笑了一声，说安呐，你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将来出了事儿你可抖了不净。老叔你放心，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这事儿您就甭管，咱们那别的都甭提，快点收拾家伙，随着我赶奔三仙观。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9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7: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8: 刘先生，
7: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这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8: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啊，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着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一样。
6: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

0: 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星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1: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那个就是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0: 来到平谷后，宋华星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1: 我们四个在这村社混得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0: 看到宋华星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2: 那会儿也就是困着点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的是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结果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1: 做这行以后在哪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0: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3: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他两家就是自愿。
1: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2: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4: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5: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4: 就是租，
5: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4: 使用权
5: ，而不是说所有权，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是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面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的一个镇政府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4: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5: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然后也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更肯定更是。
0: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5: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4: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5: 对，
4: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与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5: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10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房子。

0: 都盖满了，那只能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些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1: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2: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3: 他在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是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上要。现在面临的就是都是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这样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万块钱，还得给两个楼房，
2: 都得做百八十万，还给你两个楼门，谁不眼红啊？
1: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不远的新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金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房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4: 好，这下就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掏手又合法了呢？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来占有？
4: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0: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情况。
4: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0: 对
4: 吧？
0: 对。
4: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0: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是他们家的一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1: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3: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书记，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万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1: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3: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节哀呢，他因为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都说，他说夫人，宋华兴对你有啥好处呢？就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那好地方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子猫那地方啊？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1: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两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3: 不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她是本村村民，就这样，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她肯定要往回要的呢，我说不如你要呢，我姐还俩儿子，她自己也想单独住， 就这样就卖给他了。
5: 那个东西他本身他姐，两个孩子他自个儿就有两处房，他这个东西他当真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0: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4: 嗯，
0: 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一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你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1: 宋华兴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3: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荒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他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去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床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1: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3: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呢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绳，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1: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5: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1: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3: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万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4: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
0: 是
4: 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0: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
4: 嗯，
0: 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啊，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
4: 嗯，
0: 啊，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
4: 嗯，
0: 啊，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手工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
4: 嗯，
0: 包括钱款的厚度，哎，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
4: 嗯，
0: 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
4: 嗯，
0: 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4: 嗯。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0: 对，
4: 对吧？
0: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
4: 嗯，
0: 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
4: 嗯，
0: 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
4: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
4: 嗯，
0: 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
4: 嗯，
0: 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1: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3: 首先我认为的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这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1: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0: 这土地升值吧，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4: 嗯，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6: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啊，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消残权方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向合法的房屋那儿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消残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4: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4: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9: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8: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9: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自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8: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9: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

0: 间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10: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嗡嗡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
11: 我们是太年轻吧，很厉害，看你们真的是。
8: 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12: 目前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3: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8: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14: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足。
8: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两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儿了。
10: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老公打我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 他讲去那边很吵，我就没理。

0: 退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还以为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的，我就跑过来。
1: 黄立松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0: 麻烦，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都赶紧，我就是边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1: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松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2: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1: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松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0: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但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3: 我们太年轻吧，了解很厉害。
1: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这位老伴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1: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4: 老人失去了老伴儿，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5: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是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1: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4层，地下1层，地下1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1楼为1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0: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哦，出了事情以后，他现在吧又反告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说。
2: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6: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小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2: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邻里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3: 给我老公要的，他都我那个你我不要他接个不要的，我人家很硬的，他的嘴都是不要的。

0: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1: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什么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还不如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0: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1: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人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然后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纸板还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当然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出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0: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3: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了，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啊，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就这样子的。
4: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0: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5: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徐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0: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的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4: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林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林的许可的。
6: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7: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林同意的，尽管严延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林管理，并由严延林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0: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8: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9: 小区保安，他的用的证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0: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4: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7: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徐开森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是严延林赠送的。
0: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捡纸板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1: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 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8: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这种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情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讲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0: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置办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3: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林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置办箱的，那么严延林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木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
0: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林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4: 那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林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0: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4: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6: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7: 徐开生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0: 一条长两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2: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1: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0: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3: 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措施还有一米多，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
4: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7: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本责任。
0: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1.6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4: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1.6米高度为2.22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2: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4: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0: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3: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挂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
5: 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棚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不错，那还法律上还稍微有点
10: 不说不止。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的情形，
5: 也不存在这个正当安全隐患。
0: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1: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11: 就这样子。
1: 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一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5: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的，还有1米多的距离，他肯定是在四周有动静，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4: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0: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4: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洞穴，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0: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4: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3: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了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6: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7: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份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三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生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生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0: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2: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他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公共场所。
2: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0: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 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1: 我的贴都套下来了，要赔我。

0: 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是3万的数字。
1: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衢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预判范围内。
2: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儿，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实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上回书正说到比干挖心，您听听这老头自己开膛，自己掏心，一滴血不流，然后还骑着马飞出北门，这都赶上大魔术了。实质上您别当这是真的，咱没说嘛，封神演义乃属神话故事，您就听这热闹就得了。咱们单说比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当初姜子牙给他留了封字简，字简上交代的清楚，就得这么办，同时还告诉他，掏心之后骑马出北门，只要你能出去10里地不说话，什么事都没有，就能保住你这条性命。别看心没了，将来还能长出来。老头就按着他话这么办了。可这事儿也不凑巧，他离开北门还没有6里地，道边上有个农村的妇道提个小竹篮在那卖菜， 这个声音呢也特殊，吆喝卖无心菜。毕赣就一愣，怎么人没心，菜也没心？无意中他就问了一句，那一妇人，菜无心能活，人无心又怎样呢？把这妇的也问懵了，菜没心能行啊，人没心哪能活呢？比干一听，对，人没心不能活呀，大叫一声栽于马下，憋到肚子里这一腔血全喷出来了，顿时死于非命。按迷信说话，这就叫该着，节外生枝啊，要不遇上这事儿，比干还死不了。单说大将黄明周济在后头跟着呢，后来亲眼目睹了此事，飞马进朝歌见武成王黄飞虎报信。武成王亲自出城前来观看，一看比干确实死了，心里这难过就甭提了。当他回到城里，400文官武将都知道这个事儿，一个个咬牙切齿恨妲己和这个胡喜妹，但是光生气没有办法。单说纣王得了玲珑心了，命厨子去给做汤，拉下一片把汤熬好了盛进给妲己，妲己喝完了病好了。咱没说嘛，这叫装蒜，本来他没病，故意定这个计害比干，如今目的达到了，当然病就好了。纣王大喜，可是后来听说叔叔死得北门外了，觉着有点于心不忍，传下一道旨意，赐给棺椁要隆重礼葬。你说这有什么用呢？你死了再隆重也活不成了。比干的灵柩就停在北门，百官吊唁，城中的老百姓自动的凑钱也去烧纸，因为都知道这老丞相不错呀。恰在这时，消息传来，远征北海的文太师奏凯还朝，龙牌进城了。大家把一切希望寄托到文太师身上，为什么呢？第一，文太师是纣王的亲大叔，一脉相承啊，那是亲叔叔，当家做主说了最算。第二，他呢瞅着纣王长大的，纣王这人啊谁都不怕，就怕文太师，从小这规矩立在那儿了。第三，文太师有能耐，咱别的甭说，这人长三只眼睛，脑门正中央竖着还有一只眼，号称神眼，能善识阴阳啊。自幼上山出家得道，受一人传授，会五行遁法，胯下压旗，一字墨脚黑麒麟，跟那些仙人全有来往。商汤的江山全指文太师给支撑着，文太师要不在，呼啦超就得塌架。而且呢，文太师这个人非常正直，大家就盼着老头快回来，只要他回来重整朝纲，这昏君呢也就能学好了。恰在这时，太师还朝了，文武官员满城的百姓都翘首仰望，当啊当啊。两天之后，老太师进了朝歌了。再看朝歌城，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鸣鞭放炮，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率领何朝文武接出10里开外。可见面之后一瞅，这老太师老了， 掐指一算，离京城15年了。人生有几个15年？文太师鬓发洁白，也增加了不少皱纹呢，但是精神头还挺足。大家跪倒在地迎接太师，文仲从麒麟上跳下来，以礼相见，拉住武成王黄飞虎的手，道了辛苦，逐个的相见。你看这老头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回府之后，众官前来拜望，文太师有点累，一概挡驾。休息了一晚，次日赶奔九间殿朝王拜驾。文太师15年没回京了，这次回京他发现变化可不小啊。第一，街面上冷冷清清，老百姓穷了，当初穿的都不错，现在补丁摞着补丁，大街小巷全是讨饭的乞丐。第二，他发现在皇宫内院的后边东北角上建起一座高台，高耸入云，直接霄汉，金碧辉煌，不知道是什么建筑。尤其到了九间殿上，他一看殿脚下戳着20根大铜柱子，底下都带轱辘的，这是什么呢？金殿上也不应该摆这种东西。他问百官这是什么，武成王黄飞虎冷笑一声：“老太师，这是一种新刑具呀，名字叫刨落。”“哦，刨落干什么用的？”“嘿，您这些年不在京城啊，变化不小啊。就拿这件事来说，这是天子传旨命能工巧匠打造的，您没看见吗？此物高有2丈，围有8尺，分上中下3道火门，用炭火烧之，时间不大就能烧红了。凡是大臣直言谏君，惹得天子动怒，就传旨把该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在此柱之上，顷刻之间就化为飞灰。摘个！文太师闻听是怒发冲冠呐、啊。当中这颗神眼睁开，射出一道白光去，把龙砖都撕碎了一块。你说这劲儿有多大？老太师心中生气：“昏君呐、啊，昏君，你也太不像话！”虽然我远征北海，仍然能听见一点消息啊。我听说数年来你不务正业，身居内宫，淫乱无度，满朝文武说话你干脆就听不进去啊。今日老夫还朝，非得整顿朝纲。吩咐一声，鸣钟击鼓，请王升殿。钟鼓响过之后，这纣王在露台上得着信儿了。他知道文太师还朝了，昨天晚上连饭都没吃，高兴的劲儿是一扫耳光，低着脑袋唉声叹气，心说坏喽坏喽，哎呀，文太师还朝了，肯定不能饶我呀，这要问我怎么答对？这，连妲己、胡喜妹也没辙了。这玩意儿你怕也不行。今天钟鼓一响，请他登殿，他就知道文太师要见他。总躲着也不是办法。纣王硬着头皮，头戴冕旒，身披龙袍，乘冕才升坐九间殿。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旁。纣王用眼角一看，文太师上了殿了。 这老太师两个眼睛倍儿亮，容光焕发，满脸的怒气，虽说八十开外，走起路来咚咚有声啊。老太师来在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文仲参见陛下，万万岁。赵王急忙站起来了，满脸堆笑，这皇叔都把朕想死了，您老人家远征在外，朕日思夜想，坐卧不宁啊，可把您老人家盼得回来了。皇叔身体可好？托陛下的洪福，老臣身体粗安。哦，那就好，那就好，请坐，赐座。文武百官捂着嘴乐，心说你也有怕的，你瞅那模样，你那威风哪儿去了？简直是语无伦次了都。文太师在旁边坐下了。这老太师本来就有气，没提北海的事儿，单刀直入就问纣王：“陛下，老臣离京一十五载，回城之时发现变化很大呀。臣请问陛下，皇宫大内起了一座高台，那是什么建筑？”“
10: 那名曰露台。”“
9: 露台何用？”“
10: 它呀，它就是高。是这么回事，因为朕我怕热，每到暑天吃喝不下，后来呢就有人给我出个主意，修一座高台可以乘凉，故此嘛，我才修了座露台，为的是纳凉。
9: 哦，陛下，殿脚下那二十根大铜柱是什么？
10: 是一种新刑具，叫炮烙。
9: 此物何用？
10: 是这么个用，您走了之后，百官之中甚有刁者，目无君主，以小犯上，侄儿训教他们不服，故此设此极刑，惩治他们。
9: 请问陛下，这种刑法亘古未有，谁给你出的主意？
10: 他会
9: 纣王一想，别说，这要说苏娘娘出的主意，我叔叔一着急呀，背不住上露台就得揍他去，干脆揽到我身上吧。这是我做了个梦，梦中御医人交给我的。文太师啊就明白了，知道天子顺嘴胡说，你这么问他，他不会说实话，刚进京，对许多的情况还不了解，别浪费这时光了。文太师把话又拉回来了：“陛下，蒙天子洪福十五年的苦战，终于剿平匪患，奏凯班师。臣打算好好休息休息，见过天子之后，我要请几天假，然后再入朝奉君，不知陛下准旨否？”“
10: 可以可以，皇叔啊，您太累了，慢说歇三四天，三四个月，三四年都可以，朕准奏。”
9: 就这么草草退了殿了。纣王回到露台啊，还琢磨呢，
10: 我认为这叔叔得问起来没完啊，前紧后松啊，问了两样事儿不问了，你请长假才好呢，老不见面才趁我意。 哎呀，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纣王仍然是眉头紧锁。按下他不说，再说文太师回府之后升坐燕安殿，传旨请在京的大小官员赶奔燕安殿一会。谁能不来呀、啊？一则看望太师，二则有一肚子话得跟太师说一说。今天这人头来的是最奇不过的，燕安殿里都坐不下了，品级小的都坐到廊下。文太师传旨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太师站起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啊，老夫在外多年，远征北壁，不得在朝，但闻众人虽在外，心在朝纲啊，每日见报，听说朝纲不稳，天子昏暗，因此急匆匆赶奔京城。各位啊，究竟天子干了哪些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干？后果如何？愿诸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老夫自有办法。哎呀，这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就说开了，谁都急着先说，你说好几百人不就乱套了吗？刹那间这阴暗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文太师一句也没听清。后来武成王黄飞虎说话：各位各位静一静，这么说哪行啊，咱们得一个人说才能听得明白，哪有遗漏大家可以补充。大伙一听是，那干脆就推选武成王黄飞虎代言，如果哪有遗漏大伙再补充呗。就这样，黄飞虎往前凑了凑，对文太师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啪啪啪啪啪，把15年发生的事情全端出来了。最主要的有这么几条：自从纣王纳了苏妲己之后，朝政日非，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首先的听了妲己之言，造酷刑炮烙，简直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的。谁要直言犯君，讲实话，触怒了天子，马上就处以极刑。上大夫梅伯就惨死此刑之下。赵启挨个的把这些人都说了，紧跟着又诉说了纣王偏哄四大诸侯进京，杀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于午门，囚禁西伯侯姬昌于有里7年挂零，重用奸臣崇侯虎，兼修露台，累死7万多人，把尸体全都添在台下，同时在皇宫内院修造9池肉林，累死无数的工人他们服侍天子多年，临危的结果都喂了蛇蝎。凡此种种，这咋噔噔噔噔？咱这么说吧，黄飞虎是一点没剩，和盘端出，最后把个文太师气的，这个好啊，昏君呐、啊！昏君，你哪是天子啊，你分明是商汤的仇敌，要把600多年的基业断送啊，老夫岂能容饶。最后文太师表示，3天之后我拿出办法来，愿各位听信。掌灯之后百官散了，不知道文太师能拿出什么好办法来。 三天的时间是好过的。到了日子，温太师朝服整齐，赶奔九间大殿，文武百官来的这个齐劲儿，有病的都来了，要听听老太师有何良策。钟鼓齐鸣之后，纣王升殿。再看纣王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眼眶塌进去多深呢、啊、两腮深陷。什么原因？吃不下睡不着。他真怕文太师啊，往这一坐，心里的咚咚直敲鼓。就见文太师出班启奏：陛下，臣已经休息好了，向陛下休假。皇叔，你要觉着乏累，还是多休息几天吧。不必，陛下圣明，臣虽然休息，但是我也没闲着，跟各方各界的相见，也了解到京城的情况。陛下呀，昏君，你不是个人呢，你！我且问你，你都干了些什么？哎，你一五一十对我讲来。虽然你是天子，我是臣，但是从家里头来说，我是你叔叔，你是我侄。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今天你要不好好讲讲这些事，我绝不饶你。老太师说的这，把掌中鞭举起来，在纣王的脑门前头揉揉揉，连晃三晃。纣王吓得屁都出来了。王叔息怒，王叔息怒，你问我，我从何说起？你讲吧，这十五年你都干了些什么？纣王那脑上的汗呢、啊、好像豆粒儿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滚呢、啊、心说坏了，看这意思要跟我算总账，这该如何是好啊？文太师一看也觉着于心不忍，要传到外面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昨天晚上已经修下本章，向天子献了实册，干脆叫他看看就得了。说着话，文太师取出本章往龙书案上一铺，纣王一看是大吃一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
11: 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0: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的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
11: 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呀，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9: 太师文仲第二次见纣王，怒一阵，平息一阵。老头子火烧胸膛啊，恨不能把这昏君拉下龙椅痛揍一顿。但理智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在那封建年代，特别是奴隶制的时候，以小反上，以臣欺君，那还了得吗？最后文仲把火又压下来了，和和气气地跟纣王说：“陛下，继承大位当行仁义呀，要普施恩泽，喜爱君民，敬文礼武，顺天和地，则社稷兴盛，黎民兴盛。”纣王擦着汗，喘着粗气，不住地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最后，文太师把事先写好的本章呈到龙书案，请他过目，但有个条件，你必须得这么办。一开始纣王眼都花了，看不清，后来把眼睛揉揉，仔细观瞧，文太师陈实策给他开列了十条，叫他批准。头一条，拆露台，安民不乱，建议他马上传旨把露台拆了。什么乘凉，满嘴胡说，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老百姓看着就生气，这东西非拆不可。纣王的心呢就一蹦。第二条，废袍落，使谏官尽忠，这种刑罚不能留，马上废掉。第三款，添堵菜盆，公患自安。这菜盆咱说了，深五丈，周围24丈，里边装满了毒蛇，把那宫女全扔到里边去，喂蛇喂蝎子，这招有多损呢？因此第三条，叫他把坑填上，废了这种刑具。第四条，去酒池肉林，堵诸侯旁邑。那个肉林和酒池干什么呢？夸父，有功的趴在池子边喝酒，到肉林摘片肉就吃，这简直太奢侈的过分了，一律取缔，省着大伙说三道四。第五，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后患之虑。纣王一看脸就变色了，这简直等于摘他的心。往下继续看，第六条，诛佞臣，速斩废众游魂，使人心大快，使不懈者自远，要拿他们俩当榜样。第七条，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第八条，速派天使

0: 招抚东南两路诸侯，向他们认错，这仗不能继续再打了。第九条，访夷贤夷老，整顿朝纲。第十条，纳忠谏，让诸位可以畅所欲言。纣王从头到尾看完了，低头不语。文太师就站他身边，陛下看清了没？看清了。臣苦思冥想三昼夜，开列十款，愿陛下朱笔批示，望诏速行。皇叔啊，这我还有话说，其中有三条，是不是再议一下？哪三条？比如这五款，废妲己，别立正宫，这个咱们再商议商议吧。妲己自从进宫以来，非常贤惠，陪王伴驾，替我处理不少政务。像这么好一个女人，怎好废掉呢？是不是再商议商议？另外，费仲、尤浑这两个人实在是我的左右膀臂，一颗忠心，效忠朝廷，怎么能要他们的命呢？还有这第一款拆露台，皇叔明鉴，为了修这座台，二年挂零，工程浩大，花银之巨，可想而知，好不容易修起来的，这要拆毁了，实为可惜呀。除此之外，那七条我马上照办，唯独这三条嘛，怎么，陛下？方才你说这三款至关重要，比较起来比那七条的分量要重得多呀，这就是朝廷的最大弊病，其他可以在意，唯独这三款是非执行不可。把纣王给逼的笔有千斤重，简直拿不起来了，脑袋晃得跟拨浪鼓相似。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费仲、尤浑这俩小子待不住了。这俩人虽然没看见这十条是怎么回事，听他们君臣这一对话，知道有他们俩的事儿。要他们的脑袋，他们能干吗？这也是狗急跳墙啊。费仲仗着胆子出班，跪倒在龙叔案前：“陛下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可有个说话的，纣王这才喘过一口气来，一看是费仲，卿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命，速降旨，把文仲推到午门斩首。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啊，以臣污君，以小反上，逼着天子欠属恩准，简直是越礼之极呀、啊！哪有这样的大臣？这是亘古所未闻呐、啊！如果不将文仲斩首，朝纲势必紊乱，天下成何体统？望陛下恩准。纣王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大概你喝酒了吧，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呀？文太师就在旁边站着呢，老太师看了看他，你是哪一位官员呢？谏议大夫费仲是也。哦，原来你就是费仲。原来啊，文太师不认得他，在太师远征北海的时候，朝里还没这小子。 太师前脚走，他是后脚，就是当年提拔起来的，所以文仲没见过他的面。光听百官反应，这费仲、尤浑这俩坏蛋做的那个坏事是罄竹难书啊。没想到这小子胆儿这么大，敢公然建议皇上杀自己。老太师火往上撞，别看他对纣王他有一定的约束，但对费仲他无所顾忌呀。老太师紧走两步，捧一把把他的袍服给抓住了。费仲一看，哎，我太师，你干什么？朝堂之上，你如此无礼，你要干什么？打你个畜生！嘿，文仲这一个嘴巴把费仲揍了16个滚，从九间殿里边打到外头去了。你想，费仲除了一肚子坏水之外没有伏击之力，那文仲是武将啊，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顿时抽掉6颗牙，满嘴喷血，这小子是嗷嗷直叫啊。尤浑在旁边呢，这小子控制不住自己了，太师息怒，太师非礼也，在天子面前公然殴打国家命官，这还了得啊？成何体统？你是何人？我尤浑是也。去你娘的！太师一个飞脚正踢屁股锤上，像踢球一样扔，啪！我的妈！把这小子踢出九间殿，坐那儿就起不来了。文仲吩咐一声：“金瓜武士，把这两个东西给我捆上，推到午门速斩。”金瓜武士恨透他们俩了，正好利用这机会把这俩小子摁翻在地，乒乓就一顿揍，揍完了五花大绑给推出去了。文太师转过身来跟纣王说：“陛下，看见没，你认为的左膀右臂就这样吗？坏事就坏到这种人身上了，这叫奸臣挡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留下必是隐患，请陛下恩准速斩二人。”纣王实在没办法，站起身来满脸堆笑：“皇叔啊，费仲、尤浑实在是无礼，可杀而不可留，但是身为朝廷秘官，岂能妄杀？我不是袒护他们俩，应当交有司衙门勘问，有人证物证，也杀他们个心服口服，岂能草率行事？”您看到这时候，纣王这嘴就变了。当初杀那些大臣，哪个交有司衙门勘问了？哪个有人证物证？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那就杀了，唠就唠了。轮到这俩小子头上，他就变了词儿了。文太师一看也不好逼之太急呀，因此点头答应，把费仲、尤浑交到有司衙门等着审讯。这俩小子暂时啊算捡了两条命，他们下去咱不说。文太师继续跟纣王说：“那两款你必须得照办。”纣王后来都要哭了：“皇叔啊，我一定听您的话，那七款马上颁旨执行，只有这三款从长计议，等我想好了一定照办就是。”他摆开肉头认了，太师也没办法了，最后又劝说一顿，这才回府。纣王等回到露台上，往床上一倒，连点劲儿都没了，这脑袋跟一锅浆子似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哎呀， 简直是没招了。你看那妲己那么主意多，也傻了眼了，连那胡喜妹也没词儿了。露台上一片寂静，听不见笙管低消之声，也听不见歌声。事情也凑巧，文太师下了最大决心重整朝纲，不单独为的是纣王，是为了商汤的江山社稷啊。老主有托孤之重啊，哥哥弟已临死之时把千斤重担交给自己了，我怎敢有负先王呢？偏敢在这时候，也就是说文太师回府之后还没有一个时辰，突然鞭炮告急，北海又反了。原来逃亡那些草寇勾结平陵王起大兵30万杀官夺府，又杀回来了。这一夜晚间就接着12道紧急的文书啊，文太师可坐不住了。老太师心说，我征战了15年呢，斩首10万余众，怎么刚刚平息了叛乱，回来没等坐稳当又造起反来了？我在满朝文武面前不好交代，这平陵王乃是我亲手提拔的一员爱将，他怎么能造反呢？老头子坐不住了，跟武成王黄飞虎一商议，我还得重新领兵远征北海。你看家里的事儿吧，刚开头就得撂下不管了，权衡利弊还得先出兵是紧要的，不然这江山不就垮台了吗？次日文太师修本上殿，见纣王这一说，纣王乐的好像没蹦起来，心里直念佛，哎呦，老天爷睁眼了，可让这老糟头子又走了，你知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纣王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皇叔您太累了，鞍马劳顿尚未休息过来，是不换个旁人取代？
1: 不，
0: 陛下，谁也取代不了啊，非得老夫远征不可。陛下，臣走了，我说的话所陈失策，您千万别当耳边风，但愿苍天有眼，此去一帆风顺，多则3年，少者1载，我就会回来，到了那时你我君臣再议此事。皇叔放心吧，您告诉我的话我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您只管远征，我准备酒宴好给你老人家接风，净说拜年话。在太师临走这一天，纣王亲自赶奔到十里长亭前去饯行，文武百官全都去了，有人给牵着莫麒麟，老太师全身披挂，威风凛凛，100名大将都在旁边扶侧着。纣王亲自拿过酒壶来给文太师满了杯酒，双手呈上，皇叔祝你马到成功，一帆风顺，谢陛下，借陛下吉言。老太师接过酒来没喝，转回身把武成王黄飞虎叫过来了，黄王请你把这杯酒喝了。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此酒乃天子赐予太师的，我怎好僭越？
1: 不，
0: 你喝下这杯酒去，我有话说。黄飞虎一看文太师特别郑重，只好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文太师拉着黄飞虎

0: 千斤重担就交付于你了，陛下你看好吗？到了现在纣王什么都听，赶紧点头，可以可以，黄王爷可以执掌朝纲，朕一定听他的话就是。
1: 好，
0: 黄王，你的意思呢？黄飞虎跪下，太师在上，陛下圣明，既然如此信任我黄飞虎，哪怕是上刀山跳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1: 好吧，
0: 文太师还敬了黄飞虎两杯酒，之后跟君臣谈论了多时，点炮三声，领队出发。就这个仪式啊，进行有三个时辰呢、啊。文太师走了，文武归府，纣王又回到露台，这回是眉飞色舞。哎呀，没想到啊，我好好的痛快几天呢、啊，奏乐。这露台上又响起了歌舞声音和笙管笛箫的声。同时，纣王传旨，马上从监狱里释放废众游魂。武成王黄飞虎听着信儿，急忙到露台见君，质问为什么放他们。文太师还没走远呢，就把这俩奸臣放了。陛下，这是什么道理？
1: 哎，黄飞虎啊，你怎么糊涂呢？废众游魂，忠臣也，
0: 因一时得罪了太师，我皇叔一怒，这才把他们囚禁在有司衙门。不用勘问，这两个人有十大的冤屈呀、啊，服侍朕多年没功劳，还有苦劳，人无完人，哪有没过错之理？但是要说杀，也未免过分了，请不必多说。朕意已决，命二卿官复原职。
1: 可这俩小子也活了，
0: 费仲游魂感激纣王的天恩呐、啊，恨不能盼着文太师这回走就别回来，最好你死在外边，或被刘健所伤，或被车压马踩，嘎嘣下死了才痛快。纣王呢，为了笼络百官的感情，心说我别太显鼻子显眼，恢复旧制啊，怎么的来说，大面上我得交代得下去。哎，马上降旨，选百官赶奔御花园观赏牡丹，来个君臣同乐。其实这种事儿多少年也没有了，为了笼络人心，这破例头一回。但妲己和胡喜妹都没去，就是纣王带着公公太监等赶奔御花园，文武奉旨不敢不来呀。朝见天子之后，纣王传旨排宴。这御花园里这牡丹花开的这个好劲儿，喝着酒观着花，别有兴致啊。纣王破例站起身来，挨个给敬酒。天子给臣敬酒，这还没有过的事儿啊！百官十分感激。酒过三巡，君臣同乐。白天喝完了，纣王又传旨，黑天还得接茬喝。御花园张灯结彩，可喝到二更天左右，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坏了，有妖怪了。
1: 好、啊、有妖怪，妖怪在哪儿呢？
0: 紧跟着刮起一阵怪风来，武成王黄飞虎为了保驾，拽出防身宝剑定睛往西北观看。
1: 哎呦，
0: 就见有个怪物摇头摆尾，呲着獠牙直

0: 奔自己扑来。黄王大怒，抡宝剑往上闯，才要御花园捉妖。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7: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6: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8: 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得走法律手段了。
6: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7: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9: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6: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2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8: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这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进行检查。
6: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 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她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2: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6: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2: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9: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啊。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6: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7: 啊，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他是做不了的，他只能是慢慢恢复。而他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6: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7: 因为地铁他的观点他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承诺。
8: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来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6: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2: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9: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6: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7: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呢，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8: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6: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7: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呀、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她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6: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地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7: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6: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8: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6: 那么 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9: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一九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6: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9: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6: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为此负责？
8: 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6: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10: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稳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8: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1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乘车时请注意安全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6: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8: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6: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8: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6: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7: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2: 那么地铁公司对于涉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9: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没有过错。
6: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8: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 啊，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6: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8: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6: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7: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12: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13: 因为人的关节啊，坐地铁也好，指引他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专门得到的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14: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扶，不扶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2: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9: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情况要轻得多。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6: 紧急制动未扶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14: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6: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7: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6: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4: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6: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他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13: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6: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7: 我听他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13: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真的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14: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 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作为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6: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7: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一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14: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的，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6: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2: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9: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它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6: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8: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啊，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啊，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2: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5: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丽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6: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14: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6: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16: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6: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啊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3: 秋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2: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3: 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2: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3: 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2: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0: 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三次或四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10: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9: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
9: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2: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9: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4: 拎了一把菜刀，那血乎乎的，上面还有血在那里。
9: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江意识到出事了。
14: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这样，他家门开着，门开着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娘砍着嘛，把人砍着，和他砍着脖子上了给他。
9: 惊魂未定的老姜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5: 不过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中年妇女，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在二楼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
13: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赵立平法官，有请。
9: 赵立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9年入职至今，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性刑事案件100余件，参与审理刑事案件500余件。
13: 好，赵法官，欢迎您。
12: 主持人您好。
13: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 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2: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是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二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9: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15: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13: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了这样一个凶案？
12: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9: 6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16: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患部警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发现
16: 他
17: 来找我的，然后呢
16: 用什么东西弄？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身上？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8: 是我砍。
9: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19: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9: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20: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需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9: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3: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12: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11: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真的。
9: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11: 你等我还是装潢呢，房子装潢，他要买房子，买房子他也不给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行了，给我儿子他就给我，讲这个的了。
13: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12: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是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9: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8: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了，他说我离婚。
9: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0: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着一点点，
21: 隔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的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9: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19: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9: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11: 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吗？不敢在家里面，外面有女人吗？
9: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11: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结过婚之后离婚。
9: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11: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之后，儿子结婚的时候，妈是老子不跟你谈。
9: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11: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一刀，然后我自己呢？
9: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22: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9: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12: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9: 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12: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23: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24: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那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12: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25: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
0: 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24: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的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13: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13: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1: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13: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1: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有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9: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22: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13: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1: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9: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1: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9: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2: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9: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22: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还看过心理医生。
13: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一点我们认定吗？
1: 这个王芳呢，确切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鉴定。 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3: 比如说他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他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他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1: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3: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1: 对对对，
3: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9: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4: 判决如下：
9: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3: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1: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内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9: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1: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3: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哈，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1: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9: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5: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6: 我感到很惊奇，
21: 像这个那还没有仇恨的，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3: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2: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

0: 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
2: 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
1: 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潍坊安丘市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形成抱团突围发展新格局。第八届817肉鸡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潍坊安丘推动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生效，护航美丽山东建设。作为中国蔬菜出口第一线，潍坊安丘市以片区化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打造72个示范片区，让资源分散的乡村形成了抱团突围的发展新格局。
3: 走进安丘市大胜镇一心园高效智慧芦笋产业园，一座座智能化高温种植大棚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芦笋全年稳产。
4: 在全市芦笋种植中，率先引入地热增温系统，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芦笋全年生产不断档，年可产优质白笋50万斤，实现产值1200余万元。
3: 项目所在的有机芦笋示范种植大观庄片区，是推动农业从传统种植向生态优质转型的重点片区之一。为提高生产效益，当地与青岛一家食品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打造从田间种植到加工出口的全链条产供销一体化体系，年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600万元。片区建设不仅是在空间上成片，更要成为乡村富民产业的集聚区。在安丘市红岭生态综合体项目现场，700亩有机水稻种植基地现已基本建成。
5: 现在已经建成有机种植面积700多亩，带动周边群众的100多人实现就业，年产这个有机稻米呢350吨左右。
3: 农文旅商多点融合发展方面，蜿蜒130公里的安丘天路也串联起了乡村美景。浙山镇天路森林漂流是齐鲁天路沿线唯一特色漂流项目，今年投资600万元完成水稻硬化、景观绿化和设施优化，游客体验大幅提升。
6: 项目自7月3日开漂以来，单日最高游客突破2000人次，截至目前线上预售达到200万元，接待游客1.2万人次，我们预计整个运营季有望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销售额300万元。
3: 项目带动下，浙山镇一批文旅融合项目先后落地，带动沿线村集体收入增加30万元。
2: 为推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第八届2026817肉鸡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
3: 本次会议以破局增效、特色突围为主题，来自省畜牧主管部门、科研院所专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会。与会专家围绕我国肉鸡种业科技创新进展与发展趋势、国审品种新时代小型白羽肉鸡产业发展形势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7: 今天邀请的客户主要是我们全国性的比较大的这些种鸡客户，然后还有我们的规模化的商品入境养殖客户，他们现在目前对这种817，对我们现在这个品系关注度更高，这些户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对市场信息的一些最前沿的信息了解到，然后呢会把这些信息带给他的一些 合作的一些单位或者是他的小规模的户。
3: 1988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首创817肉鸡制种模式。在817肉鸡制种技术引领下，2025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益生817肉鸡，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填补了全球小型白羽肉鸡品种空白，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肉鸡生产三大支柱品种之一。
8: 小型白羽肉鸡呢，它是介于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之间的。第一个呢，它的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效率，它比黄羽肉鸡较高。另一个方面呢，它是个鸡是小型，它有利于整鸡的消费。比如说今年上半年，益生817、益生909就销售量就超过180多万套，比去年显著增长。
3: 2025年，全国817肉鸡出栏量已达25.3亿只，产肉量294万吨。
2: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外贸产业结构，从初级农产品到深加工产品升级，依托政府、海关、企业三方协同发力，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在山东三涛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毛豆、洋葱等蔬菜经过清洗切分后，不再简单冷冻，而是通过烘烤制成火烤蔬菜。这是企业今年新推出的深加工产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9: 烤蔬菜的附加值呢，要比我们普通的蔬菜的附加值，要高30%左右。我们已经发了100个货柜，下半年有500个货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
2: 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订单当地没有企业能接。那时，安秋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做了20多年冷冻蔬菜的三涛食品想尝试，却卡在了技术与贸易标准上。国外客户要蔬菜糊边，这是火烤风味的标志，但炭火一烤，苯丙芘含量就超出了出口标准。
10: 很多客户只要求我的感官和我的口感是一定达到我的要求的，我们怎么去做让客户就能去接受，又要符合出口到这个国家或者符合某个参数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2: 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高端市场，潍坊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开展专项季贸护航培训，量身定制自查清单，从基地备案到工艺改造进行全链条帮扶。
11: 苯丙芘的产生，就多儿芳烃的产生，首先是主要是因为传统炭火导致的。那我们现在改变了这个烧烤的这个方式，从传统的炭火改成用气，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就产生多儿芳烃的这个原因。
2: 从炭烤到气烤，燃料改变的同时还得精准控温。企业不断提升工艺，在30多米长的生产线上设置20多个关键控制点，经过上百次实验，最终实现产品口感和有害物质含量全部达标。
12: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智能控温分段式的一个烘烤方法，前期采用低温烘烤锁水，然后中段中温熟透，后段高温炙烤出香，让我们的产品保持形态完整，符合客户的要求。
2: 依托当地搭建的全国首个县域级农产品国际标准数据库，企业订单迅速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多国，产品也从最初的洋葱增加到10几种蔬菜。
13: 企业要想查询哪个是成立标准，通过这个数据库就能进行精准的查询比对，涵盖67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项标准，能够提前半年甚至1年预判国际标准变化要求。
2: 海外市场持续扩张，需要满足全年不断货。为解决传统农作物应季采收容易供货不稳的难题，企业在省内10000亩基地的基础上扩大到全国60000亩，实现跨维度种植。
14: 自己管理，能保证它的农产重金属合格。我们目前的库容量是60000吨，提前根据客户的订单错峰种植、错峰采收，确保库容量的充足。
2: 如今像三涛食品一样，越来越多企业从初级农产品向火烤蔬菜、预制调理食品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升级，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今年上半年，山东农产品出口额达849.5亿元，同比增长5.6%，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 菏泽东明县小井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产业新模式，摒弃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大棚蚂蚱特色养殖项目，以小产业撬动大经济，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力。在东明县小井镇东新农场的蚂蚱养殖大棚内，一只只蚂蚱活力十足，凭借得天独

0: 浓厚的养殖优势，蚂蚱养殖成为当地农户转型升级、增收致富的优质产业。
1: 养了蚂蚱之后，由工厂乡直接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一个蚂蚱，高蛋白，非常的不错。
0: 蚂蚱富含优质蛋白，是备受市场青睐的绿色食材。小井镇的蚂蚱养殖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稳定的供销渠道彻底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顾虑，让养殖收益更有保障。
1: 一年养五茬，四天左右就出一茬，定时喂草，一天喂四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非常的好养。
0: 依托循环种养、科学管护的养殖方式，小井镇蚂蚱养殖产业实现常态化稳产，高效产出。小小的蚂蚱不仅盘活了农业资源，拓宽了农业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初秋时节，东营市东营区百亩梨园迎来丰收季。这片曾经收益微薄的盐碱地，如今通过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田。
2: 走进三里村梨园，新梨七号、秋月等优质品种的果实圆润饱满，梨香扑鼻。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一筐筐新梨被运往分拣区，按照大小、品相分级包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
3: 今年那梨树长得又好，又大又甜，我们干活也有劲了。农村人都上这梨树园里打工，大家都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收入稳定多了。
2: 梨园丰收离不开种植户的精细管理。三里村引进抗盐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邀请农技专家定期进园指导，改良土壤，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4: 在地啊，有点板结，树啊存活率不高，在这个镇里和村里要防护协调，一步步的改良。今年的一百亩地啊，进入升果期。目前估计4000左右。
2: 目前三里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未来还将计划再引进一些早熟和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让更多周边市民来村里赏花摘果，带动乡村旅游。
0: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
5: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推动山东对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系统性完善。
6: 严格对标上位法，本着全覆盖、无死角、清家底、查问题的原则，对涉及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城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件逐项研判，科学分类处置，为后续精准的推进清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此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通过制度修改完善，推动法规规章更加精准科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9: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8: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9: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8: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9: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8: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是走进了潍坊的安丘，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地、科技与丰收的会诊。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下乡，更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11: 那是地下黑虫很重啊，
12: 通过河内这些一些位置啊，这个都就是我看见有些沙网，但是就那门儿都在控制。他们这个如果是地外带路上一行一带的话，完全可以让它滴水滴少一点。你要不控水的话，你后面这个防不住。
13: 安丘市石堆镇雅茹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雅茹是此次直通车重点帮扶的巾帼新农人，他的苦恼也是当下很多有机农产品种植户共同的烦心事。
14: 因为我们做有机嘛，好多化肥农药我们是直接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土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方面这些害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死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升有机质含量的这个问题。
13: 带着实际诉求，直通车带着专家扎进田间，深入大疆葡萄种植大棚及数字化粮作区，对各个作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5: 钙使用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它那个滴灌袋铺的上下位置不对，要保障有机质提升吧，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也不能过分的去苛求提高有机质到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平衡点。包括病虫害防控上，大家也可以再考虑一些植物源生物源一些矿物营养的使用。从今天看的话，这几个棚水的话运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13: 水肥一体化是实现农业结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核心技术，也是山东省“十五五”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方向。
15: 全省现在粮油水肥的话，2025年应用面积已经达到630万亩，它总体上是有个节水、节肥、节药、节地这是四节，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这是这两题，包括一些综合环保的一些降低污染很多的优势。
13: 一次现场指导只能解燃眉之急，要让技术真正扎根田间，还得靠长效的帮扶机制。活动特别设置结对赋能环节，专家与种植户现场交换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结对服务卡，将单次的技术答疑转化为长期的精准服务。
15: 我觉得直通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让我们第一线指导农业，而且能认真的沉下心来把这个农业这个技术环节灌模到。其实是好多我们原来是在理论上觉得推荐能用的，在安丘这一块正好通过直通车吧，正好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13: 把专家请进来，让技术沉下去，这场科技会诊的背后是各级妇联组织的持续发力与上下联动。
16: 省妇联通过联动区县妇联，组织全省的农技专家为我们种植大户送来了专业的种植指导，为我们下一步拓宽妇女就业，增强他们在种植方面的这个专业化水准，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下一步呢，我们安丘市妇联也将按照省妇联的有关安排，进一步在乡村振兴方面呢，为更多的妇女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10: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记者苹果姐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呀，这家苹果园以苹果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苹果加工和农业旅游，将一二三产业比较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随苹果姐一起到这家苹果园里感受一下吧。
17: 苹果馅水饺您吃过吗？苹果牛仔粒您尝过吗？苹果炒肉丝儿，您听过吗？这餐桌上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品啊，都是用苹果制成的。我身后这片果园啊，一年涌入游客近20万人，他们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又是靠什么留住游客的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诸城市永辉生态农场，首先带领大家品尝一桌特殊的菜肴。
18: 这是我们用苹果做的酒香苹果圈，这是用苹果做的果干，没有添加，这是用苹果榨的果汁，这是用苹果炒的肉丝，这个是用苹果做的锅贴，这是用苹果银耳做的甜羹，苹果丝加上火腿做的这种小面饼，用苹果丝、黄瓜丝做的，名字叫赛香瓜苹果水饺。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苹果丁加上肉丁，
17: 我替大家尝一下。甜香口感，
18: 那个苹果还是脆的。
17: 好。
18: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是热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汤汁，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清脆的味道吧。
19: 迪依然告诉苹果姐，他们依托农场丰富的水果资源，结合自建酒店的餐饮优势，开发出了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而苹果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现在经过众多尝试和改良，他们已经有30多道成熟的苹果菜品。
20: 之前见过这种满桌子都是苹果的这个菜肴吗？
21: 没有，头一次吃。
22: 牛肉和苹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有股果香味。
23: 苹果圈外皮很酥脆，里面的苹果也是脆脆的，挺甜的，
24: 口感挺好的，甜度吧也比较适中，有一点苹果应该打碎了，里边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7: 非常的丰盛，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23: 好吃，好吃。
20: 下单来吗？
23: 来。
19: 将苹果的美味与创意有效融合，苹果宴吸引到众多游客的目光，为农场引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5: 从半山腰往下，然后呢一直到下面的村子，
1: 目前永辉农场呢占地是1500亩，现在我们的苹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你像现在北园呢，我们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大家的科普、采摘、体验等等。你像我们的那个大田里面呢，主要就是用来什么呀，就是我们生产，然后打包装发快递。
19: 农场是2009年建立的，坐落在当地有名的长山脚下。起初农场只是单一种植一些果树，以鲜果销售为主。后来当地政府围绕长山做旅游开发，青岛、日照、潍坊以及当地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
1: 长山风景区它建的比农场稍晚一点嘛，实际上我们南侧的爬山都是从永辉农场穿过去的，大家可以从西门直接就进来，也可以从永辉农场出去直接爬山。所以呢就说本身挨着长山就自动给导入了一部分流量。
19: 单一的种植模式不再适应农场发展的需求，农场确立建设生态休闲农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目标。
2: 我们农场呢一共有两个动物园，这个呢叫做小型的萌宠乐园，一般呢小朋友过来喂喂山羊啊，喂喂小猪啊，喂喂兔子。上边呢有一个乡村动物园，饲养了藏香猪啊，山羊、红头鸭、大批的大鹅。这个大鹅呢非常有来头哈，是我们公司的荣誉员工，他名字呢叫做笨笨，你可以叫他一声笨笨，他会答应。笨笨
3: 是养出感情来了。
2: 是的，经常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喂小动物。
3: 就互动性比较强，是吧？
2: 对。
19: 除了小型动物园，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农场建立樱桃、蓝莓、杏、苹果、桃、梨、猕猴桃等13个水果主题采摘园，共种植了110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其中苹果种植面积600亩，品种多达30个。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苹果就是红露苹果，一个呢是成熟早，7月底8月初它就会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它糖度高，它属于纯甜口的，是有糖分的积累。就平常我们所说的冰糖心儿。就是它不是说个个都有哈，但是它大部分都有。
19: 采摘带动了大量的鲜果销售，同时农场把一些卖相不好的苹果加工成苹果干、苹果糕、苹果酱等产品进行销售。
1: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文旅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呢就是中小学生的研学，然后亲子团队、乡村进行考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拓展会议。然后带来大量的团队之后呢，就我们又发展第三产服务业嘛。
19: 游客越来越多，为了能留住他们，农场建立的酒店能住宿能吃饭，
4: 加上鸡蛋面糊，就把它摊成小饼，不要太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热菜，也相当于是面点。然后这样包括再做一道汤类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再做点苹果的锅贴。我们就负责天马行空，他们就负责实际操作，然后这就是理论加实践的完美结合。
19: 经过上百次尝试，农场开发出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苹果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打，受到游客们喜爱。
1: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产、二产、三产闭环的一个模式，一产作为基础，三产反哺一产和二产，然后这样的话呢，经济效益最大化。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我请朋友吃饭，一吃上的果盘口感也很好，一吃这个果干也很好，哎，在走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带走了。要不然原来你这些水果的销售，你只能通过大家到了农场，他可能才会买一点。是吧？而现在就是说，你像单吃饭的餐饮也好，还是说来这里的团队也好，他都会通过这种体验、实际体验的形式，然后呢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进行一个购买，所以它的带动力还是很强的。
19: 现在永辉生态农场一年能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10: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废弃宅基地怎么才能够焕发生机呢？村民增收的路子又在何方呢？菏泽市定陶区创新探索创业车间模式，以闲置资源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6: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牛楼村的创业车间，400余台专业设备有序运转，裁剪、缝制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个由村集体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的车间，成功引进了来自青岛的这家服饰企业。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广东客户赶制订单。
0: 我们公司是就是简之科技蕉下，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配饰方面的货品，比如这些他们现在的口罩，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想把这边培养成这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啊，所以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再一个深度的合作。
6: 创业车间是菏泽市定陶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实践，通过集体出地、企业进驻的模式，将废弃宅基地等沉睡资产转化为活力资源。
5: 我们老道长呢，一看这个车间，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政府呢给推荐找工人，我为了赶工期，大量的给找工人支持我们办手续，非常快。建起来这个车间以后，就是两个月，我们正常都运转起来了。
6: 小车间释放大能量，一个小车间富裕的是一个个家庭，振兴的是整个乡村，激活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5: 内销的儿童这个内裤50万件，工人都着急的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干嘛，一天大概出3000多件。
6: 牛楼村这个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车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更直接带动周边260余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7: 一天能挣多少钱在这儿？
8: 160-156都有。
9: 这开车又有补，他厂子那管有补。
25: 交完保险之后，也就是4000那儿。
26: 咱企业上还给咱交保险呢。
25: 对对，交着保险了吧？
6: 目前菏泽市定陶区这样的创业车间覆盖服装、电子、机械、工艺品、厨具、木制品、医药等10余个产业门类，累计带动超过100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1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0: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11: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0: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1: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氨酰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土壤盐碱化呢，是我国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长期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最近，山东土大厨服业有限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培育了一种抗盐碱菌株，一举斩获了国际发明金奖。
13: 2026年6月， 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结果揭晓，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一举斩获金奖。
14: 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呢，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陈英华院长，包括自然专木海洋所，联合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我们共同申报的奖项，没想到呢，就是斩获了金奖。这也是一次这个产学研，真正的落地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
13: 有着发明界奥林匹克美誉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国际发明展之一。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实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在该奖项上的首次突破。
15: 这个呢，据我了解，是在微生物肥料领域，它是唯一的一个金奖，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一个奖项。那么对于农户或者经销商来讲，很大的这个叫科技背书，推广具有这种科技背书、科技含量的产品，我觉得是所有经销商都希望拥有的一个品类。
13: 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究竟有什么优势，能够获得国际发明奖呢？
14: 这个抗炎生根菌 PC3 呀，它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呢，从深海中呢分离出来的菌。这种菌呀，这个科学家在研究发现呀，它的这个抗炎性非常强，耐低温，难能可贵的还是也耐高温。南极深海环境啊，它是一个寡营养的环境，也就是说它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种菌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种寡营养的环境中生存。
16: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超强的适应性，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高盐低营养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能够繁殖。
13: 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把这种菌株应用在微生物肥料上，产生了神奇效果。
17: 没真正效果，以前没达到正好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沟玩的是不错了。哎
18: 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不得全用那个双碱了，全用双碱产量上去了也多卖钱。
19: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长得瘦了，根续的很多，根旺。
20: 长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21: 你看大蒜好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碱，知道吧？这个双碱真是不能长不。
22: 渡口这有名的野苔，长不是长后来的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年，一亩地20斤就是带下来了，结果呢，今天还出乎咱们的想象。
23: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
13: 那么这种菌株是如何帮助作物抗盐碱的呢？
16: 发挥它的作用的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微生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定制下来，能够繁殖，在繁殖生长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代谢物质。那么这些代谢物质，它会发挥这个抗炎的作用，它会发挥这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它会发挥抗病的能力，增加植物的产量，把这个品质提上来。
14: 它能够分泌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来降低根系周边的这个 EC 值，通过它的这个内生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植物的抗逆性。
24: 这 PC3 这个菌综合效果是比较好，它对七种植物的常见的病原菌是有抑制作用的。通过我们的耐盐测试，对15%的盐度对它生长没影响。那么再就是促生长，这个根系更加茂密，促生长不敢耐盐碱，是吧？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势。
13: 山东土大厨肥业开发生产的抗盐碱系列肥料已经布局全国，把实验室里的顶尖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沉甸甸丰收的果实。
14: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布点了495个示范，涵盖粮食作物，包括蔬菜，我们要在这个菌的生物量上进行什么这个深入的攻关。同时呢，我们也重点的布局了这个极地深海微生物的代谢物质，进行双重的作用，然后呢，服务于中国的农业，为这个中国的农业做出突破性贡献。
12: 最近，2026年三只虎杯苹果王大赛秦安赛区正式启动报名。三只虎复合菌肥进入秦安市场三年来，保水保肥效果显著，它让老树树势更旺，品质提升，助力果农丰产丰收。
25: 虽然天气不好，稻草这么多人。
26: 我种都不多，我种了4亩。
27: 五亩。
26: 15吧，
25: 能看4倍。
28: 今天拿个奖啊？
25: 有。
28: 拿个什么奖？
26: 越大越厚嘛。准备了一等奖。
1: 咱这回来进入我们秦安地区已经三年了，三年以来的老树落树的这种果园的得到了一个改善，我们也用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26: 特还特别好。
2: 经过大雨之后，
26: 那树是树是比以前好多了，品种也大，含糖量也好。
4: 到时子说说好，过节好，过年好。
1: 甘肃属于一个看天吃饭比较旱的地区，三只湖里面还有我们的双元虎子山，就是既含生物元虎子山，也含矿元虎子山，它在保水保肥这块效果尤为突出。
25: 我们这边从苹果主要纯粹就是果农都习惯了之前用那个大化肥上，现在土壤板结啊，而且水蚊病特别严重。通过三只湖三年的调节，今年基本上就看不见水蚊病了。这个用货是对咱们的这个三只湖的评价是很高的，
26: 这还特别好，
2: 效果好，
4: 化肥确好，该变了，这个化肥该变。
1: 我们想通过这个大赛，帮助我们亲爱的父老乡亲能有更好的用好肥，管理好我们果园，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提质增效、
25: 增产增收，提高咱们效率，把我最好就通过咱们的三只湖的效果，把我们秦安的苹果带向世界，走向世界，叫这个果农有更大的收益。
5: 三只湖大便宜。
12: 眼下呢，正是蔬菜育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科学培育各类蔬菜种苗，为秋冬菜篮子稳产保供筑牢基础。
6: 在山东鼎舒种苗育苗基地，一盘盘芹菜幼苗根系饱满，长势均衡，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起苗、选苗、分苗，确保每一株定植的芹菜苗品相优、长势稳、抗病强。
7: 因为这个时期秋高气爽，夜间温度比较凉快，这个种苗的存活率比较高。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6: 通过人工精细化倒栽分苗，能大幅提升壮苗率。依托智能大棚、恒温恒湿和精准水肥管控优势，倒栽后的芹菜苗将快速生根缓苗。待苗龄达标后，批量外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区。
7: 芹菜苗一般要到9月初开始定植，棚里边配备了风机肥料，这样能确保棚里边的温度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能确保苗子的质量，出苗率能达到95%以上。
6: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持续做强做优蔬菜育苗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智能蔬菜育苗工厂9家，年可育苗2亿多株，年产值1.6亿元，形成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完整的产业链。
12: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那么这两种作物一般是不能够生长在一起的。可是，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试验示范基地，两种作物却成了伙伴，让一份土地得到了两份收获。
8: 玩吧，蚯蚓。哎，你长到这儿了吗？
27: 你看，
8: 鸡头，这样看像一个鸡头。它本身应该就是长不了很粗的那种。
28: 在葡萄园里不吃葡萄竟然在这里挖，他们究竟在挖啥呢？
8: 泰山黄精一般都是这种鸡头黄精，看起来像一个鸡头，它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是它的三宝之一，灵芝、何首乌还有就是黄精。
28: 原来呀，他们挖的是泰安有名的中草药黄精。那么黄精为什么会出现在葡萄园中呢？
8: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现在它的长势还不错，在第4年就才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因为它回去要进行切丝加工嘛，所以如果它太细的话可能就切不成丝。
28: 在泰安市岱岳区，黄精的种植面积已经突破2万亩，是当地的名药之一，主要以山地林下种植为主。
8: 因为我们也是在葡萄架下栽培嘛，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增加收益，所以主要还是以葡萄栽植为主。上面是长葡萄，然后下面是黄精，黄精在这个垄上栽培的，也不影响这个葡萄的定梢啊、抹芽啊，这个葡萄的管理肯定没有单独种植的好，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28: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一家人。作为后来者，黄精成了葡萄的小弟，享受着大哥的照顾。
8: 黄精它是一种喜阴的植物，它比较怕晒，普通的模式当中呢是需要搭遮阳网进行遮阴，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栽培呢就省去了搭遮阳网的这道工序，而且还能够额外的增加收益。
28: 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实验基地，葡萄与黄精已经共同生长了3年，获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8: 正常的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因为我们是在架下栽培，是为了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减少了，亩产我们预估可以达到了3000斤。
28: 相比其他作物，黄精的管理比较简单，不会占用葡萄的管理时间。
8: 黄精它是多年生的，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定植的时候混施了一些有机肥，后期因为我们用的滴灌管，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就是冬天的话会施些有机肥。
28: 在黄精的种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杀菌，降低病虫害对黄精产量的影响。
8: 因为黄精它主要是收获这个快茎，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土壤当中有一些病虫害，特别是一些地下害虫进行危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土壤的杀毒，在定植之后也要进行一些土壤的杀菌，喷下一些杀菌剂啊进行防护。
28: 在葡萄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黄精不会被踩伤，种植户需要结合葡萄园的种植规模，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
8: 葡萄的行距有4米，所以我们在距离葡萄主干1.5米的距离进行起垄栽培，两行葡萄中间可以种植4行黄精。如果葡萄行距有3米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黄精的行数，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作业。
12: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0: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是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3: 现在的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28: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0: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28: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3: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28: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3: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28: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3: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的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28: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3: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28: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9: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的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28: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3: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28: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 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五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10: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28: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正黄世才。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0: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2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

0: 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和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6: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7: 罗欣你好。
6: 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这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7: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那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着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要。
4: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果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8: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那个，就是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4: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8: 我们四个在这村最混得最好，整天快这吃快这喝。
4: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9: 那会儿也就是困着点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的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这我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8: 不是，还是以后在哪儿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4: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10: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谈两家就是自愿。
8: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9: 当时那会儿就 不太清楚。
6: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7: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6: 就是租，
7: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6: 使用权
7: ，而不是说所有权，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边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这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6: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7: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8: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儿。然后也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肯定更是。
4: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7: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6: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7: 对。
6: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7: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就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10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这么房子都盖满了。那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些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4: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11: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8: 他这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是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回要。现在面临着就是都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连这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万块钱，还得给两个楼房，
11: 都得做8-10万，还给你两个楼门，谁不眼红啊？
4: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不远的金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金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房大战是越演越烈。 为了合法的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6: 好，这下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倒手又合法了呢？
7: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
6: 啊、
7: 哦？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在来占用、
6: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7: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形式。
6: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7: 对
6: 吧？
7: 对。
6: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7: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啊，是他们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啊，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4: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8: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书记，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4: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8: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节哀呢，他因为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就说，他说夫人，宋华兴对你有啥好处呢？都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弄好地儿卖给人家，自己住那别死猫那地方啊？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4: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2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8: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她是本村村民，就这样，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她肯定要往回要的呢，我说不如你要呢，我姐还俩儿子，她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她了。
9: 那个东西她本身她姐，两个孩子，她自个儿就有2处房，她这个东西她当真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7: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1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你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它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4: 宋华兴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8: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黄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它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说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床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4: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8: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是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这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1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呢，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生，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上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4: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9: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啥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4: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8: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个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万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6: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7: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哎，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啊，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啊，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从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哎，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6: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7: 对，
6: 对吧？
7: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 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4: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星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星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星认为不合理。
8: 首先我认为呢，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但是我买你的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4: 宋华星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7: 这土地升值了，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6: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啊，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啊，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小产权房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像合法的房屋那样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小产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6: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7: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6: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14: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13: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14: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13: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14: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17: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我嗡嗡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上面。
18: 我们太年轻吧，然后就很厉害，我太害人的真的真
16: 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19: 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呈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20: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6: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21: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同。
16: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2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了。
17: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给我打了2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蒋县那边很吵，我就没再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的，我就跑过来。
16: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17: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都赶紧，我就在这边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16: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22: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16: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17: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16: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18: 妹妹太年轻吧，这样子很的，太很的，都干活很快的呗。
16: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舒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这位老伴儿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9: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16: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9: 老人失去了老伴儿，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12: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需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16: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一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一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17: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出了事情以后，他现在吧又反过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诉。
22: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20: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6: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小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22: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邻里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18: 给我老公要的，他们都我那个你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很硬的，他的本人都是不要的。
16: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17: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这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还不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22: 这我就不太清楚，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16: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17: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了。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去，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哪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纸板还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单单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出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16: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20: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的，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 内容啊，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啊，就这样子的，哎。
8: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他，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16: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10: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徐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16: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8: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林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林的许可的。
9: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21: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林同意的。尽管严延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林管理，并由严延林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16: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11: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
20: 小区保安查理问的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子无偿赠送。
16: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8: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21: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徐开生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是严延林赠送的。
16: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捡纸板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23: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不关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11: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这种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理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讲我卖都卖不出去，我告诉你。
16: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20: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林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纸板箱的，那么严延林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木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子无偿赠送。
16: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林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8: 那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林之间
19: 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比如你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6: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8: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9: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21: 徐开生进入案涉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的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16: 一条长两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22: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4: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16: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10: 当时那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1米，他肯定是在收走东西。
19: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21: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本责任。
16: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1.6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9: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从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1.6米高度为2.22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22: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19: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16: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10: 本案的这个楼梯口挂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口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是稍微有点
5: 不说过错，那么我们现在并不存在违规装修的情形，
10: 也不存在这个重大安全隐患。
16: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4: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23: 就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有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10: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或者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1米，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19: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6: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19: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洞穴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16: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19: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20: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的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所以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9: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1: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份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3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生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生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16: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8: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件，不是在公共场所。
6: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16: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23: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没了，是吧？命也没了。
16: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8: 只是你说金额13万。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13万的数字。
20: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徐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预判范围内。
9: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

0: 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

0: 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上回书正说到比干挖心，您听听这老头自己开膛，自己掏心，一滴血不流，然后还骑着马飞出北门，这都赶上大魔术了。实质上您别当这是真的，咱没说嘛，封神演义乃属神话故事，您就听这热闹就得了。咱们单说比干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当初姜子牙给他留了封字简，字简上交代的清楚，就得这么办。同时还告诉他，掏心之后骑马出北门，只要你能出去10里地不说话，什么事都没有，就能保住你这条性命。别看心没了，将来还能长出来。老头就按着他话这么办了。可这事儿也不凑巧，他离开北门还没有6里地，道边上有个农村的妇道提个小竹篮在这卖菜，这个声音呢也特殊，吆喝卖无心菜。比干就一愣，怎么人没心菜也没心？无意中他就问了一句，那一妇人，菜无心能活，人无心又怎样呢？把这妇的也问懵了，菜没心能行啊？人没心哪能活呢？比干一听，对，人没心不能活呀！大叫一声，栽于马下，憋到肚子里，这一腔血全喷出来了，顿时死于非命。按迷信说话，这就叫该着，节外生枝啊！要不遇上这事儿，比干还死不了。单说大将黄明周济在后头跟着呢，后来亲眼目睹了此事，飞马进朝歌见武成王黄飞虎报信。武成王亲自出城前来观看，一看比干确实死了，心里这难过就甭提了。等他回到城里，400文官武将都知道这个事儿， 一个个咬牙切齿，恨妲己和这个胡喜妹。但是光生气没有办法，再说纣王得了玲珑心了，命厨子去给做汤，拉下一片把汤熬好了盛进给妲己，妲己喝完了病好了。咱没说嘛，这叫装蒜，本来他没病，故意定这个计害比干，如今目的达到了，当然病就好了。纣王大喜，可是后来听说叔叔死在北门外了，觉着有点于心不忍，传下一道旨意，赐给棺椁要隆重礼葬。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死了再隆重也活不成了。比干的灵柩就停在北门，百官吊唁，城中的老百姓自动的凑钱也去烧纸，因为都知道这老丞相不错呀。恰在这时，消息传来，远征北海的文太师奏凯还朝，龙牌进城了。大家把一切希望寄托到文太师身上，为什么呢？第一，文太师是纣王的亲大叔，一脉相承啊，那是亲叔叔，当家做主，说了最算。第二，他呢瞅着纣王长大的，纣王这人啊谁都不怕，就怕文太师，从小这规矩立在那儿。第三，文太师有能耐，咱别的甭说，这人长三只眼睛，脑门正中央竖着还有一只眼，号称神眼，能善识阴阳啊。自幼上山出家得道，受一人传授，会五行遁法，胯下压旗，一字墨脚，黑麒麟，跟那些仙人全有来往。商汤的江山全指文太师给支撑着，文太师要不在，呼啦超就得塌架。而且文太师这个人非常正直，大家就盼着老头快回来，只要他回来重整朝纲，这昏君呢也就能学好了。恰在这时太师还朝了，文武官员满城的百姓都翘首仰望，当啊当啊。两天之后，老太师进了朝歌了。再看朝歌城，净水刷街，黄土垫道，鸣鞭放炮，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率领何朝文武接出十里开外。可见面之后一瞅，这老太师老了，掐指一算，离京城15年了。人生有几个15年？文太师鬓发洁白，也增加了不少皱纹呢，但是精神头还挺足。大家跪倒在地迎接太师，文仲从麒麟上跳下来，以礼相见，拉住武成王黄飞虎的手，道了辛苦，逐个的相见。你看这老头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回府之后，众官前来拜望，文太师有点累，一概挡驾，休息了一晚。次日赶奔九间殿朝王拜驾。文太师15年没回京了，这次回京他发现变化可不小啊。第一，街面上冷冷清清，老百姓穷了，当初穿的都不错，现在补丁摞着补丁，大街小巷全是讨饭的乞丐。第二，他发现在皇宫内院的后边东北角上建起一座高台， 高祖入云直接霄汉，金碧辉煌，不知道是什么建筑。尤其到了九间殿上，他一看殿脚下戳着20根大铜柱子，底下都带轱辘的，这是什么呢？金殿上也不应该摆这种东西。他问百官这是什么，武成王黄飞虎冷笑一声：“老太师，这是一种新刑具呀，名字叫炮烙。”“哦，炮烙干什么用的？”“嘿，您这些年不在京城啊，变化不小啊。就拿这件事来说，这是天子传旨命能工巧匠打造的，您没看见吗？此物高有2丈，围有8尺，分上中下3道火门，用炭火烧之，时间不大就能烧红了。凡是大臣直言谏君，惹得天子动怒，就传旨把该人扒光衣服，用铁锁绑在此柱之上，顷刻之间就化为飞灰。谁个？文太师文平是怒发冲冠呐、当中这颗神眼睁开，射出一道白光去，把龙砖都撕碎了一块。你说这劲儿有多大？老太师心中生气：“昏君呐，昏君，你也太不像话！”虽然我远征北海，仍然能听见一点消息啊。我听说数年来你不务正业，身居内宫，淫乱无度，满朝文武说话你干脆就听不进去啊。今日老夫还朝，非得整顿朝纲。吩咐一声，鸣钟击鼓，请王升殿。钟鼓响过之后，这纣王在露台上得着信儿了。他知道文太师还朝了，昨天晚上连饭都没吃，高兴的劲儿是一扫耳光，低着脑袋唉声叹气，心说坏喽坏喽，哎呀，文太师还朝了，肯定不能饶我呀，这要问我怎么答对？这，连妲己、胡喜妹也没辙了。这玩意儿你怕也不行。今天钟鼓一响，请他登殿，他就知道文太师要见他。总躲着也不是办法。纣王硬着头皮，头戴冕旒，身披龙袍，乘冕才升坐九间殿。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旁。纣王用眼角一看，文太师上了殿了。这老太师两个眼睛倍儿亮，容光焕发，满脸的怒气，虽说80开外，走起路来咚咚有声啊。老太师来在九龙口前躬身施礼：“臣文仲参见陛下，万万岁。”纣王急忙站起来了，满脸堆笑：“这皇叔都把朕想死了，您老人家远征在外，朕日思夜想，坐卧不宁啊，可把您老人家盼得回来了。皇叔身体可好？托陛下的洪福，老臣身体粗安。”“哦，那就好，请坐。”“此坐。文武百官捂着嘴乐，心说你也有怕的，你瞅那模样，你那威风哪儿去了，简直是语无伦次了。”都文太师在旁边坐下了， 这老太师本来就有气，没提北海的事，单刀直入就问纣王：陛下，老臣离京一时无载，回城之时发现变化很大呀。臣请问陛下，皇宫大内起了一座高台，那是什么建筑？
7: 那名曰露台。
6: 露台何用？
7: 它呀，它就是高。是这么回事，因为朕我怕热，每到暑天吃喝不下，后来呢就有人给我出个主意，修一座高台可以乘凉，故此嘛，我才修了座露台，为的是纳凉。
6: 哦，陛下，殿脚下那20根大铜柱是什么？
7: 是一种新刑具，叫炮烙。
6: 此物何用？
7: 是这么个用，您走了之后，百官之中甚有刁者，目无君主，以小犯上，侄儿训教他们不服，故此设此极刑，惩治他们。
6: 请问陛下，这种刑法亘古未有，谁给你出的主意？纣王一想，别说，这要说苏娘娘出的主意，我叔叔一着急呀，背不住上露台就得揍他去，干脆揽到我身上吧。这是我做了个梦，梦中御医人交给我的。文太师啊，就明白了，知道天子顺嘴胡说，你这么问他，他不会说实话。刚进京，对许多的情况还不了解，别浪费这时光了。文太师把话又拉回来了：陛下，蒙天子洪福，15年的苦战，终于剿平匪患，奏开班师。臣打算好好休息休息，见过天子之后，我要请几天假，然后再入朝奉君，不知陛下准旨否？
7: 可以，可以。皇叔啊，您太累了，慢说歇3-4天，3-4个月，3-4年都可以，朕准奏。
6: 就这么草草退了殿了。纣王回到露台呀，还琢磨呢。
7: 我认为这叔叔得问起来没完，啊，前紧后松啊。问了2样事儿不问了，你请长假才好呢，老不见面才趁我意。
6: 哎呀，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纣王仍然是眉头紧锁。按下他不说，单说文太师回府之后，升坐燕安殿，传旨请在京的大小官员赶奔燕安殿一会。谁能不来呀？一则看望太师，二则有一肚子话得跟太师说一说。今天这人头来的是最奇不过，燕安殿里都坐不下了，品级小的都坐到廊下。文太师传旨设宴款待，酒过3巡，菜过5味，太师站起来了，冲着众人一抱拳：各位啊，老夫在外多年，远征北壁，不得在朝，但闻众人虽在外，心在朝纲啊，每日见报，听说朝纲不稳，天子昏暗，因此急匆匆赶奔京城。各位啊，究竟天子 干了哪些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干，后果如何，愿诸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老夫自有办法。哎呀，这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就说开了，谁都急着先说，你说好几百人不就乱套了吗？刹那间这阴暗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文太师一句也没听清。后来武成王黄飞虎说话，各位各位静一静，这么说哪行啊，咱们得一个人说才能听得明白，哪有遗漏大家可以补充。大伙一听是，那干脆就推选武成王黄飞虎代言，如果哪有遗漏大伙再补充呗。就这样，黄飞虎往前凑了凑，对文太师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啪啪啪啪啪，把15年发生的事情全端出来了。最主要的有这么几条：自从纣王纳了苏妲己之后，朝政日非，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首先他听了妲己之言，造酷刑炮烙，简直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的。谁要直言犯君，讲实话，触怒了天子，马上就处以极刑。上大夫梅伯就惨死此刑之下。赵启挨个的把这些人都说了，紧跟着又诉说了纣王偏哄四大诸侯进京，杀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于午门，囚禁西伯侯姬昌于有里7年挂零，重用奸臣崇侯虎，兼修露台，累死7万多人，把尸体全都添在台下，同时在皇宫内院修造酒池肉林，累死无数的工人啊，他们服侍天子多年，临危的结果都喂了蛇蝎。凡此种种，这咋噔噔噔噔。咱这么说吧，黄飞虎是一点没剩，和盘端出，最后把个文太师气的，这个好啊，昏君哪、啊、昏君，你哪是天子啊，你分明是商汤的仇敌，要把600多年的基业断送啊，老夫岂能容饶。最后文太师表示，3天之后我拿出办法来，愿各位听信。掌灯之后百官散了，不知道文太师能拿出什么好办法来。3天的时间是好过的，到了日子，文太师朝服整齐，赶奔九间大殿，文武百官来的这个齐劲儿，有病的都来了，要听听老太师有何良策。钟鼓齐鸣之后，纣王升殿，再看纣王跟孙猴他二哥差不多，眼眶塌进去多深呢、啊？2腮深陷，什么原因？吃不下，睡不着。他真怕文太师啊，往这一坐，心里头咚咚直敲鼓。就见文太师出班启奏：“陛下，臣已经休息好了，向陛下销驾。”皇叔，你要觉着乏累，还是多休息几天吧。不必，陛下圣明，臣虽然休息，但是我也没闲着，跟各方各界的相见，也了解到京城的情况。陛下呀，昏君 你不是个人呢你。我且问你，你都干了些什么？哎，你一五一十对我讲来。虽然你是天子，我是臣，但是从家里头来说，我是你叔叔，你是我侄，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今天你要不好好讲讲这些事，我绝不饶你。老太师说的这，把掌中鞭举起来，在纣王的脑门前头揉揉揉，连晃三晃，把纣王吓得屁都出来了。王叔息怒，王叔息怒，你问我，我从何说起？你讲吧，这十五年你都干了些什么？纣王那脑上的汗呢，好像豆粒儿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滚呢，心说坏了，看这意思要跟我算总账，这该如何是好啊？文太师一看，也觉着于心不忍。要传到外面，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昨天晚上已经修下本章，向天子献了实册，干脆叫他看看就得了。说着话，文太师取出本章往龙书案上一铺，纣王一看是大吃一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秋天来了，这个季节该怎么养生？是不是又该进补了？到底吃些什么才对自己有好处呢？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保健养生愈加重要。琳琅满目的营养品让我们头晕目眩，保健品商家的宣传花样百出，其实啊，一些古老简单实用的方法却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秋天怎么保健好？我们给您支一招，多喝蜂蜜，少吃姜。到了秋天呢，气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燥了，空气中呢缺乏水分，人体啊同样的缺乏水分。那在这样的季节，为了对付这种干燥的天气，人们就必须经常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了。那怎样才能给自己补充水分呢？人们的第一反应啊，可能就是喝水了。那多喝水呢，也就成为人们对付秋燥一种必要的手段了。
8: 其实光是喝水不见得能够有效地补充水分，如果我们光喝白开水，并不能完全抵御秋燥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水分进入人体后，很快呢就会被蒸发或者排泄出体外，在特别干燥的秋季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而蜂蜜的味甘性平，自古就是滋补强身、排毒养颜的佳品。根据《本草纲目》记载，蜂蜜有五功：清热、补中、解毒、润燥、止痛。这其中清热和润燥都是对秋季养生很有利的功效。蜂蜜中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其中富含了葡萄糖、果糖、蛋白质、氨基酸、酶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蜂蜜还能起到增加血红蛋白、改善心肌的作用，对于神经衰弱、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肺病等也有一定的辅助疗效。
1: 在秋季啊，经常呢服用一些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呢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那在我国古代啊，医学家呢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对付秋燥的良方了，叫做朝朝盐水，晚晚蜜汤。那在白天的时候啊，多喝一些盐水，在晚上呢则喝一些蜂蜜水。这样做呢，不仅可以有效的补充我们人体所流失的水分，而且呢还可以起到秋季养生、延缓衰老的效果，同时啊还可以有效的对付秋燥，可以说是一举三得了。
8: 秋燥时节，一方面要多喝蜂蜜水，另一方面要少吃辛辣的食物。一到秋季，天气又转凉，人们呢会改而偏好吃味重一点的食物，而有些人更是嗜好辛辣，这些啊都是对秋季养生相当不利的。其中姜尤其甚，姜属于热性，含有姜辣素，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兴奋肠道。生姜又在烹调中失去不少水分，食用后容易上火，所以呢自古就有秋姜邀人天年的说法。秋天气候干燥，燥气伤肺，再吃辛辣的生姜更容易伤害肺部，加剧人体失水，加重秋燥对我们人体的危害。 除了在一年四季里秋天最不适合吃姜，在一天里晚上则是最不适合吃姜的，这一点你知道吗？
9: 在古代的医书当中啊，有一年之内秋不食姜，一日之内夜不吃姜，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这样的警示。那除了告诉我们在秋天不适合吃姜之外啊，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吃姜。这是因为呢，姜啊本身呢就是暑热，会使我们上火，所以啊不宜吃。当然了，我们在秋天呢也不是一点姜都不能吃，关键呢是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晚上吃。简单的养生之道呢，就是在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当中啊，要多喝蜂蜜，少吃姜，您记住了吗？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婴幼儿是不宜多吃蜂蜜的，因为蜂蜜加工工艺的原因呢，相对于容易遭受细菌的污染，婴幼儿的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熟，无法抵御细菌，而成人免疫能力较强，服用蜂蜜是不会有问题的。二，泡蜂蜜的水在60摄氏度左右是最合适的，不会破坏蜂蜜的营养，也就是把沸水放一会儿不烫口就基本合适了。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太师文仲第二次见纣王，怒一阵，平息一阵。老头子火烧胸膛啊，恨不能把这昏君拉下龙椅痛揍一顿。但理智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在那封建年代，特别是奴隶制的时候，以小反上，以臣欺君，那还了得吗？最后文仲把火又压下来了，和和气气地跟纣王说：“陛下，继承大位当行仁义呀，要普施恩泽，喜爱军民，敬文礼武，顺天和地，则社稷兴盛，黎民兴盛。”纣王擦着汗，喘着粗气， 不住地点头，是是是，是是是。最后温太师把事先写好的本章呈到龙书案，请他过目，但有个条件，你必须得这么办。一开始纣王眼都花了，看不清，后来把眼睛揉揉，仔细观瞧，文太师陈实策给他开列了十条，叫他批准。头一条，拆露台，安民不乱，建议他马上传旨把露台拆了，什么称量，满嘴胡说，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老百姓看着就生气，这东西非拆不可。纣王的心呢就一蹦。第二条，废袍落使谏官尽忠，这种刑罚不能留，马上废掉。第三款，添堵菜盆，公患自安。这菜盆咱说了，深五丈，周围24丈，里边装满了毒蛇，把那宫女全扔到里边去，喂蛇喂蝎子，这招有多损呢？因此第三条，叫他把坑填上，废了这种刑具。第四条，去酒池肉林，堵诸侯旁逸。那个肉林和酒池干什么呢？夸父，有功的趴在池子边喝酒，到肉林摘片肉就吃，这简直太奢侈的过分了，一律取缔，省着大伙说三道四。第五，贬妲己，别立正宫，使内廷无后患之虑。纣王一看脸就变色了，这简直等于摘他的心。往下继续看，第六条，诛佞臣，速斩废众游魂，使人心大快，使不懈者自远，要拿他们俩当榜样。第七条，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第八条，速派天使招抚东南两路诸侯，向他们认错，这仗不能继续再打了。第九条，访遗贤遗老，整顿朝纲。第十条，纳忠谏，让诸位可以畅所欲言。纣王从头到尾看完了，低头不语。文太师就站他身边，陛下看清了没？看清了。臣苦思冥想三昼夜，开列十款呢，愿陛下朱笔批示，望诏速行。皇叔啊，这我还有话说，其中有三条，是不是再议一下？哪三条？比如这五款，废妲己，别立正宫，这个咱们再商议商议吧。妲己自从进宫以来，非常贤惠，陪王伴驾，替我处理不少政务。像这么好一个女人，怎好废掉呢？是不是再商议商议？另外，费仲游魂，这两个人实在是我的左右膀臂，一颗忠心，效忠朝廷，怎么能要他们的命呢？还有这第一款拆露台，皇叔明鉴，为了修这座台，2年挂零，工程浩大，花银之巨，可想而知，好不容易修起来的，这要拆毁了，实为可惜呀。除此之外，那七条我马上照办，唯独这三条嘛， 怎么，陛下，方才你说这三款至关重要，比较起来比那七条的分量要重得多呀，这就是朝廷的最大弊病，其他可以在意，唯独这三款是非执行不可。把纣王给逼的笔有千斤重，简直拿不起来了，脑袋晃得跟拨浪鼓相似。
12: 这
6: 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费仲游魂这俩小子待不住了。这俩人虽然没看见这十条是怎么回事，听他们君臣这一对话，知道有他们俩的事儿。要他们的脑袋，他们能干吗？这也是狗急跳墙啊。费仲仗着胆子出班，跪倒在龙书案前：“
13: 陛下万万岁，臣有本上奏。”
6: 可有个说话的，纣王这才喘过一口气来，一看是费仲，卿有何本章，从速奏来。
13: 陛下圣明，
6: 速降旨，把文仲推到午门斩首。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啊，以臣污君，以小反上，逼着天子欠属恩准，简直是越礼之极呀、啊！哪有这样的大臣？这是亘古所未闻呐、啊！如果不将文仲斩首，朝纲势必紊乱，天下成何体统？望陛下恩准。纣王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大概你喝酒了吧？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呀？”文太师就在旁边站着呢。老太师看了看他：“你是哪一位官员呢？”“
13: 谏议大夫，费仲是也。”“
6: 哦，原来你就是费仲。”原来啊，文太师不认得他。在太师远征北海的时候，朝里还没这小子。太师前脚走，他是后脚，就是当年提拔起来的，所以文仲没见过他的面。光听百官反应，这费仲游魂这俩坏蛋做的那个坏事是罄竹难书啊。没想到这小子胆儿这么大，敢公然建议皇上杀自己。老太师火旺上撞，别看他对纣王他有一定的约束，但对费仲他无所顾忌啊。老太师紧走两步，捧一把把他的袍服给抓住了。费仲一看：“哎，我太师，你干什么？朝堂之上，你如此无礼，你要干什么？打你个畜生！”嘿，文仲这一个嘴巴把费仲揍了16个滚，从九间殿里边打到外头去。你想，费仲除了一肚子坏水之外没有伏击之力，那文仲是武将啊，在气头上这一巴掌能轻得了吗？顿时抽掉6颗牙，满嘴喷血，这小子是嗷嗷直叫啊。游魂在旁边呢，这小子控制不住自己了：“
13: 太师息怒，太师非礼也。”
6: 在天子面前公然殴打国家命官，这还了得啊？成何体统？你是何人？
13: 我游魂是也。
6: 去你娘的！太师一个飞脚正踢屁股锤上，像踢球一样扔，
13: 啪！我的妈！
6: 把这小子踢出九间殿，坐那儿就起不来了。文仲吩咐一声：“金瓜武士，把这两个东西给我捆上，推到午门速斩。” 金瓜武是恨透他们俩了，正好利用这机会把这俩小子摁翻在地，乒乓就一顿揍，揍完了五花大绑给推出去了。文太师转过身来跟纣王说，陛下看见没，你认为的左膀右臂就这样吗？坏事就坏到这种人身上，这叫奸臣挡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留下必是隐患，请陛下恩准速斩二人。纣王实在没办法，站起身来满脸堆笑，皇叔啊，费仲游魂实在是无礼，可杀而不可留，但是身为朝廷秘官，岂能妄杀？我不是袒护他们俩，应当交有司衙门勘问，有人证物证，也杀他们个心服口服，岂能草率行事？您看到这时候，纣王这嘴就变了，当初杀那些大臣，哪个交有司衙门勘问了？哪个有人证物证？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杀那就杀了，唠就唠了。轮到这俩小子头上，他就变了词儿了。文太师一看也不好逼之太急呀，因此点头答应，把费仲游魂交到有司衙门等着审讯。这俩小子暂时啊算捡了两条命，他们下去咱不说。文太师继续跟纣王说，那两款你必须得照办。纣王后来都要哭了，皇叔啊，我一定听您的话，那七款马上颁旨执行，只有这三款从长计议，等我想好了一定照办就是。他摆开肉头阵了，太师也没办法了，最后又劝说一顿，这才回府。纣王等回到露台上，往床上一倒，连点劲儿都没了，这脑袋跟一锅浆子似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哎呀简直是没招了。你看那妲己那么主意多，也傻了眼了，连那胡喜妹也没词儿了，露台上一片寂静，听不见笙管低箫之声，也听不见歌声。事情也凑巧，文太师下了最大决心重整朝纲，不单独为的是纣王，是为了商汤的江山社稷啊，老主有托孤之重啊，哥哥弟已临死之时把千斤重担交给自己了，我怎敢有负先王呢？偏敢在这时候，也就是说文太师回府之后还没有一个时辰，突然鞭炮告急，北海又反了。原来逃亡那些草寇勾结平陵王起大兵30万，杀官夺府又杀回来了。这一夜晚间就接着12道紧急的文书啊，文太师可坐不住了。老太师心说，我征战了15年呢，斩首10万余众，怎么刚刚平息了叛乱，回来没等坐稳当又造起反来了，我在满朝文武面前不好交代，这平陵王乃是我亲手提拔的一员爱将，他怎么能造反呢？老头子坐不住了，跟武成王黄飞虎一商议，我还得重新领兵远征北海。你看家里的事儿吧，刚开头就得撂下不管了，权衡利弊还得先出兵是紧要的，不然这江山不就垮台了吗？次日文太师修本上殿， 见纣王这一说，纣王乐的好像没蹦起来，心里直念佛，哎呦，老天爷睁眼了，可让这老糟头子又走了。你知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纣王还说了几句客气话，皇叔，您太累了，鞍马劳顿，尚未休息过来，是不换个旁人取代？
12: 不，
6: 陛下，谁也取代不了啊，非得老夫远征不可。陛下，臣走了，我说的话所陈实策，您千万别当耳边风。但愿苍天有眼，此去一帆风顺，多则三年，少则一载，我就会回来。到了那时，你我君臣再议此事。皇叔放心吧，您告诉我的话，我铭刻肺腑，绝不带忘的。您只管远征，我准备酒宴，好给你老人家接风。净说拜年话，在太师临走这一天，纣王亲自赶奔到十里长亭前去饯行，文武百官全都去了，有人给牵着莫麒麟，老太师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百名大将都在旁边扶侧着。纣王亲自拿过酒壶来，给文太师满了杯酒，双手呈上，皇叔，祝你马到成功，一帆风顺。谢陛下，借陛下吉言。老太师接过酒来没喝，转回身把武成王黄飞虎叫过来了。黄王，请你把这杯酒喝了。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此酒乃天子赐予太师的，我怎好僭越？
12: 不，
6: 你喝下这杯酒去，我有话说。黄飞虎一看文太师特别郑重，只好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文太师拉着黄飞虎的手，这只手拉着纣王的手，陛下呀，我走之后，这黄飞虎就可以替代我执掌朝纲。黄王，我希望你直言上谏，见着天子有哪些不对，不必隐晦和犹豫，像我似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天子不从，等我回来再重新整顿，千斤重担就交付于你了，陛下，你看好吗？到了现在，纣王什么都听，赶紧点头，可以可以，黄王爷可以执掌朝纲，朕一定听他的话。就是
12: 好，
6: 黄王，你的意思呢？黄飞虎跪下，太师在上，陛下圣明，既然如此信任我黄飞虎，哪怕是上刀山跳油锅，我也在所不惜。
12: 好吧。
6: 文太师还敬了黄飞虎两杯酒，之后跟君臣谈论了多时，点炮三声，领队出发。就这个仪式啊，进行有三个时辰呢。文太师走了，文武归府，纣王又回到露台，这回是眉飞色舞。哎呀，没想到啊，我好好的痛快几天呢，奏乐。这露台上又响起了歌舞声音和笙管笛箫的声，同时纣王传旨，马上从监狱里释放费仲游魂。武成王黄飞虎听着信儿，急忙到露台见君，质问为什么放他们。 文太师还没走远呢，就把这俩奸臣放了。陛下，这是什么道理？
13: 哎，黄飞虎啊，

0: 二卿官复原职，可这俩小子也活了。费仲游魂感激纣王的天恩呐、啊，恨不能盼着文太师这回走就别回来，最好你死在外边，或被刘建所伤，或被车压马踩，嘎嘣一下死了才痛快。纣王呢，为了笼络百官的感情，心说我别太显鼻子显眼，恢复旧制啊，怎么的来说，大面上我得交代得下去。哎，马上降旨，选百官赶奔御花园观赏牡丹，来个君臣同乐。其实这种事儿多少年也没有了，为了笼络人心，这破例头一回。但妲己和胡喜妹都没去，就是纣王带着公公太监等赶奔御花园，文武奉旨不敢不来呀。朝见天子之后，纣王传旨排宴。这御花园里这牡丹花开的这个好劲儿，喝着酒观着花，别有兴致啊。纣王破例站起身来，挨个给敬酒。天子给臣敬酒，这还没有过的事儿啊！百官十分感激。酒过三巡，君臣同乐。白天喝完了，纣王又传旨，黑天还得接茬喝，御花园张灯结彩。可喝到二更天左右，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坏了，有妖怪了！”好，有妖怪，妖怪在哪儿呢？紧跟着刮起一阵怪风来，武成王黄飞虎为了保驾，拽出防身宝剑，定睛往西北观看。哎呦！就见有个怪物，摇头摆尾，呲着獠牙，直奔自己扑来。黄王大怒，抡宝剑往上闯，才要御花园捉妖。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

0: 五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女孩地铁出行却意外在车厢内摔倒，命运就此发生改变。
2: 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1: 无法面对十级伤残女孩状告地铁公司，本次意外的责任如何认定？
3: 那么至于说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要走法律手段了。
1: 紧急制动是否来自人为操作？地铁内的监控录像记录了怎样的一幕？
2: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
4: 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
1: 历经两次审理，原告的诉求能否得到支持？如何看待低头女孩的意外之灾？法治天下之低头族遭遇急刹车，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今呢，人们对手机的使用呢是与日俱增，那同时呢也使得一个族群的人数开始剧增，那就是低头族。那无论呢是在走路、朋友聚会，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在低头玩手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当事人因为呢玩手机而发生了意外。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这是今年春节期间在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画面中这名年轻女子只顾低头玩手机，结果扑进了冰冷的水池中，幸好并无大碍。这名女子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但是北京的小丽就没有这么幸运。2015年1月14日，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北京地铁二号线上班。当地铁列车行驶到东直门至雍和宫区间时，列车紧急制动，导致小丽摔倒，当即流出鼻血。
3: 摔倒了以后呢，下一站就是雍和宫。雍和宫到雍和宫以后，就找车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的这个情况以后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就给他带到东直门医院进行检查。
1: 医院当天并没有对小丽的病情给出最终结论，只是初步判断小丽为鼻损伤、鼻出血。可是当小丽回到家之后，就感觉头痛欲裂、夜不能寐。于是第二天他又来到医院找医生确诊，这时医生的话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5: 小丽到底怎么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陈广辉，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1: 陈广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2012年、2014年连续两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并多次获评北京二中院调研先进个人。
5: 那小丽的伤势严重吗？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她的伤情呢，是后来经过诊断的结论呢，是颅底骨折啊，脑积液鼻漏啊。经过医生后来的陈述呢，说如果说不及时送往医院的话，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1: 在医生的建议下，小丽马上住院接受治疗。20天后，小丽得以出院，但是却留下了后遗症。
2: 这种损伤来讲的话，没有办法通过外部去直接的干预，比如说做手术啊，这种干预他是做不了的，他只能是慢慢恢复。而他这种恢复来讲的话，好的可能性就是说是完全变成一个正常人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不可能。
1: 小丽的委托代理人说，出院后小丽去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了伤情鉴定，结果显示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之后她的家人就赔偿问题与地铁公司进行沟通，可对方的态度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2: 因为地铁它的观点它是一直在变，刚出事情的时候呢，地铁是有多少损失啊，地铁都是愿意承担的。在我们诉讼之前，地铁是这个态度，应该是给这个当事人的父亲有过这样口头方面的一些承诺。
3: 本着先治病救人，先处置这件事儿，就是有关医疗费的这个事儿，出于人道主义吧，我们就先行了进行了这个是垫付。那么至于说后边的责任这个事儿，就是后来走法律手段了。
1: 2016年2月3日，小丽委托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被侵害为由，将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5: 小丽呢，把地铁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4: 她的诉求呢是要求地铁公司赔偿她因为这次伤害受到的全部的损失。起诉的要求的数额呢是20多万元，24万多吧。 主要是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相应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啊、交通费啊这些赔偿项目。
1: 2016年5月3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原被告双方都认同小丽是在地铁列车中摔伤，但是对于事故责任如何划分却分歧巨大。
2: 他有这个义务要保障这个乘客所有乘客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那应该地铁公司承担责任。我们是要求100%承担责任。
3: 从这件事上，我们没有责任。这种帮助也好，是这个赔偿也好，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赔偿。但是这个从责任来讲，我们就是无过错的。
1: 关于小丽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被告一方也不认同，因为从医院出具的出院诊断证明书可知，医院建议小丽继续服用药物治疗，短期内注意休息，所以被告一方认为小丽的休息时间过长，相应主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也过高。那么小丽为何需要长期休养以及专门护理呢？
2: 她在生活当中是时时刻刻注意，就是你一直要绷着这根弦，你不能够去这个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跳舞啊，或者一些这个正常的交际运动，比如说这个饮酒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都有可能导致他这个身体出现不适。
1: 出院之后的小丽就这样在家休养了将近一年。为了让小丽尽快的恢复健康，她的母亲还特意请假半年专门照顾和护理她。尽管如此，小丽还是留下了心理阴影。
2: 就晚上可能睡觉也不踏实，想着哎呀，我是一个残疾人了，我头部有伤了，啊，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1: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丽在乘坐地铁三分公司的地铁列车时，因列车紧急制动而摔倒受�伤，地�铁三分公司应承担90%的赔偿责任，判决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赔偿小丽各项损失费共计117000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地铁三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3: 他摔伤的起因基于双方的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地铁公司一家的责任。地铁公司呢，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责任比例过高，显然有失公允。
1: 那么地铁三分公司上诉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4: 根据地铁一方他们的陈述呢，这种伤害事件呢是越来越多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本案的判决结果很可能成为一个标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起诉到法院的一种参考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确定一九开地铁公司承担90%的责任啊，地铁公司他们也有一种考虑，如果说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法院也好或者是当事人也好，都按照这种责任比例来主张赔偿，那么地铁公司也是不堪重负，而且呢，其实呢也会影响我们这种地铁的建设的发展。
1: 乘客在地铁里摔伤到底是谁的过错？
4: 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
1: 地铁因何出现故障？谁又该为此负责？
3: 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
1: 看法官如何抽丝剥茧，给出公正判决。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2016年11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陈广辉法官担任本案的审判长，同时也是承办法官。陈法官认为，地铁在运营过程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潜在危险，所以地铁运营方应对乘客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尽可能的减少损害的发生。那么对于小丽摔伤的这件事上，地铁三分公司是否有过错，有没有尽到安全告知义务呢？
6: 地铁列车在行驶当中，为了提升驾驶安全，采用自动循环播放公益广播的方式进行广播，其中包括乘车时请您坐扶好，不要倚靠或手扶车门。
3: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设置成自动播放，播放的频次也是比较高，我们也尽到了这些安全提示这个义务。
7: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地铁2号线列车，乘车时请坐到3号，不愿倚靠或手扶车门。
1: 既然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告知义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地铁列车紧急制动的呢？
3: 在出现有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车辆故障的时候，都有可能引起这种 这种就是车辆紧急制动。紧急制动呢，实际上是车辆运行安全的一种防护措施。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先让车停下来，在最短时间内停下来，保证整个运营车辆人员车辆设备的安全。
1: 既然列车紧急制动是一种安全防护措施，那么致使小丽摔伤的这一制动行为是谁做出来的呢？
3: 当时车辆是自动驾驶模式，我们管它叫简称叫 ATO 模式，是由这个信号系统发出牵引和制动的指令来控制车辆的速度，那么司机呢是处于一个监护的状态。
1: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列车紧急制动正是由信号系统故障引发，而不是司机人为误导操作所致。对此，小丽一方提出了不同意见。
2: 他说是有可能，就是说地铁在行驶当中啊，突然说这个信号台找不到这个地铁了。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它在北京就是运营的时间非常久，应该有几十年了。地铁二号线它的管理各方面应该是非常完善的，不应该出现这种说地铁出去以后找不到地铁了，所以人们地方这个还是有过错的。
5: 那么地铁公司对预设起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呢？
4: 第一个呢，是这个地铁列车车厢内啊，它采取的一种自动循环公益广播的这种方式来提示大家要扶好扶手，要站稳啊，不要这个拥挤，不要靠到这个列车车厢门附近啊。然后呢，这个列车呀，它紧急制动的原因是因为信号故障。后来呢，经过一个事实认定呢，它这个紧急制动行为也没有构成所谓的安全运营事故。那么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说这种制动行为是一个人为的误导操作导致的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来确认呢，最后确认的是，它啊没有过错。
1: 既然地铁公司在此次事故中无过错，那么小丽对于案涉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小丽进入地铁列车车厢后，双手一直捧着手机在看，没有扶扶手。
3: 中间经过了东直门进站停车，身边的乘客有坐着的乘客起来下车，有腾出空座来，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也没去坐，直到这个再次启动以后突然制动啊，这个摔倒这个过程，他一直是保持着双手拿着手机看手机这个状态。
1: 从监控来看，列车紧急制动时，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身体也严重摇晃，显然列车的紧急制动是小丽摔伤的初始原因。从列车紧急制动时车厢内众乘客的反应状态可知，其他手扶扶手的乘客都没有摔倒，而小丽本人也非猝然倒地，而是趔趄式的摔倒。
3: 全列车经过我们调查，也只有他一个人摔倒，说明他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安全，对这一次事件他是应该有责任的。
1: 地铁三分公司认为，小丽作为一名成年人，上下班途中的主要通行工具即为地铁，他在乘坐地铁时对于不扶扶手可能导致的摔伤后果应当预见而未予以重视，所以对于摔伤他存在明显过错。而小丽一方却不这么认为。
2: 他腿啊，他还是绷着劲儿的，就是他会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注意，那可能这个刹车呢，这个力道过猛导致他摔伤。
8: 你们认为乘坐地铁和公交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9: 因为人的关键啊，坐地铁也好，实际它是一个均匀的速度在走，甭管速度多快，对吧，都在正常走。我专职得到的数据，现在大量的人都在没有扶扶手。
10: 他说很多人都不扶，所以我认为我就可以不扶，不扶就没事儿，就跟咱们过马路一样，咱都说过马路要开信号灯是吧，看这个有的人就那么过，那你要如果说你看别人过我也就这么过，这完全的是不同的结果。
5: 小丽在这场事故当中是否有过错呢？
4: 这个我们的结论呢是他本人是有一种重大过失啊，肯定是有过错的。通过后来的这个监控录像呢，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动作啊，全身心的投入在手机之上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周围环境的这种突发情况的警觉性其实已几乎是没有了，所以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情况呢，也可以推断呢，如果说他手扶扶手的话，那么至少他这种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或者是说即使是摔伤了，那么这种摔伤的这种伤情也应该会比现在这情况要轻得多。 所以我们最后认定的是这个事件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自身
1: 紧急制动未服扶手，哪种才是摔伤的主因？
10: 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一场遭遇的背后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2: 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低头族遭遇急刹车。法院认定地铁三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不存在过错，那么该公司对于小丽的人身损害是否该承担赔偿责任呢？陈法官认为，由于地铁运营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本案涉及的北京二号线地铁列车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的高速轨道运输工具，对于乘客因列车紧急制动摔伤的后果，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规则原则，由地铁三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0: 无过错侵权就是首先你是要赔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就是一点过错没有，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二审中，地铁三分公司还提出，小丽已经申请伤残赔偿金，应驳回她申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但是小丽的父亲却认为小丽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地铁三分公司理应对小丽的精神损害进行补偿。
9: 现在孩子特别胆小怕事儿，不敢单独出门，情绪时常低落，爱哭，不爱与人交流，常常独自发呆。现在孩子经常头疼失眠，还反应迟钝。
1: 据小丽的家人讲，经医院检查，小丽还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工作。
2: 我听她父亲说过，就是说在这之前可能是要结婚的，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婚姻也给耽误了，那就是男方可能也就导致婚姻解除吧，或者是这个不能继续一个状态。
9: 孩子今后如何发展，我们真的非常担忧。现在已经证明了，因为原来我们孩子本科的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现在新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了，已经现在没有这种工作了。
10: 他主要还是说，就是比如说他受伤以后，那么这个伤害可能对他做会计工作，比如精细的方面、计算、逻辑这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按他自己所说，影响还是比较厉害的，导致了他现在这个工作应该是无法进行了。
1: 虽然小丽的家人认为小丽的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提起诉讼时，小丽一方也主张了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他们并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应的鉴定结果。
2: 因为他这个抑郁这一块呀，属于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然后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诉讼中考虑到诉讼的这个成本，还要去做鉴定，各方面还有时间上的一些考虑啊，当时没有去做这个鉴定。
10: 精神状况和这个受伤之间有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呢，据我个人了解呢，就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啊。这个鉴定本身是要有风险的。
1: 经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小丽发生的各项经济损失的数额并无不当，但是部分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小丽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和鉴定费之外的其他经济损失，应由地铁三分公司负担40%较为适宜。2016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改判地铁公司应向小丽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56,230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执行完毕。
5: 小丽呢，除了向地铁公司主张赔偿，她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比如说工伤，
4: 这个她是肯定有这种权利的去主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支持呢？这个确实是有争议。我们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它规定的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如果是非因本人的主要原因造成交通事故啊，包括轨道交通事故啊，造成个人伤害的，那么它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我们确定的责任比例是他个人承担了一个60%，地铁一方只是承担40%。那如果是以结果论的话，这个责任比例恐怕很难把它认定为工伤了。
1: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北京地铁全网每日运量在1300万以上，全年运输乘客接近35亿人次，相当于一座大型城市在地下运转。地铁公司为了增加上下班高峰时期运力，会适当增加列车车次。列车车次的增加为上班族提供了便利，但无形中也加大了地铁公司确保乘客安全的压力。
3: 就借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呢，很多乘客呀，提醒乘客呢，要树立这个安全意识，树立规则的意识，啊，摒弃一些不好的出行习惯，啊，文明出行，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
5: 这样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一般法院在认定侵权责任赔偿大小的时候，主要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原因大小进行比较之后来确定的。本案呢是属于高速运行工具致人伤害的案件。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呢，这个高速工具运输到致人伤害的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但这个无过错责任并不意味着什么情况下我都是100%的赔，他还要看如果是被侵权人自己存在过错，或者是故意造成这种伤害的，那就构成了这个侵权人的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的事由。所以呢，综合考量下来，那这个小利是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因为他的过错程度比较大，二审法院的裁判承担60%的责任是合理的。
1: 其实低头族给自身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比如长时间直视手机屏幕会使眼部肌肉疲劳，视力下降，对颈椎也有损害。长期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中，不仅影响工作学习，也容易发生事故。
10: 比如低头过马路，操作手机过马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那么我想这个危险啊，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1: 前段时间安徽滁州就发生过一起悲剧，驾驶客车的司机因为低头玩手机，来不及避让横穿马路的电动三轮车，两车相撞，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老人被撞飞，当场死亡。
12: 根据我们勘查了解，客车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玩手机，不注意观察路况，是酿成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1: 近日陕西咸阳市民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童戏水池游玩，孩子不幸溺水挣扎呼救，肖女士却因为一直埋头看手机而浑然不知，最后孩子不幸溺亡。众多低头族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不论是公司里、公交车上还是家里，处处皆是低头族，同事、朋友、亲人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就算说话也是敷衍了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在降温。

0: 手机呢，给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呢也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规则乘车，放下您手中的手机，避免伤害出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寒冷的空气一天天逼近，人体不但需要储存热量过冬，同时也要增强自己的抗病能力。而运动是我们一直熟悉和倡导的强身健体的方式，但是在秋季，如果您的运动量太大，身体啊就会受不了了。这时寻找一个既能强身健体又不会消耗太多体力的运动才是当务之急，而慢跑恰好符合了这些要求。
3: 秋季啊，是万物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体呢也不例外。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呢，人体的各项机能呢都处在收敛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运动啊也要顺应这一原则，避免剧烈运动，防止汗液的流失，这样呢才能抵得住干燥寒冷的气候特点。而慢跑啊，恰好是契合了秋季的气候特点和人身体的特点，成为了秋季最理想的运动方式之一。
2: 秋季慢跑不但能强身健体，同时还能缓解秋乏的症状，改善大脑的血液供应和脑细胞的氧供应。但是秋季慢跑啊，并不适合早晨进行，因为秋冬季节的早上包含在空气中的成员非常的丰富，植物排出的二氧化碳，前一天晚上的汽车尾气，我们自身呼出的二氧化碳，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等等，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些细小的东西，但是它的危害却能深刻地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
3: 您千万不要以为啊，到了早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就挥发干净了。其实啊，秋冬季节的早晨呢，空气质量是最差的，因为在夜里的时候，地面的温度啊是低于高空当中的温度，这样呢就在大气当中啊形成了一个逆温层，它就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的上空，这样啊大气当中的污染物呢就不能及时的扩散了。另外啊，还有很多老年人呢喜欢在上午9点到10点进行锻炼，其实啊上午9点到10点这段时间呢是最不适合老年人进行慢跑的。
2: 上午的9点到10点也不适宜跑步，因为这段时间不仅是人一天中血压最高的时候，还是中风和梗死的多发时间，就连医学上也称这个时间为魔鬼时间。这个时候运动对老年人非常不利，所以在秋季，老年人以及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左右再出门，这个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比较充足，对增加心肺功能很有好处。
3: 很多上班族来说呀，如果不能在下午锻炼呢，也可以选择在晚上8点左右进行慢跑。这个时候跑步啊，不但能使大脑彻底的放松，缓解精神紧张，而且呢，还能让您呢在晚上睡个好觉。当然了，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运动量太大呀，晚上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怎样才能掌握好运动量呢？运动量多大才算合适呢？
2: 运动量的要求因人而异。如果您是刚开始尝试慢跑运动，

0: 是慢跑十分钟后不会因为喘不过气来而中途停止跑步。第二个测试方法是您慢跑时还可以边跑边与人聊天，符合了这两点的跑步速度才能称为慢跑。在寒冷的秋冬季节保持这样的速度跑步，就可以避免因为运动过于激烈造成的身体不适，而这种速度对身体的好处也是事半功倍的。
1: 其实啊，不管是跑前还是跑后呢，我们都应该热身。像我这样慢慢的走一走，那在跑前呢可以给身体一个预热，让僵硬的关节呢顺利的打开。在跑后啊，可以给身体呢一个缓冲，让呼吸呢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运动伤害。好了，希望大家啊都能在金秋跑出一个健康的好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允许慢跑，可以用步行代替，也有很好的健身效果。二，秋季慢跑一周三次或四次就可以了，给身体缓冲的机会，适应和恢复体能。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平静小区突发命案，夫妻一死一伤，是谁下此毒手？
9: 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
8: 妻子苏醒后说出惊人真相：
10: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是那里。
8: 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导致抑郁，能否减轻刑罚？
11: 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8: 本期《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午夜时分，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一个居民小区里发生了一起凶案，一对夫妻在家中是一死一伤。那么造成这起凶案的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起凶案？在这起凶案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故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4年5月8日下午1点多，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正棱小区，保安江宗汉正在值班，突然一个老太太急匆匆地来到保安室，
13: 拎了一把菜刀，那湿乎乎的上面还有血在那边。
7: 看到眼前的情形，老江意识到出事了。
13: 我朝进去跑去了，跑到他家门开了，门开了以后啊，门一进门一看，哎呀，他娘砍了嘛，把人砍了，和他砍了脖子上了给他。
7: 惊魂未定的老乡赶紧向警方报了案。
14: 不过我们进去的时候呢，在一层发现一个中年妇女，衣着裸露，身上多处有这个血泊。在二楼发现一个男性的尸体。
12: 好，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赵立平法官，有请。
7: 赵立平，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09年入职至今，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性刑事案件100余件，参与审理刑事案件500余件。
12: 好，赵法官，欢迎您。
11: 主持人您好。
12: 我们看到真是一起惨剧哈，一对夫妻就这样一死一伤在家中哈。
15: 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案子？是个什么案子？
11: 是的，这个案件其实案发现场确实令人震惊。那当时这个120急救人员跟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到现场之后，就发现这家的这个女主人当时是衣衫不整，浑身是血，躺在这个一楼的大厅里面，而且昏迷不醒。那这个男主人呢，也是赤身裸体的，当时是趴在二楼的卧室的血泊当中。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所以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子突遭横祸，确实是很惨。
15: 嗯，
7: 这对夫妻，丈夫叫朱代斌，妻子叫王芳。警方现场勘查后，对小区居民进行了走访调查，而揭开案件谜团的希望都集中在伤者王芳身上。
14: 我们也是在等待着这个女性伤者在医院清醒的一个的第一句回话。
15: 那么好像这个案子乍一看好像是，你看两人是一死一伤哈，是不是有凶手进入到这个房间实施这样一个凶案？
11: 其实这个案件背后还有这不寻常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案件的凶手其实并不在外部，而是在家庭内部。
7: 六个小时后，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王芳苏醒了。
16: 当然我们是马上是化验分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啊，先对你进行口头询问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7: 病
16: 人
17: 发现
16: 他
17: 来找我的，然后呢
16: 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样的刀？是自己家里面的。这样的，你这个除了你身上，还有没有其他人身上？你丈夫的伤是怎么造成的？
18: 是我砍。
7: 警方对王芳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潘娇检察官仔细审查了警方的刑侦材料后，确定了本案的公诉方向。
19: 我们在接到案件之后呢，对案件的事实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最后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案件定故意杀人罪，最后移送法院提起公诉。
7: 2014年10月9日，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对王芳提起公诉。法院接到案件后，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进行了研判。
20: 案件材料看完之后，我们去在下面的庭审中啊，要查明几个问题。第一，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他人作案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呢，是要解决的，就是他的当时的作案的动机、具体的起因是什么？还有是这个案子到底是有预谋的还是没有预谋的？当然，我们还要查明一个问题，这个案子是否是存在家庭暴力这个行为？
7: 2014年12月4日。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5: 这个女主人怎么会对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爱人痛下杀手，而且还两个人有着20多年的婚龄，怎么会发生这样一起悲剧呢？
11: 这个悲剧背后有着深刻的家庭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家庭矛盾积累导致的结果。
10: 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呢，真的没想到。
7: 按照被告人王芳的说法，她没有杀死自己丈夫朱代斌的意图，那她为什么会举刀砍向自己的丈夫呢？
10: 因为我的孩子刚还呢，房子刚还，还要买房子，买房子他也不肯买，我就想，我老公一讲你不买这个钱给我儿子，就这样给我儿子，他就给我，像这个的嘛。
15: 好，刚才通过短片我们看到这个被告人王芳哈，她说在案发当晚她在家里是被这个丈夫朱代斌实施了家暴，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
11: 她其实案发当晚两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确实是发生了这种肢体的冲突，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被告人王芳呢，她实际上身材比较弱小，而她的丈夫朱代斌呢是一个比较强壮的这个男同志，那么他们两个人打起来，王芳自然不是丈夫的对手。那这一点呢，从这个王芳到看守所后被发现身上有很多的伤痕，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另外就是有一点是我们也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就是从本案的很多证据来看，其实王芳和她的丈夫朱代斌的是婚姻生活当中，朱代斌是经常的因为这个言语不和或者是家庭争执等原因对王芳这个实施殴打。
7: 朱代斌与王芳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朱代斌和王芳准备结婚，由于朱代斌家庭条件不好，王芳的家人不同意这门婚事，然而王芳不顾家人的反对 坚定地站到了朱代斌这边，两个人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的第一年，朱代斌和王芳就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儿子降生了。经过两个人的努力，日子也越过越好。然而自从儿子出国留学后，王芳就发现朱代斌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会因为家庭琐事破口大骂，到后来升级成了拳脚相加。
18: 我跟爱人结婚26年了，他找我离婚。
7: 丈夫提出离婚，起初王芳并没有当真，以为是气话。然而这之后的日子里，她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21: 他那个厨房跟我的厨房正好是，那就隔着一点点，有时候呢，我们在厨房里烧饭的时候呢，他们那边吵架，那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呢，我们能听到他两个人呢有时吵。
7: 后来王芳得知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第三者，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
19: 王芳这个案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家庭的多种的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其丈夫在外有外遇，对她的刺激相当大。第二个呢，就是家里面经常夫妻之间争吵啊，争吵的过程中呢，朱代斌对王芳呢，就是在争吵过程中会有殴打的一个行为。
7: 这之后，丈夫朱代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经常是夜不归宿。
10: 因为我爱人在外面，这你知道的吗？刚才不讲什么，外面有女人吗？
7: 在丈夫有了外遇后，家庭暴力越来越严重，王芳伤心绝望，但想到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立业，王芳选择继续忍耐。
10: 我就想给小孩结婚之后离婚。
7: 案发当天，眼看儿子的婚期临近了，王芳下厨特意做了几个菜，把丈夫朱代斌叫回来，想商量一下儿子结婚的事情。可是商谈却演化为激烈的争吵。
10: 开始也没吵，刚开始吃完饭的时候都没吵，吃过了这个几天儿子结婚的时候，妈皮老子不跟你谈。
7: 争吵中，丈夫朱代斌又一次对王芳实施了家暴，并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王芳这一次还会忍让吗？
10: 跟他睡觉了，我就生气了，然后就吃了跑到自家拿个刀，然后砍了他一刀吗？砍了一刀，然后我自己呢。
7: 王芳在砍杀丈夫后，用刀割了自己颈部两刀，造成失血昏迷。由于刀口不深，没有伤到要害部位，经过医生救治，一周后得以康复出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辩护人提出异议，
22: 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7: 被告人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是否属于从轻情节？
23: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
7: 法治天下之滴血婚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理中，如果涉及到一些专业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案件审理和量刑至关重要。根据刑事案件专家证人出庭的最新规定，法庭可以引入具备生物医学、家庭暴力、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审计评估等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员出庭。专家证人出庭主要负责就鉴定意见或案件涉及的其他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我国首次在审判中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的案件，为了使法院更好的审判，以及使当事人能够有效地利用专家证人，从而实现自我利益保护的目的，专家证人陈敏出庭接受了诉讼参与人对专家的质证。
24: 下面由公诉人首先是否有问题向出庭人员发问。
25: 如果家庭矛盾引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的冲突，像这样的方面是否能算家庭暴力？如果是的话，如何区分施暴者和受暴者？
26: 那就是家庭暴力有两种暴力形式，一种是控制型的，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家庭暴力，还有一种是抵抗型的，是受害人因为受到殴打而采取一种回应的一个措施，他这个行为带有自我保护的形式。
24: 辩护人是否需要向专家进行发问？
27: 就是家庭暴力会对一个受害的一个妇女一方
0: 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26: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首先是会让这个妇女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安全感，这是在心理上的。她会委屈，会无助，也会愤怒。在身体上、生理上，会有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部分都会有抑郁状态，属于抑郁状态。抑郁状态随着暴力的严重和抑郁的这个病情的发展。会有一些人会有自杀的倾向，也有会杀人的倾向。
15: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庭上，您也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庭暴力这样的专家也请到了现场啊。那么这个专家他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3: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以后啊，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案件可能存在这种家庭暴力的问题。当时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为了能够全面而这个准确的把握这个案件中存在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就在庭审程序上进行特别的设置，就是当时就是专门聘请了我们国内这个家暴方面的权威专家，到法庭来为我们就是当庭来解答这个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问题。
15: 那么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专家证人呢？
23: 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家证人其实是大家的一种口头语，那么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定性的，就是这个里的证人并不是我们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证人，而实际上是指的有专门知识的人。那么在刑事诉讼当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本身涉及到的这些专业性知识啊，如果就是需要解答或者是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公诉人啊、辩护人、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都可以申请，法院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指派或者聘请，就是我们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到庭，就案件所涉及到的专门知识，有这些有专门知识来发表这个专业的意见，为法庭这个提供相关的这个意见。
15: 可以说这个专家证人到场之后，在庭上更有说服力了哈，各方都会听到一个专业的意见哈。
23: 对，大家都可以针对这个专业知识，来把自己心中的疑惑来讲出来，由专家来提出这个权威性的意见。
7: 庭审中，针对公诉人的指控，王芳的辩护人提出了不同的辩护意见。
0: 但我们认为他主观上还是带一种想教训对方的这个主观故意，所以我们当时提出呢，应该定性为是故意伤害。
15: 那么辩护人对于这个王芳的罪行定性的辩护意见，您怎么解读？
23: 这个案件当时公诉机关是以这个故意杀人罪起诉到我们这边的，那么在当庭的发表辩护意见的时候，这个辩护人就提出来他们认为是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一种情况。区分这两种犯罪主要就在于查明这个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这种主观故意。就是具体到本案当中啊，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芳当时是趁她的丈夫朱代斌睡觉的时候，就故意拿这个菜刀砍伤了被害人朱代斌的头部、颈部，这是要害部位，而且他砍击的力度是很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王芳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足以致命的。
7: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给出权威证据，
23: 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
7: 被告人拥有特殊的双重身份，
1: 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
7: 法庭最终会给出怎样的判决？法治天下之滴血的婚姻继续为您讲述。辩护人提出，王芳长期受到丈夫朱代斌的家庭暴力，导致精神抑郁，希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予以考虑。
0: 所以王芳这个案件当中，他就有因为长期家庭暴力啊，所以导致他精神是有障碍的，所以他还看过心理医生。
15: 好，那么辩护人还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就是认为这个王芳案发当晚他其实有抑郁的表现哈，说长期以来他由于不幸的婚姻他是有抑郁症的，那么这点我们认定吗？
23: 这个王芳呢，确切的说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在我们马鞍山本地的这个心理咨询机构，实际上是做过多次的心理咨询的。那么咨询机构的初步诊断意见是王芳确实是有抑郁症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个被告人有抑郁症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的这样一种情节。案发之后，办案机关为了能够准确的这个判断王芳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对王芳进行了精神 鉴定。那么通过这个精神鉴定报告啊，我们也可以看出，就王芳实际上没有精神病，他在案发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他就应当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就是说，虽然他有抑郁症，但并不能减轻他的刑罚。
15: 比如说他都自残等到那样的程度了，他都已经是昏迷了哈。那么他说呢，我其实是想去自首的，但是他从客观表现来看，他已经是昏迷了，他没有去自首的这样一个条件了，我们怎么就不会认定他是自首呢？
23: 就是关于他自首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当庭的时候，他的辩护人也提出来说，王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首啊？因为他自始而终的都没有离开过案发现场。关于我国法律关于自首的规定啊，首先是要有被告人自己主观上要有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愿。而本案中呢，被告人王芳他实际上是企图以自杀的方式逃避法律的追究，他主观上并没有想要主动找到办案机关交代自己犯罪事实的这样一个举动。他当时滞留在案发现场也是因为客观不能，因为他已经身体失血过多走不了了，所以他这种主观意识上首先没有说向办案机关这个主动将自己置于办案机关控制之下的这种主观意图。那么他客观上这种没有离开现场也是因为他自己身体上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也并不是他主动没有离开案发现场的一个表现。
15: 明白了，虽然说是客观的表现，他是昏迷了导致他没有去自首，并不是说能代表他主观意愿有自首的这样的愿望哈。
23: 对对对，
15: 所以说不能认定是自首的情节哈。
7: 2014年12月4日，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2: 判决如下：
7: 被告人王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5: 这个刑罚应该说是比较一个故意杀人罪这样的罪犯，他所获的刑应该是比较少的哈，比较轻的。为什么会这样？
23: 对，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判处故意杀人的，一般是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量刑范围来进行量刑。那么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给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是充分的考虑了他具有的一些量刑情节。首先，这个案件呢，它是一个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激化来引发的一个故意杀人案件，它不同于我们社会上的这种对社会治安有重大危害的这种故意杀人案件。这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被害人朱代斌实际上是有过错的。首先，他对王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有这个长期的家暴行为。另外被害人还有这个外遇，对他自己的婚姻实际上不忠，这个对被告人也是极大的刺激。然后考虑到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过错，我们也是对被告人进行了酌情从轻处罚。那另外呢，被告人王芳他到案之后呢，实际上是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都是自始而终的认罪悔罪，然后所以我们法庭最终也是对他酌情从轻处罚。
7: 一审判决后，王芳不服，提出了上诉。2015年3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5: 在一些这个传统的世俗观念这样影响下哈，这个女同志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儿我们自己忍了吧哈，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上应该更新呢？
23: 我们自己整个国家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实际上是有一些不好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现在
15: 我们还觉得这个过去是男尊女卑啊，这个丈夫对自己实施一点暴力是可以的，是合理的哈。
23: 不管是就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实际上现在婚姻家庭都是一种平等的结构，是大家应该本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说家庭当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像你讲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了，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通过外部的这些力量，比如刚才讲到的妇联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派出所以及我们的基层这个组织来帮助大家把这个矛盾来调和。
7: 朱代斌80多岁的老母亲至今仍然无法接受失去儿子的现实。悲剧已经发生了，王芳的邻居是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3: 我讲一句良心话，这个事业出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子的。
4: 我感到很惊奇，
3: 像这个那还没有仇恨的，把他当作敌人那样的来处理，这个就不对了。
15: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家庭暴力的案子，最终是以悲剧收场，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的点评。
1: 首先呢，这确实是一起就是典型的女性既为受害人亦为施暴者的家庭暴力案件。本案引进了专家证人制度，那么专家证人制度呢，它主要是体现了我国以庭审中心主义的立法模式，要求法官在庭审上查明案件真相。那么此外呢，它也有利于被加害人以及近亲属，包括老百姓们了解案件的真相，关注家庭暴力事件。我们应当冷静地面对家庭矛盾，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亲人之间的关系，以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

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临沂市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郯城县红花镇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做客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特色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省地震局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刘博，是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省派第一书记，我的后方单位是山东省地震局。
0: 刘博书记呢，应该是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老朋友了哈。现在是省派的第六轮第一书记，其实在第五轮的时候您已经是有过这种派驻经验了是吗？
9: 对，是也是在这个房间，也是这个青青主持人给我做的节目。
0: 好，那今天呢，给我们重点来讲的是我们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9: 对。
0: 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不是？
9: 是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那个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书记。
0: 郑书记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的到来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管是从第一书记还是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哈，都是围绕咱红花镇的这个特色产业，我已经忍不住要给大家揭秘了。那就是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里挂的这些特别好看的中国结，就是咱们红花镇的一个特色产业，是不是？
10: 是的。
0: 这是特色产业之一。稍后的时间的您一一的来给我们介绍。那刘书记，咱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是谁啊？
9: 另外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大院子村的院委书记王廷省同志。
0: 王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0: 那我们应该也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11: 是的。
0: 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我们郯城县派的第一书记哈，当时呢，是另外董书记跟您共同做客的直播间，是吗？
10: 对。
0: 那要说跟咱这个苑北村的这种渊源哈，那应该是追溯到了2019年，当时呢，我们是采访到了村里，后来呢，在2021年的时候就把您邀请到了直播间，是吗？
10: 是的。
0: 那待会儿好好的跟我们来说说哈，这些年啊，我们这个苑北村，尤其是咱中国结产业现在发展的情况，好吗？
10: 好的。
0: 好的。那给大家已经一一的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而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哈，最近呢参加我们黄河大集的时候，我们刘博书记带着这特别喜庆的中国结来到了现场哈，那所以今天您给我们介绍的特色产业是不是就有中国结呢？
9: 是的。今天我很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村的一个特色产业中国结。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村里当省派第一书记，看到如此好的产业，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一年来学到很多知识。
0: 那其实要说这个中国结哈，在您所在的这个大院子村哈，应该算是一个传统产业，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优势产业，是吗？
9: 对的。我们这个中国结哈，它的和我们村呀有着渊源的历史。相传于这个中国结，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形成于康熙年间，可谓是历史这个悠久，那个文化这个厚重。这个中国结呢哈，它的造型啊优美，色彩鲜艳，具有丰富的那个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哈。每逢那个新春佳节和重大的节日，人们都喜欢在家中挂一幅中国结，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追求。尤其是我说的哈，我们的那个村书记王天省同志是红花镇中国结产业发起人和领头人。自退伍以后哈，近30年来哈，带领村民发展壮大中国结产业。
0: 那说到了这个中国结，我真的忍不住又得跟大家来介绍介绍直播间挂的这几个，也跟王书记交流一下哈。我看到这个特别吸引人的这个宝葫芦是怎样的一个寓意呢？
11: 它葫芦是福禄。
0: 福禄福禄哈，所以在这个春节佳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寓意，是吗？
10: 对。
0: 我又看到我们挂的有圆的有方的，这是天圆地方吗？
10: 对。
0: 那又把这个福字写在了中间，是吗？
10: 是的。
0: 吉祥如意哈，也把美好的祝愿通过这样的中国节带给我们的消费者。那这是今天我们直播间摆的最显眼的这个特色产品哈。其实呢，细心的朋友又会发现，我们不光是有摆着好看的，我们还有好吃的，是不是刘书记？
9: 对。我们这个好吃的也不少。我们这个村呢哈，是一个蔬菜大镇。这块蔬菜的这个工作，过一会儿请我们那个
0: 郑书记来
9: 介
0: 绍一下，是不是？郑书记，我看到哈，你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西红柿啊，还有黄瓜哈，都特别的喜人，这也是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里面的主打的产品吗？
10: 是的。我们红花镇蔬菜种植面积有8万亩套种面积，还有像这个西红柿啊、黄瓜等等各类蔬菜，品质好，这个品牌我们今年也正在打造。
0: 好的，那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品种啊？那如果有采购啊，或者是选购的朋友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我觉得在我手上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我想这在咱们这个黄河大集上肯定也是被围观的。
9: 对。
0: 就是小小的蟋蟀。可是我们刚才同事也说到了，这个蟋蟀不是就是比如说斗蟋蟀哈，那可能它是一个特点。可是呢，拿在我们手里的这个罐里的是一个深加工的，看上去是能吃的吧？
9: 对。这个蟋蟀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24年吧哈，1月份哈，我们就到村里之后呢哈，发展产业哈，在经过调研那个走访以后哈，形成了24年的这个产业。但是25年怎么干？我们就提前做好了一个谋划，然后呢，我经常和那个我们村里那个王书记商量。后来呢哈，我们一个巧合的机会，王书记带着我们和 其他党员一起调研了一个蟋蟀这个产业，
0: 嗯，
9: 调研一看还是不错的，
0: 嗯，
9: 啊，调研一看还是不错的。
0: 我看我手上的这个是蒜香的哈，
9: 嗯，
0: 它这个是油炸的还是腌制的？它是怎么制作的呀？
9: 这个是这样的，
0: 嗯，
9: 看了这个去年之后呢，完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养了一批，下半年养了一批，
0: 嗯，
9: 养了一批之后呢，哈，我们镇上正好有一个食品加工厂，
0: 嗯，
9: 我们就到那里啊，让他们给我们加工一下，
0: 嗯，
9: 这个呢就是蒜香的蟋蟀，
0: 嗯嗯，
9: 哎，它经过先用冷水冲三遍，
0: 嗯，
9: 然后用热水给得消毒，
0: 嗯，
9: 然后加油，加辣椒，
0: 嗯，
9: 爆炒，
0: 哦，哎，爆炒的，
9: 爆炒，啊，爆炒，这个这种效果哈，那个我们经过试吃以后，大家反应都不错，感觉这个蟋蟀产业应该发展的将来有前景。
0: 嗯，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里哈，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好吃吗？我还没敢吃哈，
9: 嗯，
0: 但是我知道这是优质蛋白质哈，啊，我再鼓鼓劲儿，鼓鼓勇气，待会儿的时候替大家来尝一尝哈，
9: 嗯。
0: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第一书记刘博书记哈，哎呀，你看从吃的再到摆件儿哈，啊，再到这种深加工的产品，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其实这些产业都会助力您的这个帮扶工作哈，不妨呢就来给我们介绍您派驻的这个大院子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吗？
9: 哦，好的，
0: 嗯，
9: 这个大院子村呀哈，位于那个郯城县的南部，是红花镇的驻地村，它面积啊6.4平方公里，其中呢耕地面积啊是7800亩，它主要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啊小麦、玉米、水稻、蔬菜等，它呢东临的是江苏的东海县。南街呢是江苏的新沂市，嗯，它我们的村里啊有6个自然村，分别是前仓、后仓、西仓，那个院南和院北曲沟。我们村啊共有2100多户人，7000多人，嗯，村两委啊和党员啊，都是比较优秀的，那个党员学习都很主动，也很主动，
0: 也就是说，咱党支部这个班子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9: 对，
0: 而且也有后备力量哈，
9: 嗯，
0: 哎，那我觉得您这次派驻的这个村子，它的基础特别好，是吧？
9: 对，我们这个村子吧，哈，应该说呢，基础条件是挺好的，
0: 嗯，
9: 主要是呢，哈，这个在书记的带领之下，村民能齐心协力谋发展，
0: 嗯，
9: 哎，这个没有在家里休息的，基本上，
0: 嗯，
9: 老少
0: 很勤劳，
9: 哎，都很勤劳，都能干，
0: 而且尤其是有自己的特色产业，
9: 嗯，
0: 就是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是吗？
9: 嗯，对，中国结这个产业呢，哈，我们一般呢就是从年初就开始啊，男女老少，我们7000多人啊，得有6000多人都参与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发展，
0: 嗯，
9: 哎，从小的这个绳子编织呀，
0: 嗯，
9: 小花呀，
0: 嗯，
9: 哎，那个雕刻呀，
0: 嗯，
9: 都开始在运作，一直到10月份开始大批量的生产，
0: 嗯，
9: 就在我们的车间，中国结产业园开始大量的生产，
0: 嗯，
9: 这一年呀哈，所有的收入都在这个年关上了，哎，
0: 嗯，
9: 在听众书记的带领下，村民那个生活呀，这个也步步提高，收入的也腰包里也鼓了很多了，
0: 嗯，好的，
9: 嗯，
0: 那您说到的这个中国结产业，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就应该是咱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
9: 嗯，
0: 王廷省是吧，
9: 嗯，对对，
0: 嗯，
9: 对，
0: 所以咱就把王书记请出来，
9: 嗯，
0: 王书记您好，
12: 哦，主持人您好，
0: 嗯，刚才呢说到了哈，其实您从事这个中国结的产业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哈，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所在的这个院北村，再来介绍介绍咱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好吗？
12: 嗯，好的，
0: 嗯，
12: 大家好，我是院北村支部书记王廷省，我是从那个93年退伍就回乡了啊，一直从事这个村两委的工作，于呢98年呢开始发展这个中国结的产业，目前呢已近30多年了。院北村常住人口呢是362户，1540人，耕地面积呢1501.7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啊，村民那个平均收入在11300元。村两委成员嘛3人，我们党员37人，60岁以上的党员也有12人，35岁以下的党员7人，流动党员6人，年龄最大的党员也是84岁了啊。村集体收入呢每年都在递增，特别中国结发展这块。
0: 嗯，那听出来了您的这个经历哈，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是咱们兵支书哈，那么也是在我们过去发展的这个中国结的传统的基础之上，把它 结合现代的一些市场的需要，是不是？
12: 是的。
0: 嗯，现代的元素相结合，那您不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它在咱们苑北村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
12: 啊，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吧，由于中国结这个款式它比较单一，价格也低廉，货物呢积压，村民呢从一度的萌发放弃这个改行啊，另寻出路。
0: 嗯，
12: 我当时呢刚退伍，看到呢祖祖辈辈留下的中国结编织手艺啊，面临这个失传，非常那个痛心，有点可惜啊，就凭着在部队不服输的劲头，下决心一定要把中国结传承下去啊，带领几个人就跑市场搞设计，做销售，为了适应人民的审美需求呢，我大胆的尝试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过20多年的那拼搏啊，到目前呢已研发出800多种中国结款式，200多种这个编织技术，啊，可谓是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并且呢这个编织技艺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啊，我们全国的市场在80%的中国结是出自我们村，产值呢超1亿元。如今呢，中国结不仅在我国销售，同时呢也销往东南亚、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啊。更可喜的是，我们的中国结已随着宇航员带入太空，展示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可以说啊，哪有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国结；哪里有中国结，哪里必定有华人。中国结发展壮大后啊，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投资了1亿多余元，那个建设了中国结产业园。引进中国结相关这个产业人入驻，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嗯，听说第一书记来了之后，还在咱们过去发展的这个基础之上哈，不断的开拓创新，是不是？
12: 嗯，是的。我们村的那个特色产业呢，就是中国结，中国结那个收入一直是村民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呢，就是整个中国结产业链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完善。驻村后啊，第一书记已经就经过了研究、调研和了解，编织中国结的玉县一直呢受控于南方这个企业，制约于中国结那个价格和发展前景。我便与第一书记啊到浙江还有江苏几个地方去调研，了解这个玉县的生产、加工、编织渠道等情况，了解还有这个纸箱的包装啊，也是比较看了这很多的设备。经过多次的调研与论证，于那个2024年啊4月份啊，最终确定，2024年两个就是帮扶项目。
0: 嗯，也就是说，中国结呢，既是让咱们当地老百姓致富的一个产业项目，同时呢，你们还肩负着引领中国结这种发展的责任，是不是？
12: 是的。
0: 嗯，因为你们设计出了新的这种编法、新的款式，其实呢，就引领着整个这个市场在往前发展，对不对？
12: 对，必须的。
0: 哎，所以这种责任与担当，也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大、做强，是吗？
12: 是的。
0: 嗯，好，那听着做中国结产业的我们的不管是村里的书记还是第一书记，他们都是特别的有信心。但是呢，我们要说，这只是我们红花镇众多产业当中的一个产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郯城县红花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郑书记来介绍一下咱红花镇的一个情况，好吗？
10: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我们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我们红花镇位于山东省的最南部，东临江苏省的东海县，南接新沂市，地处鲁南苏北两省三市交界处。全镇共辖12个行政村、70个自然村，总人口是7.2万人，总面积是128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是11万亩，2050、3150国道纵横交错，京沪高速斜穿而过。我们红花部高速出口素有鲁南第一出口之称。红花镇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强镇、农业大镇，素有山东南大门、中国结之乡美誉，先后被国家、省市分别授予全国绿色农业科技推广示范镇、山东省文明乡镇、临沂市文化特色建设示范镇等多项荣誉。红花镇的特色产业主要有中国结、蔬菜、预制菜、木业板材和文旅等。近年来，我们培育了现代农业食品产业链、奥斯伯恩优质板材产业链、中国结产业链、 大兴蔬菜产业链、奥德与赤溜智慧物流产业链等五个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农业方面，我们红花镇地处沂河束河冲积平原，发展农业产业条件优厚，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以蔬菜为主。东部沿山10000亩花生为支柱，西部沂河套种80000亩蔬菜助农赋的特色农业发展战略。2024年，我们粮食的总产量达到1.36亿公斤，中央储备库在我们红花镇设立了25万吨的粮食储备库，目前是省内粮食存储容量最大、存储技术最先进的粮食储备基地。蔬菜产业，应该说我们红花镇的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全镇1%以上的人口从事蔬菜种植销售，蔬菜产业氛围浓厚，有中高档冬暖蔬菜大棚温室20000个，蔬菜年产销量可达5亿公斤，交易额4.5亿元，主要品种有西红柿、甘蓝、菜花、毛豆、黄瓜、冬瓜、西葫芦、莴苣等20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稀特蔬菜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毛豆产量占我们全省的70%以上。部分农产品被国家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20余个大城市。我们的中国结产业，刚才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刘博书记啊，和我们村支部书记王廷省书记啊，都做了介绍啊，我跟这简要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国结啊，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红花镇的传统特色产业，有600多个花色品种。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党建引领，把传统产业作为镇域发展的重点，全镇形成了70个专业村，3万余人参与中国结编织与加工，年产值达到18亿元，产品远销美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以上，是全国名副其实的中国结义之乡，也是我们红花镇乃至周边乡镇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去年我们还投资1亿元建设了25.2亩的中国结产业园，目前是全国最大的中国结产业园。我们在园内去年我们引进了 UV 打印、注塑生产、细雨线包装箱等中国结产业发展链条上的一些这个企业入驻。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在这个全省的旅发大会上，我们省文旅厅的厅长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推荐了我们红花镇的中国结，中央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报道23次，成功申报了红花中国结2024中国第三批农工农品技艺索引名录。我们的食品产业主要是围绕肉制品加工，我们培育了我们的山东顺鹏食品有限公司，去年这个公司的产值达到了12亿元，将建设2期15万吨的檀香居熟食深加工项目。我们同时围绕蔬菜加预制菜产业积极规划建设了200亩的预制菜产业园生产基地，目前已引进了壮口等4家深加工企业，年产值也约在3亿元。我们镇的牧业产业主要是依托杭州千年洲集团在我们镇投资11亿元的占地100亩的奥斯伯恩这个企业，这个企业2024年产值达到5亿元，税收达到1500万元。文旅产业也是我们红花镇的其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产业，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文旅的融合发展，做好农文旅体验区。我们红花镇有著名的马陵古道、孔子登临处等景点，近年来我们借助红花镇的文化遗产和地理资源，推动休闲旅游、住宿餐饮、文化传承的嫁接融合，欢迎各位有意向者到红花投资创业。总的来说，我们全镇目前由四上企业28家、规上企业11家，全镇的工业产值2024年达到了32亿元，培育中小微企业1000多家，做到了把大企业做强做优，小企业遍地开花。全镇一般财政收入实现连年增长， 2022年实现财政收入是2700万元，2023年实现是4190万元，2024年实现了4700万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完成率位居全县第一名。
0: 哎呀，必须得给咱们这个红花镇点个大大的赞啊。本来以为我们只有这个特色产业，或者说我们的主导产业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结哈，没想到其实它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包括了我们像蔬菜呀，还有这个种植啊，这个从面积上、规模上，还有现代化的程度上也都是非常高的，是吗？
10: 是的。
0: 以为咱们只发展一产，没想到二产上深加工、预制菜这些我们都做了布局，是吗？
10: 是的。
0: 哎呀，以为这就是结束了，没想到还有牧业，还有物流业哈，等等等等。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走进山东省的郯城县红花镇。
1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今天我们结婚了。
1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 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6: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2: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3: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4: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5: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6: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还有家乡好品推荐给了广大的消费者。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来自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产业和产品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参与到第一书记朋友圈当中来，共同来助力我们的发展。那跟随第一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咱们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嘉宾到我们当地去了解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好，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山东省地震局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您好。
9: 嗯，你好。
0: 嗯，刚才咱们重点介绍了哈，咱们村发展的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哈，它有历史，但是呢又跟咱们现代相结合，受到了市场的这种欢迎哈。哎，还有一个产业我们要大展身手，也希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来助力的一个产业是啥呢？
9: 我们和村里啊和书记也一起商量，我们布局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蟋蟀养殖。
0: 嗯，
9: 这个蟋蟀啊，过去啊我和主持一样也是认为它是光逗的，没有什么价值。
0: 嗯，
9: 后来啊我从网上查了查，我们经过了解啊，它是有三种的主要这个发展方向。
0: 嗯，
9: 一个是药材。
0: 嗯，
9: 哎，这个做成这个药品的这个添加剂
0: 啊，入味。
9: 对，还有是食材，
0: 嗯，
9: 可以吃。
0: 嗯，
9: 再一个是这个宠物的一个饲养。
0: 嗯，
9: 哎，这个食材呢哈，我们国家过去哈要少一些。
0: 嗯，
9: 也是从网上了解到哈，是我们国家养了之后呢，基本上是运到白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他们做面包、饼干、蛋糕之类的。
0: 嗯，
9: 后来呢我们经过下半年的了解哈，看到蟋蟀养殖不仅是这些内容，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方向。然后我就试养了一批。为什么试养一批呢？我担心啊哈，我也让老百姓一开始养，老百姓啊担心害怕这个
0: 没有经验，
9: 没有经验，
0: 不会养，
9: 对，所以说我就先试养吧。就和书记商量，我就自己呀、在办公室里面哈搞了一个那个池子，养了大概有一池子吧。这一池子当时我认为人家也跟我说啊，大概也就是个5-6斤、7-8斤，但是收成以后啊是18斤，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也远远超过介绍我养殖那些朋友的想象。
0: 好养吗？
9: 这样是这样，养殖啊，你说好养吧也好养，你说难养吧也难养。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提高到 一个样的分量上，你必须得用心。
0: 嗯，
9: 干什么工作，你只要是用心了，你的数量质量一定会提高。
0: 嗯，也就是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只要掌握了技术，其实它这个养殖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掌握好了这个管理技术之后，它成活率还是很高的，是不是？
9: 对，它成活率是很高的，
0: 产量也是很高的。
9: 对它，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它的食材哈，它含那个蛋白质啊，在85%以上。
0: 嗯，
9: 我们一般的蛋白质呢，哈，那个牛肉蛋白质在25%左右，那个大豆的蛋白质在65%左右，它的蛋白质相当高的。
0: 嗯，所以很有营养价值。如果把它开发好了，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是不是？
9: 对。
0: 嗯，那您是在做着实验，那我不知道作为老百姓的代表哈，咱们这个苑美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庭沈王书记哈，您看到第一书记他做的这个实验，还有咱们老百姓看到他做这个实验，大家对这个产业有信心吗？
7: 有信心，我有好多党员和老百姓都去他这个实验基地去看，看到之后都信心百倍，都要去做。
0: 所以起到了一个示范带头作用，而且我们不光是养，还想开发它的这种深加工，是不是？
9: 对，
0: 书记。
9: 这个我们想下一步开发一些新深加工，这个呢，我们也提前打好了准备。就在这个昨天吧，我们也已经和那个食品厂进行了联系，并且我还亲自到食品厂去，也进行了加工。有一段视频，到时候我可以发给您，发给在网上发给朋友们看一看。
0: 好的，那我想在这儿呢，我们也发出一个邀约哈，就是如果大家有养蟋蟀的，而且呢也进行了深加工的尝试，并且开拓了市场，不管您是在生产环节、管理环节，还是在销售环节如果您有经验的话，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当中来，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刘博书记来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哈，让老百姓尝试一个新的产业、新的发展。而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其实带领老百姓开拓他们的视野也好，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也好哈，那么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过去的基础之上，希望能够带给老百姓这种新的产业、新的发展。而说到助力我们村子哈，那大院子村其实它是一个行政村，它下辖6个自然村哈。那么今天做客直播圈的苑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书记哈，是不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也跟您共同来推动我们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发展呢？
7: 对，推动中国结的发展。
0: 其实我知道哈，在你们过去的这一年多的这个共同工作的经历当中哈，包括走出去啊、请进来啊哈，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产业提质增效，是不是？
7: 是的。
0: 尤其是在我看咱们这个材料当中说到了哈，这个细玉丝线，这是一个技术还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7: 它是做中国结的一个原材料。
0: 原材料。
7: 对。
0: 这个原材料很重要吗？
7: 对，最重要的一环。
0: 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如何在这个环节，或者说在这个原材料上做的文章呢？
7: 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就是个西域县对我们这个中国红花镇这个中国结的发展起到一个制约作用。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我就是和他说了之后，他就亲自就和我们一起去浙江去考察。后来之后经过这个党委政府还有第一书记的努力，给我们争取了一部分资金，助力这个西域县的发展，已经投产了。
0: 也就是说过去这个县咱自己生产不了。
7: 生产不了。
0: 所以咱只能是买外地的。
7: 对。
0: 从成本上啊，再到这个市场的话语权上，可能都比较被动。
7: 是的，对我们来说是个空缺啊，现在补上了。
0: 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了。
7: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生产这个西域丝线了，是吗？
7: 对。
0: 那可能在这个成本上啊，还有未来这个市场话语权上，我们都更主动了。
7: 对。
0: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在这个纸箱包装上，这个纸箱包装它能做什么样的文章啊？
7: 这个纸箱包装呢，用的地方呢很多，包括那个我们中国结这个外包装，还有我们这个当地这个蔬菜的外包装，等等，都是用量比较数量很大，所以在我们产业园，也是第一书记帮扶，建立了那个纸箱厂。
0: 也就是说过去纸箱我们要采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己生产纸箱，
7: 对，
0: 而且不光是自己用，我们还可以外销出去。
7: 是的
0: 啊，这又发展了另外一个产业哦。原来刘书记是多条腿在走路，是不是啊？说到了发展咱这个特色产业，你看纸箱厂也上了啊，咱这个细玉丝线的这个生产线也上了，那咱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那社会资源又如何来助力咱们呢？那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特色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7: 在上级那个政府领导下，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下一步呢，主要一是呢完善中国结编织产业链，继续将产业做大做强啊，带领村民不断的致富；二是呢，开发设计更多中国结款式，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节日氛围的需求；三是呢，开拓创新新的产业行业，啊，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更多的村民在家发展致富。
0: 嗯，好的，那听到这个苑北村的发展的规划，看到我们大院子村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它只是我们这个郯城县红花镇众多第一书记派驻村他们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哈。在咱们这个红花镇呢，一共有六位省派的第一书记，那他们又各自在村子里面发展哪些特色产业呢？我们就接下来有请郯城县红花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郑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8: 主持人好。那近年来我们红花镇的省派第一书记对一些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啊，村级班子不强，富民产业小而弱等问题进行了帮扶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红花镇目前有省派第一书记六人，县派第一书记六人，覆盖了七个行政村、37个自然村。省派第一书记按照省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用好用活村党组织建设、帮扶项目计划、深化为民服务三个抓手，结合四化融合，先后带动了中国结、蔬菜等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第一书记所在的六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达到了50万元，自然村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万元。工作中，一是搭平台，助力红花招商引资。第一书记充分依托派驻单位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平台，拓展交流合作，邀请青岛大学师生助力我们中国结产业园的开园仪式，组织上海十多家供应链管理企业到红花镇考察蔬菜产业基地，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红花镇产业招商。二是谋发展，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大院子村成立中国结创富工坊，利用省派工作队帮扶资金200万元，与薛梦然结义公司、上亿纸箱公司合作，引进中国结包装项目和中国结细玉线项目，实现产值2000万元，大院子村集体年均收益30万元，打造了企业下单加工坊派单加支部接单加农户编单的创富模式，推动村庄以产业为链条抱团发展。当地农民用手里的一根红绳编织了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经验做法在半月谈杂志上以一根红绳编振兴为题进行了报道。同时我们省派第一书记还统筹帮扶资金300万元建设大新村蔬菜配套冷鲜设施项目，覆盖红花镇沿线村民达8600多户，给第一书记村年收益达18万元，有力解决了红花蔬菜产业品牌不强、市场不规范、产值效益不高等问题。三是惠民生，提升村级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书记2024年度利用衔接资金300万元，对所辖村进行了硬化生产路是3500多平米，沥青路面2万平米，安装路灯60余盏，排污管道提升改造2600多米。
0: 好的，那听到您的介绍呢，哈，可以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呢， 从我们的基础设施方面再到我们的特色产业方面哈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啊，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其实离不开我们红花镇对他们的一个助力，离不开我们红花镇党委对他们的支持哈。那您不妨来介绍介绍我们如何拧成一股绳，然后帮助我们第一书记更好的在各自的村子里面开展工作呢？
8: 应该说第一书记啊，到我们红花镇任职啊，体现了对我们红花工作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我们红花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有生力量。红花镇作为被服务的单位啊，积极践行党群同心的一脉精神，立足红花特色啊，结合第一书记的职责定位，在抓党建强组织、抓产业促增收、抓治理树新风、抓服务聚民心四项任务上持续发力啊，为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贡献红花力量。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啊，成立红花片区党委，以省派第一书记示范片区建设为抓手，成立片区党委并实体化运行。片区党委在元塘行政村集中办公，召开片区党委例会，去年以来召开了24次，明确抓党建、集体增收、村级治理等工作职责，协调推进和监督检查，细化责任分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各项工作。二是释放政策效应，我们打造红花特色品牌，立足一村一品建设，结合驻村工作实际，发挥第一书记纽带作用，因地制宜，在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对接资金、人才、市场、信息等资源，组团帮扶、抱团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并引入高校等社会力量帮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基层治理工作。三是加强沟通衔接，建立长效帮扶机制，落实好党委主体责任，积极陪同选派到本镇的第一书记，熟悉环境，搞好服务，为开展好任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让同志们在红花期间安心工作、舒心工作，推动第一书记派出单位与村庄建立长期接对关系。
0: 嗯，是的，其实通过采访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片区管理呢，大家可以抱团发展，而释放政策呢，可以共享资源，加强沟通，那就是哎，你有啥事儿，我们这儿帮你解决啊，解除你的后顾之忧。那同时呢，我们的第一书记就更有干劲儿了，是不是？
8: 是的。
0: 嗯，那不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红花镇下一步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我们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呢？
8: 我们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下一步镇政府的产业规划主要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在村集体经济上增收，探索一加三征收模式，以党建引领为中心，实现村集体增收从有形到有效的转变，以镇域特色产业为试点主体，推动文旅党建、支部合作社建设、中国节创富工坊运营、产供销一体蔬菜强村公司联营，全力打造创富增收三大板块，推动村集体收入可持续发展，推动本地美泉、壮口等食品企业与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签订蔬菜代收协议，通过代收蔬菜增加村集体收入，通过省派第一书记资源引进成立支喜农业发展公司，建设天伦牧野蔬菜生产基地，建成分拣中心，与青岛商超、青岛电视台、青岛大学直播团队打造团购销售协议，打开红花蔬菜外销的新路子，与四川川娃子食品有限公司洽谈万亩大蒜种植合作，预计可以带来30000多亩的订单种植收益。二是树立项目思维，在经济运行上增效，坚持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并重，进行实体项目招商，重点围绕板材家居加木艺别墅产业集群，推进3亿元占地108亩木艺别墅装配基地建设，围绕特色蔬菜加预制菜食品产业链条， 延伸进行精准招商，敲打亲情牌，畅通招商信息资源共享，鼓励在外人才回流，借助在外人才搭桥进入落地一批总部经济链主项目，树立镇域营商、扶商、安商的品牌旗帜，推动重点项目实施，培育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围绕中国街产业发展做文章，借助浙江云上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直播基地项目，启动 AI 数字人计划，依托中国街产业园招商，做强小微产业园，储备中国节编织技艺申报202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再比如通过对奥德城市之窗项目进行塑化延伸，利用网红经济带动物流服务，利用奥德大厦发展楼宇经济，坚持镇域经济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中国节文化旅游智慧物流产业同频共振。三是强化改革创新，在特色产业上增采，红花镇着眼于台城与新沂产城快速衔接区，打造南方城市眺望山东第一镇，以四化融合为总牵引，围绕乡村镇区两区三元多点总体思路，强力抓好国家农综改、以工代赈等项目，推动农产品加工蔬菜产业链延伸，高标准蔬菜育苗，农业产业人才综合提升，重点落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等项目建成投产，进一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围绕吸纳社会资源8000万元建设城镇一氧结合体，进一步凸显小城镇服务功能，同时投资2亿元在镇驻地进行商住工贸连片开发，进一步提升中国街小镇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自信，引领镇域经济发展产业化转型升级。
0: 嗯，了解到我们镇上的这种发展规划，其实呢我们在发展派驻村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心里更有数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来介绍介绍咱们村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10: 嗯，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呢想做3件工作。第一个呢是利用我们的这个闲置的刚才说的这个中国街产业园的屋面啊，我们想增上一部分光伏太阳能，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呢哈，就是刚才说了那个蟋蟀的养殖这个项目啊。第三个项目呢哈，就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哈，节省一些有限的资金，建设一些改造一些我们的一个村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工作呢都是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来的。我们有大面积的闲置楼房，也光线好，无遮挡哈，光线充足。这些内容呢哈，就是在镇政府的领导之下吧哈，和我们村里的全体同志啊哈，努力的完成好做好。

0: 给村民给百姓有一个好的交代一个答复。
1: 好的，那其实结合着我们镇上啊，像食品、牧业、中国节、蔬菜还有物流这些特色的产业集群哈，像咱们大院村呢，其实也可以找到咱们自己的一个发展亮点，而且呢同时在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之上哈，把我们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哈，就是不管您是在中国节的这种编织技术啊，还是销售渠道啊，包括一些设计的理念等等哈，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第一书记还有我们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探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蟋蟀的这个养殖方面哈，不管您是从品种也好啊，这种加工的技术也好，还是销售渠道也好哈，也可以跟我们刘书记联系探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想发展这个光伏产业哈，那么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太阳能行业协会进行一个对接，来了解一下我们哪些的产品是适合我们村子的来发展的，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他们都是来自郯城县红花镇哈，有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有我们镇党委书记，还有我们省派的第一书记哈，不知道哪些产业您能够与我们的这些书记们哈进行一个共赢，那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加入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1: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

0: 而容易腐烂。
1: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净，以防漏采。
0: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1: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而复失的宅院。哎，听到这儿你又好奇了，这个宅院得了怎么还会丢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2004年11月1日，戴学明以36000元将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的一处宅院出让给宋华兴，宋华兴全额付款并住进了这个宅院。7年后，戴学明子女成年急需住房，再次申请宅基地期间得知与宋华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违法的，所以起诉至法院要求要回房子。宋华兴却说，当初签订的买卖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又有见证人，现在又要回去，显然是违背了诚信原则。为此两人争论不休。
6: 这协议也签了，房子的全款也付了，住了7年之后房子突然不是自己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呢也特意把参与这起案件审理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朱法官。朱法官你好。
7: 刘先生
6: 好。哎，又见面了啊。今天这起案子也是咱们平谷发生的。具体到这起案件呢，它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儿？
7: 其实这个事儿很简单，外村人买了本村的一处宅院，人家想要回来啊，要是说这个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他们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老戴这边是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为什么呢？因为他拿到法律规定。他说这法律说不让买。我就有权利买回样。
4: 家住河北兴隆的宋华兴，园艺学校毕业后就开始从事

0: 树种植。因为家乡的土地是围山转的梯田，所以只能靠天吃饭，经常不下雨，颗粒无收。于是宋华兴投奔嫁到北京平谷的姐姐，在盛产水果的北京市平谷区开始种桃。刚开始的日子非常艰苦，
1: 住桃园子里边盖了两间那个就是两间小房吧，小窝棚那种，一间留做饭，一间留能睡觉的那种。
0: 来到平谷后，宋华兴很快和村主任、大队电工和戴学明变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事情。
1: 我们四个在这村色混得最好，整天一块这吃块这喝。
0: 看到宋华兴一直住在小窝棚里，村主任和大队电工就提议，戴学明有一处房子闲置着，不如你买下吧，可以改善一下生活。
2: 那会儿也就是困着点呗，俩姑娘都上学，考虑呢，那会儿考虑的这用处好像是没那么大，结果就卖一处吧，自个儿还有一处不是？
1: 不是，还是以后在哪就扎个根儿吧，就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地也有了，再从这买处房子呢，这辈子都是混了，就这意思。
0: 就这样，在村主任和大队电工的见证下，签署了这个买卖协议。
3: 反正介绍是我给介绍的，反正也是，那谈两家就是自愿。
1: 那可不嘛，合同都协买卖协议都签了。
2: 当时那会儿就不太清楚，
4: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物权法的一个概念。
5: 是，用简单的话说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土地现在是国有化，就是土地本身是不能够买卖的，那么即便是买卖，你买卖的是使用权的问题啊，也就是你买卖的农村的这个土地啊，也是使用权，
4: 就是租，
5: 就是租，就叫使用权，
4: 使用权
5: 、而不是说所有权，所有权都属于国家。其实这一点跟城市的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城市的这个土地也是归这个国家所有，但是呢，就是农村它归的这个国家它更具体，它归到个集体，集体怎么讲？就归到个村儿，啊，就是说归这个村儿整体的这个所有，那么具体谁使用呢？那就是村里面来进行这个划分，或者是我们那个镇政府啊来进行划分，来确定这个使用问题。
4: 朱法官，其实这个事儿呢，就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对吧？在咱们这个区县呢，其实也经常会遇到。
5: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1: 另外，看到这个吕兰那个画家吕兰这事儿，然后也开始这想着，这一大画家这官司都打不赢，都得走。我想我这肯定更是。
0: 引起社会关注的宋庄画家村房屋买卖纠纷案，主要是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新店村农民马海涛和河北省邯郸市的城镇居民李玉兰在2002年7月1日签订买卖房协议书，将房屋及院落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李玉兰。2006年2月份，马海涛夫妇上诉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法院一审认为，李玉兰是城市居民，根据法律规定是不能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所以判决李玉兰将所买的房屋及院落退给马海涛。李玉兰不服，提出上诉。经二中院再审理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因此，二中院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同意买卖房协议书无效的认定是正确的。
5: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城市的人，我们通常说是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实际上涉及到就是城市这个农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很多老百姓啊，他对于这些事情，他可能搞得不太明白。
4: 好，所以这起案件呢，其实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啊，一目了然，对吧？谁输谁赢应该是比较清楚的，是不是？你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发生了升值，
5: 对，
4: 突然变得更值钱了，所以这个原有的这家主人呢，就要想要回来。
5: 是，这个可以从这个时间上都可以来看到，卖房的行为通常都发生在上个世纪或者是本世纪初，也就是至少距现在过个10多年，往回要的都是发生在最近， 然后就是随着最近的这个，尤其是远郊区县这个土地的价值，一天比一天高。那城区都房子都盖满了，那只要往这个远郊区县扩展。所以说，这个土地升值是促使这些案件多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0: 采访中，宋华兴说，戴学明卖房反悔的真正目的，不是发现自己违法，而是另有原因。
6: 就那年秋天，秋后。胡庄那边都开始征地，都说修飞机场，都往这边征地，都扩，他都开始要房。
1: 他这后边啊，就是村后边有一个通用机场，如果是机场，他不建机场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往上要。现在面临着就是都嚷嚷拆迁的嘛。你想啊，就是如果说这机场现在的话，这套房最起码值300万块钱，还得给两套楼房，
6: 都得做宝宝10万，还给你两个楼门，谁不眼红啊？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西农村不远的金海湖机场，于1999年开始建造，2011年取得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后，开始计划实施改扩建。金海湖机场改造后，将成为一类通用机场，具有10至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每月起降架次达到3000以上，同时。也是纳入了政府应急救援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体系的机场，看到机场扩建带来的巨大利益，双方的争房大战是越演越烈。为了合法地留住自己住了多年的房子，宋华兴将房子转卖给了第三人，本村村民宋彩珍。但是戴学明认为宋华兴在造假。
4: 好，这下把我也给整懵了啊，本来一个不合法的行为，怎么经过中间一倒手又合法了呢？
5: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现实当中经常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房屋买卖，它不是一次买卖，多次，经常是我卖给你，你又卖给他，卖给很多人，转了很多到手，所以我们首先要审查的最后一到手，就是最后谁占有这个房子
4: 啊、
5: 哦？是不是这个村的村民在来占用、
4: 那他最后是这个村的村民啊？
5: 对，所以说嘛，他按照这种形式上，我们只能先看形式上的这种情况。
4: 所以就是不管中间倒了多少次手啊，只要是从这个村民手里，本村村民手里卖出去的，最后呢一手呢又是本村村民购买的，所以从形式上面呢，它就变成合法的，
5: 对
4: 吧？
5: 对。
4: 但是你看这个原告呢，他又认为是被告在造假，这造假的问题咱们怎么来判断？
5: 是一个是为什么他这样怀疑呢？就是这个作为被告，他转手卖给的这个人呢，是他们家亲戚，是他们家的这个兄弟姐妹的一个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0多万，这个很多事情他说不清楚。
0: 据宋华兴说，这个房子在他买到的时候，就已经是经过多次买卖了，到他这里。已经是第四手了。
1: 这个房最早呢是这个村的一个老书记，80年盖的，这是他们家的房。他卖给了这个原告的弟弟，原告的弟弟用2块钱顶账顶了给原告。我花36000从原告手买过来了，所以说我是第四手。
0: 机场拆迁，土地升值，买家反悔，案情将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得而复失的宅院。宋华兴最早发现戴学明反悔想要回房子，是在2011年的一次婚宴上，一起玩笑出了实话。
1: 我们这个对门的斜对门的邻居，那个我们做着简癌呢，他因为爱吃肥肉，因为我不吃肥肉，他把肥肉他吃了，把瘦的呢给夹在我碗里，让这原告看着了。原告都说，他说：“夫人，宋华兴对你有啥好处呢？就你那么那个向着他呢？”当时我们邻居就说：“他哪啥关系呢？他是我们邻居，为啥不好呢？改谁让你那好地儿卖给人家，自己住那憋死猫那地方？”然后这原告当时就是一拍桌子，就说：“夫人，你信不信？这房我还能要回来。”
0: 听到戴学明想要要回房子，于是。宋华兴就寻找相关的人员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戴学明起诉的前2个月，律师给了他一个建议，
1: 就是说，他说你卖给你姐吧，就是说卖给你姐这肯定是行，因为他是本村村民，就这样，就卖给我找到我姐，我说这哈他肯定要往回要的呢， 我说不是你要的，我捡下俩儿子，他自己也想单独住，就这样就卖给他了。
2: 那个东西他本身他姐，两个孩子他自个儿就有两处房，他这个东西他们这想着，但是没有依据的情况下，咱只能是这么怀疑，应该是不成立的。
5: 我们首先就是从庭审的审查来说，问了一些很细节的问题。
4: 嗯，
5: 买卖房屋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个被告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房子卖给了这个他的亲属呢？就是在本案立案之前的一个月。那我们从时间上来说，马上法院要立案了，你把这房子就转给了这个你们家亲属，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是你在接到法院的这个传票以后，你签了这么一个东西，把时间故意的往前提了呢？这也是一种可能。比如说你这钱30多万，老百姓来说哪来的呀？你银行取的还是这个家里就有？如果你家里就存着30多万，那你一般的老百姓啊，咱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会家里存30万元现金，是吧？这一个是钱款的来源。那如果你说你借的，跟谁去借的，怎么借的啊？再有一个钱款你是怎么通过这种交接啊？你怎么给的你的这个亲属，白天给的，晚上给的啊？我们互相来对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时间比较的这种特殊，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地方。
0: 宋华新说，他的房子之所以能卖30多万，是因为自从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就一直不间断地往里面投资。
1: 就是他那房子就是风雨飘摇的，那东西也没法住，黄草齐齐的。我把这个平房，他平房上面全是预制板的那种的楼板房，他把那个哪去东西平房全漏水，正房也漏，上面那瓦全破了，并且床户上也没几块玻璃。
0: 从小窝棚到简单结构的砖房，再从简单结构的砖房到现在连房顶都是半自动的装修，宋华兴是费尽了心思。特别是在住进来后的7年间，他研究的盆栽果树成功上市，不仅受到国内国外市场的欢迎，还卖出了4万元一盆的天价，成了平谷远近闻名的盆栽果树大王。在经济富裕的情况下，房子几乎每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修、装修、扩建。
1: 应该说，从那会儿买房到这个第二次这个翻建，应该达到27、8万这样。我卖给他就是32万，其实应该我跟他说35万，因为这个啥呢，桃树地还有大棚是我大姐的，他是我在我手里边呢，有一年租金没给他呢。这样的实际是32万现金，30万谈妥了以后，我表哥安永绳，就是他是选矿的那个股，有自己有个选矿，特别有钱，我从他手上拿了20万，当时给我送过来了。
0: 既然宋华兴在房子的卖价上说的是合情合理，但是法官认为32万元的交易存在着非常多疑点。对于法官的怀疑，宋华兴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果不通过银行交易，就不能认定是履行合同，他认为是说不通的。虽然宋华兴说明他们现金交易细节后，但是法官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疑点。就在宋华兴说的完成交易之后，紧挨着新农村的新力村化工厂有锅炉爆炸，由于受到爆炸强度的冲击，附近的居民住宅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度的损坏。在爆炸过后，化工厂对于受到损伤的住宅都有一些相对应的补偿，而在领取这笔补偿款的时候，还是宋华兴在领取。
2: 那就是说在那之后呢，你既然说你这房子如果说卖了的话，因为使钱的呢还是他使的，所以说咱们这东西看一下，这更是虚假的呗。从这块咱们是更怀疑这事儿，都是跟法官说，法官做了不少工作。
0: 补偿款的领取，宋华兴同样有着不同的解释。
1: 当时就是说呢，这合同上我跟我姐这个卖房合同上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因为爆炸了以后他必须得赔偿，这赔偿款是我的，买卖协议上都有。然后这个赔偿款呢，他当时那会儿他们评估完了以后，赔偿款也4万块钱我领回来了，因为那合同上写着呢，是吧？
4: 好，刚才短片里面呢， 通过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也看到了，其实这起案件背后有很多细节点的东西，是吧？当时您作为这个参与审理的法官，您关注到了哪一些？
5: 就是作为一个买卖合同来说啊，它是有很多行为而组成的，它不是我光签一个字儿这个就完事儿了，哎，有这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啊，就是给钱呀，啊，有这个交接房屋啊，它是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些过程是审查我到底是不是真卖，还是我就是为了签这么一个协议，然后把这个房子合法化的一种买卖。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审查过程中，一个是庭审，啊，我们抠一些细节，啊，比如说问一下这个钱款的来源呀，问了一下这个钱款什么时候交的，啊，你交的时候是不是打着捆的？因为30多万嘛，是吧？不是一个小数目，从银行取出来是应该是打着捆的，包括钱款的厚度，哎，你30多万如果是见过的话，大概多厚？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对吧？如果你没有见过30多万，你可能描绘不出来30多万是多厚。
4: 所以这个当时你提问之后，第一反应都是不对的。
5: 对，
4: 对吧？
5: 对。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第三人，也就是最后一手的这个买房人，当我们问到说这个你这么多钱哪来的？他说是借的，但是他说不出来是跟谁，他能说出来是跟他们亲戚借的，亲戚叫什么？他说不是，说不出大名，他只能说个外号，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你没法再往下去查了。比如说你说是跟谁借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找这个人住在哪儿，啊，但是他这种回答方式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索的中断。那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最后一手这个人，啊，他说有一个亲戚，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亲戚，啊，我们就是把这个问题又重新的同样的问题问两个不同的人，啊，然后再去对，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我们来评判啊，是不是说的是合适的？
0: 审理即将落下帷幕，宋华兴是否能留得住自己的宅院？法治天下之得而复失的宅院继续讲述。2014年3月27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本案中，原告与被告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但该协议指向的房屋坐落于北京市平谷区南都乐河镇新农村，该房屋所占土地亦属于该村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享有者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变相取得。关于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问题，因被告与第三人对于购买房屋的款项来源与去向均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且被告与第三人系姐弟关系，结合双方签订合同上写明时间仅在本案立案受理的前一个月，同时被告在解释领取诉争房屋损毁赔偿款的理由时，并未提及其与第三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中对此有相关约定，综上法院难以认定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所以法院判决原告戴学明与被告宋华兴于2004年11月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宋华兴认为不合理。
1: 首先我认为的哈，你不管这房子就是买卖合理与不合理，当时我买你这房子，我老家房已经拆了，现在你给我做完价，你说让我走，我去哪？你得说理吧，你不能让我露宿街头吧。
0: 宋华兴始终认为戴学明要回房子的目的是后面的机场拆迁土地升值，
5: 对，土地升值了，有人就拿着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理由啊。那作为法院来说，确实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合同是不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
4: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7: 小产权房的纠纷呢，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民事纠纷，它的特殊性就在小产权房本身呢，它的法律的权利存在的瑕疵，也就是它的权利呢，并不是完全合法的啊，有时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不发生争议的时候，当事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包括在进行买卖的时候，但是一旦发生了争议啊，像本案当中啊，买卖一方如果反悔了啊，由于市场的变化 啊，这个房屋价格的巨大的变化，那么都会产生一种反悔或者违约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消残跟房本身的法律手续存在问题，所以往往呢不能够像合法的房屋那样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呢，这也提醒我们的当事人呢，在消产权房屋的这种取得或者买卖当中，应当充分意识到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啊。因此呢，在交易行为当中，应当有相应的防范的措施。
4: 好，感谢专家的点评啊。作为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啊，在审理完这样的一起案件之后，您觉得这样的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5: 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法律的了解层面上啊，老百姓还是有些少啊，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宣传上或者在各方面的这个教育上还是存在的一些盲区或者盲点。那么假设如果大家都知道，哎，这样的房子我可不能买，或者是有一种趋势说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碰，那么这一类的案件可能就不会再有。
4: 好，今天的法治天下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朱正法官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天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 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一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老人进屋捡纸箱板，发生意外，摔出一场人命官司。
16: 啪的一声，蛮响的，在嗡嗡听见了。我们没事，我嗡嗡地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
17: 我们太年轻吧，娘的，很厉害，太真的真。
15: 老人是非法进入还是合法进入，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18: 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提现的，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9: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你必须征求过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5: 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东有无尽到安全提示义务？
20: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不同。
15: 老人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难解的危机将怎样化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家庭在装修的时候呢，一般会产生不少的装修垃圾，其中呢，有些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比如像塑料管啊，这个纸板箱等等。那么清理这些垃圾的时候呢，一般人会找一些像收废品啊、保洁的这样的临时工，或者是做家政的服务人员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家里的安全设施没有做好，就可能会惹上官司。前不久，浙江衢州的黄立聪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到家里来拿这个装修之后留下来的废纸板箱，没想到惹上了一场人命官司。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黄立聪多年前随父母来衢州经商，两年前在市区按揭贷款购买了他的第一套房屋，本打算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入住了，没想到在2018年1月1日那天出事儿了。
3: 当时是早上大概8点多吧，他跟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他讲去那边很吵，我就没带理，没理会了。第二个电话又打过来了，好在我说什么事，那边这么吵的，我就跑过来。
15: 黄立聪说，当他赶到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老人躺在自己的地下室，而自己的公公严延林在旁边一脸慌张，不知所措。
3: 马上我说你们120打了没有？他说打了。我说这么慢，我说赶紧，我就一边慌慌张张，我说赶紧，我再打一个120，我说你们快点。
15: 没过多久，120把受伤的老人送到医院抢救。后来黄立聪就通过老人遗留的手机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
6: 我当时在上班，早上的时候9点多钟，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公公摔倒了。后来我就叫我婆婆嘛，我婆婆就赶过来，之后我就带她去医院看，在医生说瞳孔什么都已经放大了。
15: 摔伤的老人叫徐开生，66岁，是衢州路桥公司雇佣的一名路面保洁员，负责农事路的路面清理工作。黄立聪说，事发当时谁都不知道徐开生会进自己的家里。
3: 我公公是怎么回事，啪的一声蛮响的，在我公公听见了，怎么回事，我公公就跑进来一看，他摔在下面，就在下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15: 徐开生由于伤势严重，6天后经抢救无效就去世了。徐开生的离去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悲痛之中。
17: 我们太年轻吧，然后就很定
15: 然而让他们接受不了的是，送徐开生来医院的黄立聪就此不见踪影。2018年1月24日，殊土花将房屋的主人黄立聪告上了法庭，认为老伴徐开生是在黄立聪家中从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导致的死亡，黄立聪应该对徐开生的死亡负责，因此要求黄立聪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总计76万余元。2018年6月13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21: 徐开生是路面的清洁工，为什么会在这个小区里黄立聪的家里摔伤？而徐开生摔下去的时候，黄立聪还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为什么在得知他死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童建国，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案件背后的过程。有请法官。
15: 童建国，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审判员。
21: 老人失去了老伴，新房又发生了死亡事件，可以说呢，这样的事情让两个家庭都陷入了难解的危机当中。那么这起案件您都需要查明哪些问题呢？
22: 这是一起生命健康产纠纷案件，首先我们是要调查了解的是，死者石开生是如何进入被告房屋的，被告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房屋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否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或者尽到安全提示的义务，最后再确认石开生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断定究竟由谁对这起事故负赔偿责任。
15: 这里就是黄立聪住的小区，小区房屋设计较为特殊，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也就是地下室，高度约2.2米，与地面1楼为一户人家，屋内预留楼梯井，徐开生就是从黄立聪家1楼楼梯井跌入地下室。黄立聪说，至今他都没想明白徐开生为什么会死在自己的家里。
3: 我跟你讲具体的事情，我是不在场，他没经过我的同意，他走进来，第一个我跟他也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在这里我说他跑到房里来干嘛，再不哦出了事情以后，他现在吧又反告我了，在这里我的真的是有苦没地方诉。
6: 他说他那个他爸爸也是说什么好心哈，说叫他到他家里，你说有纸板叫他拿走，当时他女儿是这么跟我讲的。
19: 你要进入人家的私人空间，那么法律是有规定的，那你必须征求过这个房屋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同意的。
15: 而徐开生的儿媳妇刘晓霞说，这些年公公一直在城里做专职的公路路面保洁工作，从早晨6点做到晚上11点，清扫马路时他会在公路上捡拾废纸、易拉罐等卖点小钱， 但是有时碰到小区新房装修，房屋主人就会让他进去收集纸板换家中保洁的工作。
6: 他是别人叫他吃他才会吃的，他是一般别人的东西他都不要的，大家人与邻居都知道他为人的。
1: 给我老公要的，他们都我那个老公不要他接，我不要的，我人很人样的，他的嘴里嘴都是不要的。
15: 被告黄立聪认为，首先他的公公严延林是不会随便叫人进家里拿纸板箱，因为自己是开店的，很需要用纸板箱做生意。
2: 从窗外可能看起来，可能里面刚好这有一块纸板，我纸板我是拿来卖，我什么我要是送人的话，我还不扔到外面，我干嘛放在这房间里面，是不是？我肯定是拿来卖的。
6: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以前在农贸城的时候，经常就是人家给他多少钱，叫他把家里打扫一下，这个事情经常做。
15: 其次，即使他的公公严延林同意了，那也是出于应付的说一句，并不是肯定让他进屋了。
2: 我公可能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可能那个了，他说不要了，没叫他进去，不要了，然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哪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纸板是放在这前面这个地方。按道理他要是单单拿一个纸板，他走出去，他根本不会出来吃，他就在这里面肯定是不知道是干嘛的。
15: 至于公公严延林在公安局询问里面说了什么，也不能确认就是真的。
19: 因为年纪也大的人嘛，当时紧张，因为当时也那个看到地上的血迹啊，之后就是说他的那个精神高度紧张了，高度紧张之后呢，他的那个很多的公安里面记载的东西啦，他再加上他自己不认识字的，他公安里面记载的这些内容啊，他也不是很就是很详细的听清楚的，哎，就这样子的。哎，
7: 他要提出这个主张，举证责任在于被告方，那么他来提供证据证明，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话，那么法庭肯定是不会采信他的陈述的，他的观点。
15: 被告黄立聪还认为，就算是徐开生征得他公公严延林同意，那也不算数的，因为严延林不是他的房屋所有人，也不是房子的管理人，所以这个案件的事实非常明确，徐开生是非法进入的，而不是合法进入。
23: 虽然这个黄立聪在公安审讯笔录里面陈述严延林是他的公公，但是这个公公指的是他的前公公，并不是现公公。那么黄立聪允许这个严延林打开房门进行修补水泥，都等同于允许严延林允许这个再次允许徐开生进入他的私人空间。
15: 黄立聪说，几年前她和丈夫就离婚了，只是离婚前与公公相处得不错，经常照顾老人，老人有的时候就会来帮她做点事情。
7: 如果说没有黄立聪的同意，严延林怎么会有该房间的钥匙？包括黄立聪自己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里说，我公公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家有人摔伤了，所以从这些表现形式上看，可以看出当时死者徐开生进入该屋内是经过严延林的许可的。
21: 双方的争辩是有理有据啊。那么您看这个徐开生进入到黄立聪的房间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呢？
22: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经过房屋管理人严延林同意的，尽管严延林是房屋所有人黄立聪的前任公公，但黄立聪把房屋钥匙交给严延林管理，并由严延林在现场进行水泥修补事项，在当时严延林就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所以我们认为徐开生进入房屋是合法进入的。被告黄立聪主张死者非法进入其房间是站不住脚的。
15: 纸板箱究竟是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双方说法不一。
4: 我那个装修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吗？
19: 小区保安把里面的东西都能够证明了，他们之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子无偿赠送。
15: 公安民警录入的证人证词对本案会有怎样的作用？
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
22: 我们认为，从现有证据材料推断，徐开生进入暗设房屋捡纸板箱是无偿， 是年延龄赠送的。
15: 无偿赠送还是有偿给予争议，是否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和赔偿责任的划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被告就严延林让死者徐开生进入房间是有偿减脂版还是无偿免费赠送展开了辩论。
2: 我没责任，我什么责任？第一个，我跟他不关没关系，我不认识他。第二个，我没聘请他做什么东西，存不在一点任何关系。你又不是帮我做事情，什么都没有。哎，
0: 我那个专区的前面的那个什么扣板什么，我们都是送给他的。还有以前的那个什么，还有铁条什么，因为看他可怜，知道吧？都是送给他的。你来就在我房子里面打了，就能掉下去。在我这个房子，我也是受害者，知道吧？你想想我们的心情怎么样？这套房子，你老家我卖都卖不出去了，我告诉你。
15: 被告黄立聪举证说，首先当时纸板箱就一个，如果很多可以被认为是卖给徐开生，其次有两人的证人证词也能佐证。
5: 我们认为当时严延龄是无偿赠送给这个死者纸板箱的，那么严延龄的证词以及这个小区保安查理木的证词都能够证明了长时间就是关于这个纸板箱是无偿赠送。
15: 保安曹李木的证词说道，他是徐开生，是打扫农事路的保洁工人，每次扫到小区都要到小区里看看，捡点废品来卖。严延林的证词说道，他看见我客厅里的纸板箱，问我客厅里的纸板箱还要不要，我说你要的话自己去拿。
18: 那么关于徐开生与这个严延林之间陈述的这个纸板箱到底是有偿还是无偿的一个收的行为，那么从现有的证据上是无法体现的。笔录里的收走那到底是有无价值的，那么因为徐开生已逝也无法查清。
15: 原告的代理人认为徐开生究竟是有偿还是无偿收纸板箱都不影响本案侵权责任的认定。
7: 那么对方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那么他是想证明我是无偿的，所以我的责任更轻，他是想强调这一点。
21: 那么法庭最后怎么认定的呢？
22: 徐开森进入案涉房屋减值板箱是无偿的，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与侵权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责任划分没有因果关系。本案重点是要查清的是被告黄立聪的房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尽到了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15: 一条长2米左右的简易木工凳能否让安全防患于未然？
6: 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
3: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15: 老人的死亡是房东没有做到安全提示，还是老人自己疏忽？
5: 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安全距离，还有1米，他肯定是在四周有洞。
18: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22: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制提醒，多了本责任。
15: 双方的责任如何划分，各不相让的巨额赔偿金最终能否达成和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地下室命案。庭审中，原告的代理人认为本案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施工完毕的场所，客厅中留有一个长宽约1.6米的大洞口，被告方没有在洞口的四周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也没有在洞口四周设置围栏，所以被告的房屋在管理上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8: 我们认为徐开生的过错责任较小，我们从常理上讲，作为一个封闭的装修中的家庭住宅，一个私密的个人空间，我们普通人的判断应该是地面或许有些高低不平，不可能推断得出在一楼的房间内有一个长宽约1.6米、高度为2.22米的缺口，所以徐开生他没有这方面的高度的注意义务。他进入这个住宅完全是基于对于被告方提供的场所的信任。
6: 我觉得是哈，那个家里人农村人待习惯了，从来没有想过说一个好好的家有一个洞的嘛，因为那时候他楼梯什么都没装的，就是那个扶梯啊都没有装的。
18: 这好比是一个家庭一个场所中有一个陷阱，让一个外来的人员进入之后不加以提醒， 那势必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那本案中确实发生在这里，血淋淋的事实。
15: 被告的代理人认为被告并没有违反法定义务，房子也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此认为安全警示和安全防范义务是不存在的。
23: 本案的这个楼梯孔化，它是房开公司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就已经预留的，并非是我们房子买来之后装修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孔子，然后造成了一个这么事情。那么违规装修的情况和非违规装修的话，那么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如果说是违规装修，那你说我们是有点过错，那还法律上还是稍微有点
5: 不说过失，那么我们现在并不是在违规装修，
23: 也不存在这个重大安全隐患。
15: 被告还认为，在事发当时，随同徐开生一起掉入地下室的是一个长条凳子，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设置了安全措施，只是徐开生自己没有注意。
3: 但凳子我是拦在这里的，这些都交好的，
2: 就这样子。那我可不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外面一个大坑，马路上一个大坑，哦，你走去摔去了，你叫谁赔？叫国家赔啊？
23: 那我们认为，既然这个徐开生是要收捡废品，出于他的职业习惯是比一般正常人是要有一个高度的水平。当时这个纸板箱的话，离凳口还有
5: 安全距离，还有一米多的距离，
23: 他肯定是在四周有动的，寻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纸板箱，那么才造成了他摔下去的一个后果。
18: 徐开生不是侦察兵，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且已经60多岁。并且是在家庭的内部，应该是在房屋内在收集，并不是在悬崖边。所以徐开生在这种场所下，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高度的注意义务。
15: 同时原告还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勘查笔录以及现场照片，在一楼看纸板箱其实是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去四处寻找。
18: 被告方推断徐开生当时是在一个四处寻找纸板箱，然后掉入凳子这个负一楼。那么我们认为，被告的这种猜测是主观臆断的，是不客观的。
15: 原告还认为，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18: 本案的这个洞口是人工建筑物，这个不会错。那么管理瑕疵、维护瑕疵，也就是说这个洞口本应该安装楼梯，没有安装，这就是管理的瑕疵。
19: 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说我要针对不特定的人进入这个场所之后可能造成的一个给他造成了一个损害，我要提前预知。那么按照侵权责任法来说，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你就侵权行为人要违反法定的义务。那么对于这个私有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对于公共场所的，它是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么我刚才就说我没有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
21: 那么您觉得哈，这个本案最关键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那么原被告的责任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2: 我们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是少了致提醒，多了份责任。被告没有尽到安全提示和安全保障义务。被告房屋的客厅中留了一个2米多高呈四方形的楼梯井，没有任何护栏。被告仅仅在现场放置一个木工用的简易长条凳子，该长条凳子仅能防范一面的威胁，其他3面都是空的，开放性的，所以才会发生死者石开森掉入楼梯井的安全事故。另外，死者石开森进入涉案房屋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基于上述情况，也想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做判决。
15: 法庭在庭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原告一方认为他们之所以提76万余元的赔偿，是考虑到徐开生的配偶舒土花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徐开生的离世让家人陷入了困境，所以提出这个赔偿数额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7: 但是这个金额肯定是要开比例的， 肯定要区分过错责任的。那么从我们当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应该是责任我们更大一些，毕竟它是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一个私人的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公共场所。
6: 当时说就出5000块钱，后来5000块钱他们没同意嘛，就一分钱没拿。
15: 而被告一方辩称，之前虽然有过一次谈判，但是对方出价太高，差距太大，没有商量的余地。
2: 我的贴都塌下来了，要赔我，叫我赔60万，他人命没了哈，赔点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作为人道主义，我会赔一下，知道吧？因为他毕竟人命，命没了，是吧？命也是命没了。
15: 双方经过法庭的多轮调解，最后达成了调解，由被告当庭赔偿原告13万元，一次结清，原告当庭同意撤诉。
7: 其实你说金额13万，相对于整额来说，比例应该是15%，稍微多一点。那么原告方的心理是为了尽快的解决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数额低一点，那也是就是有个平衡，让死者能够得到安息。那么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才会接受这个数字，13万的数字。
19: 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因为案子接下来之后，我也看过现场，也去看过现场的，然后也了解过一些相关的情况，然后我也翻了相应的这个我们徐州本地的这相应的这个司法判例啊哈，这个本地的这个司法实践中会怎么个判法哈，然后我也建议他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可以调解掉就调解掉，然后今天的数字的话在我预判范围内。
21: 买房装修本来是件好事，是件喜事，可是啊，它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房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那么对于这个装修工人、清洁人员等等相关的人员呢，都要做到时时提醒注意安全，防患于未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好，再次感谢法官，谢谢。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不必要的伤害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入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 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在风口休息，以免着凉感冒。二，在刚下山时不要喝冰镇的饮料，因为这时人体正处在内热的状态，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现在是下午六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 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1-1766，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和与我们互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 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

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医健康体检解毒等。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授，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张教授在今天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健康和养生的事儿。那我们前面说到张教授是来自于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那关于胃病，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哎，胃病什么是胃病啊？那在这里先请教一下张教授，这所谓的胃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
1: 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
0: 肠胃是吗？
1: 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呢，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不是指的什么病，而是应该说是一种状态。
0: 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的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醒，像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啊。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会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哦，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啊。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啊，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这也叫治胃病。 啊，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
2: 嗯，
1: 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生，
2: 嗯，
1: 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
2: 嗯，
1: 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
2: 嗯，
1: 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2: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1: 算是一个阶段吧，
2: 一个阶段，
1: 中间的一段、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2: 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说我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其实好多人都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对
2: 啊、
1: 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治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2: 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当然如果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1: 可以的。
2: 那我们平时都说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1: 你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大。就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2: 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态。
1: 就是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那就是健康。
2: 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属于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多可以这样理解吧。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包括。
2: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呀、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吗？
1: 对，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2: 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啊？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1: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2: 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1: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它都可以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2: 其实说起来还是 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1: 那有可能会的。
2: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做疾病去对待，是吗？不可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1: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需要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2: 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1: 对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不是那么简单的。
2: 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1: 那个就不叫亚健康了。
2: 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
2: 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我这时候觉得很疲累，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1: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
2: 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1: 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
2: 我自己
1: 主动的去做的事情。
2: 是。那其实这个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
1: 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
2: 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养生，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1: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但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2: 也比较重视了。
1: 对。
2: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们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
1: 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呀， 它并不是说养病，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他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就像古人说的，譬如渴而绝井，斗而助锥，那不就晚了吗？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
2: 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1: 对，有点为时已晚。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重要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2: 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包括推拿呀，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1: 是啊，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其实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他们要结合起来。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2: 是。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1: 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2: 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1: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呢是分体质的。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2: 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1: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2: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
1: 对，
2: 那是更精准了是吗？
1: 对。
2: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1: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个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2: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1: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对。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2: 平和质。
1: 对，平和质。
2: 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1: 他是健康人
2: 啊。
1: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2: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 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1: 嗯，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2: 再怎么去判断呢？
1: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把脉，
2: 把脉
1: 啊，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白里透红，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2: 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1: 对，
2: 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1: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2: 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1: 对对。
2: 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是吧？
2: 是，
1: 那我会一眼就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2: 就开始观察，
1: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人肝气不舒啊，心里就知道了，
2: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1: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2: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1: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2: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下半段时间也会邀请张教授来为我们仔细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2000-4:40，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12: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哎，那是啊，芦苇水库这么好，游客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进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张欣，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变体质谈养生。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呀、啊，方方面面来判断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辨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1: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
0: 嗯，
1: 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
0: 嗯，
1: 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才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
0: 嗯，
1: 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1: 啊，就是说你可能
0: 合并是吗？
1: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
0: 嗯，
1: 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
0: 哦、
1: 嗯，
0: 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
1: 嗯，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0: 嗯，是。那刚刚前面您说的这个九种体质，除了一种属于那种平和体质之外，那其他的八种都属于偏颇体质。
1: 对，
0: 这偏颇体质哪几种应该说是在我们就是身上特别常见的呢？
1: 特别常见的，这样打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0: 嗯，
1: 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对，你走过来一个人长得胖，
0: 嗯，
1: 肚子大，
0: 嗯，
1: 这八成是痰湿体质。
0: 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就是可能是有肥胖症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怎么和痰湿体质？什么叫做痰湿体质啊？
1: 痰湿体质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治病的因素中有一种叫有好多种，其中有风寒暑湿燥火，还有痰啊，痰饮啊等等。那这个人有了痰饮之后呢，体内的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水液就会驻留，这人看上去就体胖。
0: 嗯，
1: 再一个呢，痰湿呢，它容易困脾。然后呢，导致呢，我们这个脾胃啊会出现虚弱，脾胃虚弱呢，这个人的他的代谢，用现代医学来说，代谢就不太好，可能呢，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高血脂、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疾病。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痰湿体质，其中的一大症状就是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一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
1: 脾胃虚弱呢有好多种。
0: 嗯，
1: 就是痰湿体质的这个脾胃虚弱呢，就是可能由于它，因为痰湿的原因啊，有一大部分是吃出来的。
0: 吃出来的、
1: 啊、
0: 其实就是这种体质人爱吃是吗？
1: 啊，一个是暴饮暴食，再一个它的、中医叫嗜食肥甘厚味。
0: 嗯，
1: 肥就是油腻的东西，甘就是甜的东西、
0: 嗯、
1: 后味呢就味道比较重的东西、
0: 嗯、
1: 常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得痰湿，发生痰湿体质。
0: 嗯，
1: 而事实肥甘后味呢，这是 脏，我们的中医说的这个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那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呢，一个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分布出现了异常，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应的这个高血脂，
0: 嗯，
1: 甚至什么脂肪肝，
0: 嗯，
1: 糖尿病，甚至高血压，甚至再严重了代谢的不好，包括这个积聚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肿瘤等等
0: 啊，
1: 这是都有可能的，
0: 嗯，
1: 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都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一些高危人群。
0: 嗯
1: 嗯，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这种体质，还甚至种可以说的叫易患病体质，是吗？
1: 对对。偏颇体质啊，它就是指的一个是你身体的一些状态，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指的你一旦得病之后，你身体容易往哪个方面发展，
0: 嗯，
1: 啊，就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得了感冒，
0: 嗯，
1: 如果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他就是往阳虚的病人，他怕冷啊，
0: 嗯，
1: 他就往怕冷这方面去发展，
0: 怎么个发展呢？
1: 那他怕凉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但是如果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阴虚呢它是会出现内火燥热的，那阴虚体质的人呢，他感冒了之后，哎，他这些症状也有，或者是不太明显，他嗓子疼，口干，甚至发热，就是发烧发得很明显，这是不同的体质它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0: 是，其实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是这种体质是预示着各种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
1: 对，
0: 一个趋向。那前面说到像这种痰湿体质的人，那他是不是就更要注重去调理，经过调理可能这个体质就能恢复啊？
1: 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还有自我的调养，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啊，运动等等，作息时间等等都很重要，我们一般是认为衣食住行你都去注意它，再加上身心的一些疗养，把我的身体我的心理都保持一个健康，这样呢逐渐的体质呢它就可以从偏颇体质变成平和体质。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种调理是不是也是有不同的，像是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在这个调理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像是比较适合于使用哪种中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有取舍呀？
1: 那肯定是呀。
0: 啊，
1: 对啊，不同的体质，你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用药疗或者食疗来说吧，那食物上来说，阳虚体质的人就少吃寒凉的东西，阴虚的体质的人呢就少吃温热的东西，那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少吃厚味的，少吃滋油腻的东西，少吃甜的东西。
0: 哦，是。那其实像在人生生活中啊，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枸杞啊、人参、海参都是好东西，那每个人都会使用，那对于这种痰湿体质的人或者是各个体质不同，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1: 对，不同的体质，我们如果想用某些中药或是药食同源的东西进行调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别的人用的好的养生的食物我就可以用的，是吧，要根据你的体质来用，如果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那你用了可能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0: 是。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我首先想到了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应该属于营养过剩，所以他在用药方面，包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避免一些大补滋补的类的食品，
1: 不要过于滋腻。就是补的话，我们有补气的，有补血的，是吧？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补血的东西都是比较滋腻的，那你尽量的少用，
0: 少用。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枣啊、阿胶啊，这些都是补血的。
1: 对，阿胶就相对有些滋腻。这就是，所以我们在包括这个像《本草纲目》啊，像我们的药典上认为阿胶性平，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有上火的表现呢？并不是阿胶本身会上火，就是因为它稍微有些滋腻，吃多了以后呢，你脾胃本身又不是很强，那就会滞留在体内，留下这种瘀而化火，就会出现上火的这种症状。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种痰湿体质，脾胃又不是很强，那就要慎用阿胶。
0: 是。那对于痰湿体质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食物选择上要怎么去规避，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都可以吗？
1: 其实就是痰湿体质的人比较适合多吃蔬菜水果，
0: 多吃蔬菜水果，
1: 就清淡饮食比较好一些。
0: 嗯，
1: 但是蔬菜水果中呢，有一些，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痰湿体质人呢，往往伴有脾胃的虚弱。
0: 嗯，
1: 但过于寒凉的食物
0: 也不可以，
1: 它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会有些损伤，所以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0: 像菠菜属于凉性的是吗？
1: 嗯，对，菠菜属于凉性的，
0: 韭菜可能也不太适宜是吗？
1: 韭菜它是热性的，
0: 热性的，
1: 对，
0: 但是我感觉这个韭菜吃了会烧心呀。
1: 那是你胃不太好，
0: 胃不好。
1: 啊，对，
0: 烧心会是因为胃不好，
1: 对，
0: 而不是因为这个韭菜本身的原因。
1: 是因为韭菜的纤维比较粗嘛。
0: 嗯
1: 嗯，所以你吃了以后，可能你本身这个胃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刺激它。
0: 嗯，
1: 然后造成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就出现烧心的这种状态。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有一种阳虚和阴虚。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也有小姑娘咨询们，好像这个阳虚阴虚自己不太容易辨别，很容易混淆是吗？
1: 嗯，是，可能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其实我教你个办法，阳和阴，阳虚阴虚特别好分。
0: 怎么分啊？
1: 啊，是这样的，你想阳啊，
0: 嗯，
1: 是太阳。
0: 嗯，
1: 阴呢是月亮。
0: 嗯，
1: 太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0: 暖融融的呀。
1: 对呀，阳虚就是太阳少了。
0: 哦，
1: 那所以阳虚的人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怕冷。
0: 怕冷。
1: 对。
0: 嗯，
1: 寒冷。寒冷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中医有句话你肯定听过。
0: 嗯，
1: 叫痛。嗯，不通则痛。
0: 不通则痛。
1: 寒冷呢我们中医认为寒凝。
0: 嗯，
1: 然后就会出现不通则痛。所以阳虚的人一个是怕冷，再一个容易出现疼痛症状。
0: 哦，
1: 像老年人的腿疼啊，
0: 嗯，
1: 腰疼啊，小姑娘的痛经啊，
0: 嗯，
1: 这可能都是
0: 痛经头痛啊，
1: 对，这可能都是阳虚造成的。
0: 哦，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是不是就是像一般像四肢都冰凉啊？
1: 对，手脚冰凉。
0: 啊，
1: 比别人穿的多，
0: 但还是觉得寒冷。
1: 对。
0: 嗯，
1: 夏天人都敢开空调，你不敢开。
0: 嗯，
1: 冬天的时候
0: 怕凉，
1: 人穿一件你穿两件穿三件。
0: 嗯，
1: 对，这都是阳气
0: 不敢吃一些就是生冷的食物。
1: 对。一吃凉的就拉肚子。
0: 啊，
1: 等等，这都是阳虚的。
0: 这是阳虚的。
1: 对。
0: 啊，对于这种阳虚的人也可以调理吗？
1: 可以啊。
0: 可以。
1: 是啊。
0: 啊，一般是怎么调理呢？
1: 既然你缺这个，咱就补这个。
0: 补啥呀？补阳光啊。
1: 补阳光是个好办法。
0: 嗯，
1: 就是因为阳啊，它在中医认为还主动。
0: 嗯，
1: 那你运动，你到阳光下去运动是个很好的办法。
0: 嗯，
1: 除此之外就补这个能够增加温热的食物。
0: 嗯，
1: 啊，像什么羊肉啊，
0: 嗯，
1: 桂圆啊等等，这都是可以增加温热的食物。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阳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从小就能分辨出来的吗？是不是小儿也有呢？
1: 小儿也有这个体质啊，其实它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结果。
0: 嗯，
1: 就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就先天脾胃不足。
0: 哦，
1: 啊，会有这样的孩子。那有的呢生下来就比较强壮。
0: 嗯，
1: 或者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胖。
0: 嗯，
1: 娘胎里带的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说，有那种生下来巨大儿。
0: 对，
1: 老百姓觉得孩子生下来越胖越好，其实你问问产科医生，胖孩子有胖孩子的不好处。
0: 胖孩子好像从小就容易得一些比别的孩子高发的一些疾病是吧？
1: 对对。哦，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做养生。
0: 嗯，
1: 就开始注意。嗯，对他的体质的保养有很大的好处。
0: 嗯，
1: 中医在这个关于小儿的养生方面有很独到的一方面。
0: 嗯，
1: 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呀，他提出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
0: 嗯，
1: 就说孩子你要让他不得病，少吃少穿。
0: 少吃少穿。
1: 对。哦，你吃饭不要让，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能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就是能多喂一口都多喂一口。
0: 而且孩子好像是一般就是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吃饱的概念。
1: 嗯，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哦，对，
0: 对，看别人大人吃东西就想吃，其实这时候大人很开心，哎，你多吃点多吃点，长高高长壮壮是吧。
1: 这小朋友他有的是好奇嘛，他看大人吃的那么香。
0: 嗯，
1: 我也吃点吧，可能他已经饱了。这样多吃的这些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就会形成痰饮留在体内。那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会胖。
0: 嗯，
1: 再一个这些痰在体内的他就容易生病，
0: 生病容易积食是吗？
1: 对，容易得病。
0: 哦， 是，其实好多孩子生病也是跟这可能是穿的多呀，包括吃的多有关系。
1: 对对，有很大的关系。
0: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阴虚的体质，那另阳虚体，那另一种就是阴虚的体质。
1: 阴虚，对，
0: 阴虚怎么去辨别呀？
1: 你看阴呀，我们刚才说，你就想月亮，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静谧？非常的安静。是吧？而且还有些阴凉凉爽的感觉。到了夏天，我们特别喜欢晚上有月亮的夜晚，觉得凉爽爽的。但你如果身体缺少了这个呢，那你就浑身燥热。所以阴虚的人呢，他和阳虚正好相反。他怕热，
0: 怕热
1: 啊。我们中医叫耐冬不耐夏。夏天的时候特别怕热，而且呢，他这个热呢，老是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就老觉得我们中医叫五心烦热。五心就是我的心脏和手心脚心都热，手心脚心始终是热的，甚至有的人呢嘴里还会有些异味。他说哎呀，我胃热呀，我肚子里热呀，老是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0: 像夏天就是一动不动就出汗的这种，是不是就属于这种阴虚呢？
1: 这还要看他的情况。一动不动就出汗，就是因为你提到了出汗，出汗和热还是两个概念
0: 啊。热不就出汗吗？
1: 对，就是他老是感觉到热的，这个可八成是阴虚。再一个呢，从体型上来说，阳虚的人呢稍微偏胖一些的多，
0: 阳虚会偏胖多一些。
1: 对，阴虚的人呢就偏瘦一些多，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感觉精瘦，但是精力很旺盛。虽然很瘦很旺盛，然后呢总是觉得他还特别的怕热，还很有精力的这种，有可能是阴虚。
0: 是。那像这样的体质的朋友，他一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他当然就不能用那些温补的药物了。食补，你想咱中国人认为人参是大补，但是人参它是温热很强的。那阴虚的人是不能用人参的。
0: 那平时像是他们说哎我想补补，是不是没有必要啊？
1: 不是没有必要
0: 啊，
1: 它既然叫虚了，都可以补。那你就滋阴呀，
0: 滋阴
1: 啊，多用一些滋阴的东西，
0: 像滋阴的，
1: 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胶啊，阴虚的人是可以吃的。
0: 哦，阿胶是阴虚的人可以吃的，
1: 可以吃的。对，
0: 阳虚的人可以吃吗？
1: 阳虚的人也可以，但是你主要是要看这个阳虚的人，他有没有脾胃的虚弱，脾胃不虚弱的话也可以。阿胶性比较平，但是他因为比较滋腻啊，所以偏阴虚的人更合适一点。
0: 是。那您刚才说的药还要不光看体质，还要看脾胃，这个脾胃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像是饮食各方面就能观察出来呀？
1: 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观察，自己感觉就可以了。
0: 自己感觉
1: 对啊，
0: 吃了有不舒服是这样子吗？
1: 是啊，那就是吃了不舒服，那就真的是脾胃很不好了。还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吃了好多东西不长肉。
0: 有，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有，就是可是让人说拉仇恨呢，就干吃不胖，吃的不少，但这身材保持真好，
1: 是吧？
0: 这正常吗？
1: 这从要以前生活不好的情况下就说这人浪费粮食了，是吧？
0: 对呀。
1: 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认为脾胃啊是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的，就我们吃的食物通过脾胃变成滋养我们的气血。但是这个人呢，他这台做这个工作的机器不好了，就我们脾胃不好了，那他吃进去的食物没有转化成滋养我们的气血，那他就不长胖。是吧？这样的人其实也是脾胃不好，
0: 也是脾胃不好。
1: 对，
0: 脾胃失调。
1: 对，脾胃不好，脾胃失调，那这个我们叫胃强脾弱。
0: 胃强脾弱，
1: 吃的很多，我能吃，我不怕吃，但是我吃了呢我不长。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它就不长。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脾胃不好呢，这个自我感觉就更明显了，就我稍微吃的不好就拉肚子。
0: 这种现在也是挺常见的。
1: 挺常见的，是吧？这也是一种脾胃不好的情况。
0: 那这种呢其实就是脾胃可能出现一些虚弱啊不调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各个体质人都会出现，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很多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0: 那这样如果脾胃进行一个调理的话，它应该怎么调理呢？
1: 脾胃的调理，这个首先呢你要到医院里去让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脾胃 是不是真的脾胃不好，或者你脾胃的话，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这种偏颇呀，或者是它的这种疾病，它也是分虚啊、实啊、阴啊、阳啊等等，也你要看、
0: 哦、分这么多种
1: 啊，对，你要分、哦、然后呢再决定我们怎么去给你调理，用药啊还是用针灸的方法啊等等。
0: 嗯嗯，是有选择一种中就是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家的话、嗯、也可以进行调理吗？
1: 也可以。就是脾胃呢其实特别怕伤。怕什么伤呢？
0: 伤
1: 就是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啦、
0: 嗯、
1: 或者你吃的食物过冷过热等等。还有呢脾胃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哲学基础中有个五行。
0: 嗯，
1: 五行里面呢，我们的五脏和五行对应，那和脾关系很密切的有一个脏腑叫肝。
0: 嗯，
1: 这个肝气一旦旺了，它会去欺负脾。
0: 哦，
1: 那我们叫肝木成脾，就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体会，我生了气之后，尤其觉得脾胃不舒服。
0: 嗯，
1: 这就是肝气成脾。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调理脾胃，除了饮食方面，还要从情志方面去调理。
0: 情志方面，
1: 对、哦、情志方面不要生气，生气了、嗯、肝气一上来，肝火一上来，它会欺负你的脾、
0: 嗯、
1: 影响脾胃，
0: 是就没有胃口了。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
0: 气饱了、
1: 就是、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认为我们五脏六腑和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关联、
0: 嗯、
1: 谁会伤脾呢？就是思虑过度容易伤脾。
0: 思虑过度也会伤脾。
1: 对，哎，有的人就是思前想后啊，
0: 嗯，
1: 什么事情我们说想不开，
0: 嗯，
1: 有个事儿就放心里想得多，他也容易伤脾。
0: 嗯
1: 这样的人呢也会造成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
0: 嗯，是，所以说这无论是这种就是脾胃的调理，从外在也好，从自己这个情志上，
1: 对，
0: 应该是双管齐下，并不是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就能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的
1: 啊。其实你找中医大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光吃我的药，你还要从情志上怎么去调养、
0: 嗯、
1: 不要生气啊，不要思虑过度啊等等，心态平和。就其实无论哪种体质，中医养生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心态平和。
0: 心态平和，
1: 对，
0: 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心态平和了，那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去求医问诊了，是吗？
1: 嗯，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0: 大部分人可能，
1: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
0: 很多就是因为情志所伤嘛，您刚才前面说到的。
1: 对
0: 、哦、是，再加上现在一个是快节奏的生活，
1: 是，
0: 再加上这种压力的增大，
1: 是，
0: 可能各方各面的因素导致的。
1: 嗯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健康从养生做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的最佳方法，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前面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针对于养生这个保健是有疗程的，不是一直要只要持续下去，而是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变化来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调理养生的方法。
1: 对，
0: 嗯，是，也要接近跟我们这个社会大自然的气候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也不要一个方法用到老。好，也感谢张欣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养生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的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 因为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6: 好家乡。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0: 一些昭通第三季春装都去穿，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7: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8: 谢谢，
7: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源。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源是源头的源哈，父子源。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1: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初心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8: 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源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

0: 我的爸爸是第一代，
1: 嗯，
0: 我的儿子是第三代，第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啊，当时啊，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啊，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啊，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临沂，啊，去采购鸡苗，啊，爬山涉水，啊，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啊，条件极其艰苦，啊，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啊，烧炕，在炕上御厨，啊，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啊，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啊。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啊，那么就是靠到这种亲戚、朋友、邻居啊之间啊去交流养殖技术和养殖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啊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啊，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啊，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或者鸡又不下蛋了，或者是鸡又出现了异常了，所以往往就是到了年底，爸爸就会和我们说，养鸡太难了，啊，成功率太低了。成活率太低了，我们养的鸡没有下很多的蛋。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呢，一只鸡一年呢才产80几枚蛋，那是养的好的时候，养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产到40到50枚蛋。每每看到老父亲说不赚钱，愁眉苦脸，哎，我就励志，哎呀，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哎，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啊，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啊，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把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1: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大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您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0: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
1: 嗯，
0: 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去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庭学校啊，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啊。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啊。
1: 这个鸡蛋啊，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0: 是的，是的。
1: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安慰。
2: 对，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哈、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哈、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0: 哦，我是90年，
2: 90年，
0: 哎，这个三年的 这个学习生涯，
2: 嗯，
0: 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
2: 嗯，
0: 我正式毕业了，
1: 嗯，
0: 毕业之后我就回到家乡，
2: 嗯，
0: 和老父亲一起创业，
2: 嗯，
0: 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
2: 嗯，
0: 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
2: 哦，
0: 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
2: 嗯，
0: 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紧着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这个鸡鸡雀雀当时的品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
2: 嗯，
0: 非常珍贵的啊。
2: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0: 啊，当时太缺了。
2: 嗯。
0: 那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
2: 嗯。
0: 那时候没有品种。
2: 嗯。
0: 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2: 都混起来了。
0: 哎，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
2: 哦，星杂288
0: 是加拿大雪佛公司，
2: 哦，
0: 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
2: 哦，
0: 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
2: 嗯，
0: 去和加拿大政府换的，哦，换来的这个品种，
2: 哦，
0: 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
2: 嗯，
0: 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4倍的产能，
1: 嗯，
0: 啊，
1: 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2: 能产多少？
1: 能产多少？
0: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1: 啊。
0: 从星杂288到哈尔滨滨白42，再到加拿大雪佛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嗯。
0: 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
2: 嗯
0: 啊，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啊，
2: 嗯，
0: 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行业，
1: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0: 是的，
1: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0: 是的、
2: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0: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
2: 嗯。
0: 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
2: 嗯。
0: 没有什么设备。
1: 嗯。
0: 就是，
1: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0: 对。
1: 嗯。
0: 全靠人在烧干柴。
2: 就拿当孩子养。
0: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把小鸡的体温刚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
2: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个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
2: 嗯，
0: 啊，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日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
2: 哦，
0: 啊，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
1: 嗯，
0: 把我的妈妈，对，把我的妈妈。
1: 嗯，
0: 从炕底下拖出来，哎，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
1: 嗯，
0: 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
1: 嗯，
0: 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啊，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
1: 嗯，
0: 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2层笼养、3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8层6列，啊，这个8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啊，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6米。啊，这一栋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
1: 哇，
0: 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啊，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0: 嗯，
1: 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 八层六列这样一个规模哈、嗯、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嗯、
0: 没错没错，每天甚至是啊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啊，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啊，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缘化的养殖。
1: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嗯，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0: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有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啊，就是我的老师啊，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啊，让我这个中专生。啊，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啊，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啊，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啊，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我们的农民，让他们呢也都个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前6年之前，啊，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有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啊，那么我们统一技术、统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啊，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啊都是无公害，啊，绿色，能够给学校啊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1: 嗯，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0: 是的，
1: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大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0: 是的，
1: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发展这个产业哈。
0: 是的，因为这里边说来话长，就是当我做的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在一方呢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养殖量我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周围的乡亲们啊，有时候天不明就敲了我家的门，我知道来的都是为难而来，是遇到了困难，一是鸡发病了，第二买不到鸡苗，买不到饲料，买不到饲料添加剂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信息是相对封闭的，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啊，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建宅质，这些东西都要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就要坐2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到什么东西啊，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就是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现在想想啊，哎呀，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啊，造就了我，啊。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0: 是的，是的。
1: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0: 是的。
1: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0: 对，没错，没错啊。
1: 是，那如果是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的，
0: 是的，
1: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这个问题才来上门。
0: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的确是这样。
1: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
0: 是
1: 不是？
0: 是啊，是啊，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1: 是
0: 这样，
1: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0: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1: 是。 嗯，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蛋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蛋三代。
2: 嗯，
1: 蛋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2: 蛋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0: 嗯
2: 啊，
1: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0: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蛋三代侯健，和他的媳妇儿，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
1: 哦。
0: 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
1: 嗯。
0: 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他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健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子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健的努力，目前呢，我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子源的品牌。那么侯健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三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三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这个料蛋比是多少，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能强大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及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我也想提醒和鼓励我们这个蛋一代、蛋二代的，马上要蛋三代，培养蛋三代，因为我们的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
1: 嗯，
0: 谢谢。
1: 是，我们也呼吁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0: 是的，
1: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环境哈。
0: 对。
1: 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哈。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哈，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源农场呢 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十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1: 哇，
0: 大家记住，当时
1: 开放的农场，
0: 开放的农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四个大字，防疫重地。
2: 嗯，
0: 最后四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前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福田农场这个参观、学习、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福田鸡蛋农场到目前应用了13个国家的技术，啊，目前到福田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福田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1: 嗯，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儿实地去看一看。
0: OK，
1: 啊，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0: 是的，
1: 是
0: 没错，没错。嗯，
2: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啊。但是呢，
1: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2: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您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0: 哇，哎，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
1: 又说来话长是吗？
0: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2: 啊，
0: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跟着一个参观团
2: 啊，
0: 到了欧洲的8个国家
2: 哦，
0: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贝尔。
2: 嗯，
0: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3栋鸡舍，
2: 嗯，
0: 3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3栋舍是36万，
2: 嗯，
0: 啊，这一个家庭，啊，ESR，
2: 嗯，
0: 和我们一样是 ESR 在养，啊，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3个人，
2: 嗯，
0: 我当时我说不可能，
1: 很惊讶，
0: 哎，很惊讶，
1: 嗯，
0: 当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
2: 嗯，
0: 我在那里一天。我又在那住了一天，
2: 嗯，
0: 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哦，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弗瑞一个公司叫多弗瑞，翻译过来叫多弗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
2: 哦，
0: 啊，叫多弗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
2: 嗯，
0: 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
2: 嗯，
0: 啊，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
2: 嗯，
0: 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这个
2: 农场，
0: 这个，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
2: 哦，
0: 叫多弗瑞公司。
2: 多弗瑞，
0: 我发现他是2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
2: 哦，
0: 他也是一个传承公司，
1: 嗯，
0: 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3次，我和他照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2次，我也非常感恩他，啊。他叫 David， 啊，我非常感谢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他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
1: 哦，
0: 哎，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都是在中国来服务，
2: 嗯，
0: 啊，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
1: 嗯，
0: 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向我要1分钱的数据费用，
2: 嗯，
0: 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
1: 嗯，
0: 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
2: 嗯，
0: 让我们在就是鸡舍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
2: 嗯，
0: 以秒为单位来呈现给我们，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现在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
1: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哈。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 哎呀，这烟
4: 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9: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抗劳，胸不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气候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9: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2: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2: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年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0: OK OK。 当时 今世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啊，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啊，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他的家庭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他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譬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他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哦，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养殖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哦，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1: 嗯，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0: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需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哎，填上一个小飞子，哎，打上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手一个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他只有3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需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它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啊，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的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1: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0: 对，
1: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0: 没错，
1: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0: 都是欢迎的。
1: 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0: 对。
1: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所以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
0: 嗯
1: 啊，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0: 哦，主持人是这样啊，
1: 嗯，
0: 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1: 是，
0: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
1: 嗯，
0: 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笼，就是每一层都有鸡粪的传送带，
1: 嗯，
0: 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2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鸡粪当前就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再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是这样的，
2: 嗯，原来如此哈，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哈，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0: 哦，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健蛋三代提出来的，
1: 嗯，
0: 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
1: 嗯，
0: 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女子要买什么鹌鹑蛋， 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副队员的鸡蛋我们经过十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采。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哎，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哎，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1: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0: 对对，希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了一句啊。当时呢，我在想，哦，我的发心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 是。
0: 哎，我还是要干。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安全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1: 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0: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1: 哦，在莒县合作
0: 用我们的技术啊，包括复硒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级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1: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这消费者就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0: 对，现在基本都
1: 各类蛋都有，
0: 全品类了。现在，
2: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0: ？OK，
2: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1: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硒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0: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它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蛋鸡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这个品种，
1: 这是国内的品种。
0: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姑姑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五个爪子，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四个爪，它是五个爪这黑羽，
1: 羽毛
0: 它是黑的，皮肤是白的，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1: 血统比较高贵，
0: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 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辅食，小幼儿的辅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6个月开始饮辅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辅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负极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富硒的笨鸡蛋，这里边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富硒的含量啊，是这样的。
1: 所以就是说，这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然后我看咱这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0: 啊。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7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啊。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呢是由18万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啊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发现有绿茶鸡蛋。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1: 就是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是吧？
0: 就不走了，赶紧问这个绿茶，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的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儿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就是很便宜。
1: 对，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就可以利用起来。
0: 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是这样的。
1: 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啊，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
0: 是的，我们父子园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从1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啊等等，到哈佛的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啊。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超过了。这些标准，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0: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父子园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10年来。一直在做 B 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父子园鸡蛋的供应，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吕氏疙瘩汤等等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李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等等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是这样。
1: 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蛋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全面开发线上商城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46家线上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美团外卖，点上外卖，然后再点上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父子园鸡蛋，一点购买，骑手在我们日照半个小时送到，所以我们也
1: 非常便捷
0: ，你还没有刚下完单。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了， 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
2: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高品质的、新鲜的鸡蛋哈。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啊、这个京东啊等等这些线上商城啊，都能够在我们家呢，在3天之内啊，去了新疆和西藏都能够到达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福田鸡蛋承诺，在我们150公里之内，青岛、临沂、潍坊、日照、连云港这5座城市，我们的鸡蛋只卖7天，
1: 嗯
0: 啊，然后全国我们是12天，我们的货架期，
1: 嗯
0: 啊，是这做到是最优先啊。
2: 嗯，其实咱们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了，听到这里呢，真的是觉得一个企业，特别是一个畜产品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父子园，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啊，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养殖站下的朋友，就是我们要做一件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品牌是一个无形的课本啊，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啊。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啊。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就需要穷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啊，无时无刻去想啊，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乃至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啊，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富德源和通仔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这个富德源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啊，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啊，用的是富德源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鲜鸡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没钱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啊、值得信赖的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童仔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啊，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啊的儿童蛋啊 ，DHA 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啊，叫单碱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劣质虎藻啊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七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啊，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鹌鹑蛋，各种口感的鹌鹑蛋啊，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蛋的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他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
1: 说的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消费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这个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这不满在这里我也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 服务更好的人。
1: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二十四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0: 哦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1: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
0: OK OK
1: 给大家简单说说。
0: OK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啊，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啊，在养了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21天就出壳了，他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四种爱，第一是爱自己啊，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爱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四爱啊，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啊。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就是非常缺乏啊，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啊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啊，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像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可以带着来种种蔬菜啊，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插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了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种行动，
1: 是，
0: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目前这个两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1: 哇，如果离得近的哈，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0: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0: 好，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富子园呢，一定是以光大消费者为中心，啊，这个我们会逐步啊去适应啊消费者的需求，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富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富子园鸡蛋的6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10年来一直在坚守啊，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10年来啊6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DHA 等这些营养素。第五个就是健康，健康呢大家知道了，我们张仲景的这个《伤寒杂病论》，我们这个《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里边说的都非常清楚，啊，第五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吃，刚才和大家说了，不再重复了，第六一个就是便捷，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互联网平台，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鸡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规模要加大，
1: 好的，
0: 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侯总一样的这个企业家哈，带领我们的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好，非常感谢侯总啊，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 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0: 题，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潍坊安丘市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形成抱团突围发展新格局。第八届817肉鸡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潍坊安丘推动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生效，护航美丽山东建设。作为中国蔬菜出口第一线，潍坊安丘市以片区化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打造72个示范片区，让资源分散的乡村形成了抱团突围的发展新格局。
3: 走进安丘市大胜镇一心园高效智慧芦笋产业园，一座座智能化高温种植大棚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芦笋全年稳产。
4: 在全市芦笋种植中，水先引入地热增温系统，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芦笋全年生产不断档，年可产优质白笋50万斤，实现产值1200余万元。
3: 项目所在的有机芦笋示范种植大观庄片区，是推动农业从传统种植向生态优质转型的重点片区之一。为提高生产效益，当地与青岛一家食品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打造从田间种植到加工出口的全链条产供销一体化体系，年综合产值预计突破1600万元。片区建设不仅是在空间上成片，更要成为乡村富民产业的集聚区。在安丘市红岭生态综合体项目现场，700亩有机水稻种植基地现已基本建成。
5: 现在已经建成有机种植面积700多亩，带动周边群众的100多人实现就业，年产这个有机稻米呢350吨左右。
3: 农文旅商多点融合发展方面，蜿蜒130公里的安丘天路也串联起了乡村美景。浙山镇天路森林漂流是齐鲁天路沿线唯一特色漂流项目，今年投资600万元完成水稻硬化、景观绿化和设施优化，游客体验大幅提升。
6: 项目自7月3日开票以来，单日最高游客突破2000人次，截至目前线上预售达到200万元，接待游客1.2万人次，我们预计整个运营季有望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销售额300万元。
3: 项目带动下，浙山镇一批文旅融合项目先后落地，带动沿线村集体收入增加30万元。
2: 为推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第八届2026817肉鸡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
3: 本次会议以破局增效、特色突围为主题，来自省畜牧主管部门、科研院所专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会。与会专家围绕我国肉鸡种业科技创新进展与发展趋势、国审品种新时代小型白羽肉鸡产业发展形势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7: 今天邀请的客户主要是我们全国性的比较大的这些种鸡客户，然后还有我们的规模化的商品肉鸡养殖客户，他们现在目前对这种817，对我们现在这个品系，关注度，更高。这些户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对市场信息的一些最前沿的信息了解到，然后呢，会把这些信息带给他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单位，或者是他的小规模的户。
3: 1988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首创817肉鸡制种。

0: 模式。在817肉鸡这种技术引领下，2025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益生817肉鸡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填补了全球小型白羽肉鸡品种空白，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肉鸡生产三大支柱品种之一。
1: 小型白羽肉鸡呢，它是介于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之间的。第一个呢，它的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效率，它比黄羽肉鸡较高。另一个方面呢，它是个鸡是小型，它有利于整鸡的消费。比如说今年上半年，益生817、益生909就销售量就超过180多万套，比去年显著增长。
0: 2025年，全国817肉鸡出栏量已达25.3亿只，产肉量294万吨。
2: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外贸产业结构，从初级农产品到深加工产品升级，依托政府、海关、企业三方协同发力，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在山东三涛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毛豆、洋葱等蔬菜经过清洗切分后，不再简单冷冻，而是通过烘烤制成火烤蔬菜。这是企业今年新推出的深加工产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3: 烤蔬菜的附加值呢，要比我们普通的蔬菜的附加值，要高30%左右。我们已经发了100个货柜，下半年有500个货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
2: 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订单当地没有企业能接。那时安秋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做了20多年冷冻蔬菜的三涛食品想尝试，却卡在了技术与贸易标准上。国外客户要蔬菜糊边，这是火烤风味的标志，但炭火一烤，苯丙芘含量就超出了出口标准。
4: 很多客户只要求我的感官和我的口感是一定达到我的要求的，我们怎么去做让客户就能去接受，又要符合出口到这个国家或者符合某个参数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2: 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高端市场，潍坊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开展专项技贸护航培训，量身定制自查清单，从基地备案到工艺改造进行全链条帮扶。
5: 苯丙芘的产生就多元方性的产生，首先是主要是因为传统炭火导致的。那我们现在改变了这个烧烤的这个方式，从传统的炭火改成用气，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产生多元方性的这个原因。
2: 从炭烤到气烤，燃料改变的同时还得精准控温。企业不断提升工艺，在30多米长的生产线上设置20多个关键控制点，经过上百次实验，最终实现产品口感和有害物质含量全部达标。
3: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智能控温分段式的一个烘烤方法，前期采用低温烘烤锁水，然后中段中温熟透，后段高温炙烤出香，让我们的产品保持形态完整，符合客户的要求。
2: 依托当地搭建的全国首个县域级农产品国际标准数据库，企业订单迅速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多国，产品也从最初的洋葱增加到10几种蔬菜。
6: 企业要想查询哪个是厂的标准，通过这个数据库就能进行精准的查询比对，涵盖67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项标准，能够提前半年甚至1年预判国际标准变化要求。
2: 海外市场持续扩张，需要满足全年不断货。为解决传统农作物应季采收容易供货不稳的难题，企业在省内10000亩基地的基础上扩大到全国60000亩，实现跨维度种植。
7: 四季管理能保证它的农产重金属合格。我们目前的库容量是6万吨，提前根据客户的订单错峰种植、错峰采收，确保库容量的充足。
2: 如今像三涛食品一样，越来越多企业从初级农产品向火烤蔬菜、预制调理食品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升级，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今年上半年，山东农产品出口额达849.5亿元，同比增长5.6%，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 菏泽东明县小井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产业新模式，摒弃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大棚蚂蚱特色养殖项目，以小产业撬动大经济，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在东明县小井镇东新农场的蚂蚱养殖大棚内，一只只蚂蚱活力十足。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优势，蚂蚱养殖成为当地农户转型升级、增收致富的优质产业。
8: 养了蚂蚱之后，由工厂乡直接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一个蚂蚱，高蛋白，非常的不错。
2: 蚂蚱富含优质蛋白，是备受市场青睐的绿色食材。小井镇的蚂蚱养殖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稳定的供销渠道彻底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顾虑，让养殖收益更有保障。
8: 一年养五茬，四天左右就出一茬，定时喂草，一天喂四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非常的好养。
2: 依托循环种养、科学管护的养殖方式，小井镇蚂蚱养殖产业实现常态化稳产、高效产出。小小的蚂蚱不仅盘活了农业资源，拓宽了农业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初秋时节，东营市东营区百亩梨园迎来丰收季。这片曾经收益微薄的盐碱地，如今通过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田。
0: 走进三里村梨园，新梨七号、秋月等优质品种的果实圆润饱满，梨香扑鼻。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一筐筐新梨被运往分拣区，按照大小、品相分级包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
9: 今年那梨树长得又好，又大又甜，我们干活也有人了。农村人都上这梨树园里打工，大家都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收入稳定多了。
0: 梨园丰收离不开种植户的精细管理。三里村引进抗盐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邀请农技专家定期进园指导，改良土壤，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10: 在地啊，有点板结，树啊存活率不高，在这个镇里和村里要防护协调，一步步的改良。今年的一百亩地啊，今日升过期。目前估计4000左右。
0: 目前三里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未来还将计划再引进一些早熟和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让更多周边市民来村里赏花摘果，带动乡村旅游。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
0: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推动山东对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系统性完善。
11: 严格对标上位法，本着全覆盖、无死角、清家底、查问题的原则，对涉及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城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件逐项研判，科学分类处置，为后续精准的推进清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此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通过制度修改完善，推动法规规章更加精准科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 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

0: 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碱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最近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是走进了潍坊的安丘，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地、科技与丰收的会诊。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下乡，更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5: 那是地下黑虫很重
6: 啊，通过河的这些硬些位置啊，这个都就是我看见有些沙网，但是就那门儿都在控制。他们你这个如果是地外耐度上一行一带的话，完全可以让它滴水滴少一点。你要不控水，它后面这个防不住。
7: 安丘市石堆镇雅茹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雅茹是此次直通车重点帮扶的巾帼新农人，他的苦恼也是当下很多有机农产品种植户共同的烦心事。
8: 因为我们做有机嘛，好多化肥农药我们是直接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土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方面这些害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死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升有机质含量的这个问题。
7: 带着实际诉求，直通车带着专家扎进田间， 深入大江葡萄种植大棚及数字化粮作区。

0: 对各个作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钙适用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刚才它那个地灌带铺着上下位置不对，要保障有机质提升吧，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也不能过分的去苛求提高有机质到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平衡点，包括病虫害防控上，大家也可以再考虑一些植物源、生物源一些矿物质营养的使用。
1: 从今天看的话，这几个棚水域的话运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2: 水肥一体化是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核心技术，也是山东省“十五五”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方向。
0: 全省现在粮油水域的话，2025年应用面积达到630万亩，它总体上是有个节水、节肥、节药、节地这四节，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这是两题，包括也综合环保的一些，降低污染，很多的优势。
1: 一次现场指导只能解燃眉之急，要让技术真正扎根田间，还得靠长效的帮扶机制。活动特别设置结对赋能环节，专家与种植户现场交换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结对服务卡，将单次的技术答疑转化为长期的精准服务。我觉得直通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让我们第一线指导农业，而且能真正的沉下心来，把这个农业这个技术环节灌不到。
3: 其实，在好多我们原来是在理论上觉得推荐能用的，在安丘这一块正好通过直通车吧，正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把专家请进来，让技术沉下去。这场科技会诊的背后是各级妇联组织的持续发力与上下联动。省妇联通过联动区县妇联，组织全省的农技专家为我们种植大户送来了专业的种植指导，为我们下一步拓宽妇女就业。 增强他们在种植方面的这个专业化水准，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下一步呢，我们安丘市妇联也将按照省妇联的有关安排，进一步在乡村振兴方面呢，为更多的妇女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4: 苹果姐单卡百家苹果园，那记者苹果姐在打卡出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呀，这家苹果园以苹果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苹果加工和农业旅游，将一二三产业比较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随苹果姐一起到这家苹果园里感受一下吧。
5: 苹果馅水饺您吃过吗？苹果牛仔粒您尝过吗？苹果炒肉丝儿您听过吗？ 这餐桌上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品啊都是用苹果制成的。我身后这片果园啊，一年涌入游客近20万人，他们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又是靠什么留住游客的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都城市永辉生态农场。首先带领大家品尝一桌特殊的菜肴。
6: 这是我们用苹果做的酒香苹果圈。 这是用苹果做的果干，没有添加。这是用苹果炸的果汁，这是用苹果炒的肉丝，一个是用苹果做的锅贴，这是用苹果银耳做的甜羹，苹果丝加上火腿做的这种小面饼，用苹果丝、黄瓜丝做的名字叫赛香瓜。苹果水饺，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苹果丁加上肉丁。
5: 我替大家尝一下，嗯。
7: 甜香口感，
8: 那个苹果还是脆的，
7: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是热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汤汁，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清脆的味道吧。
9: 怡然告诉苹果姐，他们依托农场丰富的水果资源，结合自建酒店的餐饮优势，开发出了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而苹果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
10: 现在经过众多尝试和改良，他们已经有30多道成熟的苹果菜品。
11: 之前见过这种满桌子都是苹果的这个菜肴吗？
12: 没有，头一次吃。<笑>
13: 牛肉和苹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果，有股果香味儿。
14: 苹果圈外皮也很酥脆，里面的苹果也是脆脆的，挺甜的。
15: 口感挺好的，
16: 难度吧也比较适中，有一点苹果，应该打碎了，里边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7: 非常的丰盛，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18: 好吃，好吃。
19: 下单来吗？
13: 来。
19: <笑>
7: 将苹果的美味与创意有效融合，苹果宴吸引到众多游客的目光，为农场引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从半山腰往下，然后呢，一直到下面的村子。
0: 目前永辉农场呢占地是1500亩，现在我们的苹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你像现在北园呢，我们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大家的科普、采摘、体验等等。你像我们的那个大田里面呢，主要就是用来什么呀，就是我们生产，然后打包装发快递。
2: 农场是2009年建立的，坐落在当地有名的长山脚下。起初农场只是单一种植一些果树，以鲜果销售为主。后来当地政府围绕长山做旅游开发，青岛、日照、潍坊以及当地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
0: 长山风景区它建的比农场稍晚一点嘛，实际上我们南侧的爬山都是从永辉农场穿过去的，大家可以从西门直接就进来，也可以从永辉农场出去直接爬山。所以呢就是说本身挨着长山就自动给导入了一部分流量。
2: 单一的种植模式不再适应农场发展的需求，农场确立建设生态休闲农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目标。
3: 我们农场呢一共有2个动物园，这个呢叫做小型的萌宠乐园，一般呢小朋友过来喂喂山羊啊，喂喂小猪啊，喂喂兔子。上边呢有一个乡村动物园，饲养了藏香猪啊，山羊、红头鸭、大批的大鹅。这个大鹅呢非常有来头哈、是我们公司的荣誉员工，它名字呢叫做笨笨，你可以叫它一声
4: 笨笨，
3: 它会答应。笨笨
5: 是养出感情来了。
3: 是的，经常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喂小动物。
5: 就互动性比较强，是吧？
3: 对。
2: 除了小型动物园，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农场建立樱桃、蓝莓、杏、苹果、桃、梨、猕猴桃等13个水果主题采摘园，共种植了110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其中苹果种植面积600亩，品种多达30个。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苹果就是红露苹果，一个呢是成熟早，7月底8月初它就会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它糖度高，它属于纯甜口的，是有糖分的积累。就平常我们所说的冰糖心儿。就是它不是说个个都有哈，但是它大部分都有。
2: 采摘带动了大量的鲜果销售，同时农场把一些卖相不好的苹果加工成苹果干、苹果糕、苹果酱等产品进行销售。
0: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文旅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呢就是中小学生的研学，然后亲子团队、乡村进行考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拓展会议。然后带来大量的团队之后呢，就我们又发展第三产服务业嘛。
2: 游客越来越多，为了能留住他们，农场建立的酒店能住宿能吃饭，
6: 加上鸡蛋面糊，就把它摊成小饼，不要太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热菜，也相当于是面点。然后这样包括再做一道汤类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再做点苹果的锅贴。我们就负责天马行空，他们就负责实际操作，然后这就是理论加实践的完美结合。
2: 经过上百次尝试，农场开发出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苹果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打，受到游客们喜爱。
0: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产、二产、三产闭环的一个模式，一产作为基础，三产反哺一产和二产，然后这样的话呢，经济效益最大化。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我请朋友吃饭，一吃上的果盘口感也很好，一吃这个果干也很好，哎，在走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的就带走了。要不然原来你这种水果的销售，你只能通过大家到了农场，他可能才会买一点。是吧？而现在就是说，你像单吃饭的餐饮也好，还是说来这里的团队也好，他都会通过这种体验、实际体验的形式，然后呢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进行一个购买，所以它的带动力还是很强的。
2: 现在永辉生态农场一年能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7: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废弃宅基地怎么才能够焕发生机呢？村民增收的路子又在何方呢？菏泽市定陶区创新探索创业车间模式，以闲置资源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8: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牛楼村的创业车间，400余台专业设备有序运转，裁剪、缝制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个由村集体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的车间，成功引进了来自青岛的这家服饰企业。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广东客户赶制订单。
9: 我们公司是
4: 就是减脂科技蕉下，
9: 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退市方面的货品，比如这些他们现在的口罩，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想把这边培养成这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啊，所以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再一个深度的合作。
8: 创业车间是菏泽市定陶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实践，通过集体出地、企业进驻的模式，将废弃宅基地等沉睡资产转化为活力资源。
10: 我们来到这儿来一看，这个车间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政府呢给推荐找工人，我为了赶工期大量的给找工人支持我们办手续，非常快。建起来这个车间以后，就是两个月我们正常都运转起来了。
8: 小车间释放大能量，一个小车间富裕的是一个个家庭，振兴的是整个乡村，激活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10: 内销的儿童这个内裤50万件，工人都着急的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干嘛，一天大概出3000多件。
8: 牛楼村这个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车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更直接带动周边260余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1: 一天能挣多少钱？在这儿
12: 160、7、156都有。
13: 这开车又有补，他厂子那个完又补。
14: 交完保险之后，也就是4000那儿。
15: 咱企业上还给咱交保险呢。
16: 对，交着保险了吧？
8: 目前菏泽市定陶区这样的创业车间，覆盖服装、电子、机械、工艺品、厨具、木制品、医药等10余个产业门类，累计带动超过100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11: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0: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11: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

0: 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蛾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蛾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0: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蛾、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蛾、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土壤盐碱化呢，是我国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长期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最近，山东土大厨服业有限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培育了一种抗盐碱菌株，一举斩获了国际发明金奖。
4: 2026年6月，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结果揭晓。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一举斩获金奖，
5: 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呢，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陈英华院长，包括自然专业海洋所，联合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我们共同申报的奖项，没想到呢，就是斩获了金奖，这也是一次、这个产学研，真正的落地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
4: 有着发明界奥林匹克美誉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国际发明展之一。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实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在该奖项上的首次突破。
6: 这个呢，据我了解，是在微生物肥料领域，它是唯一的一个金奖，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一个奖项。那么对于农户或者经销商来讲，很大的这个叫科技背书，推广具有这种科技背书、科技含量的产品，我觉得是所有经销商都希望拥有的一个品类。
4: 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究竟有什么优势，能够获得国际发明奖呢？
5: 这个抗盐生根菌 PC3 呀，它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呢，从深海中呢分离出来的菌。这种菌呀，这个科学家在研究发现呀，它的这个抗盐性非常强，耐低温，难能可贵的还是也耐高温。南极深海环境啊，它是一个寡营养的环境，也就是说它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种菌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种寡营养的环境中生存。
7: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超强的适应性，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高盐低营养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能够繁殖。
4: 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把这种菌株应用在微生物肥料上，产生了神奇效果。
8: 没真正效果，以前没大的正好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沟玩的是不错了。哎
9: 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不得全用那个双碱了，全用双碱产量上去了也多卖钱。
10: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啊，它都瘦了，根须子很多，根旺。
11: 长这么细， 长这么大的蒜。
12: 你看这大蒜好不？说实话，它真是用了双剑，知道吧？这个双剑真是不孬，知道不？
13: 渡口这有名的野坛，长不是长户了的地，然后我就把这个双剑今年，啊，一亩地20斤就是带进来了，结果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
14: 今年这个出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出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
4: 那么这种菌株是如何帮助作物抗盐碱的呢？
15: 发挥它的作用的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微生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定制下来，能够繁殖，在繁殖生长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代谢物质。那么这些代谢物质，它会发挥这个抗炎的作用，它会发挥这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它会发挥抗病的能力，增加植物的产量，把这个品质提上来。
5: 它能够分泌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来降低根系周边的这个 EC 值，通过它的这个内生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植物的抗逆性。
16: 这 PC3 这个菌综合效果是比较好，它对七种植物的常见的病原菌是有抑制作用的。通过我们的耐盐测试，对15%的盐度对它生长没影响。那么再就是促生长，这个根系更加茂密，促生长不敢耐盐碱，是吧？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势。
4: 山东土大厨肥业开发生产的抗盐碱系列肥料已经布局全国，把实验室里的顶尖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沉甸甸丰收的果实。
5: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布点了495个示范，涵盖粮食作物，包括蔬菜。我们要在这个菌的生物量上进行什么这个深入的攻关，同时呢，我们也重点的布局了这个极地深海微生物的代谢物质，进行双重的作用，然后呢，服务于中国的农业，啊，为这个中国的农业做出突发性贡献。
3: 最近，2026年三只虎杯苹果王大赛秦安赛区正式启动报名。三只虎复合菌肥进入秦安市场三年来，保水保肥效果显著，它让老树树势更旺，品质提升，助力果农丰产丰收。
9: 虽然天气不好，稻草这么多人。
17: 我种都不多，我种了四亩。
18: 五亩。
17: 十亩吧。
9: 种下400。
19: 今年拿个奖啊？
9: 有。
19: 拿个什么奖？
17: 越大越厚吧。准备了一等奖。
20: 三只虎来进入我们秦安地区已经三年了，三年以来的老树、弱树的这种果园的得到了一个改善，我们也用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17: 特别好。
18: 苹果大也自豪。
17: 那树比以前好多了，苹果也大，含糖量也好。
9: 到时候说好，过节好，过年好。
20: 甘肃属于一个看天吃饭比较旱的地区。三只虎里面还有我们的双元虎的斑，就是既含生物元虎的斑，也含矿元虎的斑，它在保水保肥这块效果尤为突出。
9: 我们这边从苹果主要纯粹就是果农都习惯了之前用那个大化肥上，现在土壤板结啊，而且水蚊病特别严重。通过三只虎三年的调节，今年基本上就看不见水蚊病了。这个用货是对咱们的这个三只虎的评价是很高的，
17: 特别好，
18: 效果好。
9: 化肥确好，该比啊了，真是化肥该比。
20: 我们想通过这个大赛，帮助我们秦安的父老乡亲能有更好的用好肥，管理好我们果园，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提质增效、
9: 增产增收，提高咱们效率，把我最好就通过咱们这三只虎的效果，把我们秦安的苹果带向世界，走向世界，叫这个果农有更大的收益。
3: 眼下呢，正是蔬菜育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科学培育各类蔬菜种苗，为秋冬菜篮子稳产保供筑牢基础。
21: 在山东顶蔬种苗育苗基地，一盘盘芹菜幼苗根系饱满，长势均衡，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起苗、选苗、分苗，确保每一株定植的芹菜苗品相优、长势稳、抗病强。
22: 因为这个时期秋高气爽，夜间温度比较凉快，这个种苗的存活率比较高。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21: 通过人工精细化稻栽分苗，能大幅提升壮苗率。依托智能大棚、恒温恒湿和精准水肥管控优势，稻栽后的芹菜苗将快速生根缓苗。待苗龄达标后，批量外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区。
22: 芹菜苗一般要到9月初开始定制，棚里边配备了风机肥料、 这样能确保棚里边的温度到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能确保苗子的质量，出苗率能达到95%以上。
21: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持续做强做优蔬菜育苗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智能蔬菜育苗工厂9家，年可育苗2亿多株，年产值1.6亿元，形成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完整的产业链。
3: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那么这两种作物一般是不能够生长在一起的。可是，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试验示范基地，两种作物却成了伙伴，让一份土地得到了两份收获。
0: 玩吧，蚯蚓。哎，你长到这儿了吗？
1: 你看，
0: 鸡头，这样看，这样看像一个鸡头。它本身应该就是长不了很粗的那种。
11: 在葡萄园里不吃葡萄竟然在这里挖，他们究竟在挖啥呢？
0: 泰山黄精一般就是这种鸡头黄精，看起来像一个鸡头，它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是它的三宝之一，灵芝、何首乌还有就是黄精。
11: 原来呀，他们挖的是泰安有名的中草药黄精。那么黄精为什么会出现在葡萄园中呢？
0: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现在它的长势还不错，在第4年就才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因为它回去要进行切丝加工嘛，所以如果它太细的话可能就切不成丝。
11: 在泰安市岱岳区，黄精的种植面积已经突破20000亩，是当地的名药之一，主要以山地林下种植为主。
0: 因为我们也是在葡萄架下栽培嘛，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增加收益，所以主要还是以葡萄栽植为主，上面是长葡萄，然后下面是黄精，黄精在这个垄上栽培的，也不影响这个葡萄的定梢啊、抹芽啊，这个葡萄的管理肯定没有单独种植的好，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11: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一家人。作为后来者，黄精成了葡萄的小弟，享受着大哥的照顾。
0: 黄精它是一种喜阴的植物，它比较怕晒，普通的模式当中呢是需要搭遮阳网进行遮阴，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栽培呢就省去了搭遮阳网的这道工序，而且还能够额外的增加收益。
11: 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实验基地，葡萄与黄精已经共同生长了3年，获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0: 正常的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因为我们是在架下栽培，是为了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减少了，亩产我们预估可以达到了3000斤。
11: 相比其他作物，黄精的管理比较简单，不会占用葡萄的管理时间。
0: 黄精它是多年生的，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定植的时候混施了一些有机肥，后期因为我们用的滴灌管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就是冬天的话会施些有机肥。
11: 在黄精的种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杀菌，降低病虫害对黄精产量的影响。
0: 因为黄精它主要是收获这个快茎，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土壤当中有一些病虫害，特别是一些地下害虫进行危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土壤的杀毒，在定植之后也要进行一些土壤的杀菌，喷下一些杀菌剂啊进行防护。
11: 在葡萄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黄精不会被踩伤，种植户需要结合葡萄园的种植规模，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
0: 葡萄的行距有4米，所以我们在距离葡萄主干1.5米的距离进行起垄栽培，两行葡萄中间可以种植4行黄精。如果葡萄行距有3米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黄精的行数，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作业。
3: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使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23: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24: 现在的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11: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23: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11: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24: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 但是我听到一户人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11: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24: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11: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24: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11: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24: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11: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1: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的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11: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24: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11: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2: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11: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7: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2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4: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富集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富集植物。
5: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4: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2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9: 我的家。
15: 快。
2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30: 人在。什么都在，
3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近日呢，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今后检验类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将迎来全国统一标准。国家医保局呢，自2021年启动编制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目前呢，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3: 过去医疗机构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进行差别定价，同样是测血糖，用肝化学法检测是一个项目，而用酶法或酶电极法可能又是另外的收费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得到的都是血糖结果，但在不同的检测方法下，收费价格却可能相差数倍。立项指南明确将实行同检同价，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比如说葡萄糖检测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的定价原则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
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3: 指南同时明确，医疗机构按规定储存、上传检验数据才可足额收取费用，未完成对应数据上传与储存的，每项检验指标费用减收10%，最高减收5元。针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如果上传的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同样设置了相应的费用减收规则，
4: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3: 部分检验项目人力耗材投入较高，同时未来存在技术升级空间，为此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管理一刀切。为让新技术更好惠及患者，指南梳理新增项目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将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型检验项目纳入价格管理范围，助力精准用药。
4: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2: 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电影市场。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呢，8月16日突破了10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啊，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这个数据背后有哪些最新的变化？咱们一起来看。
5: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6: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7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7: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8: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

0: 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正在上映的这个视效大片极大的刺激了并引领了观影消费的升级浪潮，能够最大化的释放影片魅力的 IMAX 啊、杜比影院等高效的特效厅呢，也成为了影迷们的首选乃至必争之地。中国电影观众呢，正在从走进影院向享受最佳观影体验进行品质化跃迁，内容与硬件的结合呢，正创造出新的市场价值，
2: 会更加沉浸一点，荧幕比较大一点，就是冲击会更强。
3: 我们自己看电影的话会就看一些这种 3D 啊 IMAX 啊。
4: 随着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影片上映，特效厅观影热度持续高涨，在多家电影院也有不少影迷通过观影团形式报名特效厅观影活动。
3: 我经常用这种形式观影，
5: 就是在影片结束之后，大家会在群里面讨论一下观影的内容。这个价位大概是60块钱，然后包含的是这一个杜比的海报，
6: 就是大家都是去了解了一些这种电影，然后才来看，最后会有合影的，因为它这个是 IMAX 厅嘛，就是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4: Binity、IMAX、杜比全景声、巨幕 4K 激光等特效厅已成为观众观影的重要选择。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我国自主研发的 CLED 放映系统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该系统融合 4K、3D、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技术，让观众无论坐在影厅的任何角落，画面带来的冲击和感受都是一致的。今年以来， CLED 屏幕在全国的落地安装明显提速，上半年已有多家影院完成部署。此外，依托 Cinity 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高格式技术体系，实现从单纯内容输出迈向技术、设备、制版服务、标准体系协同出海。
7: 中国的 LED 在全世界市场上占有了90%以上的份额。目前为止啊，其实我们 Cinity 的这个系统在西班牙是数量最多的这个高格式电影放映系统。
1: 这两天呢，江苏无锡遭遇了特大暴雨，路上的一个井盖被打开了。为了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呢，一位大叔冒雨守在现场，用电动车挡住危险的井口。这个网友呢拍下视频以后，全网发起了寻找守井大叔的行动。经过多方的求证，这位大叔啊终于被找到了。
8: 开始我以为是有个车坏了停在那里，后来经过的时候看到车旁边是个打开硬井盖的下水洞，超级危险。
9: 这是8月14号晚7点多，网友慢慢驰途经西沪西路后在网上发出的帖子。几秒视频里，一位大叔静静地坐在大雨里，用一辆电动车守着一口硬井。
10: 你不说我都没看到栏杆上有人坐着，
8: 好像还拉了根线，好人啊。
9: 网友的暖心留言顷刻间像潮水般涌向博主，大家在线发起了寻找守井大叔的行动，希望给予这位在风雨里默默守护的大叔以感谢和表扬。经多方辗转求证，记者终于找到了他，王乃明。
11: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下来巡查，这个露水嘛，水积得特别大，行人啊车子啊那个有危险，因为我们没有临时那个处置工具嘛，只有把电动车挡在这边，让人家走到这里安全一点。然后我人嘛就住在这里看了一点，完了从这边出来人，因为这个大井如果掉下去人就不得了，后来把这个水一直到没有了我才走，想去设顶楼嘛，当时没有多想，我就是为了大家安全。
9: 王乃明是一名普通的养护工，当天下午全市市政园林系统进入防汛应急响应状态后，有几千名应急人员和王乃明一样冲进了大雨里，出动各类泵车600多辆次，清掏水井15000余座，围绕道路排水和积水点处置展开了通宵作战。
12: 师傅他在这边处置我们这个积水结束之后，仍然继续去其他地方进行应急处置工作，也我们王师傅也是夜没有睡觉，这是我们市政人的职责，其实也是为我们全体的无锡市民筑起了一个安全屏障。
9: 暴雨肆虐的大街小巷有着无数个王乃民的坚守，趟水救人、冒雨排涝、连夜抢修，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微光汇聚，撑起了这座城市的温度。谢谢每一位逆风值守的普通人，你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超级英雄。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幼儿园到小学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幼小衔接有哪些常见误区。
14: 幼小衔接必须上，能让孩子一年级开学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嗷嗷自信，干啥啥行。
13: 变压器容量不足，居民用电受限，啥时能彻底解决？
15: 依据现有的这个物业这个现状，像基础设施薄弱啊，这个时候注意应急措施。所以呢，我们也是多次呼吁居民近几日尽量少用这个大功率电器。
13: 旅游行程被层层分包，强迫消费套路满满，警惕宰客的低价旅游团。
16: 下面的地接是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3: 从九楼连扔六个烂桃，住户图省事被刑拘。
17: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哎呀，这个孩子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啊，要不要报这个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的一年级的新生家长陷入了焦虑。那么面对这个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8: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19: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14: 幼小衔接必须上，能让孩子一年级开学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期，嗷嗷自信，干啥啥行。正反馈持续到三年级，甚至整个小学，毫不夸张。
18: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20: 我们家是报了两个，报了一个拼音班，还有一个英语启蒙的班级。我怕开学之后，老师可能他上课的进度会比较快，
21: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先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22: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23: 大体给他就是略了一遍那个拼音数学，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都上幼小衔接，我们家孩子一不上可能就跟不上了。
24: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1: 通过这个采访呢，不难看出啊，面对这个幼升小啊，不少的家长深陷焦虑啊。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的环境？当下大众对于幼小衔接普遍存在着哪些认知误区呢？
18: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24: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18: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 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0: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它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2: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8: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24: 大量的研究和一线的教师的实际的反馈，提前这种抢跑，他可能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注意力会不集中，他甚至其实影响了他的学习习惯等等，消耗了他的学习兴趣，而出现了后劲不足的情况。
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1: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的培育。那专家建议家长呢，在幼升小阶段可以把重心呢放在孩子的习惯培养和心理疏导上，不要过分的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啊，更不要被外部的营销自身焦虑所裹挟啊，尊重成长规律，让每一位孩子从容自信的迈入小学的新的阶段。我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青岛启用，通过这个全场景的沉浸式的展示，让无人家务从科技概念变成了可体验、可感知的现实的场景，推动了科技成果加速向家庭消费端转化。
10: 在青岛市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内，适配出行场景的 AI 外骨骼机器人成为一大亮点。旗舰款搭载自研穿戴系统，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双电机整机重仅1.75公斤，依托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设备可在毫秒级时间内读懂用户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
5: 可以，还行啊，他后边这样一个动作啊，好像提升这个腿部的力量。我最想就是爬山旅游，带上这东西不在话下。
6: 他能根据我人体这个腿的实际情况，他的实际调节。我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啊，我觉得对我的老年生活啊，充满了希望，看到了人生的光明。
10: 除了出行领域，覆盖家居全场景的机器人矩阵同步亮相。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材质，自主完成洗烘收纳。具身清洁机器人能根据污渍种类切换工具，精准攻克卫生死角。AI 陪伴机器人则具备老人跌倒检测与儿童陪护功能。全自动烹饪机器人则实现了从备菜到清洁的全程无人干预，有效解决家庭烹饪难题。
25: 最终的 AI 实际上还是要用户体验啊，这一块的话，体验经济一定是未来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在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店然后逐步拓展到山东，然后拓展到全国，能够让大家更快的或者更真实的体验到这些机器人产品。
1: 对于咱们大家伙来说呢，这个 AI 的产生发展是为了方便大家伙的日常生活，这样才是 AI 存在的意义所在。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认为啊，他会利用 AI 技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近日呢，有自媒体的账号发布了视频，说深圳滨海大道出现了巨大面积的塌陷，导致车辆翻车。那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咱一起去看看。
26: 约10平米以上的空洞，能看到路面悬空开裂、地基下沉的迹象很明显。
27: 这就是某自媒体账号发布的深圳滨海大道出现巨大面积塌陷的视频。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4: 我现在就是在滨海大道沙河立交段的主路旁边，我身后这条主干道就是视频中发生路面塌陷的地方。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呢，这条路段是出现了一个超过十立方米的大坑，导致了比较严重的交通堵塞，但是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车辆损坏和人员伤亡。目前可以看到，这条主干道的交通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车辆都在有序平稳的行驶当中。
27: 八月四号，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实施交通管制，开展道路回填抢修。地面沉降属实，但现实情况与网传视频中出现的车辆翻车、巨大面积塌陷等画面严重不符。经深圳市委网信办核查，该视频系 AI 生成，调用其他路面塌陷画面，通过拼接生成的虚假视频。目前，发布者及平台已按照要求下架、删除相关视频。有关部门提醒，网民一定要仔细甄别 AI 生成画面，不信谣、不传谣。
7: 一定要这个实时的关注政府部门的这个官方发布以及权威媒体的这个通报。第二呢，就是要到及时到这个官方的辟谣平台进行查证啊，例如说我们的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除了普通网民要增加自身的实谣检核能力之外呢，各大网络平台能够切实的落实网络信息安全的主体责任，让 AI 生成技术啊在安全、可控、可信的范畴内健康安全的发展。
1: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同样是利用 AI， 那接下来的新闻咱得点个赞。那近日呢，一段充满东方古韵的 AI 短视频火遍了海外的社交平台，创作出这个绝美云上仙宫的短视频的人呢，是成都的一位普通的90后的眼镜店的老板。
8: 这条34秒无对白古风 AI 短片，画面里云海翻涌，雕梁玉柱，古风衣美飘飘，满是中式神话独有的空灵仙气。视频上线短短4天，海外播放量突破500万。视频创作者陈爱军是四川成都一名90后眼镜店主，自学 AI 视频创作已有2年，国风制作只是他的副业。短片出圈后，海量关注随之而来。
9: 那个视频火了以后，到现在可能有涨了，应该有30来万粉丝了吧。有点受宠若惊吧，感觉好像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得到网友也好，还是官方的那种转发支持也好，我感觉其实是有一点开心又带点惶恐，还是感觉怕以后又做不出好的产品。我未来规划估计还是可能以主业为主啊，这 AI 数据可能还是我的一种兴趣爱好加上一种副业吧。后续的话争取能做出一个就是说能更好的一个还原中国神话故事或者历史背景啊什么的视频。
8: 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温馨解读，这个短片爆火并非偶然，作者把中式审美里造镜的智慧用一种当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式仙宫轻盈空灵、留白逍遥的独特造镜美学和西方厚重写实建筑形成强烈反差，是引发大量围观的原因。
11: 中式的仙宫呢，你看它悬于云海，它轻得像一片羽毛，它追求的是那种飘飘忽如遗世独立的仙气，它就给看惯了力量感的外国人有一记直击灵魂的审美暴击。然后呢，我也觉得它踩准了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精神刚需，它带来了我们当代人对于自由和宁静的那种向往。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变压器容量不足，居民用电受限，啥时能彻底解决？
12: 因为现有的这个物业这个现状，像基础设施薄弱哈，这个时候就应急措施。所以呢，我们也是多次呼吁居民近几日尽量少用这个大功率电器。
13: 旅游行程被层层分包，强迫消费套路满满，警惕宰客的低价旅游团。
15: 下面的地铁是来接你的，
16: 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3: 从9楼连扔6个烂桃，住户图省事被刑拘。
17: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大热的天啊，家里呢离不开电。但是最近呢，烟台莱山区的万光小区的居民反映，小区频繁停电，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看。
28: 你像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电，也没法开空调，只能热着，找的那个临时车，然后给供上电的，不能开空调，只能保证一些基础用电。
29: 你用脑子
0: 想想，没有办法，我们一直在拖着不办吗？负责人电话我这边不方便给。
12: 配套的变压器容量比较小，正好赶上高温天气，集中了用这个大功率电器啊，陆续导致了一个线路开关啊、线缆发热烧毁。协调供电公司调了一台应急发电车来，也协调了一台800千伏安的一个发电柜，一直在现场保障着。因为现有的这个物业这个现状，像基础设施薄弱啊，这个时候注意应急措施。所以呢，我们也是多次呼吁居民近几日尽量少用这个大功率电器，降低总负荷。
2: 那个超负荷没解决，然后明年肯定会停。
12: 响彻底解决的问题来看，我们已经将这个小区啊列入我们一个非职供电改造计划。这个工程改造完以后呢，明年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1: 你说这时候用电你掉链子，那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是吧？希望早点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是生活网银铃6:30，那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控糖啊，控糖到底是控的什么糖？一些人呢为了控糖不吃主食，这个对吗？怎么做到科学控糖？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孙香兰，给大家伙来做做科普啊。您好，孙主任，来欢迎您。
14: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啊，你得先给大家伙讲讲这个控糖呢，它控的到底是什么糖？
14: 我们常说的控糖啊，并不是要控所有的糖，而根据来源的不同呢，糖啊大致可以分为天然的糖和添加糖这两类。天然的糖呢，它就存在于我们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奶制品当中，那它们随着丰富，还伴随着很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那么我们适量的摄入啊，是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哎，苹果里边果糖，哎，还有牛奶当中的乳糖。那另一类呢，就是添加的糖了。食品加工的时候啊，额外加入的那部分糖，比如说像白砂糖、果葡糖浆还有蜂蜜等等，那这些呢只提供热量，并没有其他的营养。像饮料呀、蛋糕呀、饼干呀这些食物里面啊，都添加了不少这些精致的糖。实际上啊，添加糖才是我们控糖的重点对象。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啊，应该将每天的这个糖分的摄入量控制在总摄入量的10%以下，大约是50克左右，最好呢控制在5%，也就是大约啊25克左右。我们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也指出来了，成年人哈需要控制添加糖的摄入，每天呢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1: 哎，那哪些人群尤其是需要控糖？
14: 第一个就是超重肥胖的人群了。那对于体重超重或者是肥胖的人群，那你过多的摄入糖分啊，就很容易导致你能量摄入过多，哎，不利于你控制体重了。因此这类人群更需要注意减少糖分的摄入。第二类就是血糖偏高的人，虽然糖尿病不是吃糖吃出来的，但是呢，糖尿病的人群和血糖长期偏高的人群不能随意的吃糖，否则的话你血糖就控制不好。第三类呢，就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啊，我们要控制饮食的，要避免肥胖的，这是我们预防糖尿病的最好的方法。还有第四类就是40岁以上的人，即使你没有糖尿病家族史，年龄只要超过40岁，也应该控制饮食的，来控制体重的增长，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还有第五类呢，就是你曾经得过妊娠期糖尿病的人群。那么你有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孕妈妈，在分娩之后一般来说2个月血糖可能恢复正常了，但是呢，妊娠期糖尿病的病人当中有1半以上，将来啊，你未来10到20年啊，最终会成为2型糖尿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产后生活方式的管理跟监测。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糖需要控制饮食当中的碳水吗？因为有些人是拒绝主食，这样对吗？
14: 很多人认为啊哈，我们控糖啊就要戒掉碳水化合物，从而就拒绝主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了。碳水化合物其实是我们人体必要的营养素啊，不建议大家去过度的控制，更不能完全去戒断了。那作为人体最基础的能量来源，碳水化合物啊可以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维持血糖的稳定，还参与细胞结构的组成，参与我们人体消化、代谢等多种生理的功能。适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是有益于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1: 对，
14: 所以目前我们吃碳水的问题主要是精致碳水过多，比如说你精致的吃多了白馒头、面条、 油饼等等这些食物。那么精致的碳水啊，其实是损失了大量的营养，升血糖的速度也很快。那么多吃呢，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改善摄入的碳水的种类，啊，提升碳水的质量。多吃呢优质碳水啊，粗粮啊、杂粮啊这些全谷物。我们国家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人每天摄入的谷类啊是200到300克，其中呢就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大约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科学的去控糖？
14: 那控糖第一步呢，其实就是你要吃对三餐，比少吃更重要。很多人啊误以为控糖我就是不吃主食不吃甜，这是最大的误区了。极端的节食呢会让我们的血糖啊忽高忽低，反而是损伤代谢的。首先第一，我们是主食呢换着吃，把精米白面换成糙米，换成燕麦、荞麦、玉米这些全谷物，每餐呢就一拳头大小，粗细粮搭配着会更稳定我们的血糖。第二呢，就是你蔬菜要多吃一点，尤其是绿叶菜，每一餐呢要占到一半啊，那么低卡高纤维就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这里要注意，土豆啊、山药啊是要算主食的，别当菜来猛吃。
1: 嗯。
14: 第三呢，就是我们蛋白质要选优质的，像鸡蛋呀、瘦肉啊、鱼虾呀、豆制品，每餐都要有适量的，哎，增强饱腹感，就避免餐后血糖飙升。第四点呢，还有就是我们吃饭要有顺序的，先吃绿叶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去吃主食，那么血糖波动啊也直接减半。控糖的第二步呢，就是你要动起来呀。
1: 哎，这很重要啊。
14: 对，
1: 嗯，
14: 比保健品更管用。
1: 是。
14: 啊，也不需要你多么高强度的运动，其实日常的轻运动就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啊消耗多余的糖分，比如每天30分钟的快走、慢跑、广场舞，每周呢你坚持5天，啊，那久坐1小时之后呢，你起身活动上5分钟，来避免我们血糖的堆积，每周呢2次力量的训练。比如举举哑铃啊，深蹲一下，那么增加肌肉的含量，去提升降糖的效率。控糖的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盯紧了我们的体检的指标，要早干预哈，你才不慌啊。除了空腹的血糖之外，这两个指标啊更关键，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它是反映最近3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是我们控糖的一个基因标准。还有就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很多人呢空腹血糖正常，但是餐后血糖已经超标了，更容易被忽视。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血糖轻度升高，通过饮食、运动、作息的调整，80%的人可以恢复正常，所以别等发展成糖尿病了再后悔。
1: 好，也有很多人呢觉得这个白粥啊它好消化，适合控糖期吃，甚至认为呢软的食物升糖慢，这个说法对不对？
14: 事实呢恰恰相反，白粥呢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熬煮啊，淀粉已经完全糊化了，进入到我们体内啊会快速的转化为葡萄糖，那升糖的速度啊比干米饭还要快。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控糖期啊尽量的不喝哈，或者说少喝白粥，如果想喝粥呢，你可以用杂粮粥来替代，比如说燕麦粥、杂豆粥，同时呢再搭配绿叶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1: 嗯，很多的医生呢也都在建议中年人要长期的坚持抗阻运动，就是那种力量训练哈，更有助于预防糖尿病。为什么这个力量训练能够抗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4: 力量训练啊是预防糖尿病的关键哈，就在于它对骨骼肌的就是它的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
1: 嗯，
14: 那么运动呢不仅能在当下去消耗血糖，更能够通过改善胰岛素抵抗和增加肌肉的含量，给我们带来更长远更持久的控糖的一个效益。那么肌肉呢可以说是我们天然的降糖利器了。
1: 哎
14: 啊，那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哈，3天打鱼2天晒网是没有用的，哎，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哪怕你每次力量训练做的不多，只要长期保持，身体呢就会给你一个正向的回报。 第二点还要注意了，就是你别光练这个臀腿呀、腰腹啊，我们的上肢才是这个隐藏的王牌啊。
1: 哦。
14: 啊，从训练的部位来看，你只练上肢，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可以降低25%。这说明啊，哎，上肢的训练对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更有这个独特的一个价值。
1: 是的啊。
14: 啊，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注意控糖运动啊，有一个最优的组合啊，一个就是快走，再加上力量，再加上少久坐。啊，那即使每周的有氧运动已经达到我们推荐的量了，额外的力量训练还能够进一步去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而且呢，快走结合力量训练具有比较好的协同的预防的效果。每周大于等于1小时的力量训练，再加上每周3.5小时以上的这样一个快走，比缺乏这两类运动的人群啊，糖尿病的风险是下降58%的。
1: 哦，真的很不错啊！也感谢孙主任今天的专业的分享。控糖呢，从来不是饿肚子这么简单，所以大家伙呢要避开这个误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让血糖稳稳当当，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啊。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旅游行程被层层分包，强迫消费套路满满，警惕宰客的低价旅游团。
15: 下面的地铁是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3: 从9楼连扔6个烂桃，住户图省事被刑拘。
17: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暑期有不少的家庭呢都会计划出游，不过记者在旅游市场发现，一些低价旅游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明目张胆地胁迫游客啊去购物。这些低价的旅游团有哪些套路呢？咱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吃的包，住的包，玩的包，行程司机导游管加服务包，
5: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18: 马上订单，没有二次消费，一个人就是999，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19: 和旅游景点的热闹相比，网络上各大网络主播推荐的旅游路线的热度似乎更高。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并再次向记者确认了行程承诺。
20: 给升级成6天5晚的安排，这样子。
21: 这个的话，它是在特色特产店参观的，但是没有任何强制消费。
19: 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2: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5: 地接社，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22: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5: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
22: 嗯，
15: 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22: 嗯，
15: 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哎呦，
19: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 跟随这个旅行团呢，这个记者就开始了这一次的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的999元的云南之旅。5天啊，999啊，真的不贵哈、啊。而且按照这个行程单显示呢，集中购物的环节呢被安排在第4天、第5天，但是 从第二天开始，导游就持续的开始抱怨了，啊，旅客啊，全程的食宿啊，门票的成本呢不够团费，用这个理由来胁迫旅客去购物。
4: 第四天是整个云南行程的重中之重的一天，在大理地方集中消费，统一购物，购买的云南的核心产品玉石之王珠宝翡翠。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天底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吧？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做这个亏本的买卖。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我，我们之间会真的会发生矛盾的。
19: 铺垫完成之后，车上导游的说辞不再委婉含蓄，针对不愿消费私下提醒同行游客谨慎购物的乘客，导游当众开始了斥责，言语裹挟之下，整辆大巴的氛围悄然转变。
4: 以后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啊，搅屎棍！提到翡翠，一说到消费这两个字，多少人坐在下面，穿着明白装糊涂，假装头疼的，假装睡觉。明天买翡翠买，你肯定是多多少少是要买的。而我洛桑已经把这层纸都给你捅破了，你还要坐在我大巴上面穿着明白装糊涂的朋友们，麻烦请你今天晚上哎。拉着你的行李，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19: 经过两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接连几天的言语施压，心理裹挟起到了效果。车上11个家庭、27名游客，大多迫于压力，只能进店购买翡翠。
6: 我小时候买过钻扣啊，买过镯子啊，戒指多少钱呢？5000-5500的。
7: 我买了两个小的，然后再买两颗石头，
10: 我买了个小赌石，
7: 加起来3000。
10: 当时今天看导游在车那个气势啊，都害怕了。
19: 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23: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19: 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卫生间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
24: 做人咱们要讲良心嘛，对不对？导游带团人家需要这个金额考核、件数考核的。你听说就算买个780，金额肯定达不了标，那你给他凑个件数。
25: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大部分的游客被导游威胁着就进行了购物。然而就在大家伙上了这个旅游大巴之后，导游又开始推销起了土特产鲜花饼。推销结束之后呢，这个导游又表示说，哎，要结束这个团的工作，接下来的行程呢由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这个行程还没结束呢，为什么旅行团又要更换呢？咱们继续来看。
26: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们大家要跟着我混了啊，分段式操作，旅行社不是一家。
27: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个旅行社啊？
26: 丽江段旅行社。
27: 丽江段哪个旅行社？
26: 不管哪个旅行社的话，都会按照你的合同行程来走。你有什么疑义的话，对合同行程有什么疑问的话，联系你的报名处。听明白了没有？
19: 一趟旅程走下来，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委托其他旅行社代理销售包价旅游产品，并与旅游者订立包价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包价旅游合同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周旋空间。
26: 哎，我不管说咱们家前面3-4天的时间玩得开心与否，花了多少钱，也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啊！前面的行程系列我没有参与，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啊！
19: 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五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峪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26: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对不对？痛痛快的买，买好了咱们走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我本来带孩子抱团是啥意思？那就要给孩子讲解一下这些那个历史啊，什么什么来历啊啥的。那你就进去一转了。
19: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峪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26: 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家餐厅吃饭好吧。
0: 买不了早饭就吃饭，那个买不吃饭的啊？怎么又要买？买买买买买买
2: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两万多吧。
19: 整趟六天五晚的昆大利行程，四分之一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两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三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1: 我这个主持节目主持了二十多年，这种情况咱说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哎，这事儿怎么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呢？啊，接下来咱去青岛，青岛的国际啤酒节啊，有个任光超了不起，蝉联了16届的酒王，大家伙对他一定不陌生。生活帮对话酒王采访当中，这个任光超透露哈，自己其实是酒精过敏。哎，这个酒王还有哪些小的秘密呢？咱一起来看看，
8: 到底是多大的肚子能装这么多酒？
9: 也不大，
8: 也不大，
9: 对，刚好乘个船。
8: 年年拿酒王是天生的还是后期练的呀？
9: 天生的算是，
8: 嗯，
9: 天生老天赏饭吃，在正确的地方参加了正确的节日，干了一个正确的事儿，获得了一个好的成绩。我第一次喝酒是刚满18岁的时候，差不多临近下午的时候，又渴又热，我舅舅说你都成年了，喝瓶啤酒吧。
8: 嗯，
9: 想了想，喝就喝呗，也没喝过这种新奇的饮料。
8: 嗯嗯。
9: 然后我就一饮而尽，这个速度有多快呢？就是我舅舅在转身给他自己拿一瓶的时候，我已经喝完去扔瓶子去了。
8: 所以您第一次拿酒王是在18岁吗？
9: 对对，那时候是年少轻狂，当时想这个成绩是真没想到，但是呢，他主要是年轻人，他有不服输的劲儿呀。您说白了，18岁的小伙儿，看台上30-40岁的大叔，那都是前浪呀，那都是前浪呀，挨个拍死他们，挨个拍死他们。从18现在一直干到40，喝了22年。
8: 现在的话，您这还是
9: 我是40岁的大叔了。
8: 那虽然现在已经是大叔，但您还是能碾压对手了。当了那么多届酒王，都拿过哪些奖品？
9: 奖励没多少。就给了点钱，给了点车，给了个房。
8: 好凡尔赛啊。要一直比下去吗？打算什么时候退役啊？
9: 我退役一直想，但是奈何队友们不给力啊，就给他们机会他们不中用呀，你知道吧？
8: 所以说每年还是都会参加。
9: 对，原来是一个又，后来两个又，后来三个又，四个又，已经只能写数字了。
8: 那喝完酒以后会不会不舒服？
9: 也不会，因为我平时喝的没那么多，基本就能不喝就不喝。
8: 嗯，
9: 主要是在啤酒节比赛这段期间，开幕当天咱们开始练习，闭幕当天咱们就直接结束，不多不少就喝一个月，发挥自己这点天赋小特长吧，算是。
8: 嗯，我之前在网上看过您的报道，就是您甚至还有点酒精过敏。
9: 对，喝完酒以后腾脸就红了，一瓶就红。对，
8: 那为什么还这么厉害呀？
9: 酒精过敏跟拿奖回家这是两回事儿。
8: 喝完以后会不会不舒服？
9: 就是脸红，身上发热，三瓶以上犯困就想睡觉了，所以得趁酒精发作之前快点喝，把第一拿回去，拿着奖金，想想这边酒精要上头了，那边抱着奖金蹭蹭往车里跑，就要这种感觉，
8: 那很爽了。那就像这种比赛的话，家里人支持吗？
9: 家里人倒不是很支持，他们一直给我定的就是你认为只要不伤身你就去喝，直到你哪天不干了，家里也支持你。
8: 明白。
9: 结果发现我一直还行。
8: 您这个 喝酒参加这个比赛给您带来除了房子车子还有这个奖金还给您带来了什么呢？您觉得
9: 它就带来了大家相对比较认可我吧，然后我就比较喜欢宣传这种文明饮酒，就是您喝酒喝得多不是英雄，文明健康尽兴这是真英雄。
8: 有网友也是比较抬杠，就是说你这就是猛灌水吗？这个尤其是对这个啤酒节这个比赛都有点质疑，就是说你这一群酒蒙子上去比赛那有什么意义呢？那您这个对此有什么看法呀？
9: 喝酒是一个快乐的事儿，而并不是说是你一定要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您就跟任何的体育竞技项目您现在拿出来看也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让大家图一乐，有一个竞技的精神而已。
8: 一些说就是现场会有很多未成年人嘛，会不会引导他们去酗酒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刚刚您说也是您一直在致力于宣传的一个事情。
9: 对，
8: 您觉得面对这些质疑或者说会不会引导未成年人一些不好的一些方向，您怎么看呢？
9: 它这个东西属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后呢，我们一贯的宗旨，而且是啤酒节饮酒大赛的宗旨，也是提倡的是大家文明饮酒。所以说它不会出现那种酗酒的情况。
8: 像这样的话，有网上其实有很多人跃跃欲试，就是想我能不能去拿个冠军试试呀？您这个对于这些后辈的话，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者说有什么小妙招可以透露一下？
9: 其实我首先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选手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比我厉害的。他们如果想来的话，直接可以来我们的现场报名，而且全程是免费的，当天就可以试一下。我相信后辈一定有很多黑马。
8: 啤酒节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了青岛面向世界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名片了，对吧？那您觉得对于这种啤酒节面向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游客的这种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呀？
9: Welcome to 青岛，青岛欢迎你们来，我在酒王争霸赛等着你们，给你们提供最好的情绪价值。
1: 三个重要的提醒：一，酒王属于天赋，不要轻易模仿；二，未成年人不能饮酒啊；三，提醒大家伙，喝酒不开车，开车别喝酒。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酒楼连扔六个烂桃，住户图省市被刑拘。
5: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来关注一个高空抛物的案件。那近日呢，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女子为了图省事儿啊，从九层居民楼上先后六次抛掷变质的桃子，最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1: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5: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残骸啊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七八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砸伤路人。
11: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九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5: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六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幸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六次故意从九层向下抛掷。
11: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在本案当中呢，嫌疑人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只是觉得扔点烂水果不算什么大事很多人呢也存在着这样的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啊硬物啊才是违法的。那么高空抛物究竟是怎么认定的，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1: 民警介绍，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而是要综合考虑抛掷行为的高度、次数、现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危险以及有无造成财产损失、人员受伤等多种因素。
12: 本案中呢，嫌疑人在高层窗户多次主动连续抛物，主观上对于抛物造成的现实危害持放任态度， 而且抛物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人员通行的小区路面，车辆和人员分布密集，案发时正好也有人员在场，安全隐患极大，已经达到刑法高空抛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您看，有些物品啊，看上去很小很轻，但是从高空抛下都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相关的这个实验显示呢，一块西瓜皮啊，从25楼抛下，如果击中头部的话，可以致人死亡；一粒麻将啊，如果从20楼抛下的话，可致人骨折；一枚铁钉呢，从18楼这么扔下来，可插入颅骨；一个空的易拉罐从15楼扔下来，可砸破头骨。一枚鸡蛋从8楼扔下来，可砸伤头皮。这个高空抛物从来不是小事，守护头顶上的安全需要大家伙共同的努力。拓宽特色种养渠道，赋能农户增收致富。东明县小井镇立足本地的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产业新模式，大力发展大鹏蚂蚱特色的养殖项目。咱们来看看啊。
3: 在菏泽市东明县小井镇东新农场的蚂蚱养殖大棚内，棚内温度、湿度适宜，一只只蚂蚱长势喜人，活力十足。相较于传统农作物种植，蚂蚱养殖投入低、周期短、收益稳，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优势，成为当地农户转型升级、增收致富的优质产业。
13: 以前种粮食比较单一，后来了解这个蚂蚱的市场比较不错，然后就开始在东新农场包了10几个大棚，就开始养蚂蚱。养了蚂蚱之后，由供销商直接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一个蚂蚱，高蛋白，非常的不错。
3: 蚂蚱富含优质蛋白，市场价格在20元一斤左右，是备受市场青睐的绿色特色食材。小井镇的蚂蚱养殖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稳定的供销渠道彻底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顾虑，让养殖收益更有保障。
13: 俺养这个蚂蚱非常的好养，一年养5茬。4天左右就出一茬，定时喂草，一天喂4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非常的好养。
3: 简单的管护模式，高频的产出效率，让大棚蚂蚱养殖产业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良好基础。依托循环种养、科学管护的养殖方式，小井镇蚂蚱养殖产业实现常态化稳产、高效产出。小小的蚂蚱不仅盘活了农业资源，拓宽了农业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的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2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肠胃疾病的困扰，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消化性溃疡患者就诊人群也是不断增多。那当消化性溃疡发生时，会干扰到我们的正常生活，如果不及时治疗，更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消化科专家来聊一段关于消化性溃疡的防御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这位好大夫——李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及黏膜屏障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量控制中心秘书，熟练掌握胃肠镜、放大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和胶囊内镜等内镜治疗技术，致力于早期胃癌 及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的李真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好，李教授，欢迎您。你好，
1: 贝贝，大家好。
0: 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肠胃疾病的困扰。那前面我们说到了，现在因为随着这人们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变啊，包括一些生活和就业压力的增大，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出现一些肠胃疾病的困扰。
1: 对，
0: 那同时其实在这个肠胃疾病困扰里面，还有很多朋友会出现，哎，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溃疡，其实这个溃疡听到这个词的话，我们就会感觉哎挺疼的，因为很多朋友有过这个口腔溃疡的，会觉得会破一个口子嘛，会很疼。那当这个溃疡发生在我们的这肠胃，这个我们的系统当中的话，那是不是这种疼痛感会更让人受不了呢？
1: 是的，贝贝，因为就是说随着现在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然后呢大家的饮食习惯也是不太规律，包括进食啊也是很多油腻，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吸烟饮酒，包括很多老年人也有这种不良的嗜好。总之呢，消化性溃疡一直呢是我们消化科的一个常见病，发病率呢也是非常的高。消化性溃疡它的常见症状呢主要就是腹痛、腹胀、 恶心、嗳气这些，甚至有些老年人呢，他并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都可以有很严重的消化性溃疡。那更严重一些呢，他甚至会出现黑便，或者是呕血，或者是呕吐，就是这种上消化道梗阻，或者是上消化道出血，这种非常严重的表现。 但是呢，最常见，也是就像刚才贝贝所说的，就是腹痛，因为呢，我们很多患者来到门诊上说就是腹痛来的，那我们医生呢，也是脑子里首先考虑的呢，也是常见病，就包括消化性溃疡。那什么是消化性溃疡呢？消化性溃疡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就是胃溃疡，
0: 一个就是十二指肠溃疡。如果十二指肠和胃同时有溃疡呢，就叫做复合溃疡。是，其实您前面说的特别细致，像包括这种溃疡的一些症状，包括现在溃疡应该说是消化性溃疡分现在一种是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首先想的，哎，我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那您前面说的也有一部分老年人可能不出现这样的症状，那
1: 对于这样的症状情况来说，
0: 是不是更危险呢？因为没有症状，可能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本身疾病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感知到。
1: 对，就是这样。因为说句实在话，就是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往往痛觉就会痛欲就会比较高，他就感觉不到啊，就是神经比较迟钝，所以说呢，很多他平时其实就有溃疡，但是他并不知道，而且呢，他又因为高血压、冠心病啊，需要长期口服一些药物，往往都是到了很严重了，就是刚才说的，都出现黑便了，或者是甚至都晕倒了，贫血导致的，然后他才知道啊、要去医院，然后结果一做胃镜就是很大的溃疡，有的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
2: 哦，那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溃疡有良性和恶性之分。
1: 对，
2: 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哎，其实可能就破了个口子，但如果我们修复一下，这口子修复好了就没事了，没有那么简单，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本身呢，这个消化性溃疡它的良恶性呢，我们需要通过做胃镜，然后取病理的结果才能够确诊。那其实多数的胃溃疡还是良性的为主，良性的胃溃疡和恶性的在内镜下就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但是呢，胃镜的表现呢仍然是不能够作为诊断的金标准，比如说良性的溃疡在胃镜下往往直径是小于2公分的，而且呢它的边缘一般比较规则，同时呢这种良性的溃疡吃了药之后呢大概1-2个月的时间，胃溃疡的话大概呢就是1-2个月，然后肠道溃疡12指肠溃疡呢愈合的能快一些，有时候1个月就长好了，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内镜下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如果恶性溃疡的话，在胃镜下往往是相对来说形态不规则，它也可以很小，比如说可能也就0.5个公分，但是呢多数就是胃溃疡恶性的话，它长得会很快，恶性的肿瘤细胞它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一看就已经是2-3个公分了，在内镜下就称之为是巨大溃疡，这种的话我们取病理就能够确诊。
2: 是。那对于这种溃疡它产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1: 是的，其实在这个19世纪之前，消化性溃疡发病率并不高，反而是到了这个20世纪以后，这个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呢是这个大大增高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人们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呢是逐年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吸烟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社会压力的增大，这些呢都导致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啊在升高。
2: 是。那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他没有经历过溃疡，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有这个消化不良啊，我有这胃炎啊，这些就是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肠胃疾病，跟这个溃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
1: 就是说我们消化系统的症状常见的就是腹胀啊、腹痛啊、嗳气啊、反酸、烧心，这些症状其实都不特异，就是究竟你是不是有溃疡，或者甚至是不是早期的癌症，甚至是晚期的癌症，都得通过做内镜才能确诊。内镜就是指的胃镜和肠镜。那我们现在呢，除了传统的插管式胃镜之外，还有我们的磁控胶囊胃镜，它还可以看胃，可以看小肠，我们甚至还有胶囊结肠镜，都是为某些这个有这种健康查体需求的人所准备的。那我们插管式胃镜现在更好的是还有这种无痛的方式啊，可以让大家在不痛苦的情况下就接受到这种清晰的胃镜和肠镜的检查，看清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胃癌的患者，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像我们现在出来这种胶囊胃镜，包括这种无痛式的插管内镜，这种是通过是以麻醉的方式吗？
1: 对，插管式的这种无痛内镜呢，它是通过静脉全麻啊，比如说打入这个丙泊芬啊这一类的这种快代谢的这种麻醉药，做完了马上就可以清醒了啊。当然了，不能够当天不能够驾车，不能进行一些精细的工作，危险的高空作业，但是呢正常的这种吃饭啊喝水啊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所以这种无痛内镜对我们影响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小，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去做这个检查，然后搞清楚，早期发现癌变，早期接受治疗就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
2: 是。那像是这样的做这个内镜，可能是对我们这个肠胃疾病的一个极细致的筛查。
1: 是的。
2: 那对于这种比较浅表的，像是一些炎症啊，或者是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溃疡啊，也需要做这样的检查来发现吗？
1: 是的，因为提到溃疡这个词，你如果不做内镜的话，就是说可以考虑做磁控胶囊胃镜啊，这种没有污染呀、也没有创伤也没有痛苦这种的检查、没有风险的检查。那如果你任何检查都不做的话、比如说你也可以考虑做钡餐，但是呢说句实在话，现在钡餐基本上对于诊断这种黏膜的病变已经淘汰了、我们消化科的医生，如果你考虑它是个黏膜的病变而非是一个动力性的疾病、这样的话一般是不会让患者去做钡餐的、因为你做了和不做差别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尤其是直径小于2公分的溃疡，它根本就发现不了，所以说这种的话，我们除了做内镜之外呢，还需要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很多患者他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当你把这个细菌根除掉之后呢，这些溃疡、这些糜烂、这些炎症都随之消除了，而且你的症状就消失了。
2: 是，那您前面提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应该说是现在我们对它对这个名词也不陌生，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很多人说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一旦就是得了以后反而不易消除，是这样子吗？
1: 幽门螺杆菌呢，现在这个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感染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国家尤其如此，城市的这个感染率呢要小于农村地区，它跟这个你这个食物储存的方式，还有你这个就餐，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吃饭啊，然后这种卫生啊这种条件有直接相关性的。而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如果感染之后它是很难自行消除的，尤其是在成人，如果是年龄小于14岁的儿童的话，它往往具有自身免疫清除的功能，可能随着年纪增大就没有了。但是对于成人来说，你如果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它可以没有症状，但是呢它却很难自己就消失掉。所以这种的如果出现了症状，你检测幽门螺杆菌又是阳性的，我们推荐呢是大家要做根除的。
2: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好像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可能通过这种大家普通的这个社交的这种方式就有可能会感染上传染上，所以说它这个传播率还是挺广的，还是很容易的，很广泛的。
1: 是的。
2: 那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对，我们对幽门螺杆菌的认识呢也是不断的深入，包括我们消化领域就有专门的幽门螺杆菌的学组，直到现在也是在不断的研究这个菌。这个菌呢总体来说在它的主要的靶器官呢还是胃黏膜，主要损伤的就是胃黏膜，它可以导致胃黏膜的这种粘液屏障和黏膜屏障受损，当然了它是通过多种机制的，比如说它通过直接作用于细胞造成它结构的改变，它也可以呢分泌一些酶，分泌一些有害的物质，产生一些炎症因子，产生一些胺或者是一些损伤的物质来损伤我们的黏膜屏障，损伤我们的粘液屏障，导致呢这个我们这些胃酸啊还有这些食物啊就可以穿透这些保护层，到达我们的上皮细胞，使它是受损伤，一开始呢就是炎症，后来变成糜烂，再严重一点突破了黏膜肌层就变成了溃疡。
2: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会让我们容易出现胃炎，
1: 对，
2: 而这个胃炎的这个如果是持续的糜烂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溃疡，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是的。而且呢更可怕的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甚至有可能呢会产生癌前病变，比如说从一个浅表性胃炎进展成萎缩性胃炎，然后再过上几年的时间变成肠上皮化生，再过上几年变成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渐渐变成高级别上皮内瘤变，这就已经是早期胃癌了。
2: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是我们应该说是现在有肠胃疾病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同样我们这个胃癌的发生率也是特别的高，其实很多朋友他当发现自己就是有胃癌的时候，其实应该说之前是没有感觉的，知道的时候可能无论是在早期或者中期晚期，应该说他前面有很多年的一个进化史，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注意，是吗？
1: 是的，这种没有症状的是尤其可怕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号召大家能够说做胃镜和肠镜的查体工作，因为我们山东不但是胃癌的高发地区，而且也是食道癌的高发地区，尤其是食管淋癌，所以说呢我们就是 尤其是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包括哪些呢？就是像食管癌的高危因素，我们指南里也有写出来，一个是年龄，就是年龄大于55岁的这种普通的人群，还有一般风险的人群，还有年龄大于40岁的高风险人群。那么什么是高风险人群呢？一个就是你居住的地方有很多这种食管癌的患者，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里人，比如说爸爸妈妈这种一级亲属有食管癌的病史，还有呢就是自己呢以前长过其他的癌症，或者是长期的吸烟饮酒，或者是呢吃东西特别快，喜欢吃热的烫的食物，喜欢吃比较咸的，包括这种咸菜腌制的鱼类啊肉类啊，这些食物都是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此外呢，胃癌也有一部分高危人群，其实危险因素是类似的，但是其中有一条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
2: 是。那您刚才前面提到，其实很多这个食物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杀手，像是一些腌制的食物啊，包括一些过咸的食物，
1: 对，
2: 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肠胃产生刺激，是吗？
1: 是的。因为这些腌制的食物里面含量比较丰富的是亚硝酸盐，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致癌的物质，但是呢这种东西它就是富含于这些过期啊变质啊或者是这个腌制的食品当中。
2: 是。其实前面说到这么多，应该说是我们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没有任何的能表现出来的症状，那么我们怎么去发觉它呀？通过什么样的诊断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我们也是要辩证的对待的，它对胃呢的确是一个导致胃癌的一级风险因素，但是呢其实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另外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它其实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可能呢还甚至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没有任何消化系统的症状的话，你可以不去关注它，但是如果你有胃癌的家族史啊，或者是你最近呢有这种不愿意吃饭啊，腹胀，吃了饭感觉不消化呀，甚至更严重的腹痛啊，或者是大便潜血阳性啊，这种呢你一定要做这种碳14的吹气实验，或者是直接做胃镜，因为胃镜不但可以看黏膜，还可以同时取一块做快速尿素酶实验，同时就把幽门螺杆菌给检测了，一举两得。
2: 是。那如果说检测出来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我们通过以什么方式可以灭掉它吗？
1: 对，现在呢我们这个有这个标准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4联方案、3联方案都是有的，这个呢要去医院找专门的消化科的大夫来给你开相应的药物，其实处方也是很简单的，就是2种抗生素加一种这种质子泵抑制剂，再加一种 B 剂，这叫4联方案。但是呢也有3联方案，根据个人的情况吧，看你对哪些药，如果还有药物过敏，就挑那些对你不过敏的这些药物组成一个组合，然后呢吃上半个月，但是要不间断的吃，然后吃完了之后间隔一个月停药之后再复查。
2: 是。那像这样的就是幽门螺杆菌，如果说是经过治疗之后，治疗了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之后，一检查已经没有了，那它还会可能再复发再出现吗？
1: 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说你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呢，其实你还是有可能会再感染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成功的根除过之后，你的感染率是低于其他的普通人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幽门螺杆菌一旦感染之后它会产生抗体，就是这种抗体啊它会伴随你终生，就是你即便是把它根除掉了，但是你以后再抽血查抗体，它仍然可以是弱阳性，甚至是阳性的，但是你再吹碳14呼吸实验也好，做胃镜也好，都检测不到它了所以说其实我们是要根除。那根除之后呢你要注意啊，因为你是一个易感人群啊，因为你以前感染过，所以呢这种你要注意，一个是跟大家尽量的分餐，因为你并不知道和你一起吃饭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再一个呢就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让你的胃黏膜变得更健康，这样的话你即便是接触到少量的，它也不那么容易在你的胃里存活下来。
2: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当然如果说是我们就是可以避免它的话，那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肠胃疾病也有可能会避免掉吗？
1: 这个 咱们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之后呢，最起码你的胃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敌人。
2: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首先保证是胃黏膜是健康的。嗯，那你胃的状况变好了之后，咱们也都知道这个人吃得好了之后心情就好。
2: 嗯，
1: 所以说你整个人的状况都变好了，你的免疫力也会变好。
2: 嗯，
1: 所以说很多病，比如说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风湿系统的疾病啊，甚至一些呼吸系统的感染，可能它的发生率都会降低。
2: 嗯，是，其实在我们去那个一年一度的这个体检过程中，可能很多同事们会发现，哎，我有这个浅表性胃炎。其实这样有这样胃炎的人还是不在少数，但是有胃炎的人不代表具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对，
2: 但是一般有幽门螺杆菌的人基本上也是有胃炎存在的，是吗？
1: 多数是这样的
2: 啊。
1: 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就是我们消化科在做胃镜的时候是很少会报一个正常胃黏膜的啊。
2: 哦，
1: 基本上包括你做备餐，所有的人做下来都是胃炎啊。这是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的胃每天都在工作。
2: 嗯，
1: 所以如果你取一块组织下来的话，放到显微镜下看，它基本上都有一些，包括有少量的中性粒细胞啊，或者浆细胞，就是这种炎性细胞的存在。所以说你的胃黏膜其实都有炎症啊，但是只不过程度不同。如果你没有症状，然后胃镜下看起来胃黏膜很光滑，只是有少量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轻度的充血水肿，这都会给你报胃炎。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就有心理负担，首先消除这个误解。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幽门螺杆菌感染，但是呢它的感染的菌的数量是少的，就是弱阳性，它也可以没有很明显的胃黏膜的炎症。
2: 嗯，是，像一般很多朋友他有这个浅表性胃炎的话，其实不必要着急，也没必要担心，其实这也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那除此之外，就是如果说是浅表性胃炎往下发展的话，就可能到这个萎缩性胃炎了，是吗？这个胃炎是不是就要严重一点了呢？
1: 是的，其实浅表性胃炎大家基本上就不用管。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要注意了。但是萎缩性胃炎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啊，不像是冠心病啊，查出来之后你就要吃各种各样的药就能够让它缓解。但是呢，萎缩性胃炎呢，它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戒烟戒酒，然后呢少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然后规律饮食，减少压力啊，这些反而比你要去吃什么中药呀，要靠着去吃什么保健品呀，会更有效一些。
2: 哦，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说对于这个胃部的疾病以养为主，所以说吃药可能真的没有说绝对有效的这种办法，是吗？
1: 对，你要看情况。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胃炎的话，萎缩性胃炎也好，浅表性胃炎也好，都不需要吃什么特殊的药。但是你如果有很明显的这种烧心啊、反酸啊，可以通过吃一些质子泵抑制剂来缓解你的症状，那样你也会觉得舒服一点。如果你要是有消化性溃疡，那就必须得正规治疗。有些患者他犯一个错误，就是他吃药吃两三天，他觉得哎不疼了，他就不吃了。这样就会造成这个溃疡经久不愈，然后呢时间长了之后甚至会发生十二肠球部的狭窄，出现上消化道梗阻。更严重的呢，它本来是一个良性的溃疡，但是你没有把它治好，你总是让它在那儿就是有黏膜的破损，时间长了之后它有害因子侵入，造成基因的变化，就变成了癌变。
2: 所谓的癌变就是前面我们说的有可能是这种恶性的这种溃疡，是
1: 这样子吗？对，就变发生了变化，从良性的溃疡变成了恶性的溃疡。所以我们发现了疾病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嘱托，该吃两个月你就一定要吃两个月。
2: 是。那除了这种浅表性胃炎，还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可能很多朋友有这个萎缩性胃炎的朋友就会担心了，哎，我这个又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啊，我可能平时哎工作一忙起来确实顾不上啊，那会不会慢慢就会发展啊？
1: 就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呢，用通俗的方法来说吧，就是这个胃黏膜呀它老化了。你很多年轻人才30多岁去做胃镜，可能胃黏膜萎缩的都很厉害。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所以当你发现之后呢，一方面呢内镜医师会仔细的看有没有一些局灶的这种黏膜的隆起或者凹陷，然后取病理看一看有没有肠上皮化生。如果都没有这些情况，大家首先要放松心情。 不要因为这个产生巨大的思想压力，反而起到坏的作用。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注意生活习惯的调整。
2: 嗯，
1: 其实习惯成自然，你调整过来之后，就会发现健康的生活习惯不但使你的胃变好了，也让你整个人的状况会变好。
2: 嗯，是，所以说还是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状态，包括我们的一个规律的生活和饮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2: 嗯，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科的李珍教授来做个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我们肠胃疾病的困扰。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那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好，半年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李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激素及黏膜屏障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量控制中心秘书，熟练掌握胃肠镜、放大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和胶囊内镜等内镜治疗技术，致力于早期胃癌及胃黏膜癌前病变的基础及临床研究。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消化科李珍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备受困扰的肠胃疾病。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互动交流。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李教授，刚刚我们也是谈到这个肠胃疾病，也是由浅入深来聊一聊，从这幽门螺杆菌到这浅表性胃炎，再到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如果再发展的话，会不会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胃溃疡啊、胃出血，是不是就到这一步了呢？
1: 萎缩性胃炎呢，它发病率是很高的，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大家首先看到这个不要害怕，因为你去网上一搜呢，有人甚至给他戴上了癌前病变的帽子。但是其实从慢性萎缩性胃炎到胃癌，它中间经历很长的时间，甚至是50年、60年的时间。所以说不要有这么大的思想压力，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萎缩性胃炎往下发展呢，是胃黏膜肠上皮化生，紧接着是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然后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它并不意味着就会出现溃疡或者是糜烂。
2: 是。那一般像日常生活中一旦出现溃疡这种情况，那是也是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演变而来的吗？
1: 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溃疡呢，它分为良性的溃疡和恶性的溃疡。
2: 嗯，
1: 在十二指肠呢，基本上所有的十二指肠溃疡都是良性的，基本上也不是绝对的，十二指肠也有发生腺癌的。但是呢，在胃里呢，这个确实是有良性的胃溃疡、恶性的胃溃疡，而且呢，这个恶性胃溃疡的比例也是不低的。那我们呢，就是说这种萎缩跟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关系呢？的确是，如果这个病变发展到了出现了癌变了，那癌细胞因为生长过快，它就容易出现坏死，导致出现胃溃疡那种情况。萎缩性胃炎发展来逐渐发展出来的胃溃疡多数是恶性的。
2: 是，其实像这种胃溃疡也好，像这个十二指肠溃疡也好，这出现这种溃疡应该是有一些，特别是年轻人出现溃疡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症状啊能区别开来呢？
1: 是，这个良性的和恶性的胃溃疡它的症状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说会出现这种腹胀啊，腹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然后呢，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刚才所说的呕血啊、黑便，就是说大便发黑啊，再就是呢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之前就接诊过几例很年轻的患者啊，他什么表现呢？他平时就觉得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他吃一些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潘托拉唑这些拉唑类的药物，他就会觉得很好了，他就觉得自己年轻啊没关系，他就不当回事儿。这样的情况持续上一两年，他也没有去做胃镜，结果呢突然间就恶心、呕吐很厉害，或者是发现回头一看大便怎么是黑色的呢，然后这种情况来医院，这种必须做胃镜的，一做胃镜就一看就是一个进展期的胃癌了，很年轻啊，十几岁的都有。
2: 天啊，为什么现在就是发生这种癌变的这个年龄群是越来越低了呢？
1: 是的呀，因为这个说句实在话，现在孩子家属家长呀都对他们很好呀，孩子要是我就曾经见过一个小孩，他们家有两个孩子，有一个就跟着他奶奶爷爷时间特别久，奶奶爷爷就他平时的饮食习惯绝对有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了，我们也要知道有很多是有家族史的这种的话他本身基因就不太好，那这种没有办法，所以说要早点做筛查早一点搞清楚，如果这种有家族史的早一点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早点发现早点治疗，可能就会治愈，不至于说生存期很短。
2: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对于这种有这种就是癌前病变，包括这种有癌就是胃癌的这样的很多人，应该说是可以追溯到除了一种就是有这种家族遗传史，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的演变而来的。
1: 对，
2: 应该说是确确实实我们的胃也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需要去养，当然如果说是我们不小心去伤害到它了，如果长期以往一直持续下去的话，那总有一天这个胃它会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出现了一些破溃，最后让我们也是追悔莫及。
1: 对，
2: 但是一般您刚才前面说到也现在也很多患者也是非常年轻的，像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他们很多都是跟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呢？
1: 对，这里边有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刚才说幽门杆菌说了很多了，就不再说它了。再就是吸烟和饮酒这个尤其是男性，当然其实现在很多女性也吸烟，我们可能关注不到，但是其实这种人是越来越多，女性的吸烟，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二手烟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二手烟。我们经常发现有很多女性她吸二手烟她自己感觉不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在屋内它待的时间非常的久甚至发现几个小时以后再进行这个房间墙壁上的尼古丁的检测含量依然很高所以即便你来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没有人在吸烟，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前有人在这儿吸过烟，你长久待在这里，你一样得胃癌的概率甚至比这个吸烟的人还要高。
2: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让我们也是提了个醒，因为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吸烟包括吸二手烟可能是造成肺癌高发的一个原因，但没有想到对这个胃癌还有一个致命的因素啊。
1: 是的呀，除了胃癌还有胰腺癌，大家知道吗？胰腺癌的第一风险因素就是吸烟 甚至高于饮酒。所以说吸烟饮酒真的是对您的伤害非常的大，等你长了疾病再来追悔莫及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一定要号召整个社会不要吸烟饮酒，这点非常的重要。
2: 是，其实追溯到很多这样的疾病真的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关系的。是，所以说是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说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2: 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说到这个溃疡，但很多朋友说，哎，我有这个溃疡，是不是这个溃疡把它就是当然通过这种治疗的方式把它安抚好了就没有事情了呢？
1: 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它是有这个反复发作的这种特点，尤其是长过一次的人它再长的概率非常的高。尤其是十二指肠溃疡，基本上你如果得了一次十二指肠溃疡的话，你这一辈子99%的可能性还会再得。
2: 天啊，为什么这样子？难道我们以后生活方式我注意了还不行啊？
1: 生活方式注意了你就可能会这个概率大大的下降
2: 啊。
1: 但是说句实在话，让人改变生活方式说的容易，做起来真的是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就是这个人啊，他只有在你难受的时候才能下定决心，然后当你舒服了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会给自己打麻药，就觉得哎，没关系，抽一支烟吧，我抽的少了都行啊，或者是我今天这个挺舒服的，我就这个放松一下吧，这个东西很容易你就再长溃疡了。
2: 是。那说到这个溃疡，可能很多人说，哎，这个溃疡可能就是我们就和口腔溃疡呀，破了口子可能有一些出现一些症状，但是如果恢复好了也不打紧呀，难道这个溃疡往下发展还会发展成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吗？
1: 如果是一个良性的溃疡的话，就让大家一定要听大夫的建议，按照疗程，按照标准的剂量来服药，尤其是不要自己随便听信小广告去吃一些中药或者是保健品来治疗这种疾病。如果你让他再复查，因为我们吃完药一定要复查，内镜下完全愈合了的话，你就不用再担心了好吗？只需要调整生活方式，让他以后不要再长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按疗程来，这个溃疡可能就总是长不好，它虽然变小了，但是就是没有完全愈合，这样的话这种慢性的炎症刺激黏膜破损，导致有害的物质能够进入到下面的黏膜下层，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生癌变。
2: 可能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就是受到过这个肠胃疾病困扰的朋友会觉得，哎，其实我每次肠胃不舒服的话，我自己会自行去药店购买一些这样的药物，然后哎缓解了就 OK 了，我们就把这个药停了，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那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弊端吗？
1: 对，这种情况的弊端是非常多的。首先呢，如果您是我刚才说的年龄大于40岁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漏掉了发现早期癌变的这样一个机会，甚至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很多是报警症状的。但是你做完胃镜如果没事的话，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吃亏了，知道吗？因为做内镜检查，第一它总体来说还是安全系数很高的一个检查，第二它的花费也不多所以你并没有吃亏。那如果你要是真发现了早期癌症的话，你救了自己一命。
2: 是，所以说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关键，不要认为哎呦我这出现不舒服，真的很多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我这个胃不太舒服，那我就去药店买点药，等缓解了就好多了，然后我就不再去管它了。其实还是建议最好去做一下检查，
1: 是
2: 吧？为了以防万一。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像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是建议去做胃镜检查的，
1: 是
2: 吧？
1: 甚至没有任何症状大家都可以去检查，因为我们山东省啊有这个全国建立最早的这种消化道肿瘤筛查的一联体，主要的患者呢就是面对这种健康的人群，让他们接受在查体的时候做磁控胶囊胃镜。结果发现呢，这些人当中呢，有22%的患者，他的胃黏膜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和破损。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简单的吃药的话，可能呢效果并不好要接受正规的治疗。此外呢，甚至有0.49%的患者有这个胃癌和食道癌，这些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查体人群。
2: 所以说还是建议最好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还是去做个胃镜做检查，
1: 是的
2: 这胃镜一般是多长时间查一次比较好啊？
1: 一般来说的话，如果你是这个没有家族史，也没有这些刚才说过在高发地区啊，没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吸烟不喝酒的话，你做一次胃镜基本上可以三五年你都可以不用再考虑做了啊。但是如果你有这些高危因素，或者是在这次检查的时候活检病里报了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上皮的瘤变，它有不同的随访周期。
2: 是，所以说还是要观察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2: 那一般要是有了这个肠胃疾病，很多朋友说，哎，我随便用几盒药就可以了。其实除了吃药，还有很多方法也可以去尽早摆脱一些肠，就是我们的一些肠胃疾病，包括这个消化性溃疡啊，包括应该说是还是以这种不能以吃药的方式为主，还是以后天养的方式很关键，是吗？
1: 出现了症状，出现了这个溃疡，出现了糜烂，是一定要吃药来治疗的。等你这些情况都已经愈合好了，溃疡长好了，这个时候就要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减少它的复发。
2: 是。那如果说是有了这种溃疡，我们在饮食上啊，生活中应该是怎么去调整的？
1: 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健康饮食，那就是吃自己家做的饭，然后呢，减少油腻的食物，减少这种胆固醇含量高的这种食物啊。再就是呢，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适当的运动，然后呢，平时多喝白开水，而不是喝饮料。
2: 是。那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胃治胃病要三分治七分养，那在很多这种朋友圈的一些网络上鉴别中啊，都会发现很多这样的关于养胃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李教授来跟我们来鉴别一下这些内容是否正确。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像是少食多餐啊，对胃会比较好，这样好吗？
1: 其实呢，少食多餐呢，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或者是它本身胃动力不好呀，胃的容量比较小啊，对于这些患者来说的。那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的话我们正常人胃的动力是正常的啊，胃的功能也是好的。你这个按时吃饭，然后呢每顿饭不要吃到撑啊，只需要吃到这个感觉可以了，大概是八分饱，这样是最好的啊。一天三餐就很好了。
2: 是。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少食多餐，如果说是把它分开三餐分到六餐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这个胃要隔可能休息不了很长时间，隔两个小时就要再运动一次，要运作一次，反而增加我们的这个胃的一个劳累程度。
1: 没错，就是这样。
2: 所以说要休息好我们的胃了，还尽量就是避免这个，不能说是少食多餐，就是平时要这个进食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时间要最好规划开，
1: 规划开，让这个消化酶包括胃蛋白酶啊、胆汁啊、胰液的分泌有一个规律，就像我们早上生物钟一样，让他们也有生物钟。
2: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朋友他有这个喝粥的习惯，一问好多朋友有喝粥习惯的朋友都说是为了养胃。其实这个喝粥确实是养胃吗？
1: 所以这个喝粥呢，的确呢对这个胃肠道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胃黏膜表面呢它有这种上皮屏障粘液屏障。那这个粥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温性的，而且呢它是液体啊，它对消化道黏膜的刺激也很小，还会形成一种保护的作用。
2: 是。那喝什么样的粥养胃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看到有的喜欢喝一些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包括有人喜欢喝一些这种糙米粥，还有很多我加一些花生啊、豆类啊，每人的这个其实口味是不同的。那到底什么样的粥养胃呢？
1: 其实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2: 啊，
1: 因为呢这个粥吧，它就是一个这个流质饮食，而且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好消化，再就是呢它比较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不要太烫。那糙米粥呢，它就属于粗粮了，它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啊，它这个 B 族维生素对全身的各个细胞它都有好处。再就是像这个山药啊，我们也都知道，在这种这个它都属于这种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对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好处。
2: 是。那除此之外，可能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爱吃辛辣的朋友要注意了，是不是吃这个辣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肠胃呢？
1: 辣这个东西呢要辩证的看、
2: 哦、
1: 因为呢我们知道在四川还有这个湖南他们常年的吃辣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1: 他们三岁的小孩、爸爸妈妈就给他们挖一勺辣酱吃、
2: 嗯、
1: 啊。但是呢你如果不是这个地区的人啊，所以说你本身的基因呢就不具备这么强的接受辣的能力、
2: 嗯、
1: 你从小又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话，你到了成年期啊就开始这个好吃辣椒啊，看你吃了之后有没有不舒服，如果你吃了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
2: 嗯、
1: 那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吃了之后会有这种烧灼感呀、啊、或者是腹泻呀、啊
2: 嗯、
1: 或者是胃肠痉挛这种不舒服，那还是尽量的少吃为妙。
2: 嗯，是，所以说还是吃辣还是凭自己的这种感觉，
1: 对，
2: 是吗？嗯，如果说这个吃完辣，哎，我觉得这个胃是有点不舒服、
1: 嗯、
2: 那可能是吃这个辣椒有点摄入过多了，
1: 对，
2: 这时候是伤害到我们的胃了，这时候要注意，最好还是要减辣，是吗？
1: 对，
2: 嗯，那如果说是像是这种吃了辣以后，哎，我说胃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一般有什么办法缓解吗？
1: 嗯，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出现了呢，大家可以考虑去这个买一些黏膜保护剂来吃啊、
2: 嗯，
1: 比如说包括这个达喜，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
2: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硫糖铝啊，像施维舒啊这些药。瑞酮啊，它都具有黏膜保护的作用。那这个比较严重一点的这种烧灼感呢，还可以吃这些拉唑类的，比如说潘托拉唑呀，这个奥美拉唑呀，艾索美拉唑呀，兰索拉唑呀，都一样的，都可以起到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然后减少这个胃黏膜的损伤。
2: 嗯，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见过有这样的朋友说，哎，我这个胃不大舒服，我吃点甜食吧。这个甜食到底伤不伤胃啊？是养胃还是伤胃啊？
1: 太甜的食物就像太咸太辣的食物一样，它都是这些都会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因为它的浓度啊相对比较高。但是这种不是特别甜的话，一般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甜食养胃呢，其实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2: 嗯，是，所以说也不能一味的去追求，哎呦，这个吃点甜食可能会缓解一下这个情绪紧张。
1: 对，
2: 对，但是对于这个养胃好像没有这个确切的这么一个说法。
1: 对，
2: 嗯，那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哎，很多朋友说，我吃点什么像是这种酸橘子呀，或者这种比较酸的水果，
1: 嗯，
2: 哎，应该说是不是对我们这个胃啊，包括一些胃黏膜会有就是一种伤害的作用，是这样子吗？
1: 提到这个酸性食物
2: 啊，
1: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尤其是某一些季节吧，这个山楂和柿子，我说的是那种和柿，
2: 嗯，
1: 不是普通的西红柿，
2: 嗯，
1: 就是盛产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长胃食症。
2: 啊，
1: 尤其是有一些人就是空腹吃，
2: 哦，
1: 啊，因为这些食物当中呢都含有鞣酸，
2: 嗯，
1: 啊，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在喝茶的话，那你就更会长这种胃食了，就是胃里长结石。啊，
2: 这
1: 个胃食，
2: 啊，
1: 对，这就是我说的那几种食物。有的老年人他本身呢胃这个分泌胃蛋白酶的能力就下降，
2: 嗯，
1: 所以他的消化功能是弱的，
2: 嗯，
1: 那你又吃山楂，之前很多就吃了一个山楂就长出胃食来了
2: 啊，
1: 嗯，对，这个胃食一旦形成，它就像滚雪球一样，它会把你吃到胃里的其他食物都变成石头。
2: 天啊，像这样胃食是排不出去的吗？
1: 胃食一旦形成之后它自己是无法消失的，只能够通过喝碳酸氢钠小苏打，严重的时候需要做内镜碎石治疗，
2: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酸性的食物对于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包括那些不吃饭这种空腹的状态下，是不建议大家进食酸性食物的。
2: 嗯，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像日常生活中可能像喝一些这种酸牛奶啊，可能对我们的胃部是有个保护作用的，这个酸牛奶也是酸性的呀。
1: 酸奶呢，它虽然叫酸奶，但是其实呢它最主要的就是它还有很多益生菌
2: 啊，
1: 益生菌，所以说呢酸奶它跟酸性食物不一样。
2: 嗯，
1: 而且这个酸奶而对胃肠道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 嗯，
1: 还能够起到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但是呢推荐大家喝酸奶的话，包括牛奶这些奶制品，最好还是在进食一定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再服用，因为它们会刺激胃蛋白酶的分泌，
2: 嗯，
1: 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2: 所以说无论是选择酸奶也好牛奶也好，一定不要空腹饮用。
1: 也不是一定，最好是吃一点碳水化合物，
2: 就吃一些碳水化合物，
1: 一个小面包或者一个饼干都可以。
2: 哦，是。那您前面刚才也说到，像是这个浓茶，特别是配酸性水果，它对我们的胃有伤害。那如果我们喝浓茶的话，对我们的胃会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吗？
1: 这是肯定的。对，我们做的关于食管癌、胃癌这些高危因素调查里，浓茶都是永远绕不开的一个选项。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对于很多爱喝茶的朋友们来说，大家一定不要喝浓茶啊，喝淡一点、清淡一点的话，它还会含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对身体还有好处。
2: 嗯，那除此之外，像咖啡是不是也是有同样的刺激作用啊？
1: 是的，我们很多人都很爱喝咖啡，包括我自己在内。
2: 嗯，
1: 但是呢，咖啡呢，它的确不是一个健康的饮品。
2: 哦，
1: 但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的话，也是建议大家避开这种下午和晚上大家应该休息的时间啊，避开这种能够刺激大家这个精神的这种咖啡的饮品，除非特殊情况下，不要长期的喝。
2: 嗯，是在应该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圈里面，我会发现有这样的朋友，就说是哎，我的胃不太好，那我会去超市去买苏打水。但前面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小苏打可能对我们这个肠胃有一个保护作用，是不是日常我们喝的这个苏打水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呢？
1: 有这么一定的作用
2: 啊，
1: 因为我们知道苏打水它是偏碱性的，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多数的食物都是偏酸性的，所以说碱性的它对调节人体的内平衡啊，包括能够这个改善这个整个这个人的这种酸碱的状态啊，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这种碳小苏打的这种水的话，它其实这个是个弱碱性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觉得它多么多么的这个重要啊，就是如果你愿意喝那就喝，不喝也无所谓。
2: 嗯，是。那如果在我们饭前喝些汤，是不是也起到养胃的作用呢？
1: 会的，就是即便是你不喝汤的话，也建议大家进食固体食物前一定要先喝口水，起到一定润滑的作用。
2: 嗯，好的，好，谢谢。那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熬夜和饮食不规律，也都是我们这些肠胃疾病的常见诱因。那同时呢，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啊，戒烟酒，健康饮食。那清淡的饮食呢，也是我们这个肠胃健康的保证。您避免尽量食用一些像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包括像是浓茶啊、咖啡啊。那最后呢，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那在劳累、应激或天气变化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服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抑酸的药物。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像是消瘦啊、黑便啊、腹痛等性质及节律性改变等一些报警症状呢，那应该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就诊。那必要时还是需要要来查胃镜来警惕癌变。好，今天呢，我们感谢李真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肠胃健康知识的分享。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10: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嗯，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六个月大到两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9: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 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10: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9: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接种。
10: 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9: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8: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9: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3: 有保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9: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现在是晚上11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4: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的泰安。那说到泰安呢，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泰安的畜牧业更是蓬勃发展。泰安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形成了丰产业与梅花鹿产业并驾齐驱的鲜明特色。
1: 那泰安丰产业以军饷、 泰山老蜂农、蜂狮乐等品牌为引领，构建了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系。产品通过欧盟 BCS 和美国 FDA 以及 HACCP 体系等国际认证，畅销国内外。军饷蜂蜜更获评山东老字号，并通过电商直播、赛事认证等方式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那泰安的梅花鹿产业呢，则以永成立、九星等大型项目为核心，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三产融合基地，存栏量持续增长，鹿茸等产品年创收费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两大产业均通过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养蜂到养鹿，泰安靠啥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名片呢？我们就请到三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探讨。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主持人好，大家好，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泰安市枫叶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红。你好，刘理事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0: 好，欢迎三位嘉宾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想今天的这两个产业哈，我都非常感兴趣。我想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
1: 对，因为两个产业啊，可以说都是附加值很高，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很有益的产业。
0: 是，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健康，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节奏呢，走进泰安，来关注到泰安市的梅花鹿和小蜜蜂的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高主任哈跟我们首先介绍介绍咱们泰安在发展枫叶以及梅花鹿产业方面到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想泰山在泰安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好，这个泰安发展枫叶和梅花鹿的优势可以说是天设地造。从地理自然条件看吧，泰安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平原交错， 属于温带大陆性半适应季风气候。我们这里呢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呢长达195天。全市呢有这个高等植物呢1212种，这个主要的蜜源植物呢有这个刺槐、枣树、荆条等十几种。花期呢也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为蜜蜂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粮。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泰山、兔来山、 莲花山等景区呢，周边生态环境优良，空气、土壤环无污染少，产出的蜂产品呢天然纯净，这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从产业基础看呢，泰安呢养蜂历史悠久，蜂农呢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传统养殖经验。目前呢，全市呢这个蜂群呢 5.7万群。 去年呢这个虽然这个蜂蜜的产量下降了，但是也达到了951吨。
1: 蜂王浆呢320吨，已经形成了两种繁育、规模养殖、产品加工、品牌销售的这个完整产业链。
0: 嗯，
1: 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蜂产业啊，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
0: 是的，
1: 在咱们山东啊，可以说山东人都叫山东丘陵地区嘛。这个丘陵啊，这个山呢有大山 而且呢我们这个自然资源植被啊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小蜜蜂的栖息，也特别适合我们这里能产出非常优良的蜂蜜啊。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台前的这蜂蜜，一看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哈。刚才还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
0: 嗯，那我想到过泰安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哈。你到了这个山顶之后，你放眼望去哈，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植被覆盖啊，这个空气啊，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像款款说的，站在山顶上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哈。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爬山，在山底下呼吸到的，那简直就是天然氧吧。
0: 是的，那依托如此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枫叶，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泰安当地的自然风光啊，这个生态环境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高主任？
2: 是的，这个主持人说得很对啊。泰安发展梅花鹿产业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历史文化基因。诗经有云，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梅花鹿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着长寿吉祥。泰山呢，作为五岳之首，历史上呢就有这个群鹿栖息的记载。这个在大汶口文化呢，也有很多的遗址哈。这个你像那个梅花鹿骨骼呢，是仅次于家猪的常见这个动物遗存。这个莱芜的这个鹿野村这个地名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发展这个鹿产业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优势。泰安呢，地处鲁东山区，森林呢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纯净，尤其是托莱山、莲花山啊，这些植被呢丰富，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的生态养殖。第三呢，就是政策与市场机遇。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消费者呢对养生滋补品的需求呢日益增长，鹿茸、鹿血等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呢，泰安作为旅游城市，发展这个绿产业和这个文化融旅也有天然的契合点。目前呢，泰安梅花鹿产业呢正处于快速的起步阶段，主要有三个特点吧。一是呢，规模呢这个扩张加速，全市呢梅花鹿的存栏量呢目前呢已突破了1000头。新建呢永成立、九新等大型的养殖场，其中呢永成立一期存栏呢就500多头，二期呢计划发展到5000头。产业规模呢正在快速壮大。第二呢，就是全链条布局，不再局限于单纯养殖，而是向这个深加工延伸。永成立呢已建成了这个酿酒、制粉等生产线，也开发了鹿酒、鹿茸等产品。下一步呢，也有这个鹿的文化旅游哈等等吧。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服务到位。我们的畜牧部门呢也成立了这个特种畜禽的科技服务团，从项目的审批、技术指导到产品开发，全程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1: 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鹿这个产业啊，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啊，可能是都非常的这个有种不能说崇敬，应该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就像刚才咱们李总提到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发展鹿产业的话，是这个到了一个等于是结合上了现在的这个
0: 叫大健康产业，
1: 还有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业融合进来，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鹿的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呢，现在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壮大，能让我们消费者呢来进行更多的体验和享受这个特色的畜牧业产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款产品啊，其实都是咱们山东泰安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畜牧业的特色。那在发展畜牧业特色方面，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咱们这两个产业刚才提到了，都是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啊，蜂蜜这个鹿的这个制品啊，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志同道合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咱们这两项非常好的事业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就来说一说这两个产业哈。刚才因为高主任提到了这个产业链哈，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来可以说泰安一直在推进枫叶质量提升行动方面，就咱们特别注重这个质量这块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是有请高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行，这个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 推动呢枫叶从这个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首先呢，就筑牢两种根基，建成了以泰安建红种蜂场为核心的蜜蜂两种繁育体系。这个种蜂场呢是省一级种蜂场，存养了意大利蜂、这个卡尼阿拉蜂等原种群呢300多群，每年呢能生产优质蜂王呢上万只，全市蜜蜂这个两种化水平呢大幅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项目带动，在肥城市和新泰市，我们实施了2轮的枫叶质量提升行动，累计呢就是政府投资这一块就是935万多，建设了呢标准化的养蜂示范区，推广蜂场加蜜源基地模式，带动了一批蜂场实施规模化饲养。第三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区域品牌，依托这个泰山啊，这个包括莲花山哈、啊、这些地理品质吧，培育了这个军翔、这个泰山老蜂农、这个蜂石乐等这个地方特色品牌。其中那个泰之源的这个军翔蜂蜜呢是山东老字号，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蜂蜜呢通过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呢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盟。第四个呢就是严格质量监管，一方面呢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每年呢我们都培训蜂农呢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蜂产品的检测，近三年呢抽检蜂蜜29批，蜂王浆9批，全部合格，确保消费者吃得放心。
0: 刚才高主任讲到哈、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蜂产业发展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总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哈、听说也已经养了30多年的这个蜂蜜了、这个蜜蜂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要一代一代的养蜂人共同努力哈、刚才也讲到说3年的抽检结果的合格率保持在100%，哎呦，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太厉害了哈。想问一下高主任，像这种抽检会覆盖我们摊所有的蜂产品企业以及养蜂户吗？能达到这样的覆盖吗？
2: 这个全市呢目前呢有900多户养蜂户、这个全覆盖难度比较大、这个我们的抽检呢也是随机的，这个随机抽取养蜂户查看他的这个蜂群的用药、饲料投入、品管理、这个蜜蜂的重大疫病防控、养蜂过程的控制等等，这个呢对这个蜂蜜产品进行监测。
0: 所以这个养蜂户多说明我们这个产业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产业，所以才有大家共同来养殖哈。
2: 对。
0: 那像刘会长这样的是泰安的枫叶协会，他也会带领我们这些养殖户一起来学习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来经常也进行一些培训是吧？
3: 对对对，我们近两天刚做了2期。
1: 其实提到刘理事长啊，这个他的合作社啊很了不起。
0: 是
1: 为什么很了不起哈、我给大家说个这个数字哈、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他这个养蜂合作社是国家级的示范合作社。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您的这个合作社哈、做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级别，特别是有这种认证的一种级别哈、你到了国家级啊，那是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的啊，
0: 是
1: 所以说
0: 很不容易
1: 啊, 而且呢，人家的合作社里边呢有多少户校园呢？有265户，这是我们之前看资料得到的哈，265户没错吧，刘理事长？
3: 对
1: 啊，265户，而且呢，年产蜂蜜啊达到了1200余吨。1200余吨，这个规模可以说在全省来讲都不是说很多见的。我特别想问问刘理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3: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今天啊，核心就是抱团取暖，规范发展。2013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90户蜂农，大家呢各自为战。产品质量呢，这个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才能站稳市场。首先呢是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其实这是保守的说啊。建立了2处蜜蜂育种基地，配备了10多套机械化取浆设备。30多台套取这个摇蜜装备啊，还联合我们这个泰安建红种蜂场展开人工受精育种，每年为社员提供10000只这个优质蜂王，让蜂群品质有了保障。现在我们社员的蜂群啊，平均每单产啊比散养的蜂农啊能高20%以上， 其次是标准化生产，我们编写了有机蜂蜜生产操作规范，要求社员每天记录这个养蜂日志，对每一批蜂蜜啊都进行编号溯源，从采蜜地、蜂农信息到检测报告，消费者扫码就能查到。我们还建立了自己的化验室，每年送样到山东省蜂产品监测中心检测，连续12年通过 BCS 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能够直接出口到欧盟。第三是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呀、啊、这个就是这个长期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徐宝华老师和这个王桂芝老师啊，作为这个专家顾问，每年组织社员参加这个培训，还派年轻人啊到外地考察学习。比如我们推广的蜜蜂授粉技术，不仅能让农作物啊增产增收，能提升这个30%-50%，还能提高蜂蜜的品质。现在我们每年啊为周边的果园、蔬菜基地啊提供授粉服务超过10万多亩，既增加了收入，又打响了品牌。
0: 丁源，你看看哈、我们这个蜂业不仅是让我们消费者吃上了这个放心、优质的蜂产品，还让我们的果园、我们的蔬菜园，来这个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这个水果和蔬菜哈。
1: 其实这都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表现了。
0: 所以我们更要发展好这个蜂业哈。
1: 对，保护好我们的小蜜蜂。再有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小蜜蜂来服务于更多的蔬菜的和水果的种植。
0: 是，那刚才刘会长介绍的时候，我听得很认真。哎，我有几个地方就是很感兴趣，很想让刘会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比如说您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机械化的设备，哎，用于我们的这个取蜜啊、咬蜜啊这等等这样的工作。我没有见过哈，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蜜取出来的？是要上我们的这个蜂箱里先取出来，然后再用机器取出来吗？
3: 我们呀、现在这个对于养蜂生产都举行都是说制定了这专门的就是操作规范嘛，就是尽量的使用机械化，能减少人的这个劳动能力，这样呢让大家呢能够多养蜂，你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嘛，所以在机械化这方面我们呢做的就是说比较有前瞻性吧，你看我们这个机械化使用率在全省的话也比较就是超前吧。
1: 其实款款好奇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乡村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体验过的哈，
0: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1: 你也体验过吗？
0: 我体验过，就是戴上那个面罩，然后去那个蜂箱里边，
1: 然后再
0: 把这个蜜蜂的这个巢取出来，
1: 搬出来。
0: 对，
1: 搬出来之后插到那个
0: 有很多蜜蜂和很多蜂蜜，
1: 叫蜂巢，应该是那个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放到那个一个圆的一个机器上，
0: 一个缸里，
1: 然后使劲摇，费劲吗？
0: 费劲
1: 啊！
0: 这是传统的方式啊。
1: 对，这是应该说
3: 我们都使用的电动摇蜜机。
1: 哦，是个，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0: 原理是一样的。
3: 以前你靠这个手动吧，
1: 甩
3: 人的体力呢。
1: 对，
3: 离心力哈，
1: 离心力对。
3: 现在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动摇蜜机啊。一天的工作量能干这个10个人以上的这个劳动都是效率吧。
1: 哎呦，
3: 再一个呢，从卫生方面也比较卫生，因为摇蜂蜜的时候人他要出汗
1: 啊，
3: 你这个电动的呢人他就特别轻松了
1: 啊。
3: 对，
0: 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哈。
1: 对，
0: 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出来的，怎么样加工的。
1: 对，那用机械来摇的话，是不是它那个出的会更加的多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
3: 主要的就是降低人的劳动力吧。你降低劳动力以后，你本来养100箱蜂，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到200箱、300箱，是这样。
0: 取蜜应该也会取得更加干净。
3: 对对对，从卫生方面，还是机械化要卫生一点。
0: 我们跑畜牧也知道哈，这个人工授精是用在 比如说牛啊、猪啊啊这样的这个动物上。这个养蜂用人工受精育种，我还第一次听说。啊，现在能达到这种技术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3: 这个作为这个蜜蜂人工受精啊，
0: 嗯，
3: 是为了搞这个蜜蜂这个优质蜂王的一个配组。
0: 嗯，
3: 因为这个蜜蜂这个蜂王交尾的时候吧，按照自然的它是空中交尾，
0: 嗯，
3: 容易搞起这个群体性的一种混杂。通过人工受精呢，能够把蜜蜂的这个纯度啊，种性的纯度啊，能够提高。然后呢，进行这个杂交组配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做的呢，就是说比较纯度比较高一点。你例如说双胶种啊、三胶种啊，你们不做人工受精的话，你很难分辨的。哎，
1: 就是它的一个血统的一个纯正。
3: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纯正与它这个蜂蜜的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蜂养蜂吧，蜂产品你看有蜂蜜，有蜂王浆啊，还有花粉、蜂胶哈、
1: 嗯。
3: 现在呢，根据我们做人工受精啊，也选出了蜂蜜高产的品种、蜂王浆高产的品种、
1: 哦、
3: 哈，花粉还有蜂胶这些高产的品种啊，我们都把它给分开了。
1: 嗯，
3: 根据不同的养蜂人的年龄、劳动强度，给他们进行啊这个提前这个。就是组配蜂王嘛，
0: 嗯，
3: 就是利用杂交优势嘛，
0: 嗯，你看，
1: 这不听不知道啊。
0: 这个、通过节目，我们又长了知识了，是不是？
1: 对，
0: 嗯，其实刘会长这边哈，一个是自己在养蜂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培训，
1: 嗯，
0: 另外呢，也带动我们更多蜂农通过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呢，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致富增收哈。我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带动当地蜂农致富增收的故事，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典型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3: 这个我们啊，这个始终坚持社员富才是富嘛，啊，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社员的这个养殖成本，提高产品这个售价。比如我们批量采购这个蜂箱、蜂药，价格呢比市场都低50%。都知道量大嘛，可以享受批发价。统一销售的蜂蜜啊，每斤啊也能多卖个每公斤吧，多卖个2-3块钱。社员年均收入啊，平均在40,000元左右吧，比散养这个蜂户啊高30%。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蜂农互助机制，成立了蜂农互助基金，每年为贫困蜂农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叫人身意外保险，至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蜂农互助，也有50多位这个社员啊，取得了这个4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救助。这个其实呢，这个40多万元也是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保守，应该支出的是70多万元，因为这里面呢包括这个人身受伤。蜜蜂中毒，还有这个洪水灾害啊，你像去年在莱芜啊发生水灾，问上了一个蜂友，这不是让水泥石流哈、啊，这个我们及时的救助了他12,000元，还有这个以前就是说生了疾病的，我们泰安一个上将的一个老蜂农，这不是一次性我们也救助了50,000块钱嘛，
0: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啊。
3: 对，还有我们这个，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吧，积极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啊，对口帮扶这个重庆的这个巫溪县，我们又也援疆到了这个新疆的乐浦湖，啊，通过技术培训，捐赠物资等方式啊，帮助当地发展枫叶。啊，累计投入啊，也这个几十万元了。
0: 嗯，是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哈，咱们协会真的是，经常的搞一些捐赠，蜂箱的活动。
1: 嗯，
0: 哎呀，这个捐赠蜂箱应该很贵的吧？为什么要捐呢？
3: 因为这个话呢，就说到了我们养蜂人的初衷。
0: 嗯，
3: 我从93年养蜂吧，到2005年的时候成立协会。就是因为喜欢蜜蜂， 就要把这个枫叶呢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吧，也成立这个20多年了。
0: 嗯，
3: 哎，这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畜牧部门领导啊，也这个常年的关心支持下啊，这个带领广大蜂农呢，也个在经济收入上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呢也要回报社会，所以呢积极响应政府呢这个你像这个做些乡村振兴的力所能及的事儿。哎，就是哎，就反正就是从养蜂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到现在是在坚持。
0: 嗯，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您捐，您还捐吗？
3: 要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说这几年我们这个泰安市蜂业协会吧，啊，在业务主管部门呢给我们的大力这个关心指导下呢，我们也参与慈善事业。
0: 嗯，
3: 这个像去年吧，我们给泰安慈善总会啊也捐助了5万块钱。
0: 嗯，
3: 但是呢这一个呢
0: 咱稍后再聊哈。
3: 嗯，
0: 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3: 嗯，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倡导畜牧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泰安的蜂产业和梅花鹿产业，有请到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0: 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会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0: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跟刘会长讲到说，这个如果再有机会，会不会还继续送蜜蜂、送蜂箱？然后刘会长说会，然后又说了几个送这个产品的一个例子哈，送了很多，是不是每年都在送哈？
3: 每年都送，
0: 还会继续送。
3: 只要除非干不动了，只要能干动继续干。
0: 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养蜂人和我们协会的这种温度和担当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产业，好不好？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了啊。这个产业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鹿茸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滋补佳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价值是非常高昂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是香港永成利集团跨界投资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安进行布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呢，李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13: 好，这个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啊永成利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它始终坚持永远诚信方可得利的企业宗旨，坚持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双举，已经形成房地产开发为主、物业运营、酒店管理、工程建造、文化旅游、现代牧业、矿业资源、矿泉水，包括大型的工业园区，多元化协调协同发展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啊，这个为什么选在泰安？因为我们集团深耕泰安市场20余年，已经成功啊开发了多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啊，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主动啊谋求转型，应顺啊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投资大健康产业，利用泰安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于2004年成立了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啊专注于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的深度开发，是一家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科研生产、产品深加工、文旅研学一体三产融合示范企业。这个打造啊继房地产之后全新增长极。这个选在泰安啊，还我们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氛围。泰安的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梅花鹿的生长，而且啊政府对这个特种养殖的支持力度啊很大，从项目的审批到技术服务都很贴心，让我们投资啊也很安心。另外啊，这个高主任刚才说了，这个泰安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啊，在未来的鹿产业与文旅融合的潜力啊巨大，这也是我们投资泰安最看重的一个点。在这个养殖方面啊，我们啊坚持生态化标准化，所以啊基地选择了在泰安出来， 因为这里的这个山清水秀，空气好，啊，我们采用了半散养的模式，让梅花鹿啊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同时啊，我们还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鹿舍和这个饲料加工设备，保证啊这个鹿的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啊与这个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深度成立建立合作模式，引进了纯种的梅花鹿，建立了完善的这个疫病防控体系，确保每一头鹿啊都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深加工方面啊，我们也特别注重科技的研发和品质的管控，啊，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技术，所以啊，我们研发了鹿茸酒啊、鹿茸片啊、参茸粉等三大系列，其中啊，这个鹿酒采用的是我们传统的泡制工艺和现代化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的相结合，既保留了鹿产品的营养成分，又保证了我们的口感，啊，我们啊还建立了这个高标准的质量检测中心，从原材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出厂，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比较严格的检测，确保啊产品的安全可靠。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年产鹿产品500吨，年产值5500万。产品啊不仅在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现在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啊，主任。
0: 李总，咱现在养的这个鹿有多少只啊？
13: 现在我们分两个鹿场。泰安这个鹿场啊，这个是有500头。一期。在东北啊，农科院那块还有1300头。我们接近1800头左右。
0: 那这个养鹿和养猪啊、养羊啊、养牛是不一样的哈。那养这个羊啊、牛啊，我们一般会讲出栏。那这个养这个鹿呢，咱就不能叫出栏了，是不是？
13: 我们叫存栏量。
0: 叫存栏量，对。那养到几岁或者养到多大，它可以用于我们的深加工的这个项目？
13: 哦，这个梅花鹿啊，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是一种鲜兽啊。这个你像猪啊、牛呀、鸡呀，这它都叫禽兽啊。所以说只有这种梅花鹿啊，它叫一种鲜兽。至于我们说多长时间存栏能利用到这个生产，因为我们是三产，一产呢是我们的养殖，二产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三产啊是我们的产学研的一个文旅，旅游这个。所以说我们一产的养这个鹿呀，如果是说我们的生产鹿在2岁就可以，母鹿就可以作为生产鹿了。它的这个鹿茸啊，我们的这个公鹿呀，包括种鹿呀，都是在2年啊，从叫毛桃到2杠到3杠，这个是有这个时间阶段。
0: 好，今天又是学习的一天啊。以前对于梅花鹿确实不是很了解哈，那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哈，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其实发展这个鹿产业的话，结合泰安的文旅产业哈，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游客哈，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哈，另外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今天你也带来了两个咱们的主打产品是吧？
13: 哎，对
0: 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鹿茸酒
13: 、一个是全鹿酒。
0: 能够我们介绍介绍吗？
13: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呀，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这个几十年的研发团队啊。他这个我们出的这款叫鹿茸血酒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血养殖的梅花鹿，包括这个红参啊，是5年以下的啊，包括这里边的黄芪啊、当归啊、甘草、肉桂啊、苁蓉山药啊，这一款它主要是人对人体啊小分子吸收比较好 啊，他人喝了之后能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0: 嗯，
13: 啊，这个特别女性，喝了之后啊，他这个增加他的阳气，啊，
0: 哦、
13: 这个是比较好啊，啊，
0: 嗯
1: 嗯，确实通过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多次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啊是咱们千百年来老百姓认为很高档的一个滋补佳品了。那么今天
0: 所以不用多说，一听鹿茸鹿茸酒就知道是好东西。
1: 哎，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咱们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但我们呢也知道，任何产业啊其实进展下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目前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又准备如何的进行应对？高主任，您来说一下吧。
2: 好，这个确实吧，这个泰安梅花鹿的产业呢，虽然这个发展的快，但是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薄弱，虽然呢有这个大型的项目带动，但是呢目前呢全市的吞栏量呢也刚过1000头，与打造有形影响力的这个特色畜牧业这个产业基地呢还有差距。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精细化需求，随着这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疫病的防控、饲料的配比，这个都需要更科学的这个管理。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很多的消费者呢对鹿产品的功效和食用方法还不了解，市场呢需要加强的宣传推广。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政府部门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呢扩大产业的规模，继续支持新建规模养殖场，通过重点项目带动，力争呢3到5年内呢全市的梅花鹿的吞栏量呢能达到5000头左右。二是呢就是强化科技支撑，也依托吧山东农业大学、农科院、特产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养殖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主动的靠前，为有意愿有潜力的养殖加工企业排忧解难，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政策对接等方面呢提供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0: 嗯，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产业发展好哈，也需要我们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共同的助力。那在面对挑战的这方面，咱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李总。
13: 哦，
0: 嗯，
13: 这个因为通过大的环境啊，包括高总任也前期也分析的很到位，作为我们企业呀，我们也在积极地应对挑战。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扩大养殖规模啊，在提量上我们一定要占优势。第二呢，我们是集团呀，计划投资2.5亿，现在已经啊投资了1.3亿了啊，建成的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将建成后啊，我们的吞栏量将达到5000头，年产鹿产品达到2000吨，年值突破2亿元。其次呀是深化加深我们产学研的这个合作，除了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合作以外，我们呀还计划与山东农业大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啊，在这个鹿产品的改良，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等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做开展这个研究。刚才说这个市场呀，说第三呀，我们这个渠道市场的销售，我们呀集团现在布局线上线下相结合，加上旗舰店，加上我们的大型的企业的这个商超，包括企业商会啊，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啊渠道销售模式啊，包括另外啊，我们还这个计划建设梅花鹿主题公园，开展呀这个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等啊，让更多的人呀了解梅花鹿，走进梅花鹿，了解梅花鹿产品，把好东西啊传递给更多的家庭里边。
0: 好，
13: 好，谢谢。
0: 刚才李总说到，其实要对接很多的平台来推荐我们的产品哈，打开这个销路。其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就有很多的平台哈，是不是？比如说好品山东哈，那下一步帮你们对接对接，好不
13: 好？
0: 好
13: 好，
2: 谢谢谢谢。
0: 好，通过我们的平台哈，把这么好的畜产品哈，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刚才您还讲到，我们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梅花鹿的文化主题公园哈，哎，到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哈，我们也带着消费者去打打卡，好不好？
13: 欢迎欢迎欢迎。
0: 之前我们带着游客到临沂啊等地方哈，去看过小蜜蜂，喝过蜂蜜，还做了这个蜂蜜的肥皂。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消费者很喜欢。
2: 对，
0: 那下一步我们再去梅花鹿这个地方哈，带领大家去打卡。
1: 刚才呢也是聊到了梅花鹿产业啊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其实蜂产业也是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的，高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这个我们泰安枫业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瓶颈。最突出的呢就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全市呢目前呢只有三家蜂产品加工企业，而且呢规模都比较小，加工的设备呢也落后，产品呢主要还是以原料蜜、蜂王浆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这个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蜂产品、保健品、化妆品等等，这个呢我们都难以进入这个中高端市场。其次呢就是科技的支撑薄弱，我们没有专门的养蜂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员不足，工作经费有限，无法呢为蜂农呢提供常态化的技术服务。而且呢目前的蜂农呢普遍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弱，部分蜂场呢还沿用了那个传统的饲养方式，这个效率不高。那个另外呢就是市场的竞争激烈，市面上的蜂产品呢质量呢参差不齐，这个低价这个劣质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优质产品呢造成了冲击，消费者呢对泰安蜂产品的认知度呢还不够高。
0: 就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下一步亟待解决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个蜂产业呢有像刚才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呀，规模不大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些来进行有效的应对。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高主任？
2: 这个具体吧，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个好好的给这个蜂农们充电，把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家卢慕云的课堂的线上课程，还有这个科技特派员呢都请过来，教大家怎么用现代化的方法养蜂，怎么防止病虫害，甚至怎么开网店啊、卖蜂蜜啊。这个呢就是不光我们要教技术，还要帮这个大家呢搭建这个信息网，这个比如哪里这个蜜源好，市场上什么蜂蜜好卖啊，最近有没有病虫害预警，这个呢我们及时的和蜂农们通知。第二个呢就得多扶持几个这个行业标杆，重点培养那些能够把产业链多长、会创新、牌子响的这个龙头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呢带着合作社、小农场和蜂农一起干，比如一些签订这个订单啊，或者让这个蜂农入股，大家呢一起赚钱，同时呢把这个蜂业合作社好好的这个再进一步提升，让他们真正的发挥作用，统一呢给大家这个提供优质的蜂箱、蜂药啊，统一的这个教技术，用一个牌子卖蜂蜜。这一个呢就帮这个合作社这个建设标准化的这个养蜂场，这个蜂蜜的初级加工车间和冷库，让大家就尽量的少走弯路。第三个呢要把这个泰安的蜂蜜的这个牌子打响，卖得更火，以后呢我们要做成这个熟蜜，提高生产效率，多产好蜜，销售上呢要两头腿走路，线上呢搞直播带货，把这个粉丝群运营好，线下呢可以给企业客户定制这个蜂蜜礼盒，拓宽销路。这个呢还要讲好这个蜂蜜故事啊，比如通过这个直播让大家看看泰山脚下的蜂场，尝尝纯正的好蜜，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泰安的蜂蜜好，再也不出这个好蜜卖不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0: 就是一个是生产好我们的蜂蜜，另外呢还要让我们的这个标杆哈多出几个啊，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另外还要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把好产品卖出去。那其实今天刘总也带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好产品哈，我看有好几种颜色哈，我也闹不清是什么蜂蜜哈，刘会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我们泰山特有的杨槐蜂蜜， 有小枣蜂蜜，还有这个荆条蜜，这三种蜂蜜呢，就是我们泰安的特有的这个大批的，就是说那有很高的产量吧，就是我们的这种特色蜂蜜吧，嗯。
0: 好，这个不同颜色也代表不同的这个花型，是不是？嗯，
3: 对，它各种蜂蜜啊，颜色不一样，
0: 嗯，
3: 这个口感也不一样，
0: 嗯，
3: 它里边呢都知道喝蜂蜜吧，蜂蜜里边的成分呢主要为那个单糖成分吧，你像洋槐蜜吧，一般比较清亮，不怎么容易结晶，它主要的含的果糖呢比较高，这个荆条蜜呢是最容易结晶的，它含的葡萄糖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吧，说这个蜂蜜啊，就是说这个怎么今年结晶了，明年结晶了，这个蜂蜜的结晶呢，它也是一个根据每年蜂蜜的产量，它也不是说很稳定的，赶上这个天气旱了，欠产了，蜂蜜呢，你像槐花蜜啊，欠产的时候它就会里边有这些水果蜜啊，就是说樱桃啊，或者山楂啊混进去了，那么呢就容易结晶。
0: 哦，
3: 是这个样子啊。
0: 好，所以也是经过检测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3: 同时我们每个批次，刚才这不高主任说了吧，我们每个批次啊都去化验去，像这个洋槐蜜啊，它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理化指标的话，都高于这个叫果粘环嘛，都高于这个58以上，甚至60个嘛，所以这是我们泰山特有的蜜啊。
0: 你看多专业哈。
1: 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下一步咱们泰安梅花鹿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高主任。
2: 行，这个我们未来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呢，要朝着这个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呢也规划着哈，大约通过3到5年的努力吧，把泰安打造成华北地区重要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和鹿产品的深加工中心，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纹旅的全链条这个发展的产业集群。这呢对这个乡村振兴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这个农民增收，养殖梅花鹿的收益是养猪养鸡的好几倍，而且呢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泰安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1: 嗯，好的，那么感谢高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再有请刘总再来介绍一下吧。
13: 好，这个作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企业啊这个也有目标，首先我们企业目标啊是打造国内一流的鹿产品品牌，未来啊我们持续将加大科技的投入，开发出更好的高质量的鹿产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共同发展。我们还计划将建设梅花鹿研究院，将来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为梅花鹿的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撑，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泰安梅花鹿产业，我包括我们集团也有信心，那能把这个梅花鹿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一定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别客气哈，感谢李总。今天我记住了两个品牌，考你一下，哪两个品牌？
1: 一个叫风湿乐，
0: 另外一个呢？
1: 一个叫这个咱们的这个梅花鹿的
0: 泰鹿祥，
1: 泰鹿祥
0: 就是跟泰安有关系，跟梅花鹿有关系，跟吉祥有关系，所以这三个词加一块就是泰鹿祥。
13: 这个泰鹿祥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13: 说因为这个泰安的泰啊，就是我们这个泰鹿祥的泰，
0: 对，
13: 叫泰安的梅花鹿吉祥。
0: 泰安的梅花鹿吉祥，也给我们泰安梅花鹿做了一个代言哈，
13: 所以说叫泰鹿祥，记上去的
0: 你这就很好记，是不是？所以我想很多消费者下一步要送亲戚朋友送健康，那就不如送我们的蜂产品和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哈，又吉祥又健康， 多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我们泰安风产业和这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些故事哈。那我想这个今天节目一个是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另外也给大家开拓了一个眼界哈。泰安呢现在正在发展这两个产业，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高主任这边，跟咱畜牧中心联系？

0: 姐哈，
1: 欢迎欢迎、
0: 一起把我们这两个产业发展壮大。
2: 好的。那么泰安蜂产业的像君祥、泰山老蜂农、蜂师乐等等这样的品牌呢，也是通过了欧盟和美国认证走向了国际。梅花鹿产业呢，以永成利、九新等项目为引领，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两大产业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金名片。
0: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各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3: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
0: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零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 道尽人生百态。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赶奔三仙观，一路上平安无事。等翻过一架山梁，抬头一看，嚯，这什么地方是？但见一座大山挡路，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的一般，锃明刷亮，是笔管调直。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要想往里走没路，要想飞没长翅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1: 不是老叔，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0: 云瑞也没理他，打凉棚寻找道路。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宽说话了：“
2: 哎呀，别着急，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窟窿，你瞧，在那个高地方，那细不细个洞？”
0: 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忽然他想起来了，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要想进三仙观，必须得闯五关，这第三关叫迷仙洞，是不是这儿？哎，管他是不是的，到眼前去看看。就这样，老少四位紧往前走，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大伙一看，这什么地方？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云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面，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叔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瓜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方宽一瞅，吓得躲房叔安后头去了。呀，西兄啊，不好了，闹鬼了！
1: 去你娘的！白活什么？哪来的鬼？连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
0: 云瑞没理他们，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用刀一指：“呆，狂徒，你是何人？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

0: 白玉瑞，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关，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关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房叔安过来了。
1: 老叔，等等等，
0: 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
1: 您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吧？您瞧好吧。
0: 可这方栓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黑大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0: 当然是有，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杜大斌
1: 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你长了几个脑袋？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房叔安说的挺横，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
1: 过来，该你们俩的了。
0: 啊，哎呀，西兄啊，你不说你打吗？
1: 废话，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那我干老那得收英雄，得收胆大的，饭桶胆小鬼可不要。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你们俩看着办吧，是过去是不过去，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
0: 借，哎呀，借完还真难呐。好吧，既然西兄说的见了，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扑噜扑噜拽出两条兵刃，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杆棒。你看这种武器多阔呀，可以在腰里头盘着，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用的时候一摁奔黄啪直了，软中硬，硬中软。这个杆棒有一种特殊的招路，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前边有个疙瘩，沉1斤8两，是5斤打造的，这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杆棒来到黑的个儿近前。
1: 我说
0: 大爷，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
2: 什么事儿？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刚才跟你说话那个大脑袋叫房秀南，你认得不？
2: 听说过，
0: 这小子万不人救，比秃尾巴狗都横。我们打算拜白眉大侠为师，就得给他打溜须， 要把他得罪了，不但拜不了老西，都不管饭，我们受的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刚才你都听见了，他家伙半天，本来他应该先走，但是他心里头害怕，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我们是不懂戏的孩家，刚有几天不尿炕，能打得了仗吗？可是不打不行啊，人家不管饭呢。我大爷，您就行行好，假装的呢，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像不像做比成样，我们俩一拉败戏回去了，那打不了像样的怎么办呢？还比哑巴说话吗？饭呢也混到嘴里了，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能跟孩子一样吗？对不对呢？你打的是白云玉那样好的，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咱们比划比划。大爷，我们这鞠躬了啊！哎呀，杜德斌一听这种货也上三仙岛，也敢闯三仙观，这不笑话吗？一看确实是俩孩子，
2: 好吧，大爷有好生之德，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
0: 哎，谢谢大爷。我们一瞧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一万多岁，来吧。
1: 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说安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德哥才知上了当了。哎呦，
0: 不是小孩，
1: 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呀，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让人防不胜防。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顾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诙谐童子方欢呢一杆吧正抽他怀子骨上的，这骨头还怕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的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树安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你们俩懂个屁，动手得手疾眼快，你看师兄我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0: 哦，是呀，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
1: 云瑞闻听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0: 哎，对了，还有这个谁，
1: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仙洞，老少四人在后头就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所不同的两旁边都是石壁，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足有五尺挂铃， 周围镶着栏杆，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在正中央放着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在这两把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所不同的比他的个儿还高，比他的腿还大，脸庞不太一样。死的那位是黑脸，这位是面如喷血，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你喷一口红色儿，这一喷就那模样，您说能好看得了吗？嘟噜腮，蛤蟆嘴，两个怪眼努出眶外，耳环子还戴着，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身上穿着虎皮短褂，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啊！往椅子上一坐，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非常俊俏的女人。看这女人20岁挂零，身段苗条，细皮嫩肉，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哎呀，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陆小英长得就不错，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逊色三分。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素，更显着典雅大方，葱心绿的绢帕罩头，金簪别顶，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斗篷，是长可拖地。往里边看，狮子插花的百宝囊鼓鼓囊囊，不知里头揣的什么，腰中佩戴双剑，面有幽容，不知在琢磨什么。可是呢，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淑安四人。在这男女的周围，台上台下还有40-50人，奇怪的是都是女子。房叔安心中暗讲：“哎呀，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净女的，看来爷们儿少，娘们儿多呀，全是女兵。你别看是女兵啊，一个个收拾的干净利落，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单刀铁矢，2人多花枪。借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正在这时，上水手坐这个大胖子身子一活动站起来了，他一说话声就大，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震的人耳膜都疼啊。哎，对面来的，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房叔安吗？云瑞一听，和他认得，不错，正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尔的狗胆。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佛教齐霸天，我父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师爷，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们是两口子，
2: 奉金灯剑客下随良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81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吧，咔吱吱吱吱吱吱，咔吧。哎哎，什么事？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1: 哎呀，老叔坏了，门里面呢出不去了。
2: 白玉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3000怪，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遂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云瑞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胆小难得将军做呀，何处破头撞金钟？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白云瑞想到这儿，压刀就上去了，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等伸上手，白云瑞才发现，怪不得夏遂良叫此人在此守把，果然是力猛锤沉，也不知得有多大的劲儿啊，要叫这锤给砸上，粉身碎骨啊。因此云瑞是格外加着小心，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这就是以力降十会，以巧破千金。人对方有劲儿，以力大赢人，云瑞不能硬碰硬，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这俩人打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大脑袋一个劲儿的扑棱头。
1: 咦，老叔啊，你那脑瓜得灵活点儿，有力时力，无力时智啊，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
2: 一句话把白玉瑞给提醒了。对，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脑瓜得活动着点儿，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哎，云瑞忽然想起来了，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里边有6只亮银镖。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为什么老不使呢？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太平常了，这镖还不走直线，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云瑞一想，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我还怎么去打3000贯呢？哎，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想的是云瑞宝刀加紧，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齐霸天呢，认为白云瑞想逃走，驾锤就追，正好跳到云瑞身后，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照射。由于打镖不熟练，云瑞整个给打错了，镖屁股朝前，尖儿朝后。您瞅这事儿多新鲜！
1: 哎，尽管如此，这七八天也没注意，一拨了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虽然说是彪屁话，那玩意儿是刚的。云瑞又有劲儿，离得又近，这下打的可不轻啊！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把七八天疼的嗷一嗓子，双锤撒手，两只大手一捂脸，哎呀！您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哪有功夫捂脸呢？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这小伙子手疾眼快，往前一跟步，把宝刀就举过头顶，耳轮中就这样咔一刀，把齐霸天是劈为两半。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乐得直蹦。哎，
3: 老叔罢了，
1: 真有能耐，会打屁股镖，哎，真新鲜。白玉瑞脸一红，不管怎么说取胜了。
3: 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1: 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哎呦一声，好悬没摔倒啊，幸亏两旁的人把她给扶住了。张笑影把斗篷往外一甩，撤出双剑，才要大战小达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金氏飞燕张笑影，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达摩。白云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云瑞心想， 拿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啊！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呐、啊，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张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了一串。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拨了，可能拨楞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太亮亮亮亮，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这个味儿，绞着脑袋嗡，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云瑞给按住，翻过个来，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呢？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退回，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一扬手，房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房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完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刃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先用芦席卷起来。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呢？没有，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张孝颖点头，命四个女兵去了，抬来大箱子，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由于这家个儿太大，就在里头还得窝着，那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凑合，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得上头，这叫临时的停灵。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到拜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 可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
0: 来呀，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哎，
1: 你看一般的迷魂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都怕这无根的凉水，一解就解过来。有人拎过一只桶来，刚接的山泉水，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时间不大，四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呀，云瑞睁眼一看，哎呦，绑上了，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再甩脸观看，房叔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等房叔安明白过来，把脸上的水甩了甩，
9: 哎呀，这才算玩完呢。嘿嘿，我老叔啊，咱们爷儿四个该着宾天了，这回反正落到后娘手了，他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
0: 我西兄啊，你洗不洗倒小些，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么胡了巴涂的交代了。
9: 那说你那也讲不了啊，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呀，该你们俩小子倒霉呀。
1: 正这时，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到腰里了，取过一个皮口袋来，把这口袋打开，借灯光一看，和里边什么家事都有，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小镊子、小钳子，什么奇怪的家事都有。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噌拽出一把一尺二寸长、两面带刃的匕首刀。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又端过一盆凉水来，在这伺候着，端到白云瑞面前。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嘿嘿一阵冷笑，姓白的，你要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丈夫能白死吗？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摘心掏肝。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为妻给你报仇了。 说着要撕白云瑞的衣服，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房叔安一想啊，没救，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俗话说张嘴三分力儿，这得怎么办？有主意了。房栓是憋的，
9: 等一等，哎，我先别动手。
1: 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什么事儿？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9: 哎呀，我说这位女将军呢、啊、我服了你了，真高。我能让我明白明白不？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我们爷几个就躺下了，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你告诉我了，我死也甘心呢，这叫做个明白鬼呀，对不对？活着咱们是冤家，死了接个鬼缘吧。人生一世，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对不对呢？我究竟那是什么暗器？
0: 丑鬼，你还有心问这个？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
1: 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 名字叫七色电光球，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打的身上让你骨断筋折，打不上这种锐气你也躲避不了，只要闻上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因此我才讲尔等拿货，明白没明白？
9: 哎呀真厉害，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好嘞，哎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
1: 什么事儿快说。
9: 我说您了贵姓？
1: 张孝颖。
9: 啊，这我死了也不冤了，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我说您跟那个死者你们二位是？
1: 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9: 是啊，
1: 哎，
9: 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就冲您这副尊容真敢比月宫仙子，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连我替您都可惜呀。
1: 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可能动了心了，眼睛他转了转了，老方一看你有门儿，哎有主意了，
9: 哎，我说这位张女将军，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我说完了你掏肝掏心连下水都给你了，你看哪好你掏哪，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反正我们爷儿几个也跑不了了，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啊？是不是呢？
1: 什么事儿？
9: 是关心你的事儿，要我的事儿我就不说了。
1: 张孝颖眼珠转了转了，好吧，人死不结仇，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说吧。
9: 哎呀，这说可不行了，有道是法不传六耳，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你知我知，那才行呢。
1: 干什么那么啰嗦？
9: 哎呀，这事情可太大了，对你有直接的好处，你一听你就明白了。
1: 好吧，我就依你，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磨蹭时间，打算等人谁来救你，也是痴心妄想。
9: 那我全清楚。
1: 来人呐，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
3: 这数耗子的全是洞。过来四个女兵
1: 架着房叔安
3: 一拐弯钻进一个洞，张孝颖跟着进去了。
1: 说洞啊，人这收拾的好，里头抹的白灰，铺着地，有的地方还铺着大地毯，灯光明亮，四外有气眼，冬暖夏凉，这地方可舒服呢。
3: 等到了屋了之后，
1: 张孝颖就问这地点怎么样，你说吧。
9: 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1: 你们都出去。
10: 是，
3: 几个女兵出去了，
1: 屋里就剩他们俩。
3: 张孝颖啪把宝剑弹到房叔安脖子上了。
1: 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都说你坏，坏的冒油，今儿我把那个坏水给你挤干。说吧，什么事儿？
9: 哎，我说您呐，这功夫可真了不起，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
1: 废话，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你就跟我说实话，究竟为什么？
9: 我说张大姐，不张大妹，哎不对，我说别称呼了，这辈儿咱俩没法排。 刚才呀、啊，你那一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的都实话。就凭您这副方荣早这么个丈夫，哎，真叫我替你不平啊！提那事儿，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就那个小白脸儿玉面小拿模，你看见了吧？啊，他怎么的？哎，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那模样长得也不错，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把盆都摔了。你知道包大人不？没事儿连工都办不了，净给他们劝架。哎呀，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走了日子不多，给我老叔来了封信，断绝夫妻的关系，吹了。没这事儿，我老叔可挺苦恼啊，现在正是光棍汉。我就想到您了，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您是个寡妇，我打算从中为媒，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呸！方叔啊，你给我闭住臭嘴！我的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纯粹是休臊于我，拿命来！你说着话，宝剑往里就递，房叔安吓得直冒凉气，把眼睛闭上了，认为这回完了。哪知道张孝颖啊，尴尬哟，没往里推。房叔安等了一会儿，没事儿。西巴大头鬼多坏，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那可有一套啊！怎么一看明白了？别看张孝颖嘴硬，实则动心了。就抓紧机会进攻吧。房叔安一乐，
10: 我说女英雄，
9: 别介，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舍白云瑞者谁？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哎呀，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啊。你就是我老婶儿了。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大红人儿，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那你要嫁给我老叔，你就是二品的夫人，到东京那享福去了，没事还能见见皇上，吃香的喝辣的，你多好。再者一说了，论地位论条件，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不怕你不爱听，你在这儿待着，别人一说就是贼，管您那得叫女贼，你多不好听啊。你到那儿是夫人，使奴换辈，前呼后拥，人生一世，那有多美。哎，我话可说清楚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你要乐意，我就从中给你为媒，成就你们的好事。你要不乐意，动宝剑吧，把我杀死没说的。这人们还怕这个？既然赶到三仙岛，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下手吧，来来，给我个痛快。方叔还来劲儿了，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小眼睛盯着张孝颖。他发现张孝颖俩眼湿润，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那边说那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了。这个张孝颖是谁呀？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那挺了不起呀。那个说别胡说了，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老道不结婚哪来的女儿？其实说穿了不奇怪，
1: 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而且是半路出家，在没出家以前他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后来伤了人命了，不能在家里立足了，这才躲入深山，挽起头发，穿上道装。你别看他念无量天尊，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这张道远人送绰号就串地蛇呀，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可有一样，虎毒不吃子，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老伴儿死了，他把孩子拉扯成人，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七色电光球。其实啊，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他知道姑娘大了，长得又那么好，容易招惹是非，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才给他研制这么一种暗器，预防有人欺负他。可后来呢，孩子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揪心啊，找什么样的，本身是贼，又住在南海一带，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谈何容易啊。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本来张道远不同意，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那人样子出众，可是这齐霸天长得太难点了，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后来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人家一张嘴给十万银子，你三仙观用多少钱我包了，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把女儿就许配给齐霸天。张孝颖能干吗？可不干怎么办呢？在那封建年代呀，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过门之后啊，张孝颖没少的哭啊，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甚至眼皮都不了啊，就不爱看他，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躲到三仙岛，发请帖传请柬，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现在齐老寿正在三仙观，他儿子被派到迷仙洞，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把，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当然了，夫妻嘛，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实质上齐霸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但是你还能鼓掌称善吗？直乐，哎呀呀，他死得好，死得好，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还得装点像。要不怎么刚才咱们说了，奇怪的是他干嚎没有眼泪，因为他不是真痛心。房主安刚才说这套词儿正中下怀，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呀，后来一扒的这滋味，哎呦，这是真的。如果这件事真成了，我能许配给白云瑞，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可又一想，不行，不可能的事儿， 方大脑袋为了保全活命，他胡说八道。张孝颖一瞪眼，方川，我知道你坏，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你敢吗？
9: 不是，你怎么说这话呢？没把握我能说吗？我太可惜你了，我太同情你了，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不然的话咱不说。
1: 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你疑心了啊？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我算白说，好心不得好报。来来吧，你快给我送钱不行，我们爷儿四个一块死，快快快快快，不说了，一句话都不说，走走。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对对，等一等，方叔安呐，咱们可都是人，都是两撇，人嘛就要有个心。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我不但饶了你们，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星观。
9: 哎呀，爸你好，
1: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口不应心，让我临危不得好死。
9: 我要说瞎话，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雷劈、马踩、车压、建设，怎么死的惨我就怎么死。
1: 王栓又把这套拿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在乎。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啊。方川别说了，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7: 现在是凌晨一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潍坊安丘市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形成抱团突围发展新格局。第八届817肉鸡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潍坊安丘推动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生效，护航美丽山东建设。作为中国蔬菜出口第一线，潍坊安丘市以片区化建设为抓手，因地制宜打造72个示范片区，让资源分散的乡村形成了抱团突围的发展新格局。
12: 走进安丘市大胜镇一心园高效智慧芦笋产业园，一座座智能化高温种植大棚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芦笋全年稳产。
13: 在全市芦笋种植中，水先引入地热增温系统，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芦笋全年生产不断档，年可产优质白笋50万斤，实现产值1200余万元。
12: 项目所在的有机芦笋示范种植大观庄片区是推动农业从传统种植向生态优质转型的重点片区之一。为提高生产效益，当地与青岛一家食品公司

0: 里的安丘天路也串联起了乡村美景。这山镇天路森林漂流是齐鲁天路沿线唯一特色漂流项目，今年投资600万元完成水道硬化、景观绿化和设施优化，游客体验大幅提升。
1: 项目自7月3日开漂以来，单日最高游客突破2000人次，截至目前线上预售达到200万元，接待游客1.2万人次，我们预计整个运营季有望接待游客超5万人次，销售额300万元。
0: 项目带动下，浙山镇一批文旅融合项目先后落地，带动沿线村集体收入增加30万元。
2: 为推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第八届2026-817肉鸡暨小型白羽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济南召开。
0: 本次会议以破局增效、特色突围为主题，来自省畜牧主管部门、科研院所专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会。与会专家围绕我国肉鸡种业科技创新进展与发展趋势、国审品种新时代小型白羽肉鸡产业发展形势与高质量发展路径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3: 今天邀请的客户主要是我们全国性的比较大的这些种鸡客户，然后还有我们的规模化的商品入境养殖客户，他们现在目前对这种817，对我们现在这个品系，关注度，更高。这些户来参加这个会议，他们对市场信息的一些最前沿的信息了解到，然后呢，会把这些信息带给他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单位或者是他的小规模的户。
0: 1988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首创817肉鸡制种模式。在817肉鸡制种技术引领下，2025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益生817肉鸡，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填补了全球小型白羽肉鸡品种空白，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肉鸡生产三大支柱品种之一。
4: 小型白羽肉鸡呢，它是介于白羽肉鸡和黄羽肉鸡之间的。第一个呢，它的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效率，它比黄羽肉鸡较高。另一个方面呢，它是个鸡舍小型，它有利于整鸡的消费。比如说今年上半年，益生817、益生909就销售量就超过180多万套，比去年显著增长。
0: 2025年，全国817肉鸡出栏量已达25.3亿只，产肉量294万吨。
2: 近年来，山东持续优化外贸产业结构，从初级农产品到深加工产品升级，依托政府、海关、企业三方协同发力，让火烤蔬菜在海外高端市场实现突围。
5: 在山东三涛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毛豆、洋葱等蔬菜经过清洗切分后，不再简单冷冻，而是通过烘烤制成火烤蔬菜。这是企业今年新推出的深加工产品，销往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烤蔬菜的附加值呢，要比我们普通的蔬菜的附加值，要高30%左右。我们已经发了100个货柜，下半年有500个货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
5: 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订单当地没有企业能接。那时安丘以初级农产品出口为主，精深加工能力不足。做了20多年冷冻蔬菜的三涛食品想尝试，却卡在了技术与贸易标准上。国外客户要蔬菜糊边，这是火烤风味的标志，但炭火一烤，苯丙比含量就超出了出口标准。
7: 很多客户只要求我的感官和我的口感是一定达到我的要求的，我们怎么去做让客户去能去接受，又要符合出口到这个国家或者符合某个参数的这个标准，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5: 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高端市场，潍坊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开展专项季贸护航培训，量身定制自查清单，从基地备案到工艺改造进行全链条帮扶。
8: 苯丙比的产生，就多氯芳烃的产生，首先是主要是因为传统炭火导致的。那我们现在改变了这个烧烤的这个方式，从传统的炭火改成用气，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产生多氯芳烃的这个原因。
5: 从炭烤到气烤，燃料改变的同时还得精准控温。企业不断提升工艺，在30多米长的生产线上设置20多个关键控制点，经过上百次实验，最终实现产品口感和有害物质含量全部达标。
6: 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智能控温分段式的一个烘烤方法，前期采用低温烘烤锁水

0: 然后中段中温熟透，后段高温炙烤出香，让我们的产品保持形态完整，符合客户的要求。
1: 依托当地搭建的全国首个县域级农产品国际标准数据库，企业订单迅速从美国扩展到欧洲多国，产品也从最初的洋葱增加到十几种蔬菜。
2: 企业要想查询哪个是厂的标准，通过这个数据库就能进行精准的查询比对，涵盖67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项标准，能够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预判国际标准变化要求。
1: 海外市场持续扩张，需要满足全年不断货。为解决传统农作物应季采收容易供货不稳的难题，企业在省内10000亩基地的基础上扩大到全国60000亩，实现跨维度种植。
3: 四季管理，我们能保证它的农产，正金属合格。我们目前的库容量是60000吨，提前根据客户的订单，错峰种植，错峰采收，确保库容量的充足。
1: 如今，像三涛食品一样，越来越多企业从初级农产品向火烤蔬菜、预制调理食品等高附加值精深加工产品升级，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今年上半年，山东农产品出口额达849.5亿元，同比增长5.6%，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
4: 菏泽东明县小井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产业新模式，摒弃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大棚蚂蚱特色养殖项目，以小产业撬动大经济，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力。
1: 在东明县小井镇东新农场的蚂蚱养殖大棚内，一只只蚂蚱活力十足。凭借得天独厚的养殖优势，蚂蚱养殖成为当地农户转型升级、增收致富的优质产业。
5: 养了蚂蚱之后，有工厂想自己收走，收完走之后，直接上餐桌接受大家的喜欢。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一个蚂蚱，高蛋白，非常的不错。
1: 蚂蚱富含优质蛋白，是备受市场青睐的绿色食材。小井镇的蚂蚱养殖采用订单式销售模式，稳定的供销渠道彻底解决了农户的销售顾虑，让养殖收益更有保障。
5: 一年养5茬，4天左右就出1茬，定时喂草，1天喂10遍草，保持棚里的温度通风，非常的好养。
1: 依托循环种养、科学管护的养殖方式，小井镇蚂蚱养殖产业实现常态化稳产、高效产出。小小的蚂蚱不仅盘活了农业资源，拓宽了农业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初秋时节，东营市东营区百亩梨园迎来丰收季。这片曾经收益微薄的盐碱地，如今通过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田。
6: 走进三里村梨园，新梨七号、秋月等优质品种的果实圆润饱满，梨香扑鼻。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一筐筐新梨被运往分拣区，按照大小、品相分级包装，准备发往各地市场。
7: 今年那梨树长得又好，又大又甜，我们干活也有人了。农村人都上这梨树园里打工，大家都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收入稳定多了。
6: 梨园丰收离不开种植户的精细管理，三里村引进抗盐碱适应性强的优良品种，邀请农技专家定期进园指导，改良土壤，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8: 在地啊，有点板结，树啊存活率不高，在这个镇里和村里要防护协调，一步步的改良。今年的一百亩地啊，进入升果期，亩产估计4000左右。
6: 目前三里村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种植大户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未来还将计划再引进一些早熟和晚熟品种，拉长采摘期，让更多周边市民来村里赏花摘果，带动乡村旅游。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见效，在法治轨道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情况。
9: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涉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方方面面，构建了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从绿色发展到法律责任的制度链条，推动山东对相关省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进行系统性完善。
10: 严格对表尚未发，本着全覆盖、无死角、听家底、查问题的原则，对涉及环境污染、水资源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保护、城乡管理等多个领域的法规规章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逐件逐项研判，科学分类处置，为后续精准的推进清理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此次修改的28件法规规章，重点突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及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理念，废止了包括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在内的27件法规规章，通过制度修改完善，推动法规规章更加精准科学，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13: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12: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13: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12: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13: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最近由山东省妇联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承办的2026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活动是走进了潍坊的安丘，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地、科技与丰收的会诊。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下乡，更是一次精准的把脉。
15: 那是地下黑虫很重啊，
16: 通过河南这些一些位置啊，这个都就是我看见有些沙网，但是就那门儿都在控制。他们你这个如果是地外带路上一行一带的话，完全可以让它滴水滴少一点。你要不控水，它可能后面这个防不住。
17: 安丘市石堆镇雅茹家庭农场负责人王雅茹是此次直通车重点帮扶的巾帼新农人，他的苦恼也是当下很多有机农产品种植户共同的烦心事儿。
18: 因为我们做有机嘛，好多化肥农药我们是直接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会遇到土壤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方面这些害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死壳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提升有机质含量的这个问题。
17: 带着实际诉求，直通车带着专家扎进田间，深入大疆葡萄种植大棚及数字化粮作区，对各个作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16: 钙使用的不足，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那个地灌带铺的上下位置不对，要保障有机质提升吧，一定要注意一个平衡，也不能过分的去苛求提高有机质到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平衡点。包括病虫害防控上，大家也可以再考虑一些植物源、生物源一些矿物营养的使用。从今天看的话，这几个棚水的话运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17: 水肥一体化是实现农业结本增效、提质升级的核心技术，也是山东省“十五五”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方向。
16: 全省现在粮油水肥的话，2025年应用面积已经达到630万亩，它总体上是有个节水、节肥、节药、节地，这是四节，提高产量、提高品质，这是这两题，包括一些综合环保的一些，降低污染很多的优势。
17: 一次现场指导只能解燃眉之急，要让技术真正扎根田间，还得靠长效的帮扶机制。活动特别设置结对赋能环节，专家与种植户现场交换巾帼科技助农兴农结对服务卡，将单次的技术答疑转化为长期的精准服务。
16: 我觉得直通车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能让我们第一线指导农业，而且能认真的沉下心来把这个农业这个技术环节灌模到。其实是好多我们原来是在理论上觉得推荐能用的，在安丘这一块正好通过直通车吧，要看到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高。
17: 把专家请进来，让技术沉下去，这场科技会诊的背后是各级妇联组织的持续发力与上下联动。
19: 省妇联通过联动区县妇联，组织全省的农技专家为我们种植大户送来了专业的种植指导，为我们下一步拓宽妇女就业，增强他们在种植方面的这个专业化水准，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下一步呢，我们安丘市妇联也将按照省妇联的有关安排，进一步在乡村振兴方面呢，为更多的妇女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
14: 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那记者苹果姐在打卡诸城市的一家苹果园的时候发现呀，这家苹果园以苹果生产为基础，延伸发展苹果加工和农业旅游，将一二三产业比较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随苹果姐一起到这家苹果园里感受一下吧。
20: 苹果馅水饺您吃过吗？苹果牛仔粒您尝过吗？苹果炒肉丝儿，您听过吗？这餐桌上啊，摆的满满当当的菜品啊，都是用苹果制成的。我身后这片果园啊，一年涌入游客近20万人，他们是靠什么吸引游客，又是靠什么留住游客的呢？苹果姐打卡百家苹果园，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诸城市永辉生态农场，首先带领大家品尝一桌特殊的菜肴。
21: 这是我们用苹果做的酒香苹果圈，这是用苹果做的果干，没有添加，这是用苹果榨的果汁，这是用苹果炒的肉丝，这个是用苹果做的锅贴，这是用苹果银耳做的甜羹，苹果丝加上火腿做的这种小面饼，用苹果丝、黄瓜丝做的，名字叫赛香瓜苹果水饺。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苹果丁加上肉丁，
20: 我替大家尝一下。嗯，甜香口感，
21: 那个苹果还是脆的。
20: 嗯，好。
21: 然后呢，还有 就是如果是热的时候，它还有一点点汤汁，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清脆的味道吧。
0: 李依然告诉苹果姐，他们依托农场丰富的水果资源，结合自建酒店的餐饮优势，开发出了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而苹果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现在经过众多尝试和改良，他们已经有30多道成熟的苹果菜品。
2: 之前见过这种满桌子都是苹果的这个菜肴吗？
22: 没有，头一次吃。
23: 牛肉和苹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特别的有股果香味。
24: 苹果圈外皮也很酥脆，里面的苹果也是脆脆的，挺甜的，
25: 口感挺好的，甜度吧也比较适中，有一点苹果应该打碎了，里边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26: 非常的丰盛，很符合大众的口味吧。
27: 好吃，
28: 好吃。
2: 下单来吗？
27: 来。
0: 将苹果的美味与创意有效融合，苹果宴吸引到众多游客的目光，为农场引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9: 从半山腰往下，然后呢一直到下面的村子，目前永辉农场呢占地是1500亩，现在我们的苹果的种植面积是最大的。你像现在北园呢，我们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大家的科普、采摘、体验等等。你像我们的那个大田里面呢，主要就是用来什么呀，就是我们生产，然后打包装发快递。
0: 农场是2009年建立的，坐落在当地有名的长山脚下。起初农场只是单一种植一些果树，以鲜果销售为主。后来当地政府围绕长山做旅游开发，青岛、日照、潍坊以及当地的游客开始大量涌入。
29: 长山风景区它建的比农场稍晚一点嘛，实际上我们南侧的爬山都是从永辉农场穿过去的，大家可以从西门直接就进来，也可以从永辉农场出去直接爬山。所以呢就是说本身挨着长山就自动给导入了一部分流量。
0: 单一的种植模式不再适应农场发展的需求，农场确立建设生态休闲农场，发展乡村旅游的新目标。
30: 我们农场呢一共有2个动物园，这个呢叫做小型的萌宠乐园，一般呢小朋友过来喂喂山羊啊，喂喂小猪啊，喂喂兔子。上边呢有一个乡村动物园，饲养了藏香猪啊，山羊、红头鸭、大批的大鹅。这个大鹅呢非常有来头哈，是我们公司的荣誉员工，他名字呢叫做笨笨，你可以叫他一下
31: 笨笨，
30: 他会答应。笨笨
2: 是养出感情来了。
30: 是的，经常过来打卡拍照，然后喂小动物。
2: 就互动性比较强，是吧？
30: 对。
0: 除了小型动物园，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农场建立樱桃、蓝莓、杏、苹果、桃、梨、猕猴桃等13个水果主题采摘园，共种植了110个品种。采摘期从每年的5月份一直持续到12月份，其中苹果种植面积600亩，品种多达30个。
29: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苹果就是红露苹果，一个呢是成熟早，7月底8月初它就会成熟。然后第二个呢，它糖度高，它属于纯甜口的，是有糖分的积累。就平常我们所说的冰糖心儿。就是它不说个个都有哈，但是它大部分都有。
0: 采摘带动了大量的鲜果销售，同时农场把一些卖相不好的苹果加工成苹果干、苹果糕、苹果酱等产品进行销售。
29: 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文旅公司。主要客户群体呢就是中小学生的研学，然后亲子团队、乡村进行考察，包括企事业单位的拓展会议。然后带来大量的团队之后呢，就我们又发展第三产服务业嘛。
0: 游客越来越多，为了能留住他们，农场建立的酒店能住宿能吃饭，
32: 加上鸡蛋面糊，就把它摊成小饼，不要太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热菜，也相当于是面点。然后这样包括再做一道汤类的，或者是你像我们再做点苹果的锅贴，我们就负责天马行空，他们就负责实际操作，然后这就是理论加实践的完美结合。
0: 经过上百次尝试，农场开发出以水果为特色主题的系列生态养生宴，苹果宴更是成为了其中的主打，受到游客们喜爱。
29: 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产、二产、三产闭环的一个模式，一产作为基础，三产反哺一产和二产，然后这样的话呢，经济效益最大化。
32: 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我请朋友吃饭，一吃上的果盘口感也很好，一吃这个果干也很好， 哎，在走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就带走了。嗯，要不然原来你这些水果的销售，你只能通过大家到了农场他可能才会买一点，是吧？而现在就是说你像单吃饭的餐饮也好，还是说来这里的团队也好，他都会通过这种体验，实际体验的形式，然后呢有一个感受，然后他进行一个购买，所以它的带动力还是很强的。
0: 现在永辉生态农场一年能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14: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废弃宅基地怎么才能够焕发生机呢？村民增收的路子又在何方呢？菏泽市定陶区创新探索创业车间模式，以闲置资源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0: 走进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牛楼村的创业车间，400余台专业设备有序运转，裁剪、缝制等各道工序紧密衔接。这个由村集体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的车间，成功引进了来自青岛的这家服饰企业。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广东客户赶制订单。
32: 我们公司是就是剪制科技交下，跟我们公司合作的配饰方面的货品，比如这些他们现在的口罩，我们现在等于就是想把这边培养成这就是大规模生产的啊，所以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然后再一个深度的合作。
0: 创业车间是菏泽市定陶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的创新实践，通过集体出地、企业进驻的模式，将废弃宅基地等沉睡资产转化为活力资源。
1: 我们老道长呢，一看这个车间，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政府呢给推荐找工人，我为了赶工期，大量的给找工人支持我们办手续，非常快。建起来这个车间以后，就是2个月，我们正常都运转起来了。
0: 小车间释放大能量，一个小车间富裕的是一个个家庭，振兴的是整个乡村，激活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1: 内销的儿童这个内裤50万件，工人都着急的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干嘛，一天大概出3000多件。
0: 牛楼村这个占地5000余平方米的车间，不仅为村集体带来了每年50万元的稳定租金收入，更直接带动周边260余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3: 一天能挣多少钱？在这儿
4: 160-156都有。
5: 这开车又有补，他厂子那管有补。
6: 交完保险之后，也就是4000那儿。
7: 咱企业上还给咱交保险呢。
8: 对对，交着保险了吧？
0: 目前菏泽市定陶区这样的创业车间，覆盖服装、电子、机械、工艺品、厨具、木制品、医药等10余个产业门类，累计带动超过10000名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增收。
1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11: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10: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11: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10: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11: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土壤盐碱化呢，是我国农业实现高产稳产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长期制约着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最近，山东土大厨服业有限公司联合科研单位培育了一种抗盐碱菌株，一举斩获了国际发明金奖。
13: 2026年6月，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获奖结果揭晓。双碱抗盐生根菌 PC3 一举斩获金奖，
14: 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惊喜，因为呢，这个是福建农林大学陈英华院长，包括自然自然牧海洋所，联合山东土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我们共同申报的奖项，没想到呢，就是斩获了金奖，这也是一次这个产学研，真正的落地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吧。
13: 有着发明界奥林匹克美誉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 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国际发明展之一。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实现了我国微生物肥料在该奖项上的首次突破。
15: 这个呢，据我了解，是在微生物肥料领域，它是唯一的一个金奖，是相当有科技含量的一个奖项。那么对于农户或者经销商来讲，很大的这个叫科技背书，推广具有这种科技背书、科技含量的产品，我觉得是所有经销商都希望拥有的一个品类。
13: 双碱抗炎生根菌 PC3 究竟有什么优势，能够获得国际发明奖呢？
14: 这个抗炎生根菌 PC3 呀，它是来自于第28次南极科考，然后呢从深海中呢分离出来的菌。这种菌呀，这个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呀，它的这个抗炎性非常强，耐低温，难能可贵的还是也什么也耐高温。南极深海环境啊，它是一个寡营养的环境，也就是说它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少，所以说呢这种菌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种寡营养的环境中生存。
16: 最明显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超强的适应性，那么它在这样的一个高盐低营养的环境下面，它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能够繁殖。
13: 山东普大厨肥业有限公司把这种菌株应用在微生物肥料上，产生了神奇效果。
17: 没真正效果，以前没达到正好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碱把土沟玩的是不错了。哎
18: 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不得全用那个双碱了，全用双碱产量上去了也多卖钱。
19: 今年特别好，为什么？在往年这个时候长得瘦了，更虚的很多，更旺。
20: 管这么细，长这么大的蒜，
21: 你看大蒜好不？说实话，还真是用了双碱，知道吧？这个双碱真是不能，知道不？
22: 渡口这有名的野台，长不是长后来的地，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双碱今年啊也亩地有20斤就是带下来了，结果呢今天出乎咱们的想象。
23: 今年这个粗苗是最好的一年，今年粗苗比较齐，你看这个棉花长得多好。
13: 那么这种菌株是如何帮助作物抗盐碱的呢？
16: 发挥它的作用的核心的因素就是这个微生物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定制下来，能够繁殖，在繁殖生长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一系列的代谢物质。那么这些代谢物质，它会发挥这个抗炎的作用，它会发挥这个促进生长的作用，它会发挥抗病的能力，增加植物的产量，把这个品质提上来。
14: 它能够分泌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来降低根系周边的这个 EC 值，通过它的这个内生的作用，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植物的抗逆性。
24: PC3 这个菌综合效果是比较好，它对七种植物的常见的病原菌是有抑制作用的。通过我们的耐盐测试，对15%的盐度对它生长没影响。那么再就是促生长，这个根系更加茂密，促生长不敢耐盐碱，是吧？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势。
13: 山东土大厨肥业开发生产的抗盐碱系列肥料已经布局全国，把实验室里的顶尖科研成果转化成了沉甸甸丰收的果实。
14: 截止到目前，我们现在布点了495个示范，涵盖粮食作物，包括蔬菜。我们要在这个菌的生物量上进行什么这个深入的攻关，同时呢，我们也重点的布局了这个极地深海微生物的代谢物质，进行双重的作用，然后呢，服务于中国的农业，为这个中国的农业做出突发性贡献。
12: 最近2026年三只虎杯苹果王大赛秦安赛区正式启动报名，三只虎复合菌肥进入秦安市场三年来保水保肥效果显著，它让老树树势更旺，品质提升，助力果农丰产丰收。
25: 虽然天气不好，稻草这么多人
26: 我种都不多，我种了4亩
27: 5亩
26: 吧，
25: 种下4倍。
28: 今天拿个奖了？
25: 有
28: 拿个什么奖？
26: 越大越厚吧，准备了100斤。
25: 三只虎来进入我们秦安地区已经3年了，三年以来的老树落树那种果园的得到了一个改善，我们也用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
26: 特别好。
29: 苹果大也自豪，
26: 那树是比以前好多了，苹果也大，含糖量也好，
25: 到树好，果形好，果点好。甘肃属于一个看天吃饭比较旱的地区，三只虎里面还有我们的双元虎的斑，就是既含生物元虎的斑也含矿元虎的斑，它在保水保肥这块效果尤为突出。
18: 我们这边从苹果主要纯粹就是我们都习惯了之前用那个大化肥上，现在土壤板结啊，而且水霉菌特别严重，通过三至和三年的调节，今年基本上就看不见水霉菌了。这个用货是对咱们的这个三至和的评价是很高的，
26: 这还特别好，
29: 效果好，
25: 化肥确好，干瘪了，真的化肥干瘪。
0: 我们想通过这个大赛，帮助我们亲爱的父老乡亲能够更好的用好肥，管理好我们果园，帮助大家来起到一个提质增效。
18: 增产增收，提高咱们效率，把我最好就通过咱们这三之后的效果，把我们亲爱的苹果带向世界，走向世界，叫这个果农有更大的收益。
1: 三之后大便宜。
12: 眼下呢，正是蔬菜育苗的一个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科学培育各类蔬菜种苗，为秋冬菜篮子稳产保供筑牢基础。
11: 在山东鼎舒种苗育苗基地，一盘盘芹菜幼苗根系饱满，长势均衡，数百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起苗、选苗、分苗，确保每一株定植的芹菜苗品相优、长势稳、抗病强。
25: 因为这个时期秋高气爽，夜间温度比较凉快，这个种苗的存活率比较高。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11: 通过人工精细化倒栽分苗，能大幅提升壮苗率。依托智能大棚、恒温恒湿和精准水肥管控优势，倒栽后的芹菜苗将快速生根缓苗，待苗龄达标后批量外销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多个省区。
25: 芹菜苗一般都到9月初开始定植，棚里边配备了风机肥料，这样能确保棚里边的温度到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能确保苗子的质量，出苗率能达到95%以上。
11: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持续做强做优蔬菜育苗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智能蔬菜育苗工厂9家，年可育苗2亿多株，年产值1.6亿元，形成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产销对接完整的产业链。
12: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那么这两种作物一般是不能够生长在一起的。可是，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试验示范基地，两种作物却成了伙伴，让一份土地得到了两份收获。
2: 玩吧，蚯蚓。哎，你长到这儿了吗？
4: 你看，
5: 鸡头，这样看，这样看像一个鸡头。它本身应该就是长不了很粗的那种。
11: 在葡萄园里不吃葡萄竟然在这里挖，他们究竟在挖啥呢？
5: 泰山黄精一般都是这种鸡头黄精，看起来像一个鸡头，它是一节一节的生长的，是它的三宝之一，灵芝、何首乌还有就是黄精。
11: 原来呀，他们挖的是泰安有名的中草药黄精。那么黄精为什么会出现在葡萄园中呢？
5: 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现在它的长势还不错，在第4年就才能达到采收的标准，因为它回去要进行切丝加工嘛，所以如果它太细的话可能就切不成丝。
11: 在泰安市岱岳区，黄精的种植面积已经突破2万亩，是当地的名药之一，主要以山地林下种植为主。
5: 因为我们也是在葡萄架下栽培嘛，所以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增加收益，所以主要还是以葡萄栽植为主，上面是长葡萄，然后下面是黄精，黄精在这个垄上栽培的，也不影响这个葡萄的定梢啊、抹芽啊，这个葡萄的管理肯定没有单独种植的好，但是也还是不错的。
11: 葡萄喜光、黄精喜阴两种不同生长习性的作物在这里成了一家人。作为后来者，黄精成了葡萄的小弟，享受着大哥的照顾。
5: 黄精它是一种喜阴的植物，它比较怕晒，普通的模式当中呢是需要搭遮阳网进行遮阴，然后我们在葡萄架下栽培呢，就省去了搭遮阳网的这道工序，而且还能够额外的增加收益。
11: 在山东省果树研究所金牛山实验基地，葡萄与黄精已经共同生长了3年，获得了不错的试验效果。
5: 正常的亩产可以达到5000斤，因为我们是在架下栽培，是为了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所以这个种植密度减少了，亩产我们预估可以达到了3000斤。
11: 相比其他作物，黄精的管理比较简单，不会占用葡萄的管理时间。
5: 黄精它是多年生的，管理起来也比较简单，定植的时候混施了一些有机肥，后期因为我们用的滴灌管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管理，就是冬天的话会施些有机肥。
3: 在黄精的种植过程中，种植户需要定期对土壤进行杀菌，降低病虫害对黄精产量的影响。
5: 因为黄精它主要是收获这个快茎，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土壤当中有一些病虫害，特别是一些地下害虫进行危害，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土壤的杀毒，在定植之后也要进行一些土壤的杀菌，喷下一些杀菌剂啊进行防护。
3: 在葡萄的管理过程中，为了保证黄精不会被踩伤，种植户需要结合葡萄园的种植规模选择合适的种植密度。
5: 葡萄的行距有4米，所以我们在距离葡萄主干1.5米的距离进行起垄栽培，两行葡萄中间可以种植4行黄精。如果葡萄行距有3米的话，那我们就尽量的减少黄精的行数，便于这个葡萄的管理作业。
12: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在当地可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4: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6: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3: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4: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3: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6: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3: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6: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3: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6: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的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3: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6: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3: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7: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的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3: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6: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3: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8: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到万块钱。
3: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8: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9: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世才。
10: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9: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22: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22: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22: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22: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1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22: 解疑答惑。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2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4: 你看这上面。
28: 我的家。
24: 快，
2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30: 人在，什么都在，
2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2: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啊，人群中啊慢性疾病的发病数啊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同样对社会的负担也是在加重。那所谓的慢病到底是什么病呢？我们又如何进行管理呢？今天我们邀约到一位康复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慢病管理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哎，冷主任，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慢病管理。那哎，首先想问您一下，在前段时间也有朋友咨询我们，问什么叫做慢病啊？那慢病到底是种什么病呢？
1: 哦，我们说这个慢病呢，现在呢就是大家就越来越重视它了。
0: 嗯，
1: 慢病嘛，顾名思义，这个病它比较慢。它呢这个有一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给了它一个确切的名称哈，它简称叫 NCD， 就是英文缩写字母。
0: 嗯，
1: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慢病是一组发病潜伏期长，一旦发病不能自愈的，而且很难治愈的非传染性疾病。
0: 哦，
1: 对，我们从这个定义里头呢就能够那个就是抓住这么几点。第一个，慢病它为什么叫慢？它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它潜伏期特别长。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慢病，现在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讲哈，它主要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高油高盐那个高糖的食物，然后这个活动少等等的，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个生活方式呢，它不是说一天导致的，它这个原因呢，它是日积月累，它可能通过几年啊，甚至十几年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呢，它导致出现这种慢病的发生。就是第一个，它这个致病因素累计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
0: 嗯，
1: 他并不是说是比如说我得了一查，哎，我血糖高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刚刚开始出现血糖高的时候，他对人体呢并没有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哦，
1: 那么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呢，他也是一个逐渐渐进的一个
0: 过程。
1: 对，他可能血糖高他会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但是过了十年十五年之后，或者是甚至再长一点的时间，这个病人突然间脑血管病了，
0: 并发症，
1: 对，出现了那个脑出血或者脑栓塞，或者呢这个有糖尿病肾病，眼睛看不见了，出现糖尿病足，那个脚坏死走不了路了，等等的这些，它这个过程呢，你看它时间又比较长。所以说通过这两个呢，我们就说这个疾病的过程呢，就是从开始你有不好的习惯，到真正它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它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几、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
0: 哦，
1: 这个过程对，所以说呢，它就很漫长。
0: 对，
1: 所以我们称它叫慢病
0: 了，
1: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那个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得了这个病，一旦得了，治愈非常困难。为什么？他直接在定义里头就说了，
0: 嗯，
1: 你像我们得了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哈，都基本上都需要终生服药。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高血压，这是最常见的了。现在有一些三十多岁就开始高血压，甚至更年轻哈。
0: 嗯，
1: 我说就出现血压高的情况，哎，结果他出现了高血压的情况，他就要靠药物治疗啊。当然，我们说有一些运动对他也有很好的影响哈。
0: 嗯，
1: 这个样，如果你没有运动的话，你靠药物的话，那就需要终生服药啊。他可能我们要建议他赶紧吃上降压药，不要把血压升高，以免造成对血管的这种损害，对我们人体这个重要。脏器的这种损害。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基本上它不像我们感冒啊，或者是哪里发炎了，
0: 那种可以自愈型的，
1: 对，一个自愈，再有一个我们用一点抗生素啊等等的这些消消炎，病人就好了。啊，它不是这种，它就是一旦得了，它就不好治疗。所以说，这个疾病呢，就是你看起来比较漫长，它累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旦得病了，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是，
1: 对。
0: 那在生活中，像是我们经常还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疾病属于慢病呢？
1: 哦，我们说这个咱们最常见的是，比如说心脏病、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常说的是吧？还有恶性肿瘤啊、慢阻肺啊、糖尿病等等的，这些呢就是属于这个慢病的哈。我们实际上就是说，它在国际上呢，它有一个疾病的系统分类法。
0: 嗯，
1: 它把这个常见的慢病呢，它分了这么几类。
0: 嗯，
1: 第一类呢，它叫精神和行为障碍，就是它这个，比如说老年痴呆，精神分裂症，抑郁、焦虑。

0: 经衰弱啊，这个强迫等等这些，它就这些也属于慢病。你比如说失眠啊，我们说这种失眠它也属于慢性，
1: 也属于慢病，
0: 对，慢病的一种啊。第二种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的慢性支气管炎，慢性的肺气肿、慢阻肺啊，这一类的就跟呼吸系统，这个是属于呼吸系统的问题的。第三类呢，它就循环系统，就我们常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这个心律失常啊、肺心病啊、脑血管病啊等等这一类，这都属于循环系统的。这个，然后第四类呢，我们说消化系统的，你像一些慢性胃炎，我们经常就是一查，经常就会有人就说，哎，你这有慢性胃炎，你是这个什么，有的轻一点的浅表性的胃炎，有一些严重一点的，他会告诉你是萎缩性的胃炎，是吧？哎，这都属于这个慢病里头的。然后像还有严重一点的，它是出血性的胃炎啊，消化性的溃疡、胰腺炎、胆石症、胆囊炎、酒精肝、脂肪肝这些啊，这都是这个消化系统的慢病啊。另外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说内分泌系统的这个营养代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脂紊乱、糖尿病，这都叫代谢综合症嘛。有一些啊，尿酸、肥胖，就说这个三高加上肥胖等等的，我们就称之为叫代谢综合症啊，它有这么个词儿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啊，营养的不均衡、营养的缺乏等等的这一类的啊，那都属于营养代谢性疾病的。另外再有一类是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织病，像最常见的我们这些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啊，这一类的，最常见了。最严重的就是大家一般谈虎色变的，就是恶性肿瘤。这也属于慢病啊，你像肝癌、胃癌、食管癌、结肠癌、女性的乳腺癌、子宫癌等等的哈、像这些还有一些白血病，这一大类呢，就是癌性病变也归到慢病里头了。另外还有一类可能大家就是了解的比较少，就是我们牙周的疾病，
1: 牙
0: 齿的
1: 疾病，
0: 疾病
1: 啊、
0: 对对，牙齿疾病也算慢病，牙周炎啊、这个龋齿，而且呢，现在了解到我们说很多牙周疾病，它是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原因。是的，它会，如果你这个牙齿的这个治疗的不好，比如说牙周炎，或者是里头有一些细菌啊等等的哈，感染了之后，哎，它通过血液，它可以那个。到我们血液循环系统啊，如果这个比较严重的话，它可以堵塞到我们这个血管上，形成的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所以说这个现在对牙齿我们都有了什么国际爱牙日了嘛，不光是为了好看，不光是为了
1: 要关注好，
0: 对对对，不光是为了吃嘛嘛香哈、它对这个它还可以带来重要脏器的损害。所以说牙齿的疾病我们也要重视一些。对，
1: 是。那刚刚通过冷主任的介绍呢，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慢病里面包含的这种各个系统的疾病，这个分类是这么多，这么繁杂。可能我们在生活中啊，也许这个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好多这朋友啊，家里老人有这些疾病。那都是属于慢病的一种。那前面刚刚说到这慢病的特点就是，哎，这个发展起来可能是潜伏期是比较长，可能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刚刚冷主任介绍的也让我们意识到，其实这个慢病现在发病率是特别的高，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状况、经济条件啊，这个环境整个的跟原先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在这个我们贫困年代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衣食住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说随着我们现在的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个改变的非常大。所以说主要这些慢病它其中两大原因嘛，其中一个原因就跟我们的现在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的，包括饮食啊，这个起居啊等等这些呢是密切相关的。而且现在发病率我们说这个很高，我们统计呢就是有一个指标哈，我们叫早死率
1: 啊。早死率，
0: 对，就是你这个人吧哈，就是应该活多少，但实际上你没达到那个岁数，提前去这个死亡了。我们管它叫早死亡率。这个早死亡率呢，我们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七十岁之前因慢病导致死亡的这么一个 作为指标。
1: 嗯，
0: 过去就是人到七十古来稀，我们说现在过七十岁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现在九十岁、一百岁的也不稀罕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正常人的寿命，这个平均寿命呢，就这些人他活不过我们正常人的平均寿命。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国家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哈，这个2020年的时候，它显示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这个慢病，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所造成的过早死亡率，就是我们说的七十岁之前因慢病死亡，那这个哈是16.5%。他说这个在
1: 挺高的，
0: 对，在2015年的时候它是18.5%，但是这对这两年还是有改善的，但是对，虽然有改善，你看一看，他在100人里头将近有20个人。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非常惊人的。
1: 是的，
0: 对、
1: 嗯、
0: 对，这个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发病率那么高，然后它带来的危害又这么大，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越来越重视这种疾病了。
1: 嗯，
0: 对，
1: 是。
0: 嗯，
1: 那前面说到关于这慢病，哎，它的这个发病率又很高，而且它所包含的这种疾病。可以说真的是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像精神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我们的循环系统、内分泌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们的牙齿都属于，哎，如果有问题都属于慢病的一种。那前面陆主任说到，一般像是生活方式啊、行为习惯，是不是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慢病产生的原因啊？
0: 对对，我们说慢病刚才说了有两大原因，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生活方式和这个行为习惯和慢病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就是它这个所有的危险因素，
1: 嗯，
0: 主要包括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不合理的饮食习惯和非平衡的这种营养，比如说高盐、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的摄入，
1: 嗯，
0: 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由此呢又导致的这个超重、肥胖。啊，这是一个。另外呢，食用霉变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像这些一些黄曲霉菌等等的，但是高脂吃一些霉变的，这个好像是花生啊是什么东西嘛，导致的这种情况。再有这个吸烟、酗酒、滥用药物这些不良的嗜好，还有一些久坐的生活方式，就缺乏锻炼嘛。现在大家都白领，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哈、啊，不出去锻炼，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像这个精神和情绪紧张，有的时候这个、加班熬夜等等的这些，还有一些应变能力差，这都是我们说这个导致慢病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你像心情，我们现在都说第二大类就是心情，
1: 嗯。
0: 他们那个心理调试能力啊，在这个方面也是导致慢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其中就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第二大类就是，哎呀，我病人就说了，我也没有这个坏习惯呀，我很注意，我吃的也比较健康，我还经常的去锻炼，等等等等的，那个什么，然后呢，我这个心情保持的也不错啊，为什么我还可以那个干什么？也得高血压、糖尿病的。我们说这个除了前头讲的这些因素之外，我们这个生物遗传因素是第二大类，就是说你的基因里头
1: 就基因属于啊，
0: 对对，就是父母一般的父母有高血压、糖尿病的，
1: 嗯
0: 啊，孩子基本上就5%，将近有50%的几率会得的、
1: 嗯、
0: 啊。如果是爷爷奶奶有高血压、糖尿病的，一般他会这个就下降的很明显，大概有20%多，他是会有得这种疾病。但是这个基因还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爷爷奶奶有病，你有1/4的可能性，
1: 嗯，
0: 你如果父母有，那你就有1/2的可能性，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基因在里头，就是
1: 占一个
0: 占了非常重要
1: 的、
0: 哦、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一些就是他预防的再好、
1: 嗯、
0: 但是他基因就有这种缺陷，
1: 他
0: 就带了、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慢病 有两大方面，就是一个是后天的生活习惯，再有一个是先天里头的这个基因缺陷，是主要的原因。
1: 嗯、是，那、前面冷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像一般就是发病原因、嗯，一种是后天的这种生活习惯和先天的这个遗传因素，
0: 嗯、
1: 两大类主要占主导、
0: 嗯。
1: 那其实像先天的这个遗传因素，可能我们没法去主导，但
0: 是
1: 这个后天的这个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律。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完全就即使是有这个遗传基因存在，那不是说是如果说是爸爸妈妈是有这个高血压，有1/2的可能，50%的可能性的话，那还有50%可能性是没有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对。
0: 但是如果你既有这个1/2的可能性，然后你又有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
1: 那就会成快成了100%了、
0: 对
1: 是吧，
0: 你最起码80%-90%吧、是吧，这个发病率就特别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对、所以说就是你本来你父母可能没把这个东西遗传给你，
1: 嗯，
0: 你后边有这些习惯，那一样也得啊，
1: 也会增加几率、
0: 对，如果说你父母遗传给你了、你又有这个，他可能发病的时间就更早，能带来的危害就更大、这个产生的可能就更快，就不会说别人可能要30年才发病、你大概有5年你就出现了，这所以说就会有各种不良的这种影响。
1: 是的，那我们就请龙主任从这个生活方式上给我们解读一下，怎么样可以去预防这慢病。那先说到这个高血压，在生活中啊、其实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引起一些高血压的一些情况，
0: 对对对，因为就我们讲的也比较多了。你像这个，大家都知道高盐饮食它会带来高血压，是吧？尤其咱北方，为什么这个高血压这个发病南北有差异，就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关系。咱北方就是吃的这个口特别重，我们称之为就是这个愿意吃咸的，是吧？这个情况就是到现在我看，那虽然我们做了这么多科普，但去有好多地方，尤其是我们上一些这个就是区县里哈，就发觉他们的饮食习惯真的是很厉害，这个吃盐吃的很厉害啊。我有一些可能本身我口就比较清淡哈，我就吃不了他们的饭。就觉着，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他、
1: 口已经重了，没有什么感
0: 觉了，他
1: 觉
0: 得这个、
1: 反而清淡的接受不了了，
0: 那怎么吃啊？没滋味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真的是我们北方这个吃盐吃的是太多了，而且好多是隐形盐。你比如说，他并不说一定要放那个我们说的这种咸盐，你比如说他倒酱油。酱油里头也是盐呀、吃咸菜，咸菜不也是盐吗？当然有些人既吃菜又吃咸菜，但是这个习惯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说我们北方这边高血压发病率就特别高，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差异性，就是你这个食盐的摄入量和高血压的这个发病它密切相关。因此上呢，这个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都倡导一定要低盐饮食，还有几个东西啊，如果你摄入的不足，也容易导致这个高血压。对，你比如说钾和钙。你看我们成天说补钙哈，说补钙是为了让骨头好啊，让骨头这个坚韧，是吧？但实际上如果说你这个补钙，它对血压调节还是有良好影响的。如果你低钙低钾，它也容易导致这个
1: 血压
0: 调节的不好。
1: 对
0: 对对，那个
1: 那很多食物中像是这个钙呀、钾呀，我们都可以去摄取。
0: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1: 像香蕉
0: 对含
1: 钾
0: 高，
1: 对，
0: 然后我们橘子啊、橙子这一类的含钾量是比较高的。你看现在正好又到了该吃橙子和橘子的这个时候了，现在有很多好吃的这种，你比如说什么脐橙什么，咱就三不做广告了哈，就有很多橙子它非常好吃，这个酸甜口，有的甚至偏甜一点，这个它里头含钾量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建议大家就多吃一些，尤其一些老年人哈，我觉着他们就是有糖尿病的，他可能去吃那个香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香蕉里头它那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它这个血糖容易升高，吃了香蕉，我就建议水果里头可以就吃一些橘子啊、橙子，它里头含糖量少，那个对，这样呢，它对它的血糖影响不是特别大，摄入一些这些，它可以帮着它调节血压。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高血压这个地方呢，不 不光要重视盐的问题，还要重视钾的问题，
1: 钾、
0: 钙的，对对对，
1: 哦、是。那补钙的话、嗯，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老年人说，哎，喝骨头汤。嗯或者补钙片儿啊
0: 、嗯嗯，我们说这个补钙有各种方式，因为要说起补钙来，我们稍微说的多一点，因为它包括四个方面，你才能补上钙。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有来源，你来源得充分，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得足够，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要吸收。啊，第三个呢，那个我们要把它转换。第四个呢，如果是长骨头的时候，它要沉积，就说我这个钙质，我吃第一我有足够的来源，
1: 嗯、
0: 第二我
1: 吃
0: 了之后我还得把它
1: 吸收掉。
0: 对、
1: 哦，
0: 要不你我光吃进去不吸收不也是白瞎吗？
1: 嗯
0: 啊，第三个呢，我吸收了之后呢，我还能把它转化成我需要用的钙质，
1: 嗯、
0: 就人体能够利用的这种钙的成分。然后呢，这个钙还必须到我该用着它的地方，
1: 哦、
0: 就是放到它这个干什么？
1: 在我们的骨头上沉积。
0: 对对对，你们说我沉积到钙，沉积到骨头上，我这个不是骨质疏松嘛，是吧？
1: 嗯、
0: 我必须沉积到。你要是放到别的，它倒也有钙，它变结石了，你这还有用吗？
1: 这一个过程下来，我觉得挺困难的呀。
0: 是的，所以说它有四个方面嘛，哪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它可能都会导致钙质的摄入不足。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个很复杂的这个，我们能做到的呢，可能那个就是个人的话，你首先要保证钙的足量的摄入。
1: 嗯
0: 啊，其他的呢交给专家和医生，因为我们现在好多钙片儿，它为了让你那个充分吸收，它不是说这个钙和维生素 D 放在一起，它就让你促进吸收嘛，
1: 嗯，
0: 也能够利用。还有另外，它经常会说这个晒太阳，
1: 嗯，
0: 对吧？晒太阳它也是让你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钙质给它转化，这些都不是凭空的，没有道理的，都是很有道理，都是经过研究得出来的这个。
1: 嗯、
0: 所以说晒晒太阳啊，跟那个维生素 D 一块吃啊，现在有好多钙片，它都是钙的成分和维生素 D 在一起的，复合的，就让你那吃了之后能吸收能利用的。
1: 嗯，是。所以说，哎，刚刚孟主任介绍到，在生活中啊，可能不单单是少吃盐，多补充钾呀，补充这个钙的吸收啊，
0: 嗯，
1: 也会利于我们这个血压稳定。
0: 是的，是的。
1: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了解到，除了这个食物的摄入，有时候我们这个情绪上不稳定，也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不稳定啊。
0: 啊，是的，是的。你这个人，比如说就吵架了，当时一量血压，好，快到200了，是吧？
1: 嗯，
0: 他一定会这个样子。如果说这个人呢，这个就属于那种比较容易着急上火的，容易生气的，
1: 嗯，
0: 每次一弄这个血压就高，哎，每次血压高，哎，时间长了之后，这个他会出现一种这种血压，他就居高不下，他下不来，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一下子特别高。
1: 嗯，
0: 有好多脑出血的病人，我们不说嘛，他就是那个可能情绪上有波动了嘛，哎，导致的脑出血哈。像这种，我们说这个情绪对他影响非常大。我们说除了生气之外，抑郁、焦虑一样的。也是可以造成我们血压的这种影响的。
1: 是的。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央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清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慢病管理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两种方式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慢病管理的话题。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呢，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看这位在线的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8: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来咨询冷主任吗？请讲。
8: 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呀，这个老年人如果这个走路走多了，会不会这个伤害这个膝盖呀？应该怎么注意呢？
0: 哦，我们说这个膝关节啊，它本身它第一个，它就跟机器一样，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本身就会有损害，就这个机器用时间长了。它就会有损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第二个呢，你刚才也说了，是走路走多了是吧？就是所以说我们要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适量。有一些运动呢，就该不去做的就不要去做。你比如一些增加膝关节负担的这种爬山等等的，一定要少做或者是不做。哎，我们说还有上下楼梯啊，这种对这个膝关节呢都有不好的这种影响。如果是那个老年女性的话呢，她这个骨质疏松呢会特别厉害，所以说这个老年女性更要注意。刚才我们说的像是这个补钙啊，吃一些软骨素啊等等的，这些这个保护膝关节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啊？
8: 好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对，
8: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8: 好，再见。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刚刚说到，这老年人啊，可能在这个运动中啊，有时候特别是无论是慢走啊、快走，或者是爬山，这个膝盖就容易磨损。
0: 对，
1: 平时是消耗的，在日常生活中，刚刚说到这个补钙很重要。
0: 是的，
1: 这时候可能就很容易出现像骨质疏松啊，或甚至骨折之类的一些情况，是吧？
0: 对，因为刚才尤其是我们说了嘛，尤其老年女性，她绝经期以后，她雌激素水平下降的非常厉害，所以说她就容易引起骨质疏松。这个，然后呢，就如果说骨质疏松严重的话，它可以导致这种病理性的骨折的，就是你可能很小的磕碰，它就会出现这种骨折的情况。你比如说走着走着路，绊倒了，一下子绊倒再起不来了，到医院一查吧，股骨头骨折是吧？这个什么要换股骨头了等等的这种，所以说这个骨质疏松在这个老年女性当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就是老年女性特别突出。所以说我们说那个要想防止这种骨质疏松，一个是饮食，再有一个就还是要运动。这个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运动呢，它可以那个刺激我们雌激素啊，这个分泌，即便是它绝经期以后，当你在运动以后，它也会分泌一定量的这个雌激素，它就可以非常明显的改善我们这种骨质疏松的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运动，就是运动，我们曾经说嘛，运动是良药嘛。你这个运动，它不光能够降压、降血糖、降血脂，它还可以改善骨质疏松等等这一些。但是这个运动，你像刚才这个人他说的啊，他路走多了，就是每个人的运动量一定要把握好，运动方式一定要选择好。
1: 这个走路按说也没觉得有啥运动量啊。
0: 你看你怎么走，你比如说快走，这个快走它就相对来说它就属于中等运动量的，就中等强度的运动量了。我们建议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就是一般的建议的时候，就是要求我们达到锻炼目的的时候呢，就是你有氧运动。第一你必须是有氧， 就是什么叫有氧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我的氧气是够使用的。
1: 嗯，
0: 就是说不是我运动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儿，
1: 那就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0: 对，
1: 啊，
0: 那叫无氧，那是因为它这个氧气不够使的，所以说它叫无氧状态。
1: 嗯，
0: 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我这个氧气是够用的。我们有一个标志哈，就是怎么标志呢？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咱俩能说话。
1: 哦，
0: 哎，那咱俩能聊天儿。但是不能唱歌。对，
1: 可以试一试，
0: 要是那个唱歌的，那就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了，那种呢达不到我们锻炼的目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能在锻炼的时候，就是我边锻炼能边聊天，这种运动呢我们称之为叫有氧的，而且是运动强度比较适量的这种，这个比较适量。
1: 嗯，
0: 一般呢这种运动呢应该至少要做20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啊，每周呢加起来应该不少于150分钟。经过研究，就是这个运动量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等等的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好的这个预防和治疗作用的。
1: 哦，
0: 哎，它既可以的，像包括癌症，它都可以这个减少癌症的发病率。
1: 嗯，
0: 啊，它能够减脂啊，能够增加这个骨密度，然后能够这个平稳血压，能够这个调整血糖等等这一些。
1: 嗯，
0: 哎，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我们研究过很多，我们叫运动处方。
1: 嗯，
0: 研究这个卫生组织建议大家采用的这种运动量来进行运动的。
1: 是，那前面说到这个，可能很多这应该说是身体上能承受的人。
0: 对，
1: 那像是一些老年人，可能这个腿脚不好啊，像这种中等强度可能就有点达不到了呀。
0: 这个需要循序渐进
1: 啊。
0: 就是一开始你本来是个卧床的病人，你还让他去那个，这个不大可能是吧。你就是先那个，你比如说他一开始卧床，我们可以先让他每天坐啊，然后站是吧，逐渐慢慢出去走。这个对他心脏来说，每个人的心脏负荷是不一样的。这个对他来说可能就是达到这个
1: 就可以了，不要太强求。
0: 对对对，他有些人他可能慢走他就能达到这个，他就有些人甚至如果体力不好的，他可能慢走他都觉着上气不接下气。这个都需要锻炼，需要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我们说建议这个谁运动之前应该找一下专业的，比如我们康复科的大夫给你评估一下你的心肺功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建议一下。你像刚才这个他说了，哎呀，他稍微走路多了膝关节就疼，那么我们就不采用走路的这种办法了，我们可以建议他去游泳嘛。
1: 嗯，
0: 对不对啊？骑自行车，这些呢就是对膝关节的负荷它这个减少的这种不是冲击这么大的这种，我们就可以用啊。所以说我们推荐的最好的运动，第一个是推荐的是游泳。
1: 哦，
0: 哎，对，他这个到时候他身上这些压力，包括对关节的这些负荷的压力等等的，因为他在水中是有浮力的嘛。
1: 嗯，
0: 哎，但是他又有阻力，就说你还要用点力，这个样那个也不容易伤着膝关节，伤着什么颈腰椎等等的，这个都，所以说我们推荐的第一个运动是游泳。当然剩下其他的你喜欢哪种又适合你的，你就可以去做。
1: 是，明白了，这运动的选取也是要因人而异。
0: 对，
1: 那不能因为听到龙主任说是20分钟起步的话，我没达标一定要达到20分钟，这一定要看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
0: 是的，是的，我们说对，应该是因人而异。然后呢这是推荐的给的一般的人，就是常规的，就是普通人，我们都可以这样慢慢做这种运动的。
1: 是。那在前面刚刚龙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在生活中啊，还如何去预防这个引起高血压的一些，像是饮食，我们可以要限盐，那多吃一些像含钾、含钙之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好多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看我们这个在身体检查看查体报告，会在这个饮食方面经常会说，哎呀，少摄入高脂肪类的呀，高胆固醇之类的呀，甚至是少油啊，
0: 对对对，
1: 少盐啊。
0: 是的。
1: 那这些如果摄入多了会引起一些什么问题吗？
0: 就是我们说了，像高脂肪高胆固醇这也是慢病的危险因素嘛。像这个最常见的，我们一查血脂高是吧，我们诊断高脂血症了。这里头既有这个甘油三酯，又有胆固醇，又有低密度脂蛋白，这三个指标哪一个高了我们都可以诊断为它是高脂血症。就是说它这个里头这些脂肪等等的之后，它跑到哪里去，它就在血液里头 血液里头增多了，然后呢再多的它囤积到重要的脏器周围，你比如说我们说最常见的脂肪肝，
1: 嗯，
0: 是吧，当你的肝脏里头你那个大部分的组织都成了这个脂肪了，都成了油了，那你正常的肝细胞它还能工作吗？它不受影响吗？
1: 是
0: 挤压的它都没有地方了，说这个血液循环等等它都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说像这个一定现在限制油啊等等的这种这个过量的脂肪的摄入啊等等这些哈，胆固醇类的摄入。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是摄入多了，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摄入的少，这也是我们导致这个慢病的高危因素的，就是膳食，膳食纤维，
1: 哦，
0: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粗纤维，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纤维素啊，半纤维素、木质素，还有一些果胶，这些东西呢，这个膳食纤维啊，它是它称之为叫多糖，我们剩下其他的那些不是葡萄糖什么那些都是单糖或者是双糖，
1: 嗯
0: 啊，那种这个人体特别容易吸收，但是这种膳食纤维呢它人体不能吸收，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虽然不能被吸收，它能够促进肠的蠕动，防止便秘，而且可以帮助你排除有害这种毒物，
1: 哦，
0: 啊，它可以降低胆固醇啊，另外呢它对这个肠道菌群它有非常好的影响，它可以抗抗癌，所以说这个纤维素呢也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多摄入的。
1: 那什么食物里面含有这个膳食纤维素比较多一些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芹菜，
1: 芹菜，
0: 对，
1: 哦，
0: 芹菜它不有丝儿吗，是吧，哎，
1: 对，
0: 这种芹菜
1: 不喜欢吃芹菜觉得哎这个芹菜不好消化，啊，
0: 这个芹菜你像韭菜，韭菜也是可以的哈，
1: 哦，
0: 尤其那种稍微老一点的韭菜哈，
1: 嗯，
0: 大家这个应该知道。再有一个像我们吃的这个地瓜，
1: 地瓜、哦，
0: 哎，南瓜，
1: 嗯，
0: 另外你比如说麦子里头的全麦，
1: 嗯，
0: 全麦就是它带那个外头那个麦壳的那个，
1: 那
0: 对，
1: 哦，
0: 咱现在吃的都是精致面粉，
1: 嗯
0: 啊，都把所有的这些这个杂质粗的这些都
1: 一样去了，
0: 对了，都是白的非常里头从里头选优中选优的这种，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说的都是全麦啊，那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麦的结构，包括皮儿，包括瓤，包括它胚芽，
1: 嗯，
0: 全部都在里头，所以说它叫全麦了，所以大家都听到了，这个饮食专家或者是一些健身达人给你推的时候都让你吃全麦的面包，对不对，
1: 嗯，
0: 虽然是面包，比如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粗糙，虽然这个东西吃起来口感可能不如那个就是精致面粉
1: 好吃，
0: 哎，好吃，
1: 哦，
0: 但是呢它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像什么那个俄罗斯的那什么那种黑面包大列巴所谓的哈，那个它也是比较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多
1: 高的、啊，
0: 对对对，像这种应该还是尽量应该是多摄入，
1: 嗯，是，
0: 对，
1: 那说到这种粗粮可能我觉得好多这种，特别是注重自己身材的女性朋友啊，或者说健身的人，就一般在选择的时候啊会选这种粗粮，是不是这种粗粮也是也能帮助我们就说是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超重啊什么的能进行
0: 控制呢？是的是的，因为本身它那个它有饱腹感，
1: 嗯，
0: 但是呢它热量又非常低，
1: 嗯
0: 啊，它不像是我们可能吃一个馒头可能就大概有将近300大卡的热量，
1: 哦，
0: 就是一个馒头，
1: 嗯，
0: 你知道要消耗这300大卡需要多少吧，我平时也跑步，我计算过我至少要跑8公里才能消耗掉这300多卡热量，所以说，
1: 但是可能很多人吃了馒头未必跑8公里，
0: 他吃俩馒头他也不去跑，
1: 哦，
0: 对，但是就是说你消耗起来很麻烦，但是你摄入的时候非常容易，
1: 嗯，
0: 那个所以说我们呢就如果真正想减脂的话呢就是应该是要看一看这个热量的，就是说你的这个
1: 热量
0: 对对，
1: 哦，
0: 不能只含高热量的东西，
1: 嗯，
0: 吃了之后尤其那些那个咱们说的高油高糖那些蛋糕面包冰淇淋等等的现在那些热量都非常高，
1: 嗯，
0: 我夏天的时候我也是挺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冰糕的这一类，
1: 嗯，
0: 我现在看吃东西我就习惯性的就看一下它这个
1: 热量
0: 表，
1: 啊，
0: 对，它顶上都有那个它都是这每100克里头含有热量是多少多少，
1: 嗯，
0: 我那次拿了一个冰糕那个一看就是带巧克力的，就外头一层巧克力中间还有个巧克力心儿，我特别喜欢吃这一种，结果我一看 1400大卡，我一看，哦，
1: 天哪，
0: 这得跑一个半程马拉松才能消耗掉，还真的管用。我接着就没吃，就把它又放回去了。所以说，像这种那个，这真是不知不觉中，你就会积累非常多的热量，这些东西就。
1: 消耗不掉的话，
0: 就转化脂肪嘛，
1: 脂肪了。
0: 对对，所以说你为什么超重啊？为什么肥胖？就是从这个饮食当
1: 中
0: 过来的。
1: 过来的，
0: 对
1: 是。但可能这好多朋友说，这年轻的时候怎么吃也不胖啊？
0: 啊，你那时候代谢快呀，活动多呀。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没事就跑出去了，是吧？那个一会儿也待不住，
1: 怎么活动也不觉得累。
0: 对，也不觉得累，没事就去打个球啊，这个什么踢球啊等等的，这是在学校里头这个后来。工作了之后运动明显的就减少了，而且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代谢它也变慢了，尤其是人过了28岁以后，这个代谢就28岁是最高峰，哎对，然后呢持续一段时间，到了一般就是男性女性都是35岁左右，身体这个整个的机能各个种机能就逐步开始下降了，所以说它这个代谢也缓慢了等等，像这些，那么你还是结果吃的东西又比原先多了，运动又少了，代谢又慢了，
1: 那慢慢的就成了这种梨形身材。
0: 对，是的是，为什么就说这个中年油腻中年呢？就是好这么说，它就是特别容易发胖，就在这里有
1: 关
0: 系。那关
1: 键是发胖也是一些慢病的一个基础，是吧？
0: 是的是的，高危因素，我们说高危因素，现在对这个肥胖的重视的特别多。我刚才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叫代谢综合症嘛，它就是其中一条，就是第一有相信性肥胖，就是肚子大屁股大啊，这种哈，就是号称的啤酒肚什么之类的，再加上呢它伴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这些那个我们称之为叫代谢综合症。因为肥胖了之后它直接就可以影响你的内分泌系统，代谢紊乱发生的，对。然后最常见的一胖了之后，没过多久你看看吧，哎，过了一两年血糖高了啊，年纪轻轻的，现在
1: 先胖起来，慢慢的这个血糖就可能
0: 就变化了。对对对，30来岁就发现血糖高了，然后就发现血压高了，这种就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肥胖带来的危害特别大。所以说大家为什么现在减肥也是这个样。另外咱们不都有一个叫 BMI 是吧，体重和那个
1: 体重
0: 一个对
1: 指
0: 数嘛，
1: 啊，
0: 对，他就是说那个他有这么一个研究，他说体重指标每增高就是每平米增加了1公斤，它的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就增高12%。
1: 天哪，冠心病。
0: 对对，
1: 不单单是刚才说的这种糖尿病、高血压，还有
0: 冠心
1: 病的这种危险
0: 因素。对，你心脏的负担就加重了。
1: 哦，
0: 你比如说你这人300斤的胖子，你这心脏你得有多大的力量，你才能把这个血液挤出去，然后供给你各个组织，您这个脂肪等等的，它全都挤压的这个血管等等这些顶上嘛，它都会影响它的这个循环运行，这些都是。所以说这个大家减肥就是这种科学的生活态度还是非常对的哈，也不单纯是为了好看。
1: 是，所以说这肥胖也是我们这慢病发病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因素。
0: 是的。
1: 那除了这肥胖，还有前面说的一些不良的一些饮食之外，那还有什么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有可能它会助力我们这个慢病的发展啊？
0: 那你比如说活动减少，
1: 活动减少，
0: 就是大家都不爱活动，尤其年轻人，你看出去活动的，你看看吧，基本上80%-90%都是老年人，当然他有时间嘛，他也退休了，所以说他也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会去那个活动，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应该加强体育锻炼的，反倒应该是中青年人，对，那个肥胖的大部分的像现在小孩小胖墩儿，是吧？这些年的这个我看着还是居高不下，虽然有家长注意了，但是，这个也生怕孩子，他吃饭吃得好，大人特别高兴，少吃一口他就觉着，哎呦，怎么孩子没吃呢？这个的别营养不够了等等的这些哈，我们说这种观念还是要注意，所以说应该增加体育活动，增加体育锻炼，这个中青年呢一定要注意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烟酒，这个一点好处都没有。过去我们称之为叫戒烟限酒， 现在直接就戒烟戒酒。
1: 哦，为什么要
0: 对
1: 这个酒也？
0: 对，烟咱就不说了啊。过去戒烟限酒是什么的？就说酒你不要多喝，因为得喝一点酒，哎，他还得什么喝点什么这个葡萄酒啊什么的，他对这个心脑血管还有好处。他说可以防止动脉硬化等等的。对，结果后来发现，任何含有酒精的饮料都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
1: 天哪！
0: 所以说呢，这个衡量了之下呢，还是认为这个酒不要喝，你生命都受到威胁了，你这个癌症更不好治了，所以说你其他的这个更谈不到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提出来的就叫戒烟戒酒。
1: 戒酒
0: 、酒也不要喝，烟也不要抽，
1: 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对对，是的，
1: 把这烟酒都戒了吧。
0: 对对对，
1: 啊，是。那前面说的都是跟这个我们这个饮食啊，包括生活方式有关系。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我们也提到了，是情绪。那特别是现在好多这个，很多朋友这个情绪，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也出现这种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好像好多都年纪轻轻的就焦虑啊、抑郁啊，这跟这个大环境也有点关系哈。
1: 嗯，
0: 尤其你比如说这几年疫情下，这个对人的生活影响特别大。这个然后呢，有一些人他就是这个对疾病的恐惧啊等等这一些哈，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周围的压力啊带来的，这些也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生活家庭各个方面都引起来的这个精神紧张，另外一些人际关系可能不协调啊，还有一些这个亲密的这个亲属的死亡疾病啊，还有生活中的挫折等等的，有些人可能这个积极的这种消化的能力就不大行，他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维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我们都有消极情绪，但是我们都很快的排解开就对了。
1: 对，能缓解。
0: 对对，
1: 啊，
0: 但如果说他这个消极情绪一直持续不缓解，
1: 走不出来
0: ，这个就带来的问题就大了，
1: 就有可能会是抑郁。
0: 是的，是的，这个咱们都看过《红楼梦》是吧？这个林黛玉去世的原因，其中有一个不就是她太容易思虑了吗？她一点事儿放在心里头，她就解不开了，别人不觉着是的，他就觉着这个就是天大的事情，是吧？所以说到最后他抑郁而终。当然这个跟他的疾病，他本身先天禀赋不足，他有这个，我们研究的是认为他有带有先天性结核，他就有肺结核，到最后他不是咳血而死吗？对，这个但是他这个情绪呢，对他这个病呢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如果心情开朗的话，可能还会身体更健康一点哈。他就是焦虑抑郁，他是典型的代表。另外呢，你比如说情绪不好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等等的这些像一些急性的心梗、脑溢血这个就是这种剧烈的情绪变化，都是这种心梗、脑溢血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所以说情绪影响非常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倡导的健康不光指的身体上的，还要指心理上的。
1: 是。那刚刚冷主任也是通过这很仔细的给我们讲述，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关于这个慢病的这个发病的危险因素。那其实如果说慢病影响到我们的话，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去改善，无论是像是这种健康方面啊，这个生理心理的方面和生理的健康方面，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生活方式的调节之外，还有像刚刚冷主任说的运动，多运动，
0: 对对，
1: 多分泌多巴胺，是吧？
0: 对对对，它运动带来的好处非常多。它不光是多巴胺啊、雌激素啊等等的，它这个它运动起来，它会分泌很多的，影响整个内分泌系统啊等等这些。运动我们提出来就是在上个世纪，这个应该是70年代，美国就提出来嘛，叫运动是良药嘛，他搞了这么一个项目，就推广这个运动来治疗的。他认为所有几乎绝大部分的疾病运动都可以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冷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冷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那有问题呢可以继续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11: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六个月大到两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10: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11: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10: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六个月到两岁大的宝宝接种。
11: 那么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0: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3: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6: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 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雅红，扎根泰山脚下20年，辞去外企高管，深耕板栗产业，搭建板栗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以科技品牌赋能乡土，带动数万粒农增收致富，走出种养循环、文旅科普融合的乡村振兴共富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 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咱们的农创客代表王亚红，欢迎您王总。
2: 主持人好，听众好，
1: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进行在线的观看互动和交流哈。今天呢，咱们的农创客代表啊，除了聊咱们这个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外呢，同样也推荐他的相关特色产业，就是板栗和灰树花。当然朋友们呢，如果有问题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了咱们的节目，首先呢想问一下王亚红王总哈，感受如何呢？
2: 可以说非常激动哈。能够作为咱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参加这次节目，这呢不仅是对我个人创业之路的一个认可，更是呢对我们所有扎根乡村投身农业的青年人的一个鼓励。
1: 今年呢，今年参加的是吧，是去年还是今年？
2: 今年我们参加省农广校主办的咱2026年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培育，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一个专题培训。这次培训呢，对我来说呢，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充电和赋能的一个之旅。在为期7天的培训里面，课程呢安排的可以说是既系统又实战。我们不仅呢深入学习了202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乡村振兴建设等宏观的一些政策，还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一个应用，农村电商运营技巧等前沿的一些知识，让我呢对如何盘活乡村资源，带领乡村们共同致富有了更清晰的思路。这次培训呢也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新时代的新农人不能只是埋头苦干，更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能力。省农广校呢为我们搭建了这个学习的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我们这些在创业路上探索的乡村职业经理人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哎呀，太好了，你看今天我特别要感谢一下王亚红王总啊，王同学。为什么呢？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农创科代表，咱们的优秀的学员朋友们介绍的这个感想啊，可以说啊都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好。但是呢，今天为什么要感谢王亚红王总呢？因为王总告诉我了26年的课程究竟有什么。
2: 哎，对，
1: 太好了。我这样，因为我也特别想去学习学习啊，不知道这个农广校邀不邀请我去参加培训啊。咱们这个
2: 一定有机会。
1: 刚才呢提到了一点，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因为我也特别感兴趣哈。刚提到一点，就是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中的应用。
2: 对，
1: 这个 AI 啊，现在啊可以说上到老年人下到小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大家呢都觉得这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可能，无限大的一个空间。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啊学习啊当中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提到咱们农业，哎，这个 AI 在里边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应用，我就特别的好奇。刚才您提到了接触到了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当中的一个应用，能给我简单的举个例子吗？或者是您有印象比较深的？
2: 你像我们的智能无人机
1: 啊，
2: 这里面就会用一些 AI 的技术，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微滴灌溉，就是浇水施肥，
1: 哦，
2: 这些也可以使用。同时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虫情系统，这里面就有好多的 AI， 以及我们的选粒子了，还有这个冷库了等等的一切。哎，甚至于现在我们还在未来的想，以后的时候机器人是不是可以自己上山去干活啊。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 10多年前吧，当时我看到咱们的那个大型的农场啊，合作社有那个物联网配套系统，我就觉得哎，太高科技了。现在种田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力气，而且呢，非常的精准化啊。但是现在您一提，好像又突飞猛进了一大步啊！我们现在了加上了这个智能 AI 系统啊，让我们的这个农业啊，可以说啊，又上了一层楼。而且呢，咱们的农广校的学员朋友们，咱们的高素质农民，哎，都掌握了这项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会传递给更多的朋友啊。最起码咱们的厂里的员工，他们都得学习学习哈。
2: 是
1: 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到位。那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各项的培训啊、学习啊，相比较而言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特色和亮点突出的地方呢？
2: 和我们以前培训的基本上，我感觉有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吧。
1: 嗯，
2: 首先呢，就是它的前沿性，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首次的 AI 技术在农业新业态的一个应用，
1: 嗯，
2: 然后纳入了核心的课程，就是让我意识到人工智能就不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一些概念了，而且呢，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于未来，在我们市场经营以及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这方面的工具来让我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
1: 没错，这个前沿性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来培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哈。
2: 对，
1: 这个给大家告诉现在什么是走在最前沿的啊，在农业领域。
2: 对，
1: 这样的话呢，因为它走在最前沿，肯定它是一个这个先进的产能，我们抓住它，哎，用好它，将来呢就能在我们的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啊取得很不俗的成绩。那刚才提到了有三点，这第一点前沿性，第二点是什么？
2: 第二点的情况下就是它的实战性。
1: 嗯，
2: 培训呢就采取了这种集中的研修、实地实训、导师帮带的相结合的一个模式。我们不仅呢可以听专家讲课，还可以走进像七和生物啦、龙之玉等这样的优秀基地进行现场的学习。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有经验丰富的导师进行精准帮带，这种理论加实践加指导的方式，让我们学到的知识能够立刻的与实际的工作相结合，非常的接地气。
1: 嗯，这一点也特别的重要，同时呢，也是咱们的农广校的培训的老传统了啊，这个必须要进行现场的一个实际操作，这样的话呢，增加了我们的实战性，不能说是光教理论，我们没有实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朋友们真的就学完了，就真的是学会了，回到自己的田间地头，立马就能操作起来。别人就算有不懂的问起来，我们也能手把手的当一回师傅，给他进行一下指导和培训。第三点又是什么呢？
2: 再就是它的一个精准性。这次培训的对象呢也非常精准，都是我们这些有基础、本身有产业基础的，强烈的呢对这个创新创业意识比较强的，还有一些农村的一些集体经济的一个运营人，哎，这些人呢来进行专业的培训。课程内容呢也都是围绕我们最关心的如何去运营、如何带农、如何创收等一些痛点问题来设计的，针对性比较强，真正做到了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1: 其实这个刚才您提到精准性啊，真的是咱们农广校培训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哈。
2: 对，
1: 因为咱们不能说是这个大家都培训一个样的啊，比如说人家是种胡萝卜的，我们培养人家种地瓜，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也不行，必须得是咱们本身在这个业务领域之内就很熟悉的啊，或者就做这个产业的，咱把大家拢在一块儿啊，这样就是因材施教吧啊，这样的话呢，就能比较精准性的来进行对接。可以说刚才啊提到的这三点，前沿性、实战性和精准性，确确实实是咱们这次培训的可以说三大的亮点。那么通过咱们2026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这么一个培训学习，您如果说回忆一下，哎，咱们在哪些层面上确实提升了自己呢？
2: 首先呢，我感觉是在思想层面上，从生产的思维向经营思维的一个转变。以前我呢可能更多关注的就是如何把农产品种好养好，现在呢我就更应该懂得如何从市场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品牌的一个打造，产业链延伸和价值的一个提升，真正的用职业经理人的眼光去运营乡村的产业。 在能力层面呢，就是掌握了现代化的咱这些新农具，学会了如何用 AI 和咱这个农村电商等新工具、新平台来拓展咱一些销路，提升

0: 效率，在视野层面上呢，格局就打开了。通过呢，与咱这个全省各地的优秀学员的交流，以及像李克和、陈红长等一些导师们、专家的一个深入探讨，我看到了不同地区乡村振兴的成功模式，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这让我们对未来发展的路径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更加坚定了我联农带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奉献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决心。
1: 嗯，其实通过咱们今天王亚红王总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开篇的一个感悟吧，我觉得也能感受得到 咱们农广校培育的高素质农民，咱们的优秀学员、优秀的齐鲁农创客们，他们是咱们这个时代里面优秀的咱们这些高素质农民的一个缩影。其实他们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我相信如果说经常收听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是能感受得到哈，这个一般呢发展比较好的都有这个和农研院校啊、科研院所啊，咱们的这个职能部门啊都有过合作。
2: 合作的一般都是一些这个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呢也都是比较前沿的一些项目了啊，也能体现出大家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接纳新鲜事物，热爱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走得越来越好。其实很多朋友这个提到今天的产业呀，都会说哎呀不就是种板栗吗，我们老家也有啊，也有，但是呢把板栗种出它的特点，
1: 让它有特色，这就不简单了啊，它不是那个野生的了，它就赋予了更多的这个科技价值了。
0: 对，
1: 那么其实提到这个农业领域哈，咱们来做客节目很多嘉宾啊，原来都不是务农的啊，这个我听说原来你也是在外企做业务主管是吧？
0: 哎，对，是的。
1: 那个做了多少年？
0: 做了有八年。
1: 八年时间，当时这个收入也是挺稳定的。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高薪是吧？
0: 哎，是是是。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契机，让您下定决心要放弃咱们这么高薪的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咱泰山黄前镇返乡，当时是做板栗是吧？
0: 嗯，对对对。去做板栗呢，
1: 能给大家说缘由吗？
0: 可以说有些事情吧，你当时 命运安排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觉得应该是怎么走的这条路。嗯，2020应该说一个小故事吧，2005年一个秋天，我当时回家探望父母，我和他们一起呢去走亲戚，就看到满山的板栗，那时候呢价格也就卖2块7-8左右吧，亲戚们呢都知道我在天津工作，都希望呢我能帮他们卖板栗，既然答应卖板栗呢， 我就得了解，本身我也是学营销的，所以我这人就挺倔的，最起码卖我得知道它，所以我就那个假期啊就到处的去查资料，走访身边的一些长辈，我才知道泰山板栗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从西汉以来呢它就是历代的贡品，同时呢它的香糯甜还有它那个内衣一剥以及它一个耐长性，哎在70年代的时候哎就往外出口了，哎那时候外贸也挺厉害， 猪肉7毛钱的时候板栗都能到了1块钱，那个时候现在叫新马塔村，原先叫马塔乡，它是全国的板栗基地，种苗的繁育基地。黄前镇呢2001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中国板栗之乡，2006年的时候岱岳区呢就被评为了国家级的农业标准化的一个示范区，那时候呢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好吧，也在合资企业也比较让人羡慕，但是呢我一直有一个 过不去的坎儿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吧，因为老家在这面，每年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寄一些花生啊和栗子。我永远忘不了吃栗子的场景。当时每回寄来的情况下，我们家我妈呢就会把我们，因为我们在矿区嘛，她在大院里面把那些天南海北的一些叔叔阿姨都叫到我家去，就开始煮栗子。 哎呀，那个栗子掀开锅那一刹那的时候，不但就是满院子的香气，哎呀，我们小孩呀、大人呢都特别愿意吃，而且呢，大人们坐在那聊聊天，我们小孩在那玩着，哎呀，那种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呢，我好像特别忘不了。哎，也就是那种感觉呢，就让我一直在想，那个魂牵梦绕的泰山、山东是什么样子，好像就在那一刻，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了它。 哎，再加上呢，那阵我父亲刚过世吧，母亲年纪大了，孩子又上初中，也正需要我的时候。可是呢，我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的回到了咱这个马塔当了农民。
1: 嗯，当时就是这么毅然决然的回去了啊。
0: 嗯、
1: 和这个栗子啊，我觉得是从小就有一个割舍不掉的一个情节啊，
0: 对对对，
1: 一个缘分啊、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啊，童年。这个特别是儿时的一些美好，它是通过一些特殊的物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味道和气味，它是能够勾起那份沉甸甸的回忆的。其实您说这个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有的时候吃到一样这个，比如说我有的是吃油饼啊什么的哈、
0: 啊，
1: 就会想起以前家里的老人儿、啊、哈、
0: 嗯，
1: 这个做的那些其实就是家常便饭，但是现在回忆起来、
0: 嗯、
1: 可能会想起很多儿时的故事。我特别理解您这个情怀哈，但是您能把这个情怀做成一个产业，而且呢还能带动咱们当地的种植户们一块儿进行发展、
0: 嗯，
1: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哈。而且我看您资料的时候，听说您刚回来创业的时候，
0: 嗯、
1: 咱们的栗农也是这个属于。零散的那种销售，就是各自为战、
0: 啊、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果品的品质当时应该是也没有统一的这么一个种植管理模式啊，标准啊也是参差不齐的、
0: 嗯、
1: 还让您当时也是听说是遭遇了一个大额订单的一个违约、
0: 嗯、
1: 那段艰难的时期您是怎么去调整心态坚持走下去的呢？
0: 哎呀，这可能是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吧。
1: 嗯，
0: 就是从小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家里面呢又是长女，
1: 嗯，
0: 我呢从小就七岁的时候就能帮父母烧饭，就是做家务，
1: 嗯，
0: 14岁的时候呢就能在冬天驾驭爬犁，就是在深山里面拾柴火。因为说起这个爬犁来，可能主持人不大知道，
1: 是不是就是雪橇？
0: 对，你们可能看那个就是《智取威虎山》的时候、
1: 嗯，
0: 看过他们从山顶上往下。
1: 闯关东。
0: 哎、嗯，对对对，
1: 都有哈。
0: 因为它这个东西比较，它从雪山上往下走的时候，尤其是往山下走的，它速度特别快。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技巧，肯定就驾驭不了它，会容易翻车、出事儿什么的。哎，所以说那时候我14岁的时候就敢驾驭它，甚至于和男孩子比，那就说我那个时候就相对于来说那个比较调皮了，比较调皮，
1: 就是性格比较爽朗。
0: 哎，对对对，
1: 敢闯敢拼的那
0: 个。哎，本身我自己呢又好和男孩子玩，比如说踢足球了、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和他们爬树了、上山了，哎，基本上呢就是有点男人的性格。
1: 嗯、
0: 但是呢你说我男人的性格吧，可是有软的时候。我要是看见一些书本上写的或者是电影一类的那些稍微有点触动性比较强的一些，像我当时看那个苦菜花吧，
1: 嗯嗯，
0: 哎，我就是看几场就哭几场，同时我自己本身又好管闲事儿，哎，谁有困难呢都想帮，有时候家里人都说我家里事儿他管的不多，外头事儿管的还挺多的。
1: 哎，您这属于性格比较细腻的啊，这个刚才说的是比较爽朗啊、
0: 嗯、
1: 比较偏男孩的性格，有点那种的坚强啊，比较硬的性格。
0: 嗯，
1: 现在呢一听呢也有柔软的部分，您这属于是刚柔并济。
0: 要不您说有东北的性格还有山东人的性格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嗯，就刚开始说实话，那个时候在09年出这件事儿之后吧，我一开始还有点打退堂鼓。你毕竟20多万就那么给败没了。
1: 嗯，
0: 当时我母亲60多岁了，她有糖尿病，常年有病，而且吃药，你也知道糖尿病就会带来好多的复发嘛。
1: 嗯，
0: 所以她呢身体也不是很好，而且我儿那时候刚上高中，那时候花钱呢肯定还在后头，
1: 就
0: 上大学了什么的、
1: 嗯、
0: 是吧。哎，所以说呢再加上好多村民又不是很理解，我都觉得哎呀那个有什么呀，那个别人不也是这样事儿的吗，也是那么收，你就大不了的耍赖，你就不承认，然后呢就这么样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但是呢说实话骨子里是不行的，因为我妈也曾经说过，孩子咱不能没良心呢、啊、咱不能即使亏也就亏咱不能把这个东西再扩散出去。哎，所以当时呢我是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把那20多吨一车栗子拉回来。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栗子将近8块钱，我就用这8块钱一斤的栗子烧火 当了炭使唤。
1: 哎呦，
0: 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最贵的炭，因为我自己肯定烧不完呢，我就分给了好多人。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就一个想法，哪怕这件事情出了问题，一定要在我身上杜绝，而不能再把它带费给消费者。嗯，所以那时候俺家儿子还挺懂事的，他有时候还说我，哎，妈妈你不用怕，啊，钱涨我都可以挣钱了，再说钱没了咱不还可以再挣吗，是吧，你看我还能什么捡矿泉水瓶啊，送报纸啊，来养活你和我姥姥吧。
1: 嗯，
0: 哎，其实孩子有时候说这些话的时候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也给了我一定要坚持的理由。
1: 嗯，
0: 最起码我不能让孩子看我是个怂包，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不但证明给所有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
1: 嗯，哎呀，真是听完之后我都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创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这一创业就受挫了啊。
0: 对，
1: 这个受挫之后呢，我也知道您是主动参与了咱们市级和县级农广校的系统性的培训，是吗？
0: 对， 对，
1: 咱们农广校的课程学习啊，最先在咱们哪些板栗种植环节当中补齐了您的技术短板呢？能给大家回忆一下，介绍一下吗？
0: 嗯，可以的。嗯，其实非常感谢咱农广校，我当时能遇错就是因为我不懂。为什么呢？你想想，你不学这些东西你能会知道你遇见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不懂粒子，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好的坏的甚至于优质的把它分出来。如果我当时能有这些后来的学这些知识，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嗯，
0: 是吧。哎，本身呢我呢一开始是学的会计，后来又学的营销管理，和咱这个农业就一点不搭班，所以说呢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种板栗，这板栗怎么样才算是种出来是最好的，对吧。所以呢不明白就赶紧去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学的期间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咱这个树啊，板栗树都很高大。
1: 嗯，
0: 而且呢打栗的时候说实话很危险，你想想我这么淘在东北上树打松塔，都知道那个松塔树它是一根杆上去的，你得会爬，是吧。所以说对这个技术很要求很高，而这个打栗子呢要求更高，你要拿很长一个杆子，大概就得两三米，然后呢站在那树上晃晃悠悠，想想这个情节你想想你都害怕。
1: 是，
0: 其次呢它这个由于这个果子吧，你也知道阴面阳面它的不统一。
1: 嗯，
0: 有时候这边熟了那边还没熟。
1: 对，
0: 所以这一棵树呢有可能你要上好几遍。哎，再加上这个栗子树枝吧它也比较脆，每年呢就会出现好多的一些伤亡。
1: 嗯，
0: 那时候呢我就和咱那个省果核所的一些专家呢就商量的能不能把这个大树落矮了。因为刚开始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农户们还不理解，
1: 嗯，
0: 他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这样事儿，长这么高，是吧，你非得让它从老高变成挺矮的，是吧，再加上呢它那么高，别人家都那么高，我万一落矮的时候是不是我就接受不到阳光了。
1: 嗯，
0: 哎，再加上你要落矮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会把这树憋死啊。
1: 哎
0: 哎，
1: 带着这些悬念哈，咱们这个因为马上快到半点了，
0: 嗯，
1: 咱先打住，不让这个王总先说了，给大家留个悬念哈。因为咱们且听下回分析啊，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有请王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他到底是怎么弄的。因为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肯定也有很多同行，哎，大家可能也都想了解了解，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嗯，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7: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雅红，主要呢是深耕于咱们的泰山板栗和灰树花产业。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咱们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7: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7: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7: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7: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咱们节目的优秀农创客代表，来自泰安市岱岳区银泉林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雅红王总来打个招呼。欢迎您王总。
0: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1: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呢咱们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留言。同样呢，刚才呢我们在和王总啊上半段节目交流当中啊，可以说了解了很多他创业初期农广校给予他的助力 和支持哈。刚才呢咱们聊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农广校当时是学技术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咱们这个再接茬给大家来讲讲怎么补齐了你那个短板的。
0: 有两个小妙招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和果核所把这个7-8米高的这些10厘米高的这些大树落到40-50米高，然后总高度呢控到3米左右，这样呢它就不但好管理，同时呢我们也好打栗子，用2-3公分的小竹竿就能把它打下来，同时呢它的成熟度还一致，也不用咱们来回去上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原先我们这块吧有个特点，凡是他要种小树的时候，大部分呢就都先种十生苗，把十生苗呢长到3年左右然后再嫁接，这样他那个周期比较长，哎，结果呢比较晚，有时候呢还没等到盛果期呢，哎，又该分出去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哎，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品种苗在基部嫁接的时候，也就是在地皮上5-6公分的时候嫁接，哎，这样事儿的行不行？当时呢一些老农户都告诉我说这个办法不大行，他们原先做过实验，结果呢都没成功，说这东西长得也不是很好。哎，我呢想品种苗它这个抗逆性又比较好，而且呢是生长能力也比较强，是否能行呢？所以我就把品种苗加上了。哎，但是没有想到，哎，头一年的时候就长得很好，而且有的当年呢都能到了2公分，甚至于，哎，它的叶子也非常漂亮，哎，长得也快，哎，这就说明品种苗在这个嫁接的情况下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你要是肥水管好的情况下，基本上第二年就能挂小果，甚至于到3-4年的时候就开始一点点的进入盛果期，基本上能提早两到三年吧，最少2到3年。这么多年呢，我和我的一些团队呢也总结了一些像靶向的多位嫁接技术啊，还有这个待产多头多位的一个嫁接技术，以及修剪的7步方法。哎，我们把这些技术呢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些整理磨合，哎，总结出一些最简单的最实用的一些小方法，然后呢向大家来推广学习。
1: 这样的话我们的产业才一步一步的从当初的泥泞的泥潭当中慢慢的爬了出来啊，走到了现在，很不容易，但是呢确确实实技术是我们发展的一个根基和保证。那么提到这个泰山板栗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别管是外边炒的还是自己家里煮的啊，反正都品尝过。这个早年的泰山板栗的这个亩产和这个优质果率我听说是比较低的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这个收购商当时是不是也是压价压得很严重？
0: 那时候质量也差点，收购商也肯定要压价一些。
1: 那咱们当时当地的这个板栗产业整顿存在哪些怎么说呢，难以突破的一些瓶颈呢？
0: 刚开始我回来的时候吧，那时候产量低，基本上亩产就在200-300斤吧。同时呢品质也差。那时候说实话吧，打栗子基本上真叫打栗子。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就是咱们毕竟还是老人干活比较多一点，那时候还都年轻，现在来说20年前吧，那时候呢还都年轻一点。可是呢毕竟在山里面，然后又受文化程度啊，再加上呢很少走出去，信息呢也不畅通，所以说呢他们的思想观念就略微的落后了一点。创新能力呢也比较弱，接受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技术能力呢也比较差，这是最难以突破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后来的情况下才决定有一些方法来把这块呢进行一个新的一些突破。
1: 其实提到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您做的很厉害的一点就是首先率先牵头成立了咱们这个林果专业合作社。这个呢其实就是从一个咱们这个商业模式上，首先咱们先把它立住脚，然后呢您还成立了这个板栗协会啊，这样呢这个规模可以说大了，大家能抱团发展了，形成了这么一个抱团发展的一个模式。从哪些方面咱们改变了比如说散户这样的栗农他们单打独斗的一个经营困境，这块你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0: 首先呢我们就是在技术管理层面上就是把品种先统一，因为一个栗子树如果它的品种不好的情况下肯定咱也卖不好， 所以我们就把品种先统一化。其次呢，就是在日常管理上让它轻简化，也免得说太劳累了都不愿意干，所以他就懒得去管理。所以呢，要总结出一些既好操作而且又好管理的一些方法。哎，再加上呢，我们再把这些技术指导做成统一的标准化，使他们呢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再加上呢，在生产资料上呢，我们相对比下呢，把像一些农药了、化肥了就可以省钱了。因为我们原先呢可能是一户的，一家一户的去购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集体的和这些农药或者化肥的一些厂家来谈价格。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省不少钱。哎，再加上品种宣传上，我们抱团取暖嘛，肯定在品牌打造上呢，实力性就更强了一点。哎，我们有了好的品质的例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和这些来的经销商可以和他们谈价了，这样我们的议价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1: 嗯，这个发展的瓶颈啊，我们已经突破了。
0: 嗯，
1: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这个刚才也提到了。中间里或多或少的肯定是会出现一些风险啊。
0: 对，
1: 就是咱们农广校有没有就是让您去学，比如说合作社的运营、产业风险管控这些相关内容呢？
0: 学过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那您比如说落地了哪些标准化的一些举措，直接就能提升咱们板栗整体的种植效应？
0: 我们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协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在专家的指导下呢，就制定了全产业的一个行业的一些标准。因为什么东西都是有了规矩才能做好，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先把标准先定好了，有了这样的框架，我们就可以从种到收以及到林下的经济，就层层的来把控咱这个板栗的每一颗板栗的一个品质，就让它达到了果实饱满度好，而且呢我们产量也提升了，以前可能是我们才二三百斤，现在呢都能到了七八百斤。哎，这样事儿的话，我们这个栗子饱满了，然后呢标准粒也多了，哎，它每斤的价格呢也就高上来了。哎，就有可能有的标粒一多就在2块到3块的一个溢价。
1: 嗯，这是咱们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做法哈，确确实实能够非常快速的啊，比较直接的就提升了咱们栗农的种植的一个收益。当然我们也是了解到您联合咱们省果，这个叫省果树所是吧，
0: 果树研究所、
1: 嗯、改良了啊板栗的品种啊，咱们发展好了之后啊，肯定要对一些品种进行一个最起码是自己能够希望的那样的一个品种的一个改良哈。
0: 对对，
1: 搭建起咱们的种质资源谱、
0: 嗯、
1: 那么新品种和嫁接新技术落地之后，您觉得给咱们栗农朋友，咱们种植栗子的一些农民朋友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收益的提升呢？
0: 嗯，首先是板栗树它本身就是通过咱这品种改良之后，它的抗逆性就更好了，这样就很少得病，这个树最关键的。首先呢它就便于管理了，因为像有一些好品种它开张性比较好了，然后呢抗病虫害比较好了，哎，所以这样它就好管理了。再加上果实的呢出食率比较高，哎，饱满度好了，哎，它出食率就高了，哎，这样呢产量呢就能提高2到3倍，再加上呢它的外观颜色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卖到好的价钱。
1: 嗯，
0: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和这个果科所呢还成立了咱泰山板栗产业技术研究院。
1: 嗯，
0: 重点呢我们就针对于板栗品种更新的一个推广应用，就是我们要提早做好那个预备。每30年呢咱这个板栗它有个淘汰期，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淘汰期之前，我们要把所有这个品种更新的一些实验都做好了，等到你想用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好吃好管好看的一些品种来应对市场。
1: 嗯，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啊，很多朋友说，哎，咱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板栗，刚才听您说好像王总也发展这个灰树花，可能很多朋友还不了解灰树花是什么哈、啊。有一些比如说普通的市民朋友，这个您要不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灰树花。
0: 灰树花呢在泰安可能是老人都知道、
1: 嗯、
0: 山上有一种叫天花，泰山天花、
1: 嗯、
0: 就是灰树花、
1: 哦、
0: 灰树花呢它和其他的菌不一样，其他的菌呢大部分都是一根柄，然后长的一个小盖，对吧？只有它长得像一朵花一样，它是簇状的，一个一个的，然后呢最后合成一个像一朵花似的，所以呢它叫泰山天花。哎，再加上呢泰山上 这个板栗树啊，它本身就是天花本身就在咱这个栗树下，它的一个母本、
1: 哦、
0: 它的母本就在它的栗树下面。
1: 嗯
0: 嗯，在泰山上呢，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书上当时呢就有记载，说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这个泰山天花，它只有在这个百年的栗树下面才会长这个东西。以前的时候老人说的比较神奇、
1: 嗯、
0: 就说家里面如果嗓子不舒服了，哎不用吃药了，喝点汤就好了。所以这些好的土方法
1: 啊，民间的一个流传、啊、
0: 哎对对 对, 对，
1: 咱们这个现在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板栗和灰树花啊，我这才明白您在发展咱们这个当地传统产业上真的是倾尽了自己的一些心血啊。而且呢也是我看您是这个资料上写的是创新打造了板栗加灰树花的这么一个立体种植模式，就像您刚才讲的百年的板栗树下它就有这个灰树花哈，延伸了咱们板栗的这个深加工链，这套复合这个种植体系是怎么实现了一亩地能够多重增收的，您给大家具体讲讲吧。
0: 2015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联合咱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团队就牵头成立了咱泰山天花研究院。哎，成立这个研究院呢，我们就创新推行了咱这个立夏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模式，就依托咱这个板栗树林下面的一个阴凉湿润的一个生态环境来规模化的培育咱泰山天花，也就灰树花。它的生长周期呢是从4月到8月，这样呢它不耽误我们收栗子，如果管理好的情况下能到10月份就形成了树上栗子香千里，树下锦花遍地开的双增双收的一个模式。每亩呢加上栗子的情况下能到10000多元。我们呢还自主研发了咱这个天花茶、天花粉等深加工的一些产品，让咱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呢翻倍提升。10年来呢，我们还攻克了好多的一些技术难题，申请了像泰山天花提取物及其在制备抗咽炎药中的一个应用一个专利。同时呢，我们还完成了咱这个栗树枝啊、栗树壳这些废弃物呢变成菌棒的一个资源化的一个综合利用。哎，同时呢，我们还当时创新把这个木头直接接到菌里面，这样呢就可以降低2年的一个成本。同时呢，我们到现在呢还把咱泰山上的一些灰树花一些品种进行了一个品种建库，而且呢我们还把这些品种呢做了第9代的一个推广的一些实验的一些驯化。
1: 嗯，
0: 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还获得了咱农大的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示范基地吧。
1: 嗯，这个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致了哈，朋友们如果说在咱们这个板栗和灰树花这个一块儿这个叫混合立体化种养一个模式哈，这块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呢，也可以现在呢咱们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很让我惊喜的地方，就是 AI 了啊。我也知道您是好像是引入了这个 AI 叫分拣的一个机器人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这个刚才还提到了一些像什么智能的滴灌呀、无人机呀这样的设备，都是上半段节目介绍的哈。
0: 啊，对。
1: 咱们这个智慧农业改造解决了哪些传统板栗种植的难点和痛点？我觉得这一块不只是泰山板栗，咱们全国种栗子的可能我觉得都有借鉴性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板栗呢基本上是靠天收的。它很少说是像咱这个什么在温室里啊，本身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呢喜欢贫瘠的土壤。
1: 嗯，
0: 哎，所以呢尤其像咱们山上它又是很好的一个经济林，如果要是没有它在这个山顶上待的，可能是咱这个山上就要光秃秃的。哎，有了它呢就增加了更好看的一个风景。哎，我们引入 AI 呢也是像我们当时主持人说的，我们是全国首家呢引入咱这个第6代 AI 机器人，是因为我们当时选栗的情况下都是人工选的情况下，肯定他在看的情况下就是每天8个小时肯定就疲劳了，所以说在选的时候就不一定能把它拣选的这么好，甚至于呢成品率就比较低一点。我们引入它呢，它是第6代的一个 AI 机器人。哎，这个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呢？ 哎，它特别，它有一个学习的功能。同时呢，它在一秒钟的情况下，它会把这个粒子，就这一个粒子，把它一吹，哎，360度无死角的去看这个粒子，哎，它符合哪一个极，它就会把它吹到哪一极上。比如说这个有裂口，它会吹到裂口的袋子里；有虫眼，它会吹到虫眼的袋子里。哎，有霉烂呢，像风干呢，它都把它分开，最后呢，把好的粒子再通过传送带进入我们的口袋，
1: 哎、
0: 进入咱这个消费者。
1: 太厉害了，居然能够这么智能哈！我没以为，
0: 对对，
1: 我就以为那个就是分一个，比如说，这个果型这么大的和这个果型这么大的就分一分拉倒了。它连裂口、虫眼等等的这样的很细微的东西都能挑出来。现在这个农业科学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对呀、啊，像那个山体 VD 灌溉，就是我说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山顶上浇水太费劲了，是吧？现在有了它，一键上去，哎，搁手机一操作，山顶上就肥水就能上山了。而且呢，我们当时的情况下还自主创新了，原先是单滴灌的，现在我们改成了就是双 K 式八个箭头的，就能让它呢完全的节水节肥的来灌溉，哎，而且呢还能增加产量60%-80%呢。你像无人机这块呢，当然了是最好了，哎，它呢既能很安全，就不让我们每次在打药的情况下身上受到这个农药的一个侵害，哎，同时呢它还对咱这个土壤和这个水有一个保护，因为它是高空作业下来的情况下它是雾状的，所以滴状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不会喷到地下。而且呢像我们板栗呢有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像红蜘蛛预防，哎，它就是在叶面上的，再加上我们桃柱明还有这个磷酸二氢钾叶面肥，哎，都可以用。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呢什么样的环境都能接触，而且我们现在泰山上高低也不平，落差也比较大，哎，有这个无人机呢就很方便，真正的实现了，哎，不但有好的果子，而且呢还能实现提质增效安全三大一个重破的一个突破。
1: 嗯，
0: 总之呢咱这个智慧农业呢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就像咱一开始讲的虫情系统，哎，它可以通过大数据来分析这个园区的虫子有多少，害虫有多少，我们针对于这些情况来进行科学的防控，尽量的减少农药，哎，让它生物的防控形成大自然的一个均衡一个平衡，哎，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现在把这些冷库啊包括我们的出入库的一些数据啊都采取了这种 AI 的方式，哎，所以说呢这个 AI 无处不在，也同时呢也彻底解决了我们农村的这个未来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我们这些种栗子啊就不再那么辛苦，同时呢还能让到大家吃到又安全又放心又好的栗子。
1: 哎，其实提到栗子啊，很多朋友说哇，王总做的都这么好了，是不是已经这个和这比如说国际市场已经接轨了哈？
0: 嗯，是的。
1: 您牵头制定的这个泰山板栗行业生产标准，产业也是拿下了多项国内外的出口认证。那么标准化溯源体系建设对板栗品牌出口出海，您觉得起到了怎样的一个支撑性作用？
0: 嗯，首先呢是一个生产的标准，它能呢提供板栗原材料的一个品质和产能的一个稳定支撑。溯源体系呢建设呢能够提升呢咱工产品的一个安全保证支撑，像我们这个各种认证啊以及获得国际市场的这些通行证和信用的背书。哎，如今呢咱泰山板栗呢都远销咱全球25国家和地区，连续6年呢出口位居全国首位，带动了全球400多个品牌经销和推广。
1: 嗯，那么节目最后吧，咱们时间也有限哈，咱们来给大家说说咱们未来对比如说板栗的全产业链升级还有哪些这个比较新的规划和布局，咱们节目最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在未来的情况下，我们呢就是想把这个咱这个产业呢就是从好几个角度来做一下。首先呢我们是在品种上呢，因为我们有许多没太更新的，再一个我们在种植管理上，以及我们的溯源上，哎，整个这三条链的情况下我们做到更精致，让 消费者呢吃到安全放心的。当然我们也会把 AI 加进来，到时候呢我们会把 AI 植入到咱的莅临间，让你在家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板栗是怎么管理的，然后呢你吃的时候才能够放心，甚至于你可以到我们的临间来互动，和我们一起感受大自然。
1: 嗯，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也欢迎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咨询王总啊，特别是在这个
0: 随时随地的咨询，
1: 特别是在这个板栗方面哈，这个板栗方面王总现在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大啊，而且呢咱们这个标准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啊，出口全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
0: 哎对对对，
1: 这就做的非常了不起了，能把咱山东的这个宝贝板栗啊推广出去啊，让人

0: 先尝尝咱山东的这个味道，挺好。祝您下一步越来越好啊，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板栗产业当中，哎，找到自己奋斗的信心，就像您当年一样啊，在泥泞当中爬了出来，毅然决然的啊，进行不懈的奋斗。当然也有咱们农广校的加持啊。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总来做客节目，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0: 橘芋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橘芋多糖是从橘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0: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1: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0: 最重要的是，橘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1: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0: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1: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0: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0: 广大农民朋友们，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马友垂江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无义之人可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赶奔三仙观，一路上平安无事。等翻过一架山梁，抬头一看，嚯，这什么地方是？但见一座大山挡路，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一般，锃明刷亮，是笔管调直，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要想往里走没路，要想飞没长翅膀。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7: 文老叔，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6: 云瑞也没理他，打量棚寻找道路。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宽说话了：“
8: 哎呀，别着急，
6: 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裤。

0: 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大伙一看，这什么地方？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云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面，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树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个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方宽一瞅，吓得躲房叔安后头去了。呀，西兄啊，不好了，闹鬼了！
1: 去你娘的，白慌什么？哪来的鬼？连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
0: 云瑞没理他们，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用刀一指：“呆，狂徒，你是何人？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白云瑞，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观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房叔安过来了。
1: 老叔，等等等，
0: 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
1: 您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吧，您瞧好吧。
0: 和这方船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黑的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0: 当然是有。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杜大斌。
1: 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你长了几个脑袋？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 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方栓说的挺横，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
0: 过来，
1: 该你们俩的了。啊，哎呀，西兄啊，你不说你打吗？
0: 废话，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那我安老那得收英雄，得收胆大的，饭桶胆小鬼可不要。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你们俩看着办吧，是过去是不过去，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
1: 借借，哎呀，借完还真难呐。好吧，既然西兄说的借了，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扑噜扑噜拽出两条兵刃，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砍棒。你看这种武器多阔呀，可以在腰里头盘着，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用的时候一摁奔黄啪直了，软中硬，硬中软。这个杆棒有一种特殊的招路，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前边有个疙瘩，沉一斤八两，是五斤打造的，这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杆棒来到黑的个儿近前，我说大爷，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
0: 什么事儿？有什么好商量的？
1: 刚才跟你说话那大脑袋叫房秀男，你认得不？
0: 听说过。
1: 这小子万不言就，比秃尾巴狗都横。我们打算拜白眉大侠为师，就得给他打溜须，要把他得罪了，不但拜不了老师，都不管饭，我们受的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刚才你都听见了，他家伙半天，本来他应该先走，但是他心里头害怕，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我们是不懂戏的孩子，刚有几天不尿炕，能打得了仗吗？可惜不打不行啊，人家不管饭呢。我大爷，您就行行好，假装的呢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像不像做比成样，我们俩一拉败戏回去了，那打不了像样的怎么办呢？还比哑巴说话吗？饭呢也混到嘴里了，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能跟孩子一样吗？对不对？你打的是白云玉那样好的，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咱们比划比划，大爷，我们这鞠躬了啊！哎呀，杜德斌一听，这
0: 种货也上三仙岛，也敢闯三仙观，这不笑话吗？
1: 一看，确实是俩孩子。
0: 好吧，大爷有好生之德，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
1: 哎，谢谢大爷，我们一瞧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一万多岁，来吧。
0: 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栓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德哥才知上了当了。哎呦，
1: 不是小孩，
0: 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让人防不胜防。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顾上头顾不了下头，
1: 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灰谢童子方欢你敢吧，正抽他怀子骨上的这骨头还怕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的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树安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
0: 你们俩懂个屁，动手的手疾眼快，你看师兄我，哎，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1: 哦，是啊，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
0: 云瑞闻听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1: 哎，对了，还有这个谁，
0: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仙洞，老少四人在后头就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所不同的两旁边都是石壁，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足有五尺挂铃，周围镶着栏杆，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在正中央放着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在这两把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所不同的比他的个儿还高，比他的腿还大，脸庞不太一样，死的那位是黑脸，这位是面如喷血，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你喷一口红色儿，这一喷就那模样，您说能好看得了吗？嘟噜腮蛤蟆嘴，两个怪眼努出眶外，耳环子还戴着，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身上穿着虎皮短褂，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啊！往椅子上一坐，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非常俊俏的女人，看这女人二十岁挂零，身段苗条，细皮嫩肉，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哎呀，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陆小英长得就不错，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逊色三分。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素，更显着典雅大方，葱心绿的绢帕罩头，金簪别顶，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斗篷，是长可拖地，往里边看
1: 狮子插花的百宝囊，鼓鼓囊囊，不知里头揣的什么，腰中佩戴双剑，面有幽容，不知在琢磨什么。可是呢，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叔安四人，在这男女的周围，台上台下还有四五十人。奇怪的是，都是女子。方叔安心中暗想：哎呀，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净女的。看来爷们儿少，娘们儿多呀，全是女兵。你别看是女兵啊，一个个手使得干净利落，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单刀铁矢，二人夺花枪。借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正在这时，上水手坐这个大胖子身子一活动，站起来了。他一说话声就大，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震的人耳膜都疼啊。哎，对面来的，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方叔安吗？云瑞一听，和他认得，不错，这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儿的狗胆。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佛教齐霸天，我父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是也。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们是两口子，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云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咔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吧，咔吱吱吱吱吱吱咔吧。哎哎，什么声？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2: 哎，老叔坏了，门里边呢出不去了。
1: 白云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遂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云瑞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胆小难得将军做呀，喝出破头撞金钟，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白云瑞想到这儿，压刀就上去了，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等伸上手，白云瑞才发现，怪不得夏随良叫此人在此守把，果然是力猛锤沉，也不知得有多大的劲儿啊，要叫这锤给砸上，粉身碎骨啊。因此云瑞是格外加着小心，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这就是以力降实惠。 一巧破千金，人对方有劲儿，以力大赢人。云瑞不能硬碰硬，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这俩人打的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大脑袋一个劲儿的扑棱头。
2: 老叔啊，你那脑瓜得灵活点儿，有利时利，无利时制啊。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
1: 一句话把白云瑞给提醒了。
0: 对，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脑瓜得活动着点儿，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
1: 哎，云瑞忽然想起来了，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里边有6只亮银镖，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为什么老不使呢？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太平常了，这镖还不走直线，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云瑞一想，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我还怎么去打3000贯呢？哎，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想的是云瑞宝刀加紧，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齐霸天呢，认为白云瑞想逃走，驾锤就追，正好跳到云瑞身后，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照，由于打镖不熟练，云瑞整个给打错了，镖屁股朝前，尖儿朝后。您瞅这事儿多新鲜。哎，尽管如此，这齐霸天也没注意，一扑棱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虽然说是镖屁股，那玩意儿是钢的，云瑞又有劲儿，离得又近，这下打的可不轻啊，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把齐霸天疼得嗷一嗓子，双锤撒手，两只大手一捂脸，哎呀，您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哪有功夫捂脸呢？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这小伙子手疾眼快，往前一跟步，把宝刀就举过头顶，耳轮中就紧张，一刀把齐霸天是劈为2半。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乐得直蹦。哎，
2: 老叔罢了，真有能耐，会打屁股镖，哎，真新鲜。
1: 白云瑞脸一红，不管怎么说取胜了，
2: 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1: 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哎呦一声，好悬没摔倒啊，幸亏两旁的人把她给扶住了。张笑影把斗篷往外一甩，撤出双剑，才要大战小达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今世飞燕张孝颖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达摩。白云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云瑞心想，拿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呐、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张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了一串。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拨楞，可能拨楞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这个味儿，脚着脑袋呜，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云瑞给按住，翻过个来，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呢？ 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推开，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儿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一扬手，方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方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完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刃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先用芦席卷起来。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呢？没有。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张孝颖点头，命四个女兵去了，抬来大箱子，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由于这家个儿太大，就在里头还得窝着，那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凑合，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这叫临时的停灵。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到拜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可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来呀，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哎，你看一般的迷魂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都怕这无根的凉水，一解就解过来。有人拎过一只桶来，刚接的山泉水，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时间不大，四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呀，云瑞睁眼一看，哎呦，绑上了，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再甩脸观看，房叔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等房叔安明白过来，把脸上的水甩了甩，
2: 哎呀，这才算玩完呢。嘿嘿，我老叔啊，咱们爷儿四个该就今天了，这回反正落到后娘手了，咱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我西兄啊，你喜不喜到小些，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么胡了巴涂的交代了。
9: 那说你那也讲不了啊，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呀，该你们俩小子倒霉呀。
1: 正这时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到腰里了，取过一个皮口袋来，把这口袋打开，借灯光一看，和里边什么家事都有，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小镊子、小钳子，什么奇怪的家事都有。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噌拽出一把一尺二寸长、两面带刃的匕首刀。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又端过一盆凉水来，在这伺候着，端到白云瑞面前。 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嘿嘿一阵冷笑：“姓白的，你要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丈夫能白死吗？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摘心掏肝。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为妻给你报仇了。”说着就撕白云瑞的衣服，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方叔安一想啊，没救，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俗话说张嘴三分力，这得怎么办？有主意了。房栓是憋的，等一等，我先别动手。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什么事儿？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9: 哎呀，我说这位女将军呢、啊、我服了你了，真高。我能让我明白明白不？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我们爷几个就躺下了，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你告诉我了，我死也甘心呢、啊、这叫做个明白鬼呀、啊，对不对？活着咱们是冤家，死了接个鬼缘吧。人生一世，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对不对呢？我说究竟那是什么暗器？丑鬼，你还有心问这个？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名字叫七色电光球。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打到身上让你骨断筋折，打不上这种胃气你也躲避不了，只要闻上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因此我才讲尔等拿货，明白没明白？
1: 哎呀，真厉害，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好嘞，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
9: 什么事儿？快说。
1: 我说您了贵姓？张孝颖啊，这我死了也不冤了，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我说您跟那个死者，你们二位是？
9: 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1: 是啊，哎，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就冲您这副尊容，真敢比月宫仙子，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连我替您都可惜呀。
9: 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可能动了心了，眼睛他转了转了。
1: 老方一看，你有门儿，哎，有主意了。哎，我说这位张女将军，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我说完了你掏肝掏心，连下水都给你了，你看哪好你掏哪，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反正我们爷几个也跑不了了，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啊？是不是呢？
9: 什么事儿？
1: 是关心你的事儿，要我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张孝颖眼珠转了转了，
9: 好吧，
1: 人死不结仇，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说吧。
2: 哎呀，这说可不行，有道是法不传六耳，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你知我知，那才行呢。干什么那么啰嗦？哎呀，这事情可太大了，对你有直接的好处，你一听你就明白了。好吧，我就依你，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磨蹭时间，打算等人谁来救你，你是痴心妄想。那我全清楚。来人呐，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这儿数耗子的全是洞。过来四个女兵架着房栓，一拐弯钻进一个洞。张孝颖跟着进去了，说洞啊，人这收拾的好，里头抹的白灰，铺着地，有的地方还铺着大地毯，灯光明亮，四外有气眼，冬暖夏凉，这地方可舒服呢。等到了屋了之后，张孝颖就问：“这地点怎么样？你说吧。”“
1: 哎，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2: 你们都出去。
1: 是，
2: 几个女兵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俩。张孝颖啪把宝剑弹到房栓脖子上了。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都说你坏，坏的冒油，今儿我把那个坏水给你挤干。说吧，什么事儿？
1: 哎，我说您呢，这功夫可真了不起，可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
2: 废话，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你就跟我说实话，究竟为什么。
1: 我说张大姐，不张大妹，哎不对，我别称呼了，这辈儿咱俩没法排。刚才呀，你那一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的都实话，就凭您这副方荣早这么个丈夫，哎，真叫我替你不平啊。提那事儿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就那个小白脸儿玉面小拿摩，你看见了吧。
2: 啊，他怎么的？
1: 哎，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那模样长得也不错，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把盆都摔了。你知道包大人不？没事连工都办不了，净给他们劝架。哎呀，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走了日子不多，给我老叔来了封信，断绝夫妻的关系，吹了。没这事儿我老叔可挺苦恼啊，现在正是光棍汉。我就想到您了，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您是个寡妇，我打算从中为媒，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
2: 呸！方栓，你给我闭住臭嘴！我的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纯粹是羞臊于我，拿命来！你说着话，宝剑往里就递。方栓吓得直冒凉气，把眼睛闭上了，认为这回完了。哪知道张孝颖啊，尴尬哟，没往里推。王叔安等了一会儿，没事儿。西巴大头鬼多坏，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那可有一套啊！怎么一看明白了？别看张孝颖嘴硬，实则动心了，就抓紧机会进攻啊！王叔安一乐，
1: 我说女英雄，别介，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舍白云瑞者谁？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哎呀，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啊！你就是我老婶儿了。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大红人儿，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那你要嫁给我老叔，你就是二品的夫人，到东京那享福去了。没事还能见见皇上，吃香的喝辣的，你多好。再者你说了，论地位论条件，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不怕你不爱听，你在这儿待着，别人一说就是贼，管您那得叫女贼，你多不好听啊。你到那儿是夫人，使奴换婢，前呼后拥，人生一世，那有多美。哎，我话可说清楚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你要乐意，我就从中给你为媒，成就你们的好事。你要不乐意，动宝剑吧，把我杀死没说呢。这人们还怕这个？既然赶到三仙岛，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下手吧，来来，给我个痛快。方叔还来劲儿了，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小眼睛盯着张孝颖。他发现张孝颖俩眼湿润，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对方说那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了。这个张孝颖是谁呀？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那挺了不起呀、啊。哎呀，说别胡说了，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老道不结婚哪来的女儿？其实说穿了不奇怪。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而且是半路出家。在没出家以前，他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后来伤了人命了，不能在家里立足了，这才躲入深山，挽起头发，穿上道装。你别看他念无量天尊，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这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蛇呀，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可有一样，虎毒不吃子，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老伴儿死了，他把孩子拉扯成人，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七色电光球。其实啊，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他知道姑娘大了，长得又那么好，容易招惹是非，为了保护他的身体，才给他研制这么一种暗器，预防有人欺负他。可后来呢，孩子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揪心呐。找什么样的？本身是贼，又住在南海一带，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谈何容易呀、啊！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本来张道远不同意，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那人样子出众。可是这齐霸天长得太难点了，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后来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 人家一张嘴给10万银子，你3000贯用多少钱我包了，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把女儿就许配给7、8天。张孝颖能干吗？可不干怎么办呢？在那封建年代呀，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过门之后啊，张孝颖没少的哭啊，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甚至眼皮都不留啊，就不爱看他，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躲到3000岛，发请帖传请柬，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现在齐老寿正在3仙观，他儿子被派到弥仙洞，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把。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当然了，夫妻嘛，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实质上7、8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但是你还能鼓掌称善吗？直乐，哎呀呀，他死得好，死得好，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还得装点像。要不怎么刚才咱们说了，奇怪的是他干嚎没有眼泪，因为他不是真痛心。房主安刚才说这套词儿正中下怀，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呀，后来一扒的这滋味，哎呦，这是真的。如果这件事真成了，我能许配给白云瑞，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可又一想，不行，不可能的事儿，这方的脑袋为了保全活命的胡说八道。张孝颖一瞪眼，方叔安，我知道你坏，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你敢吗？不是，你怎么说这话呢？没把握我能说吗？我太可惜你了，我太同情你了，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不然的话咱不说。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你疑心了啊，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我算白说，好心不得好报。来来吧，你快给我送钱不行，我们一人送你一块死，快快快快快，不说了，一句话都不说了，走走。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对对，等一等，方叔安呐，咱们可都是人，都是两撇，人嘛就要有个心。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我不但饶了你们，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3仙观。
10: 哎呀，爸你好，
1: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口不应心，让我临危不得好死。
10: 我要说瞎话，
1: 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雷劈、马踩、车压、箭射，咱们死的惨，我就怎么死。
10: 王叔安又把这套拿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在乎。
1: 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啊。方叔安，别说了，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6: 现在是凌晨5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工地上的一声巨响改变了他的命运。
14: 是龙门架上变速箱磁力轮就说崩了。
13: 接二连三的医药费他该向谁讨要？
15: 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有甲方没在这儿。
13: 雇主间的相互推脱，谁又该为他主持公道？
16: 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13: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农民工维权难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拖欠工资、加班超时、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被辞退等等，这样的维权现象已经成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51岁的农民工老李跟随着他的老乡来到了河南偃师市务工，本来呢想着能多赚点钱，可是呢在一次加班之后发生了意外事故，于是老李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这一天，老李像往常一样从深夜一直工作到了第二天傍晚，此时已经到了收工的时候。在工友的召唤下，老李拖着疲惫的身躯朝工友们聚集的地方走去。大家正在那里等电梯下楼，这是工地上唯一的下楼装置，工友们都叫它龙门架。
14: 7点多收工了，都坐到他那龙门架上。下工的时候都叫赶紧来趁着那龙门架下去。
13: 很快大家都上了电梯，此刻没有人察觉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正在慢慢地向他们逼近。突然电梯底部传来了几声因摩擦而产生的巨响，随后电梯开始猛烈地晃动。
14: 将下到那半轮的时候，他那龙门架的变速箱磁力轮就说崩了。
13: 因碰撞和摩擦产生的火花只出现了几秒，随即传来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虽然声音不大，但是老李和工友们心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此时在工地另一端的包工头杨宪涛也目睹了现场的异常，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17: 这个龙门架那个变速箱坏了，从上面摔下来了。
13: 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电梯已经重重地摔落在水泥地上，老李当场昏迷。
6: 电梯意外坠落，老李和他的工友的伤情如何呢？后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执行法官，来自偃师市人民法院的周建辉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周法官。
18: 周建辉，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三级法官，从事执行工作12年，曾荣获偃师市十佳政法干警称号，多次获得省市级奖项。
6: 周法官您好，
16: 你好。
6: 刚才呢，通过这个小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那个电梯是突然间的坠落了。那在电梯当中，除了老李之外，还有他几个工友呢？他们的伤势如何呢？
16: 包括老李，一共有七名工人。这次事故呢，造成。

0: 医生告诉他们，老李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当时诊断的是右根骨和这个腰三椎体的压缩骨折，右根骨的骨折。
0: 全家人刚松了一口气，可是5000元的医药费却让他们犯了难。
2: 朱法官呢，刚才呢我们通过小片看到了这个老李呢是跟着这个包工头杨宪涛来到这个偃师市打工的，那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呢？
3: 杨宪涛和老李他们两个是一个村子的，杨宪涛长期从事建筑工程工作，他在外面承包到建筑工程以后，就在本村以及附近村子招募一些村民跟他到建筑工地上一起打工。
2: 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包工头呢杨宪涛也是在现场的，但是当事故发生之后，这个杨宪涛做了些什么呢？
3: 老李和其他几名工友被送到医院以后，杨宪涛也赶到了医院。杨宪涛为老李交了10500元的住院费，但是医院要求最低交15000元住院费，杨宪涛所交的费用还差5000元。这5000元对于老李一家来讲也是东挪西凑才凑够这5000元呢。
2: 老李的医药费呢东拼西凑的可算是交齐了，可是呢这仅仅是一个开头，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让老李非常的郁闷。
0: 经鉴定，老李的伤情为8级伤残，原本他还应该在医院再住上一阵子继续接受治疗，可是考虑到难以负担的住院费，老李决定提前回家。
4: 我醒来后说医院太贵了，我就出院了。
0: 回家后，老李在床上一躺就是2个月，而这期间施工单位再也没有人来管过他。
5: 在医院15天以后都不管了。
0: 家里突然少了个挣钱的顶梁柱，还额外多出一些养病的开销，这让本就经济拮据的老李一家日子过得愈发艰难。而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老李去医院复查时被告知他还需要做2次手术。
1: 如果这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说是出现说是骨折的这个急性愈合呀、传染关节炎这些情况，可能会影响患者的行走还有腰部的一些功能。
0: 这显然又需要一大笔治疗费，要去哪里凑这笔钱呢？维权屡次遭拒，老李诉求无门。
5: 走管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好少好好好说一大股的，一出事儿都不管了。
0: 走投无路，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6: 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你甲方没得罪。
0: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你讲述。2个月后，老李一瘸一拐地找到了杨宪涛，想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然而杨宪涛却表示自己在老李住院时已经交了一笔医药费，算是尽责了。
7: 当就得打120派指派这个中医院来救护车，俺都给他送到中医院。
0: 尽管老李再三恳求，可是杨宪涛却怎么也不愿意再拿出更多的钱，更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他让老李去找开发商负责人宋宝通。
7: 这肯定的，谁拥有提升机或者谁他做提升机，这两个人负重要责任。
0: 于是老李拨通了开发商宋宝通的电话，而宋宝通给他的答复更是让他不知所措。
5: 宋宝通说，我不认识你呢，我只认识袁朝宇，我不认识跟你说的您这工人呢。
0: 宋宝通所说的袁朝玉是承建方的队长，也就是分包项目给包工头杨宪涛的人。在老李与宋宝通数次联系后，宋宝通终于派人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交给了老李。那么这份协议与老李的伤有什么关系呢？
6: 我对袁朝玉这个生物队队长哎，都提了这一条啊。我们协议一共写了8条，其中第3条就是大小事故我是甲方，他是乙方，与甲方没得责任。
0: 显然宋宝通拿出这份协议就是想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2: 那老李毕竟是在这个开发商的项目当中所摔伤的，应该算是工伤吧，难道有了这份协议就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0: 责任了吗？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具有相对性，仅对相对方内部有效，不能约束第三方，也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宋宝通不得因为有与袁朝玉签署的这份协议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0: 一个建设项目层层分包，关系复杂，对于老李这种最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一旦出了事情，恐怕都不知道去找谁负责。现在呢，老李又像踢皮球一样被踢到了承建方，那么事情接下来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根据开发商宋宝通提供的地址，老李找到了承建方。让老李意想不到的是，袁朝玉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与他见面。原以为事情终于会有结果了，不料见面后，老李却又一次失望而归，袁朝玉同样拒绝赔偿。
3: 李根生他不属于咱的工人，咱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属于咱底下的第二承包人的代理工人，所以咱就不认识他。
2: 就这样，从包工头到开发商、承建商，老李像皮球一样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踢开了。此时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找谁讨个公道。
4: 走完的时候，你跟你说那什么，你要好话少话，好话说一大股堆，一出事儿都不管呢。
2: 走投无路之下，老李将开发商、承建方、包工头三方同时告到了偃师市人民法院。
5: 现在开庭。
6: 被告呢，只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以后互相推诿扯皮，不再支付。原告上有9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照顾，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需要抚养。原告一家的经济来源突然丧失，使原告一家经济上陷入了困境。三、被告应当对原告刑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公正裁决。
2: 在法庭上，被告的三方依旧不愿意承担责任。
3: 原告人身受到伤害，主要原因是自己违规造成，我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5: 我马上说的，通过刚才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不认，经庭归纳本案条件。第一，三、被告的责任划分问题；第二，原告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应否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在庭审过程当中，对于三方的这个责任认定，法院又是怎样界定的呢？
1: 事故发生时，施工楼房主体已经建制五层，一至五层均为建造楼体，工地上工人只能乘坐龙门架上下班。依据建筑施工条例的规定，装载建筑材料的升降设施，比如案件当中的龙门架，是不允许搭载施工人员的。但是袁朝玉、杨显涛在施工中并未向施工人员提供应有的安全设施条件。对于三方的责任，审理后法院认为，被告杨显涛雇佣原告从事劳动工作，由于机械出现故障造成原告受伤，对此杨显涛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袁朝玉作为发包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被告杨显涛施工，应当与雇主杨显涛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宋宝通作为建房户受益方，在本次事故中则应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
0: 最终，这个案子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大赢官司，他为何迟迟拿不到医药费？
3: 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2: 被执行人有钱不赔，行为嚣张，法院将如何出招？
1: 本案被执行人杨显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
2: 法治天下之电梯坠落之后，正在为您讲述。在充分的法庭辩论后，2012年9月20日，偃师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5: 判决如下：一、被告袁朝玉、杨显涛赔偿原告李根生共计79577.56元；二、被告宋宝通补偿原告李根生3000元； 与判决生效后无人类履行完毕。
2: 宣判后，老李本以为自己的第二次手术费有了着落，不料事情并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
3: 判决以后，三名被告均没有按照法院指定的期限履行该判决指定的义务。
2: 为此，执行法官分别找到了三方被告进行协调。除了宋宝通履行了自己的赔偿外，杨宪涛和袁朝玉始终无动于衷。于是，老李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0: 老李在申请强制执行之后呢，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的呢？
1: 受理老李的强制申请之后，我们首先通知了杨宪涛、袁朝玉，向他们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0: 法院所送达的这个法律文书的内容是什么呢？
1: 主要是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执行案件立案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我们首先应当向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先令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如果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我们会向被执行人送达报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向法院报告自己财产状况。但是两人均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也未向法院报告自己的财产，于是我们法院依照职权对两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了调查。首先，我们到银行对两个人的银行存款情况进行了查询。
0: 那么，这次银行的调查会给老李的这件案子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1: 你看一下，这个袁朝玉、杨宪涛，看他两个人给咱这儿看，或者也邮储银行这个系统看有存款没？
7: 你好，查询到了，你这个上面只有8000块钱。
1: 就是按照那个刚才给你送那个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先做个冻结。
7: 行，可以。
2: 虽然法院冻结了这笔银行存款，但是这8000块钱的执行款对于老李的手术费用来说，仍然还差很多。
4: 执行法官多次规劝他们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但是他们两个人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2: 在多次协调未果后，执行法官将杨宪涛和袁朝玉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可是这时，老李的第二次手术已经不能再拖了。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老李一家好不容易凑够了30000元的手术费用。但不幸的是，手术后老李丧失了劳动力，只能打一些零工，家中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
4: 这目前跟你说呢，成天想着这是存在这种，你说挣点，跟那挣点钱呗。
2: 一晃2年过去了，由于被执行人的财产难偿，执行工作一直无法推进。就在老李几乎绝望的时候，从法院传来了好消息。
0: 周法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院在办案的时候呢，往往都是人难找，财产难查。那我们这次的案子当中呢，是在哪一方面有了进展呢？
1: 2015年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以后，本案出现了重大转机。本案被执行人杨宪涛在执行过程中建盖新房并装修房屋，被执行人袁朝玉在银行有一定存款，有位包工头，有固定收入，两人均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
0: 那么对于这两位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法院又将用什么方法来执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执行法官首先对袁朝玉和杨宪涛二人进行了警告，但是杨宪涛在收到法院的警告之后，不仅完全不予理会，还任意妄为地将房屋全部翻修完，这显然是在藐视法律。老李得知情况后，在法官的帮助下提起了刑事自诉。
4: 经法院审查符合立案条件，法院即时立案，并且对被告人袁朝玉和杨宪涛采取了
8: 逮捕的强制措施。
2: 两人入狱后，袁朝玉和杨先涛的家人找到了老李的妻子，双方最终达成了赔偿协议。袁朝玉和杨宪涛各自支付被执行款33000元，共计66000元。
8: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条例》73条第23款另一条，判决如下：
2: 2015年12月16日，偃师市人民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判处袁朝玉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杨宪涛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0: 现在我们看到了被告人的这个袁朝玉还有杨宪涛在这个拒执案当中，他们的量刑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是为什么呢？
1: 与杨宪涛相比，之所以袁朝玉刑期及缓刑扣押期时间均较长，是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执行案件，原告也作为受害人向偃师人民法院提起了自诉，执行案件标的有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袁朝玉家属也与受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
2: 至此，这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农民工维权案终于落幕，老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老李也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4: 真是有我就这罪，给那什么，给这农民工，给那什么办好真大好事儿。要不是这，真是我跟你说呢，我都跟你说呢，是对这钱我真是跟你说呢，没有啥都没啥希望。
2: 拿到执行款后，老李除了还清亲友们的借债外，还用剩余的钱开了一家小店。如今他的身体已经基本恢复，生活也已经走上了正轨。
0: 听说呢，这起农民工的维权案，他们维权长达了4年的时间，真的是不容易。那周法官，您觉得农民工维权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呢？
1: 一，农民工群体往往法律意识淡薄，加之权益受损后，维权成本又太高。二，维权程序太复杂，农民工一个简单的维权案件，往往少则1年。多则数年才能得以解决。三，执行案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判决生效后，败诉一方是否有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意识，是否能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0: 那么对于有钱而拒不执行的老赖，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9: 随着这个打击力度的增加，那么老赖除了他的生活不便之外，还带来的可能是他的牢狱之灾。那么如何来加强这个执行力度，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一，加强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申报、财产调查的途径。第二呢，就是完善诉讼保全相关的制度。第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防止恶意诉讼、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打击这种虚假诉讼，确保执行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方式吧，有利的一个措施。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12: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13: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
11: 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2: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1: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5: 绿色家园。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茂迪老人广场散步，岂料被儿童电动车撞成骨折。
17: 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车子啊。
16: 肇事小司机逃离现场，家长为何拒绝赔付？
18: 我这个都出了钱的消费者，
17: 那那个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
18: 万一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
16: 没有固定区域，也无警示牌，儿童电动车租赁方是否该担责？
17: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你这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撞撞饼啊，是吧？
19: 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6: 玩具店与孩子家长各有说法，老人被撞之责该如何划分？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很多小孩子的眼里呢，儿童电动车啊，就是这些小司机们的挚爱。在一些城市的广场上呢，经常会有商家出租这些儿童电动车给小孩子们来玩耍。但是，给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小小儿童电动车，其实也有可能把人撞伤。在江西省上犹县就发生了一起儿童电动车撞伤耄耋老人的案件。然而，老人被撞伤之后呢，却面临无人担责的困境。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8年2月6日，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的王桂鹏法官一行来到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于桂英老人家中回访。
21: 刚才说的就没事烂啊，
22: 烂就没烂啊，
21: 身份证也就没事烂
22: 啊，感觉
21: 压骨压骨的话你烂
17: 一点，现在能治理啊，他有时候拉屎拉尿会拉到床上啊。
16: 原来84岁的于桂英老人于2017年1月1日在上犹县明星广场散步时被一名骑儿童电动车的孩子撞伤。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历经一番周折后才找到撞伤老人的孩子，然而孩子家长却不愿支付老人摔伤后的治疗费用。
17: 那那个小孩子家说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16: 于桂英老人不得不把撞人的小孩以及儿童电动车经营方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犹县人民法院。
20: 那么小孩骑儿童电动车撞倒老人之后，家长为什么拒绝赔偿？老人又为什么要起诉玩具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桂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16: 王桂鹏，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曾荣获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人民法院办案标兵荣誉称号。其承办案件曾入选2015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10大典型行政诉讼案例。
20: 王法官您好。
19: 主持人好。
20: 这个小孩在骑儿童电动车把老人撞倒之后，我们看到老人是把这个玩具店也告上了法庭，为什么？
19: 因为小孩骑的儿童车是从玩具店租来的，老人受伤之后，小孩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分别认为对方应当承担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所以对于赔偿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20: 那么于桂英老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被撞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2017年1月1日，这一天正值元旦，天气晴朗，举国同庆，上犹县明星广场上前来玩耍娱乐的人群络绎不绝。家住上犹县东山镇的84岁老人于桂英上午也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明星广场晒太阳。
17: 我哥就叫他不要走那么远，你到广场去玩，我大哥就去买菜，等到他一起下来的。
16: 儿子离开后，留下于桂英老人独自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上散步。没过一会儿，于桂英老人的儿子就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
17: 他说他碰到摔伤了，我说我就跑过去，就在广场在那里坐着。
23: 我的杯子没了啊。
16: 于桂英老人说自己被一辆儿童电动车给撞到了， 然而撞人的孩子早已离开了现场，
17: 也不知道是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家的车子啊，他们就跑掉了，那就是没办法去打110啊，打110就在查视频啊，下午就查视频。
16: 当天下午，在警方调取的明星广场的监控视频中，于桂英老人的儿子看到了母亲被撞时的整个过程，
17: 看到了他连碰了两下，一开始碰了一下，碰了一下从这边这样碰了一下，没碰倒，然后又开一下，开重了一点，又碰他一下，就倒掉了。
16: 监控视频中显示，小孩骑着电动小汽车来到老人身边，把行动迟缓的老人撞倒后，孩子对此并没有意识，而是继续骑着电动小汽车到别的地方玩去了。
20: 那么这位84岁的于桂英老人，他在被撞之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9: 老人之前的身体状况挺好的，基本生活可以自理，平时也会一个人步行到广场散步。
20: 那么在事发当天啊，在这个广场上，小孩把老人撞倒之后，有没有人过来照看？为什么孩子的家长也离开了现场呢？
19: 经调查发现，撞伤老人的小孩才5岁，当天是由他的叔叔带着到广场玩耍，小孩在玩电动车的时候，他的叔叔并没有在身边照看。香水娃娃玩具店啊，离这个广场有一段距离啊，也没有进行照看。孩子因为年龄原因哈，对这个事情没有概念，所以这个家长和玩具店啊，当天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个撞人的事件。
20: 老人被撞倒之后，又是怎么样找到肇事小孩和玩具店来寻求赔偿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老人被撞第二天，家人将他送往上犹县中医院，经检查为左股骨粗隆间骨折，并急需做闭合手术。
3: 他身体受伤的部位的话呢，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实际伤残。
16: 当天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也在民警的协助下，根据监控视频中的线索，先找到了出租儿童电动车的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
17: 我一开始就找到玩具店啊，因为他的车子就是停到他那里，那个小孩子把那个车子停到他那里。
16: 然而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的经营者却拒绝为老人摔伤事件承担责任。
5: 我就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的租赁，我只不过是租赁这一款，然后具体使用是应该在家长那一块。
17: 他就不愿意垫出钱来，他就硬要找到那个小孩子的家属了。
16: 儿童电动车伤人，家长推卸责任。
6: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7: 就是那个店方是能不能给他，他出了钱了。
16: 赔偿无果，老人家属寻求调解。
17: 我的意思就是，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
24: 当时呢，就是那个氛围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6: 被告质疑，冒顶老人独自散步广场是否也有过错？
7: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走快一点，撞了他都不摔倒。
16: 法治天下知，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于桂英老人的儿子不得不重新求助警方，寻找当天的肇事小孩。警方根据撞人小孩的体貌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探头的追踪，一周后终于找到了开车碰撞老人的5岁儿童田某。
17: 就找到那个小孩子家属，找到那小孩子家属，医生他就不愿意先付出钱来。他不知道是谁的责任大，
6: 这个车子是他这个店老板租给小孩玩。
7: 我认为的承担责任的都是那个店方要承担责任更大，因为他的利益的吧，他出了钱嘛，是吧？
16: 因孩子家长也拒绝为老人受伤事件承担责任，老人的骨折复位手术费又亟待解决。于桂英老人的子女在此期间不得不向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求助。
24: 他们呢？也表示愿意承担，当时呢就是那个份额的问题产生了那个分歧。
16: 在上犹县东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调解下，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答应并预先支付了20000元，田某父亲田云森预先支付了8000元，合计28000元均用于于桂英老人的手术费用。
24: 基本上呢已经暂时住院的那个医药费就保障了。
16: 然而对于老人手术前后的其他治疗费用，两方责任人拒不再支付。
17: 剩下就是我们先付出来的医药费啊，全部是我们垫的，他们都没来看过他。
16: 由于两方责任人对于桂英老人受伤后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4月24日，于桂英老人的子女不得不替母亲将小孩田某及其监护人田云森 以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一并诉讼至上游县人民法院，要求两方被告共同承担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56000余元。
17: 我的医生就他治好了他的病就算了，什么也不要就算了，就治好病就可以，他不愿意。
20: 我们看到老人呢起诉至法院啊，要求赔偿大概是56000多元，这个数是怎么得出来的？
19: 老人受伤后经过上游县光明司法鉴定所鉴定啊，构成了十级伤残，所以老人提出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有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伤残鉴定费等等。
20: 可以说现在哈，这个孩子的家长和玩具店呢都不愿意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于桂英老人诉至法院，他对于双方的诉求是什么？
19: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孩子的家长以及玩具店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各自的责任比例。原告认为应当由孩子家长和玩具店一人一半平均承担赔偿费用，而被告双方均不同意这个赔偿方案。
16: 于桂英老人起诉后，上游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非常重视该案，法官们多次走访与原被告三方之间，听取各方意见，并为此做了大量调解工作。
5: 大人的监管的问题，假如他会跟随的话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17: 人的伤是小孩子造的，但是小孩子造的，你就没揭开这个车子，他这个小孩子就不会搞这个东西撞上脸啊，是吧？
7: 我这个是出了钱的消费者，是不是？你那个公共场所，我们去玩，全部责任推在我们这方，我觉得也不合理。
16: 原被告三方对儿童电动车撞伤老人事件的责任划分争论不休，在法官调查案情过程中，被告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对原告于桂英老人的行为也提出了质疑。
17: 你公共场所肯定有很多人来人往，那你80几岁老太婆阿姨，你为什么你们家人不扶着她呢？对不对？
7: 80多岁了，就怕摔倒了，稍微走路你走快一点，放着她都会摔跤。
16: 孩子家长指出，老年人身体素质差，行动缓慢，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独自行走在热闹拥挤的广场中间，应该意识到会有潜在的危险。
5: 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自己呢，到了这个年纪，保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方面能力会比较弱了。比较弱的情况下，那么他本身也还有家人啊，那个就要注意了。
16: 孩子家长和玩具店双方都认为，84岁的于桂英老人在人数众多的广场上散步，应该有家人陪同。对小孩的骑车情况，应承担一定的注意安全和紧急避让的责任。
20: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啊，孩子的家长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9: 在这起案件中，未成年儿童单独在广场骑电动车玩耍，发生撞人事件，孩子是这起事件的直接行为人。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他人伤害，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20: 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这位84岁的老人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9: 这个案件中，老人行动自由，意识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广场散步并不需要成年家属予以监护，而且广场作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事发时小孩从侧后方撞伤老人，老人无法预料也不能避免事件的发生，老人本身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事故的责任。
16: 在法官调查案件过程中，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指出，他们是出租玩具车的合法经营者，所出租的儿童电动车质量符合国家质量标准，车速也不快，儿童电动车本身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17: 你这里你所有的资料，你营业执照有写的有租吗？是租给小孩的玩具吗？或者是游乐的东西吗？没有吧。
16: 孩子家长一方却指出，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不具备出租儿童电动车的资质，同时原告方也指出，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玩具租赁这一项。
3: 首先，他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限定是一个儿童玩具的一个出售，他并没有就是得到一个许可说可以出租这个车辆。
17: 因为你这个车主本身你就是不能把这个车子走的，没有你这个车子他就不会造成这个损失。
20: 那么这家香水娃娃玩具店是没有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资格的，是这样吗？
19: 是的，香水娃娃玩具店的营业执照上载明有零售儿童娱乐玩具的业务，确实没有载明它有租赁儿童电动车的这一项业务。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玩具店在这个事故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玩具租赁业务是否超出其经营范围，并不必然导致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增加或者减少。
16: 出租儿童电动车能否等同成人小汽车租赁？
5: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18: 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没有。
16: 儿童电动车租赁玩具店是否应该设立固定范围？
18: 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遗落，我都说这是小区如果大事的话，他谁来承担？
5: 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是工商管理的问题。
16: 老人身体之痛，孩子心灵之伤，是否家长监管不到位之责？
7: 他再的没去玩具店，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6: 本期《法治天下之儿童车撞人谁担责》。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还指出，他们出租儿童电动车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类似，儿童作为承租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自身安全及使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失，均由儿童监护人担责。
5: 玩具交到你手上，然后你怎么样使用，使用的过程的安全都要靠家长去陪同去监管。
0: 他乘坐这个车子以后呢，是他自己撞上那个老人家的，过错应该在他那里。
18: 你开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店，那遗落设施你有安全的吗？你有警示牌吗？没有。有围栏吗？有围栏吗？没有。
16: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则称，儿童属于未成年人，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式与成人小汽车租赁有本质区别。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人流聚集的广场出租儿童电动车，应当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如设立固定玩耍区域和危险指示标志等。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并没有这些防护措施。
18: 你既然是给人家玩的，你就注定给的那个地方给人家一个平台，让他们去娱乐。你拿公共场所来给小区娱乐，我都说这是小事，如果大事的话，那谁来承担？
0: 划那个区域的情况下呢，不是当事人，而不是经营户能够做到那个事情。这一个行政管理的问题，这工商管理的问题，因为他是合法经营，他经营的产品是合法的，就是他经营的出租车的那个出租的那个范围呢，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
16: 孩子的父亲田云森还指出，玩具店租赁儿童电动车应有义务告知承租人安全使用等事项，但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在孩子当天租赁儿童电动车时并没有给他们任何告知。
7: 小孩怎么样，你那个收了钱带个包在那里也进去看小孩吧，是吧？范围不是很大，是吧？
5: 他也骑过，他都很熟练的那种，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会玩的话，我们就稍微讲一下，哎，你大人跟一下就可以了。
7: 他就直接收钱，收了钱就走了，有什么用啊？
20: 儿童电动车的租赁能等同于成人小汽车的租赁吗？
19: 儿童电动车租赁不同于成人汽车租赁。儿童电动车租赁方在经营活动中，应当确保其提供的服务具有相对的安全性，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避免。但是香水娃娃玩具店没有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划定相对安全固定的经营范围，在老人受伤的事件中存在一定的过错，也没有在儿童租赁玩具车的时候向其家长告知相关的安全事项。
16: 2017年10月21日，上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田某及其父亲田云森赔偿原告于桂英4万余元，被告上犹县香水娃娃玩具店赔偿原告于桂英2万余元。此赔偿金包括双方前期已经垫付给原告的手术费用，驳回原告于桂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18: 我都说人道主义也好，尊老爱幼也好，对不对？你撞到人家，你也肯定要负责任。
7: 他再都没去玩过那车子，碰都不敢碰了，看都不敢看了，就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16: 本案判决后，上游县的所有儿童电动车租赁点均已迁入室内娱乐中心。上游县市政管理部门明确规定，禁止在户外开设开放式的儿童电动车出租业务。然而，在江西省的一些其他地区，却依旧还能见到各种儿童电动车在户外经营。
20: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依据又是什么呢？
19: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小孩从玩具店租用儿童玩具车时，从侧后方将原告撞倒，侵犯了原告的身体健康权。小孩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父田云生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根据过错程度，应赔偿原告70%的损失。被告上游县香水娃娃玩具店对承租人既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次要责任，赔偿原告30%的损失。
20: 近年来，类似的儿童车伤人案件，其实在其他地区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通过链接来了解一下。
16: 2016年9月22日，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公园内，一名3岁小男孩骑儿童车，将正在跳广场舞的柳大妈造成十级伤残。柳大妈起诉男孩父母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柳大妈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是在跳广场舞，也应保持安全风险意识，并谨慎注意周边。因未尽到谨慎安全注意义务而与小男孩相撞，柳大妈亦有一定过错。法院判决小男孩对柳大妈的损害后果承担70%民事赔偿责任，柳大妈负责30%的责任。广州市的10岁男孩贝贝在绿道骑单车，因没有保持安全骑行距离，撞到老人周某，致其多处骨折，达到十级伤残。法院审理认为，老人当时靠路边站立，已尽到谨慎义务，故由小孩贝贝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老人周某不承担责任。
20: 好，关于这样一起儿童车的伤人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 根据我们国家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伤害的案件，是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这类型案件中，我们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也配套的做了规定，侵权人和他的监护人是这些案件的共同被告。法院做裁判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判定责任承担的多少。玩具店起到的是一个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是一种补充的连带责任。至于说在具体案件中具体赔偿数额多少，就取决于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在各自过错的范围之内到底谁过错更多一些，那谁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一些。至于被侵权人在受伤害的案件中要否承担这个责任，取决于他在这个受害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这个过错的判定标准主要是，第一，你是不是能够预知到这个侵权行为的发生。如果预知了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还是受到伤害，这时候被侵权人不存在过错，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20: 好，感谢专家说法。未成年的孩子对危险的判断力并不敏感，当孩子们在户外或者是其他公共场所玩耍的时候，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做家长的责任。除了确保孩子自身的人身安全，也是防止孩子在玩耍的时候给他人人身造成伤害，给家长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纠纷。感谢王法官，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2: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1: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现在是早上六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这个低频震动噪声呢，看不见啊，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那当天呢，全国首例适用于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这个案件呢，打破噪声认定的唯分贝论，用司法判决确立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
6: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
7: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6: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7: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的了，就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他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他24小时不停的啦，反正他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他鱼啊，鱼养在里面，你如果停，他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6: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5: 那么这个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究竟能构成这个噪声的污染吗？张女士遭受的这个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呢，是否存在着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呢？咱们继续来看。
6: 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 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停，震动声响随即消失。
7: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在他自己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6: 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
8: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

0: 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
1: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如果有，那就主动整改，从源头上降低、减轻或者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0: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典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备设施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2: 在这个七夕节来临之际，来自临清和河北临溪的9对新人共同举办了一场七夕中式集体婚礼，在传统婚俗的庄重仪式下许下了白首之约。
3: 清晨6点，新人们已在指定化妆点集结，由专业中式婚服妆造团队完成妆容、发饰及婚服穿戴。上午8时许，新人们统一乘坐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前往集体婚礼现场，用简约低碳又浪漫的方式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开启人生的幸福旅程。
4: 今天总体感觉呢，咱们这个公交婚车的体验感非常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厢内外的装饰非常有氛围，既简约又喜庆。我们在这边一路拍照聊天，互相送祝福，比普通的婚礼坐那种小车要温馨得多。以后我朋友们办婚礼，我肯定也要推荐他们坐公交婚车，又省心又有仪式感。
3: 幸福巴士驶入景区集体婚礼场地，新人依次在简约不简爱鲁记共良辰主题签到墙上签名留影。出阁起行环节，婚房内义务红娘为新床铺设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口诵早生贵子等吉祥祝词。随后红娘将既有同心节的红绸两端分别递与新人，新人共签红绸，乘观光车前往临清大码头。青州迎亲环节，摇橹船披红挂彩，乘一字纵队穿行广济桥、雪洞桥、长乐桥、关甲桥时，取过福门纳白喜的美好寓意，让新人尽情享受这场运河之上的中式浪漫。游船结束后，非遗舞狮队伍领航开路，新人们步行至玉皇庙，红娘为新娘递送绣球，每位新娘手持绣球向新郎抛掷，传递喜气与祝福。典礼仪式正式开始，新人们依次行队拜礼、合参礼、执手礼。
5: 以前总是看到别人办的新中式的婚礼，就自己也是很心动的啊，一直想体验一次。然后趁着这次活动，我们报名来这边也是参加了很多仪式感满满的那种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坐龙船，然后抛了绣球，让我们两个也是留下了比较难忘的回忆啊。
3: 临清地处鲁冀交界，跨省婚姻十分普遍。近年来，临清市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婚恋新风。本次集体婚礼正是鲁冀毗邻地区协同共建的生动实践。9对新人在千年运河之畔亭台楼阁之间，以传统婚俗的庄重仪式许下白首之约，也用喜事新办的文明姿态，为这个七夕增添了别样的浪漫与深意。
6: 借助这次既庄重又简约的集体婚礼，我们和临溪县共同推出了鲁冀爱心婚嫁联盟礼遇卡，为践行文明新风的新人提供医疗健康、景区畅游等惠民服务，让喜事新办、婚俗从简的新风尚可感可及。下一步，我们临清市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深化省级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携手在移风易俗领域持续探索、精准破题，让婚嫁新风在运河两岸落地生根。
2: 在这个胶东呢，七夕有吃巧果的习俗，现在随着这个传统非遗越来越受到大家伙的追捧，这个七夕节呢，巧果就悄然走俏了。
3: 位于栖霞市关里镇的山后博胶东花波波文创生产基地传承着胶东传统的面食文化，村里的妇女从小就会做巧果，在这里他们的这项传统技能也有了用武之地。
7: 小花篮也叫柴篮， 元宝。

0: 叫莲子，年年有余，
1: 就是各种元宝呀，又是这个小鱼呀，把他所有的祝福都送给晚辈，送给孩子们。
2: 香喷喷的巧果从选料开始就十分注重品质，巧果制作材料都来自身边，做的巧不巧全在手上功夫，串串巧果也有着美好的寓意。
1: 这一个红绳就是联想到这个牛郎织女了，牵姻缘是不是红绳？就是所以说此时节也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这根红线就是它的重要意义。这个水头就是祈福用的，五颜六色的，你看这个树叶代表这个生机勃勃，石榴多子多孙，宝葫芦又是宝又是福禄，传统的中华纹样，所有的祝福穿起来送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送给长辈。
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传统非遗的喜爱，今年七夕，于志娜和村里的姐妹们格外忙碌，大家的日子也是在巧手劳作下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现在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喜欢，虽然他们的七夕节用的这个物件跟他们不一样，但是看见这是我们的中华的老纹样，都喜欢的不得了。我们每天都发快递，发往全国。
3: 看小伙迎七夕，祝大家七夕节
4: 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少人为了遮盖白头发啊，追求好看，会选择染发。这个市面上的各类的染发的产品呢，宣传的也是五花八门的啊。比如说这个纯植物啊，零刺激啊，这种的说法呢，更是随处可见。染发剂属于特殊化妆品，这个您知道吗？那怎样挑选合规的产品？居家染发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长期染发真的会致癌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国家一级美发技师、山东美发美容协会公益讲师于秀文来到神州有品会客厅，拆解染发的常见误区，传授选品和实操的技巧，带领大家伙科学染发、护发、健康生活。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东晨。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国家一级美发技师、山东美发美容协会公益讲师于秀文老师，欢迎您，于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于秀文。
5: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就是染发。说到染发呢，首先想先问于老师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市面上我们见到的这些常见的染发剂啊，或者说染发膏，它跟我们日常使用的像洗发水啊、沐浴露有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呢？
6: 有的，染发剂或者是烫发品，它是属于特殊化妆品，它和普通的化妆品之间的监管标准是差距是天壤之别的。像这种普通的洗发水、沐浴露、身体乳这类的，只是有清洁和保湿的作用，它只是需要线上备案就可以。染发或者是烫发这一类的，必须要全套的安全毒理检测报告，才能够由国家药品监督局审批，拿到文证许可证才可以上市。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甄别造成这些不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6: 中老年需求的盖白发的这个人群，一个呢就是想着我在盖白发的时候，是不是我要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这个不是这么回事的哈。
5: 哦。
6: 另外一个呢，没有用完的呢，然后自己再放起来，用个保鲜膜包起来，然后想等到下一次自己再用的时候，
5: 哦，对对对，
6: 再用，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在停放的过程当中，
5: 它是
6: 有一个氧化的过程，对，
5: 哦，
6: 而且氧化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出现，会有可能会加强对皮肤的刺激。很多中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本身的毛囊的活力就会下降，头发本身就开始变得细软，变得脆弱，原本发质就不如年轻人，经过染发剂刺激之后，掉发、断发的情况会更加的明显。另外一个人群呢，就是一些天生敏感的头皮，
5: 它其实是不适合染发的，对吧？
6: 啊，对呀，它要慎重的。
5: 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染发膏是打着我们是没有任何化学的成分，我们就是一个纯植物染发，完全不存在有过敏的可能性。那这个宣传是不是是不靠谱的？
6: 目前全球并没有存在持久盖白发，并且长久固色的100%的纯植物性的永久修染膏，
5: 哦，
6: 是不存在的啊。天然的植物色素呢，色素颗粒都比较大，只会附着在头发的表面，洗3-5次就会掉色。

0: 市面上所有的能持续一到两个月不掉色的完全遮住白发的染发剂，核心上色元素一定是含有合规化学燃料，它绝对不会是100%的纯植物零刺激。
1: 那些只要是合规的化学成分，添加一定的比例，并且是这个各个证照都是齐全的，我们是可以进行染发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染发膏的时候呢，一定要首先对染发膏这个它的性质，还有它的这个成分大概有一个了解。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染发膏是真正能够做到可以养护头发、温和染发的呢？
0: 我给大家简单的普及几项实用的技术，一个呢就是 3D 蛋白多肽修护专利技术，它通过调配不同的大中小三种分子蛋白的含量比例，然后用大分子去改善毛鳞片的情况，然后中分子去改变头发里面的二硫化物键以及改变它的韧性，而小分子呢是渗透到发芯里面，去让整个头发在反应的过程当中得到修复和调整。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一种变温晕染的技术，依靠头皮自身的温度，然后智能的去释放色素，在保持不抹到头皮的状态的同时下，然后让头发在发根位置有足够的上色。还有一个就是紫外光护色专利，它添加了抗氧化的成分，抵御了日常的氧化，发色呢就不会容易褪色，不会容易发黄。除了专利之外呢，优质合规的产品还会添加一些舒缓的成分，比如说一些甘草酸啊，抗炎抗过敏，还有的搭配一些茶叶、银杏叶、人参根，舒缓头皮的炎症，平衡油脂，然后辅助柔和显色，减少化学原料带来的不舒适感。
1: 我们普通人在买的时候到底看哪一些方面来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自己，合不合规？
0: 价格太低的不要买，不要心疼钱，一定是建立在和自己的健康标准，燃料当中的重金属是不是会超标，没有质量报告的我们也不要用，缺少过敏警示的这样的产品我们也不要去买。我们从线上去买的时候，第一我们要认准包装上面的国装特字鸡加八位数字，第二产品的名称、色号、厂家的信息如果完全的匹配才可以去算是合格产品，第三呢我们要仔细的去看一些成分表，特别要关注它配套的检测报告。我们可以在线上去买官方旗舰店的正规渠道的品牌。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染发剂属特殊化妆品，认准国装特字注册文号，一色一证合规底线，手机官方 APP 可一键核查，警惕纯植物永久钙白营销噱头，无100%植物持久染膏，低价散装无完整包装产品，存在重金属致敏原料超标风险。关于染头发的手法的问题，自己在家里面染发的时候操作的时候，哎，还是出现了这个过敏的情况，是不是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停留时间长短呀，然后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手法是有关系的？
0: 90%的染发引起的不舒适都是因为操作造成的疏漏，特别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在染发的过程当中要提前的配套好所有的配套设施，要把自己的所有能露出来的皮肤都保护起来，避免染膏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1: 是
0: 降低我们出现不适的概率。我们要把头皮上做一层头皮隔离，在做隔离之前我们不要洗发，而利用我们自身产生的油脂，头发本身它是没有酸碱度的，如果我们在不洗的情况之下它依然会正常的上色，上色的同时会因为我们没有过度的打开毛鳞片，伤害毛鳞片啊，因为洗发水啊或者是水都会让毛鳞片张开，
1: 对
0: 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涂抹头皮保护，然后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慢慢的吸收的过程，会让我们的上色变成是一个更加的舒缓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去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不管是去专业的理发店去操作，还是自己从线上去购买的产品，一定要做皮试，做一个48小时之内的敏感测试。如果我们对这个产品没有不舒适， 首先它不会刺眼，
1: 嗯，
0: 第二它不会出现红斑，啊，如果它没有这种现象，我们就可以放心使用。通常情况下，建议大家不要完全的涂抹到发根儿。正常的头发的反应时间一般都是25分钟到35分钟。
1: 嗯啊，
0: 如果你觉得担心自己的上色效果不好，你宁可用保鲜膜把头发包起来，也不要延长时间。
1: 哦，
0: 如果你有少量的白头发，那么你就从白发集中的位置涂抹，也不要过量的涂抹。同时呢，也要搭配这个养护产品，然后把这个毛鳞片把它关闭，这样对于头发保持的时间来讲的话会有所帮助。
1: 嗯，还有就是现在关于这个用量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拿不准。
0: 用量这一方面呢，每个人的头发的长短、厚薄、粗细
1: 都
0: 不
1: 一
0: 样，
1: 对，
0: 都不一样。然后呢，你用的克数是不一样。
1: 嗯
0: 啊，比方说你如果是齐耳短发的话，你有可能会用到60克，或者是80克。而更长的头发呢，可能用的克数会更多。
1: 嗯，
0: 染发呢，间隔的时间来讲的话，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会在3个月左右会染一次。
1: 哦，
0: 如果是中老年朋友的话，那就是你的白发一般情况下2个月左右的话能长3公分左右的长度。
1: 啊，
0: 你可以去补染一下发根。或者是也就是把你的发际线周边分缝线位置你去给它涂抹，而不见得一定要全头去操作。
1: 对，
0: 这样对我们健康来讲更好。频繁的染发呢，必然会导致头发会受损。
1: 像刚才您也说到了，不同的这个染发产品呢，是适应不同的人群。
0: 首先呢，就是16岁以下的这种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因为它本身是头皮的代谢功能并没有发育完全，我们是不建议的。另外呢，就是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我们是100%的不支持，不同意他去操作啊。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的头皮上有湿疹、有破损，甚至于说有皮肤病的，你不要去操作。不要去给自己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你重度过敏的体质，对刺激性味道不适应的，也不要尝试。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不同的产品，你不要混装，你不要混用。
1: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染发前48小时，耳后斑贴测试不可省略。头皮破损、过敏体质、孕妇、未成年人不建议染发。染发间隔不少于3个月，仅补发根，减少刺激。不同品牌的染膏禁止混合调配使用。关于染发呢，还有一直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染发可能有致癌的风险。您作为专业人士，今天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
0: 对于长期染发会不会致癌这件事情，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大家不用过度恐慌。我客观的给大家解读一下，就是苯二胺类呢属于3类的致癌物，定义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它会诱发人体的癌症。对于那些长期高频头皮破损的、接触大量的劣质超标产品的，才有可能存在潜在的相关风险。
1: 染完头发之后呢，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个干枯，还有的呢可能固色时间不是那么的长，掉色挺快的。有没有在家里就能够去修护我们染发之后有一点这个损坏的头发呢？
0: 这样呢就需要我们平时的时候居家的时候呢要做好养护洗护。通常情况下呢，染发一周之内呢，我们建议是用一些具有修护性的洗发水去洗头发。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养成用护发素的习惯。同时洗头的时候不要用高温。另外呢，就是养成用固色养护的习惯。避开强效的用一些用去屑的洗发水。如果是想把这个颜色呢保持得更持久一点，要作为做好一个紫外线的防护。同时呢，建议大家不要天天洗发。对于中老年朋友，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白头发，如果你想覆盖住白头发，你不要用颜色太深的染发剂来覆盖白发。颜色越深就意味着它里面添加的
1: 化学成分
0: 比例就会大一些。合适的颜色，理性的看待染发，一定要记住美观和发丝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合适的颜色、合适的产品。染发之后养成用护发素、用发膜去修复头发的好习惯。
1: 好，今天非常的感谢于老师带来的专业细致的科普，解决了大家长期以来关于染发剂的各种疑惑。安全用妆，科学染发。那本期我们的神州有品会客厅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接下来是由西安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枣庄薛城区翰林府二期的业主呢去反映啊，小区的配套不完善，暂时呢没有正式电，电梯呢频繁故障，储藏室也没法用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一起去看看。
3: 虽然说有房租，但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电还没并网，电梯、单元门、那地下室都没有。现在一塌糊涂，
4: 现在就一个电梯，而且有时候存在这个就突然的都停了，然后呢得打电话，都人都困在里边了。还有一个储藏室的问题，电没有，门没有，当时储藏室登记完之后他也没说谁的储藏室，大家伙都是储藏室。
5: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二期负一楼的储藏室，那看到现场这里虽然是有灯，但是没有通电，那同时呢各个储藏室的门啊都没有安装好，可以说是完全无法使用。
6: 他物业目前为止就在三楼，从这儿到往后全部都没电。
7: 交着这三栋楼是正式电吗？
6: 也不是的，都是临时的。这个地方还没离开发商弄，你知道吧？
7: 谢谢。
2: 针对业主集中反映的小区相关问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会是什么样的说法啊？咱们继续往下看。
5: 刚才我们了解到，那这个小区呢一共是有三期，其中呢一期是已经移交给物业了，那二期呢现在是完全没有达到入住的条件。那我们看后面这个楼，这也是二期的，现在有很多玻璃都没有安装上。
3: 那栋楼的话就是谁搬进去装修谁给谁找窗户，但是呢之前有一个业主说的，上年可是说让找窗户，一直到现在都没找。
8: 原来属于那个烂尾楼一律项目，说白了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整体竣工业主备案呢，按照法规呢肯定是不具备正式交付入住条件的。部分购房的业主呢，他因为他长期他承担房贷，还有外面他有的很多是租房子的，他们自行就提前进驻了，开发公司也没有组织他们正式交房。现在这个电梯呢已经通过特种设备检验了。
5: 业主跟我们说这个电梯啊频繁的出问题。
8: 为什么我一个电话都没接到你们？我不知道呀，双方也跟维保单位也跟他讲了，我根据这个状况来判断是到底什么地方出故障了。
5: 那现在还有一个临时用电的问题，
8: 高压并网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在推进了，我们工程已经做完了，前两天我们领导也开会了，就是我们全交完，他们到流程走完再通上电，大概最多就一个月时间。
2: 业主反映小区配套不完善啊，枣庄薛城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呢也表示将持续跟进，督促开发商尽快完成建设。
5: 那还有这个储藏室的问题，
8: 施工队是潍坊那边过来的，他说月底之前施工队肯定进来，施工队合同我们已经跟他签完了，首先是要完成那个单体楼的竣工备案，也要到年底，因为二期还有个6号7号楼还有一点玻璃还没装呢。
5: 那也就是说到2026年的年底能把这个小区的问题彻底解决完是吗？
8: 啊，这个没问题的。
9: 咱作为行业监管部门，咱是经常的现场监督、电话调度，督促的这企业呢做好这个后勤线的工作，及时跟踪调度、监督管理，严格按照要求，争取到12/30号完成这个后勤线的任务。
2: 希望呢早点处理好，安居乐业。你不安居怎么乐业呢？咱得让居民呢啊把这心放踏实了，对不对？对于此事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亲爱的家人们，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去了。本店于8月6日起呢停业几天。那最近呢，连云港海州区的一家炸串小店的玻璃窗上，一张手写的请假条悄然刷屏了朋友圈。
10: 店铺向顾客们请假，源于店主潘晓明和一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今年38岁的潘晓明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经营一家小吃铺，是街坊眼中踏实热心的创业者。 得知潘晓明要去捐献造血干细胞后，他的妻子陈梦竹便手写了一张特殊的歇业请假条。12号，潘晓明顺利捐献了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多年来热心公益的他，累计无偿献血达5200毫升。此外，他还将目光投向了能够挽救患者生命的造血干细胞捐献。
11: 就2025年的时候留的，然后后来刚过一年，然后就成功那个就匹配成功了，我也感到蛮幸运的。
10: 消息传开后，不少人自发来到小店门口，在玻璃窗上写下温暖祝福，致敬您的勇敢无私，你传递的是人间温情，祝早日康复。捐献完成后，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潘晓明用20年的热血坚守和这次义无反顾的捐献，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
11: 我也希望患者能够坚持下去，因为也有好多陌生人啊，也在为他那个加油，也希望他那个能早日康复。
2: 现在呢，店主潘晓明啊已经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赠，如今小店呢重新开门营业，那张贴满了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了最温暖的笑脸。
10: 记者来到潘晓明的炸串店，店里重新忙碌起来，熟悉的烟火气再次升腾。店内那张手写请假条依然醒目，
12: 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13: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是让人十分的敬佩。
10: 1988年出生的潘晓明曾是一名退伍军人，20年来，他先后15次参加无偿献血，累计献血5200毫升。2025年，他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为了安心完成捐献，也不让顾客白跑，夫妻俩决定暂时歇业。8月12日，潘晓明完成435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采集，生命的火种随后被送往患者身边。
14: 潘晓明能够在经营小店、照顾家庭的同时，勇敢站出来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份爱心和担当值得肯定。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支持并参与到造血干细胞捐献中来。
10: 如今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那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假，而店内留下的一张张祝福和那个临时遇困人员可以到店免费吃饭的承诺，也让这间普通的小店多了一份特别的温度。
12: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大家给我的这份温暖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现在重新开门了，也算是正式销假了，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2: 近期呢，很多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他们的家人呢相继收到了抖音官方发来的现金卡啊，扫码就可以参加活动领取现金。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一看就是骗局。那近日，陕西和山东警方查获2批快递，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可疑宣传品。
15: 7月9号，警方在日常寄递行业安全排查工作中，发现一家物流企业批量寄出抖音现金卡，疑似涉诈引流。
16: 都是用的这种抖音的包装，
17: 假货的。
16: 对，里面还有一些小礼品。然后最核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卡片，这个卡片也是带有抖音的字样，带有这个礼金的字样，但是其实风险核心就是在这个二维码。
15: 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抖音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这张标注50元面额的抖音现金卡，卡片正面完整印制抖音 logo、 活动宣传语，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
17: 犯罪分子依托抖音引流卡片，依托短视频去进行迭代更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15: 经过侦查，警方将邮寄涉诈快件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目前正在对涉案上下游犯罪链条进一步调查。
16: 通过这个物流企业，先后是向全国19个省、122个市、20000多个收件人寄送了这个伪装成礼品卡的，实际是这个涉诈卡片的这个包裹。
2: 涉诈的包裹呢，通过物流流向全国多地，这个背后呢，是一条完整的地下转运仓储分拨黑链条啊！一名货车司机呢，在运输货物途中就察觉到这个异常。你想啊，正常的运费只有700多块钱的货，收货地址中途却突然变更啊，运费竟然涨到了2200块钱，运费竟然比货还贵。那么这个车上拉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司机赶紧报警了，警方就挖出了一个专门收寄涉诈快递的犯罪团伙，查获涉诈快递80000余件。
18: 7月29号上午9点多，山东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19: 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8: 当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收货仓库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
20: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18: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城区一处门市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
20: 经审讯得知，该3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3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18: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2: 顺着大量的涉诈卡片深挖下去，这个警方揭开了这套寄递诈骗完整的作案套路。犯罪团伙呢，并非是简单的广撒网式的邮寄卡片，而是依托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推送，是为你私人定制的精准的陷阱，而免费的礼品呢，就是让你放松警惕的诱饵。
20: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8: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2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20: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8: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0: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8: 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时值暑期啊，这个文旅市场的热度是持续攀升。在凉山县呢，当地依托文化资源探索文旅的新形式，让游客从看景变为入戏。
1: 水泊梁山风景区以一路有戏全域沉浸式演绎为核心，上百名 NPC 穿梭山林街巷与游客互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年轻客群占比和二次消费比重同步提升。
21: 啊，我今年刚毕业，专门出来旅游散心，最后选了水泊梁山，一路逛下来感觉特别舒服，路边到处都有喷雾降温，看实景演出的地方也都有遮阴歇脚的地方，爬着山顺便了解水浒故事，还能找景区里面的 NPC， 跟他们玩游戏互动，赢银票，银票攒够了呢还能换各种小礼品，这次旅行体验真的挺好的。
1: 今年水泊梁山风景区新增了攻打清风寨、真假李逵等十余档互动式演出，还推出剧本式游园，游客入园即可解锁专属身份，沿登山线路完成相应任务后领取银票兑换奖励。同时重塑登山沿线商业，打造大碗酒坊、宋氏茶摊等特色业态，把演艺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目前正值暑期高峰，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000人次，年轻客群占比60%。针对暑期持续高温，景区在客流密集区全覆盖喷雾降温系统，设立空调纳凉休息区与清凉补给驿站，免费供应防暑物资。
22: 我们深挖本土各类文化资源，打造互动式、沉浸式文旅场景，有效拉长停留时间，带动二次消费持续攀升。
2: 再来说个游玩的好去处哈，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潍坊青州王府街道景堂古村啊，石屋错落，溪水潺潺，山水与古建呢是交相辉映，不少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山野古村的独特魅力。
23: 作为一座保存较完好的明代石头古村落，一砖一石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古院深宅藏着恒王旧闻，老树石桥见证人间烟火，远离闹市喧嚣，一脚踏入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风过处满是山野清宁，大小不一的青石板铺就的千米石板路蜿蜒穿梭于石屋之间，脚下每一块石板都印刻着古村岁月的脚印。
24: 太美了这个地方，体验民俗民风，那个天然氧吧，这个地方是我们那个计划了老长时间想来的地方，在这那个就感觉心情愉悦。
23: 近年来，景堂古村坚持保护优先，深挖古村落历史文化资源，将古建保护、生态风光、乡土民俗有机融合，同时不断打造新的旅游场景，激活乡村文旅活力，让景区成为游客休闲、寻访古韵的好去处。
25: 我们景堂古村新上了个新项目，叫景堂秘境，也是绿野仙踪，主要是让这游客来避暑凉快，让孩子来戏水。也上了一个就是喷雾啊，一喷雾啊比较凉爽，上线以来受到这游客的一致好评。
23: 景堂秘境以原生态植被山水为基底，融合雾森幻境、森系造景、休闲打卡等新场景，山谷雾气缭绕，凉意徐徐，沉浸式清凉体验氛围感十足。
24: 这里的景色很美很漂亮，水也很凉快，在这里玩是特别高兴。
2: 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啊，谁还办这种事儿啊，对不对？但是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的辅助驾驶的功能呢层出不穷，于是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是无知啊，在酒后就启动了辅助驾驶的功能，企图将智驾当作代驾中央车祸。
0: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3: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的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这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0: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两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3: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0: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2: 法官提醒啊，随着这个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日益普及啊，部分的车主呢误将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呢亟待纠正。
4: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0: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5: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2: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救援啊，宿州市吴中区岳西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呢，在所内的综合指挥室开展常态化的视频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名深夜独行的异常老人。
6: 当天凌晨4点左右，民警看到屏幕中一名老人在吴中大道辅路上独自行走，步履蹒跚，身体摇晃幅度极大，处于典型的醉酒失态状态。当老人走到一个路口的绿化带后，身影突然从监控画面中消失。
7: 吴中大道北辅道是有一名疑似醉酒人员，请安排巡逻警力迅速开展排查。
26: 因为那个路口附近有河沟还有涵洞，我们结合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迅速的研判，我们猜测老人很有可能掉到河沟或者涵洞里了，我们就赶紧启动了空中和地面的联动机制，一边利用视频监控回溯它的轨迹，一边让就近的巡逻警力对沿线隐蔽的水域展开搜索工作。
6: 几分钟后，巡逻警力在一处杂草丛生、视线受阻的河沟内发现了该老人。
26: 当时河水已经漫到老人的腰部，他因为饮酒过量，意识已经模糊了。我们大声的呼喊，跟他说话，他都言语不清，答非所问，而且不仅不配合我们的工作，还因为恐慌不断的挣扎，向更深的水域挪动，随时都有溺水的可能性。
6: 民警就地取材，利用随身携带的警棍和现场捡拾的粗壮树枝作为牵引工具，在长达20分钟的救援过程中，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情绪，一边默契配合实施拖拽，最终老人被成功营救上岸。经初步检查，老人除轻微擦伤外，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老人因饮酒过量导致行动失控，误入河沟。随后，民警联系其家属，将老人接回，并叮嘱加强看护。
2: 枣庄的一名男子在这个给浴池的储水罐刷漆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是踩空跌落，被困在了这个水罐里。接到报警以后，当地的消防部门出动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2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侦查发现，在一个高5米、宽3米的立式圆柱形储水罐内，一名40多岁男子躺在储水罐底。因高温原因导致罐内伴有油漆、甲醛刺鼻的气味，情况十分紧急。现场指挥员迅速制定救援方案，由一名消防员佩戴过滤式呼吸面罩进入罐体，配合罐外救援人员尝试将男子拖出。
8: 你把胳膊放前面，胸前面。来，我把你吐不出来，不好吧？弄出来，
9: 我吐出
8: 来。来，一人。
23: 救援人员尝试将男子拖出，结果由于男子意识不清，拖了几次没能成功。随后利用多功能担架将男子放置担架上，小心翼翼将男子拖出罐外。
8: 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
9: 一二，
8: 一二。
23: 经过5分钟的紧张救援，男子被成功救出，交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2: 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的一个小区，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啊，一位这个居民家中的价值7万余元的黄金首饰被盗走了。跟民警展开调查以后，发现这起案件是典型的熟人所为。
10: 报警人说，被盗的黄金首饰包括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等，总重80克，是其花多年积蓄购置，平时都存放在家中卧室里。
11: 他的卧室以及大门这些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首饰盒那些也没有说是就是凌乱和翻乱的痕迹了。
10: 通过询问报警人，民警很快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案发前，其表妹曾多次到访报警人家中，还借走了房门钥匙。
11: 他表姐也比较信任他表妹，曾经在家里面拿出他的黄金首饰给其表妹看，产生说是要去盗取的这个想法。嫌疑人为了拿到其表姐家的钥匙，称自己家的钥匙放在其表姐家，需要去拿一下。
10: 嫌疑人拿到钥匙的第二天，就趁报警人外出时进门实施了盗窃。锁定嫌疑人身份信息后，民警将其抓获。在派出所，嫌疑人洪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1: 因为经济状况存在一些这个欠债的情况，就想到了说是来盗取其表姐黄金首饰的这个想法，拿到了抵押函去这个变现。
10: 民警依据洪某的供述，逐一排查涉案典当行，仅用了3天时间，便成功锁定被盗黄金首饰的下落，并将赃物全部追回。目前，洪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1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14: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 借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13: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14: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13: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14: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13: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14: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15: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6: 现在是早上7点。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1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潍坊调频106.4，
17: 济宁中波999，
16: 聊城中波621，
1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采石场爆发冲突，黑恶势力浮出水面。
21: 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22: 他在喊他的工人拿钢管，就打棒的过去，他威胁我讲嘛。
20: 行凶乡里多年，谁在为其撑腰？
25: 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
27: 他是利用了呼叫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他。
20: 欲望膨胀，最终让其锒铛入狱。
28: 唯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29: 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
20: 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
30: 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清除掉了一大批涉黑团伙，同时呢，也让一些为涉黑团伙提供庇护的保护伞浮出了水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这起案件就与保护伞有关，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2019年3月21日，云南省各就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以来，首例政府官员涉黑案件在各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31: 各就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现在审理被告人刘汉书实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案。
32: 被告人刘汉书，男，1970年2月21日出生。
20: 原本身为官员的刘汉书为何会成为被告人？这事还得从2016年发生的一起群体性事件说起。2016年9月22日，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三家寨采石场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事发过程中，当地村民打砸现场车辆以及办公室，甚至和赶来的民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发后，警方成立922专案组，围绕三家寨采石场打砸烧群体性突发事件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警方发现自2008年以来，三家寨采石场的老板刘顺荣为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三家寨采石场的生产经营范围，在未征得采石场权属地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强占村民土地。
22: 这些地我们是种些山木、种些那些树的，们家政府还好说摘下来，些没搞啊，我们摘起他那一晚上，他就向我挖起去了嘛。
20: 当遇到土地被占的村民反抗时，刘顺荣就会派出打手对这些村民进行言语威胁，甚至殴打。
21: 你谁是说来要钱，他就一帮打手就来了，提了提刀啊，提了提棒棒啊，就来了嘛。
22: 他来喊他的工人拿钢管，一大帮的过去，他威胁我讲嘛。
20: 刘顺荣团伙横行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不仅如此，由于三家寨采石场在作业时产生的废水废料直接排放到下游的农户田地里，使得这些农田无法种植使用。
33: 在开采过程当中的那个炸药爆炸，就是那些石头还有它堆积的泥土滑落下来，就是说对三家寨采石场周边的百姓的，就是说居住还有就是生产农田这些都有影响。
21: 一直到底下农户家田 每年种一次秧，要把它清理一回，清给清了，清不起了，叫你涉及到被师傅人家。
18: 随着时间推移，三家寨采石场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最终导致922群体性事件的发生。2018年1月29日，金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以被告人刘顺荣为首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等共9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告人分别判处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0: 职人员为其撑腰。
1: 在这个进一步的开展调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就国土资源局这边，它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金平县国土资源局的局长是刘汉书。
0: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刘顺荣犯罪团伙之所以横行乡里，与刘汉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刘汉书究竟是何许人也？刘汉书1970年出生于云南省金平县阿达坡下寨村，该村地处偏僻，全村仅有30多户人家。刘汉书家中共有兄弟姐妹8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这也让刘汉书从小就立下了走出山村摆脱贫困的志愿。1990年，年仅20岁的刘汉书通过考干参加工作，成为了金平县蒙桥乡国土资源所的一名土地管理员。此后刘汉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2003年至2009年，刘汉书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2009年至2012年，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2013年至2016年4月，担任金平县委常委、金平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平县统战部部长、金平县委职机关工委书记。2016年5月至2018年10月，担任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身居要职，却为涉黑组织开绿灯，
2: 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3: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0: 违规审批手续是遭他人陷害，还是推脱责任？
3: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
0: 过期的年检报告上究竟是谁签的字？法治天下知。采石场保护伞。
4: 被告人刘汉书涉嫌滥用职权罪，便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庭审中，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罪，刘汉书并不认同。
2: 主要是我的滥用职权罪上，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也不是为我个人自作主张的行为。上交的这个年检报告书不是我主动安排当时的矿镇科长马强签的，而是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说要签这个年检报告。
0: 刘汉书口中的三家寨采石场正是922事件的发生地，正是这里将刘汉书与刘顺荣涉黑团伙联系在了一起。刘顺荣所经营的三家寨采石场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为2008年4月。刘顺荣自知自己的采石场有诸多违规之处，很难通过年检。
1: 生产经营许可证到期以后，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延期。
0: 经营许可证到期后，刘顺荣依仗自己在当地的势力，继续进行非法开采活动。2009年4月，刘顺荣为了给自己非法开采披上合法的外衣，找到了时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希望刘汉书可以想办法让自己矿场的年检合格通过。
2: 他说是他们要延期办那个采矿证，办采矿证呢，他需要年检报告书证件齐全了才能办。
0: 刘汉书在法庭上表示，当时他并不知道三家寨采石场的经营许可证已经过期，而且也不是自己在报告上签的字。
2: 因为我下乡不在办公室，我没有亲自看到这份年检报告，所以呢，我已经在电话里交集到这个不符合年检的不能签订，不能签批。
0: 马强，时任国土资源局矿政科科长。根据马强的供述显示，他之所以在年检报告上签字，使他人受益，并非是自己的意愿。
5: 刘汉书就让我将三家寨采石场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报告做出合格的意见。
0: 于是马强知识科员李树聪将采石场的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改成2008年4月至2013年4月。随后马强再次打电话请示刘汉书。
5: 我就打电话给刘汉书，请他来签字。刘汉书因为不在办公室，他就叫我替他在核准情况栏上填上同意年检的意见。 面对以上证据，刘汉书辩解说，由于金平县的矿山很多，在年检过程中避免超期难以做到。

0: 叫他们把材料走势报了之后，都会超过点、超期一点。
1: 作为国土资源局的局长，你为什么不认真的审核相关的材料？仅凭电话汇报，你就授权马强呢代替你签名及同意领警？
0: 当时呢，因为我马上就要调离国土局了，当时我就这些工作呢，我粗心大意，我们也疏忽，我们也认真的负责，我就指责有。有责任，我有违反了相关的规定。
2: 庭上呢，他是肯定是有个避重就轻的一个辩解，但他在笔录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就是说刘顺荣呢也和他联系过，希望呢他能就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就是说这个临检报告呢能够亲属同意嘛。
3: 目前看来，刘汉书作为国土资源局局长，违规给三家寨采石场批复年检报告，确实属于违纪行为。但似乎这并不足以说明刘汉书是刘顺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确定了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一份通知文件竟形同虚设，究竟谁在搞鬼？
5: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0: 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王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
4: 被告人再三辩解，理由能否成立？
0: 从开始到现在，我的陈述不是我主观有目的的行为。
5: 他们的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4: 落马局长将受到怎样的法律严惩？法治天下之采石场保护伞。通过年检之后，三家寨采石场的开采行为也合法化，这也让刘顺荣更加肆无忌惮。开采过程中产生的气土、石粉，按照相关规定需要妥善处理，而刘顺荣为了追求利益，任由这些废物流到附近的农田之中，给当地农户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此，这些农户找到了县政府。2011年4月，金平县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三家寨采石场侵占林地、破坏周边农用地等情况，并作出决定。
2: 最后呢，这个金平县政府呢，通过常务会议的方式呢，决定呢，就是说要对这个三家寨采石场呢，限期整改，要把它关停。
5: 这个决定呢，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4: 根据相关规定，县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的议案，会通过县委内部系统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下发通知，下级部门接到通知后，会根据通知采取相应行动。正是在通知下发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5: 他没有收到政府常务会这个决议，
4: 下级部门没有接到通知，导致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行为持续到2016年9月，最终导致922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切正是与此时担任金平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刘汉书有关。
1: 金平县第11届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你是否参加了？
0: 参加了。
1: 会议上形成的会议纪要做出以后，经过审批以后，就应当下发的这个规定，你知不知道？
0: 知道。
1: 那为什么你要指使政府办的秘书罗斯呢？不将这个会议纪要下发？
0: 政府的会议纪要和政府的批复文件呢，我没有权利签发。这份文件呢，都是要由县长或者分管的副县长签发的，是当时的常务副县长黄德亮交办我暂时不要发这份会议纪要的。
4: 庭审中，刘汉书否认通知没能及时下发与自己有关，然而公诉人出示的黄德亮的证词内容却与刘汉书所说截然不同。
6: 会议纪要还不需要报送我审核同意，直接由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汉书审核同意就下发了。
4: 随后公诉人出示了另外一份证据，这份证据是金平县政府办公室秘书，也是此次会议的书记员罗斯的证词。
6: 刘汉书来我的办公室找我，和我说关于三家寨采石场停产限期整改的批复不需要下发。
4: 罗斯在证词里还表示，刘汉书作为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有权审核会议纪要的批复是否下发。
6: 当时我作为秘书科的负责人，只能按照刘汉书的要求来做，所以就没有将该文件进行下发。
2: 副县长呢是对这个事情呢是矢口否认的，他说从来没有就这个事情呢和刘汉书说过。
7: 被告人刘汉书明知刘汉荣可能是黑社会限资组织的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刘顺荣等人的黑社会限资组织提供了该组织发展壮大经济所需的条件。
4: 在庭审中，公诉人表示，正是由于刘汉书对刘顺荣的包庇行为，才导致了其控制的三家寨采石场非法开采、生产和经营多年。
7: 其行为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高达1000多万元，还导致了大量农田田地的毁坏，并引发了922全体性事件的发生。由此，被告人刘汉书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经济损失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4: 即使刘汉书没有直接参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正是因为他的包庇行为，使得刘顺荣的组织和势力不断壮大。
8: 他是利用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这个权利充当保护伞。
4: 刘汉书再如何狡辩也无济于事。根据证据显示，刘汉书不仅认识刘顺荣，而且和刘顺荣相当熟悉。
5: 他们的这个交往是比较频繁的，他们经常会在一起吃饭啊，喝酒，然后唱歌娱乐。
2: 被告人刘汉书的行为呢，他通过滥用职权的形式，保护了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以促使了这个该组织的壮大。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刘汉书呢，他还是应该是属于刘顺荣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保护伞。
4: 刘汉书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最终成为涉黑组织的保护伞，并非突然发生，而是有迹可循的。2003年。刚开始担任金平县国土资源局局长的刘汉书，逐渐地意识到了职权带给他的好处。
5: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思想滑坡了，没有能够抵御得了这种诱惑。
4: 2004年的春节，一个名叫钟桥明的矿山老板给刘汉书送去了1000元现金，用于感谢刘汉书帮助他解决其名下的矿山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纠纷。经过几番推辞，刘汉书最终收下了这个红包，
5: 逐渐的收这个老板的钱，接受他人的贿赂，为他人谋利。
4: 第一笔贿赂让刘汉书尝到了甜头，他的胆子越来越大，收到的红包也越来越厚。低于1万元的红包对于刘汉书而言已经入不了他的眼睛。到了2007年，刘汉书开始公然索贿。
2: 刘汉书呢，他就到蒙自看了一套房子，当时的房子房价呢，大概是就他所说呢是70多万，他自己呢就凑了20多万，然后呢就向王根银提出来，现在还差50万，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呢为王根银办了事，然后呢又收了王根银的这50万元。
4: 虽然这笔巨款刘汉书自称是借的，但是他所出示的借条上面只有借款事实，并没有写明归还日期。
2: 这么多年来呢，这个刘汉书呢就这50万还款的事呢只字不提。
4: 根据行贿人一方的供述，这笔所谓的50万元的欠款是刘汉书公然向其索要的，写下的借条只是一种掩护。
2: 他通过这种方式主要目的呢，主要是想规避这个刑法的打击。
7: 那么接下来呢，公诉人向合议庭列举有关于受贿罪方面的证据。首先，在卷宗第八册的1到3页、卷宗第八册的4到6页、卷12册的54到57页、12册58到62页，
9: 被告人对公诉人所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10: 没有，
9: 并不能发表质证意见。
11: 辩护人对受贿罪的事实部分没有任何异议，对公诉人出具的证据三性均已认可。
4: 根据相关证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期间，刘汉书收受贿赂款项合计95万余元。法庭上，检方出示了几十页的相关证据。第一次索贿成功之后，刘汉书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2007年8月，他以出国考察需要办理签证为名，挪用公款10.2万元作为个人存款证明。在顺利办理签证之后，刘汉书并没有将这笔公款交还单位，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妻子。直到2008年3月，刘汉书才将这笔款项交回单位。
2: 交给他的妻子用于这个盈利活动。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在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位证人的证言及相关证据，证明刘汉书挪用公款罪罪名成立。
9: 被告人对公诉人刚才出示的证据有什么意见？
0: 我要来的10万，你2000块钱我是3月份还给财务的。
10: 被告人已经退还完毕全部的挪用款项，距离借款之日仅7个月，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
4: 在法庭上，对于检方指控的多项罪名，刘汉书虽然有诸多狡辩，但面对详实的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向法庭表示悔过。
0: 我悔罪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庭的审判，接受处罚。我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感到十分的内疚，恳求法庭呢对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我接受改造，回过自新，重新做人。我的陈述完了。
4: 2019年4月23日，云南省各就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汉书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一审判决后，刘汉书认为量刑过重，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9年6月13日，二审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2: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我们也认识到黑恶势力的形成过程当中它存在保护伞的问题，于是我们现在就有了这个扫黑除恶深化保护伞的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既对有组织犯罪本身进行铲除，就是我们扫黑除恶，同时也从保护伞的角度清除黑恶势力发展所形成的它的这个保护伞的这个因素，来消除我们所说的黑恶势力的存在。
3: 扫黑除恶不仅是遏制刑事犯罪高发、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迫切需要，更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人为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必将一查到底，让这些隐藏在政府内部的蛀虫受到法律的严惩。法治天下，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秋天到了，随着昼夜温差加大，腹泻的宝宝正在逐渐的增多，其中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腹泻更要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他们比较容易患上秋季腹泻。秋季腹泻与拉肚子不一样，严重的会危及生命。如何预防秋季腹泻呢？
15: 刚才我们的很多家长看了这些腹泻的宝宝呢，一定非常担心自己的宝宝是不是也得了秋季腹泻。那一般的拉肚子呢，往往是由于过敏或者是病菌引起的。通俗的说，也就是我们的宝宝对于牛奶呀、豆浆啊这些食物过敏，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喂养不当造成的。那么这种腹泻呢，一般危险性很小。但是秋季腹泻就不同了，它是由病毒引起的，而且多是轮状病毒引起的。那么这种病毒呢，一般好发在秋季，所以呢，我们的宝宝如果在秋季发生腹泻的话，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6个月大到2岁之间的宝宝容易患秋季腹泻。
14: 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较轻的症状为每日排泄次数增多、量大，排泄物呈稀水样。较重时呢，多同时伴有发烧、呕吐。如果腹泻严重时，可导致脱水，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调查表明，我国每年腹泻发病数为8.36亿人次， 其中儿童所占比率最高，所以秋季宝宝拉肚子时应该特别注意。为什么轮状病毒在秋季是高发期呢？秋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种气候下轮状病毒就会滋生很快，而新妈妈们还不是能及时的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宝宝的衣服，所以很容易引起腹部着凉或诱发结肠过敏，使肠蠕动增强，受到轮状病毒的侵害而导致腹泻。另外，秋季天气凉爽，人的食欲增加，致使宝宝胃肠负担加重，功能紊乱，而宝宝的胃肠道抵抗力差，耐受力比成人差，身体的免疫功能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天气的突变，因而很容易受到病毒侵害。
16: 那宝宝如果真的生病了呢，就要赶紧带着宝宝去看医生。在宝宝没生病之前呢，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防护措施，尽量的防止宝宝腹泻的发生。那怎么预防呢？
14: 预防秋季腹泻，首先要知道造成它的原因。前面说到引起秋季腹泻的原因主要是轮状病毒，它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传播或带病毒的粪便污染水源传播，也就是健康的宝宝吸入了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或者是喝了受污染的水，从而被病毒感染。所以爸爸妈妈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保持温度；其次还要注意给宝宝腹部保暖，不要让宝宝冻着肚子。如果宝宝肚子着凉了，使肠蠕动增强，从而会导致腹泻，所以要在进入秋季时给宝宝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和袜子。另外还要注意不要让宝宝养成吃手的习惯，对于那些喜欢吃手的宝宝可以用奶嘴等软物代替。另外，接种轮状病毒疫苗也是预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疫苗是带有甜味的口服液，宝宝接种它不用忍受注射的痛苦，很适合6个月到2岁大的宝宝接种。
16: 怀疑自己的宝宝得了秋季腹泻的时候呢，我们常备在家里的那些治疗腹泻的抗生素类药就不能用来给宝宝治疗轮状病毒引起的腹泻了。所以啊，妈妈们一定要分清病因再给宝宝用药。如果您的宝宝真的发生了腹泻，而且还伴有发烧、呕吐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带着宝宝去看医生了。好了，这一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宝宝都平安地度过这个秋季。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14: 温馨提示：每次给宝宝喂食前，都要用开水把餐具洗烫一下。
1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9: 青岛调频94.4。
18: 淄博调频90.0，
19: 德州调频104.7，
1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1: 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22: 在4S店会约一次，保险公司赔偿心理费用。
21: 原告起诉保险公司，自己却不出庭应诉。
23: 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
21: 面对保险残值暴力，法官如何揭开神秘面纱？
23: 黄牛主要有购买行程是2次。
21: 剔除黄牛非法获利，案件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2019年3月26日，一份来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防范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利的司法建议书回函，到了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法官的手中。
1: 通过这个司法建议的形式啊，发现了一些目前保险合同关于推定权人制度上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3: 在随后的日子里，来自全国的保险公司纷纷向东台市人民法院发来回函，积极响应他们提出的司法建议，高度重视关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残值暴利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场车祸所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这起案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又是残值暴利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1: 2018年3月28日11时40分，案外人包于忠驾驶小型普通客车，沿安康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与丰兴路交叉路口，与沿丰兴路由南向北由戴霞驾驶的奔驰牌小型普通客车相撞。事故发生后，交警到达现场开始事故救援。
5: 由南向北的车子，他的头部，整个头部撞到这个由西向东的车子的侧面，然后造成了由西向东车就侧翻，翻到那边去了。
21: 经过勘查，双方驾驶员均属于正常驾驶，案发时未出现酒驾情况，而双方过快的车速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警方最终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6: 奔驰车前面基本上都损毁了，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说他当时呢，因为我们在路上也没看到刹车痕迹，应该是他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21: 事故发生后，戴霞报险并通知保险公司进行定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对车辆定损为26万1870元。面对被保险人戴霞提出的赔偿要求，保险公司要求被保险人戴霞按照保险流程提供车辆实际修理的发票，以证明修理费用已经发生，但是戴霞却无法提供发票，因此事情陷入僵局。
1: 实质维修在4S店会约以后，保险公司赔偿修理费用。
21: 由于无法与保险公司达成协议，2018年8月6日，原告戴霞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机动车损失28万6403元，其中修复费27万5653元，评估费9750元，施救费100元。
1: 原告他认为鉴定的价值包括保险公司认定的价值，双方差距不大，那么就应该按照那个鉴定的这个修理费赔偿给那个本人。
3: 原告因何不能提供受损车辆的维修发票呢？双方对簿公堂，这其中的隐情能否被发现呢？
21: 本来是一起简单的保险合同纠纷案，而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承办法官感觉事发蹊跷。同时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原告本人并未到庭参与诉讼，这一情况让承办法官产生了怀疑。
1: 第一次开庭我们就发现后面坐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我们问他是来干什么的，他说是来陪同原告的代理人来开庭的。当时第一次开庭原告本人没有来，我们进一步问他你来听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支支吾吾没有说。
21: 原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利问题，近年来东台市人民法院发现此类案件逐年增多，2016年3件，2017年6件，2018年至今已有9件。
1: 跟那个代理人进行了释明，代理人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么由代理人通知那个原告本人必须到庭。到庭的目的一个就是让原告陈述这个案件，就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是不是真的。
21: 根据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承办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的纠纷核心点是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损失，但是却无法提供 4S 店开具的正规修理发票。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保险合同纠纷中所涉及的残值暴利问题， 结合过往案例，更加印证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因此要求原告到庭说明情况。
22: 当事人已经明确跟保险公司讲过，已经卖给房子了。
21: 原告到庭承认车辆转卖，法院将如何应对？
2: 要以我的名义跟那个保险公司打一下官司。
21: 黄牛利用诉讼获取利益，残值产业如何操作？
7: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
21: 黄牛获取巨额残值暴利，对于市场会有怎样的隐患？
7: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
2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3: 承办法官怀疑案件诉讼过程有黄牛的参与，要求原告本人到庭。那么原告和黄牛之间是否存在交易？这个黄牛的存在是承办法官的怀疑，还是确有其人呢？
21: 在承办法官的要求之下，最终本案的原告戴霞终于来到了法院，向法官说明了情况。原来车祸事故发生后，原告受损的车辆被送往修理厂，而在此之后，一个自称是修理厂老板的人找到了原告，
2: 跟我说出个价钱让我把这个车子卖给他们，那价格也合理，就同意了。
7: 然后他就把这个车辆打包给那个新疆的人进行处理的。
21: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承办法官发现，如何公正地审理这起案件，首先要弄明白黄牛获取残值暴利需要如何进行操作，一辆报废的车辆是如何通过黄牛的操作而谋取暴利的。
7: 据我们在案件审理中对那个相关的那个汽车行业的监管部门和那个零配件市场进行了解，黄牛主要有暴利形成是两次。
21: 那么这两次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根据承办法官的分析，黄牛买断原告的破损奔驰车后，通过诉讼的方式可以要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将车辆损失直接支付给黄牛，而黄牛将不需要再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维修发票来证明车辆的实际维修情况，这样黄牛就获得了第一次暴利。
7: 他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赚取了那个修理费，按照普通的那个修理厂的价格，那么他们就赚取了第一次暴利。
21: 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承办法官首先走访了 4S 店，了解 4S 店和一般修理厂之间对于车辆修理费用的价格差异。
8: 就是关于你们那个作为 4S 店，比如这个车辆事故车辆到你们这边修理，然后你们那个价格。
2: 一个是配件上的质保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材质什么使用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8: 按照你们那个 4S 店的价进行维修，那么一个是那个质量，知道吗？对。
2: 对。
8: 第二个就是那个对这车身的安全性能。
2: 对，是的。
8: 啊 ，4S 店的价格。跟那个普通的那个配件价格，
2: 这个有什么不等？因为普通配件它也分好几种，就比如说你普通你接近原厂件的那个，它价格稍微高一点。如果说你像打个很简单，比如说你原厂件是一个500块钱的东西，那你的副厂件它也有300多、400多，也有100多的，它的质量好几也是相也有相差的。
21: 原来黄牛通过使用副厂配件就可以低于 4S 店30%到50%的价格完成车辆的维修，从中获取高额的维修差价，车辆通过维修后还可以继续进入二手市场进行销售，再次获得暴利。同时通过走访，承办法官还了解到，如果车辆不进行修理而直接拆解，黄牛依然拥有暴利。
8: 就是车子不用了，然后就拆解零配件。如果像你们这边的跑车，就是像奔驰车，然后它的配件的价值放在这个整车里面，可能它价值没有这么高。然后作为零配件，
2: 对，
8: 是不是价值非常高？
2: 对，是这样子的。一般的话，如果车子的你拆下来的配件用整车的话，它可能有一个比例，就是一正常的应该在1.5倍以上。
21: 如果黄牛买到的车辆已经失去了维修价值，那么黄牛就会更换操作方式，在获得保险公司赔偿的维修费用的同时，黄牛将车辆残值部分拆卸成为零件进行售卖，还能够获得残值1.5倍以上的利润。
7: 也就市场上说术语就是高的零整比，然后 把这些配件再次流入那个市场，赚取二次暴利。
21: 就本案而言，承办法官通过计算发现，黄牛以高于保险合同金额的价格，甚至是新车价格42万元，从原告处购得涉案车辆，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27.5653万元，以副厂件进行修理只需花费8万余元，然后将修理车辆在二手车市场进行交易，可以获利3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可以获利12万元以上。
7: 这种车子如果一旦流向市场，又造成了那个安全隐患，那么也是我们在审理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21: 而如果涉案车辆已经失去修理的价值，通过计算可以发现，黄牛通过诉讼可以获得维修费用为27.5653万元，车辆残值鉴定价值为19万元，黄牛将残值部分拆卸成零件进行销售，可以获利28.5万元。两者相加，黄牛获利14万元以上。至此，保险残值暴利的神秘面纱被承办法官完全揭开，黄牛产业露出真面目，法官将如何剔除？
0: 说到这里，你的危害性嘛，
21: 保险公司主张推定全损，法院能否支持？
7: 不能推定全损。那么在此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
21: 针对残值暴利发出司法建议，法院有着何种思考？
9: 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21: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残值之谜。
3: 黄牛谋取暴利的操作方法被揭开，那承办法官又将如何审理这起已经有黄牛参与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呢？审理过程当中，原被告双方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21: 在完全掌握保险残值暴利的运作方式后，承办法官向原告进行了法律释明，说明原告将自己受损车辆打包卖给黄牛的行为存在的法律的风险。
0: 法官说到这里，你们的危害性嘛，所以我也觉得这些不合理，所以觉得决定不卖给他们了。
21: 在随后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当庭表示，自己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会通过正规的 4S 店对车辆进行修理。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事故车辆的实际损失，事故车辆是否能够推定全损，车辆残值部分的归属问题。
7: 车损赔偿是一种填补原则，只要你的车子确实有损失发生，保险公司就应该按照实际发生的这个车辆损失进行赔偿。
21: 原告认为，保险公司应该按照车辆鉴定的损失进行赔偿，原告在获得赔偿后对车辆进行维修。
7: 原告与那个被告之间签订了一份那个保险合同，合同上约定，如果车辆的维修的那个价值低于保险金额，那么就是不能推定全损。
21: 而被告则认为车辆的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应该按照推定全损的方式进行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的金额赔偿原告34万元，车辆残值部分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
7: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提这个这种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让这个黄牛有这种暴利的存在。
21: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承办法官发现，推定全损是指保险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其修复费用预计达到或超过出险时保险机动车实际价值减扣残值价值后的金额时，按照保险机动车全部损失的规定进行的一种定损方式。
7: 修复操作过程中呢，保险公司希望呢，就是有些车辆事故车辆，它虽然修理费用没有超过实际价值，但是呢，它这个修理费用和残值以及保险金额综合比较，修理呢，可能更大。
21: 而案件的难点就集中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在具体事件中，一般是对受损标的物实际已无使用价值或者支付各种费用和修理费用已经接近达到或超过保险标的物的价值，才能认定构成推定全损。而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又是如何做的呢？
4: 第二，作为豪车嘛，奔驰、宝马之类的，如果说这个车辆它的修理价格预定下来已经达到它那个保单价值的40到50，这个车的车辆你就基本上可以被推定全有了。
8: 你们如何确定它的这个实际价值？就是事故发生后，它那个实际价值，
4: 根据保单上的那个车辆测试人士价值。
8: 如果它的这个修理，就是修理的价值，与那个实际价值相接近，或者高于这个这种实际价值，那么你们保险公司是什么？
4: 就按照那个保单约定的那个，
8: 就是推定权人。那你们正常处理类似的那个事故车辆，就是豪车的事故车辆，那么就推行这个推定全险这项制度，现在目前遇到哪些问题？
4: 对，是这样的，这个黄牛把车子买单之后起诉我们保险公司嘛，他不是按全损去起诉的，他是按这个修复价格去起诉，修复掉然后他把这个车辆修完，他可以把车辆修完再次卖，再次去销售，或者是将那种豪车配件给分解下来再去销售，他获得两次的超大利润。
21: 在具体了解了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之后，承办法官也对原被告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操作有了明确的了解，对案件的判决也有了自己的考量。
7: 本案没有达到那个推定全损，按照这项制度的规定，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有依据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车辆的维修费用27万应该是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给原告。
21: 2019年3月13日，东台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款276653元。
3: 案件审理完结，原被告双方悉送服判。面对案件中所暴露出的保险残值暴利问题，法院又会有怎样的思考，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21: 案件判决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案件也算圆满的终结了。可是随着针对保险残值暴利问题研究的深入，承办法官发现，此类案件中黄牛要想获得暴利，首先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先与事故车主达成购买协议，从源头上切断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程序，同时增加案件的诉讼量，严重的浪费着司法资源。
7: 比如你这个车子造成的损失，从他的消费者的心里肯定是要新车，而保险公司这一块推行那个推定权人，他们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工作流程，然后能够切实的把这个赔偿金一次到位。
21: 根据这一情况，承办法官首先向院领导进行汇报。
10: 我建议这个案例生效以后把这个司法金给相关的保险部门和行业协会，把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后果和我们的建议一并发表来，和他们保持沟通，能够规范车辆保险行业的那个秩序，同时呢也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让非法获取残值暴利的通过我们的建议，通过我们的裁判用于净化。
21: 随后，东台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分析出目前保险残值存在的主要问题：车辆残值处置权难定论，鉴定和修理环节被掌握，市场混乱催生暴利行为，残车被重复利用谋暴利。
3: 法官们已经找到了保险行业残值暴利的问题症结所在，那么他们又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怎样的司法建议？这份司法建议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21: 针对这些问题，东台市人民法院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保险公司在理赔工作中应充分运用推定全损，不给黄牛可趁之机，同时主动对接残值拍卖市场，与拍卖公司共享车辆残值信息平台，完善车辆不可修复管理体制等， 通过理赔杠杆直接获取车辆残值价值，从而能有效切断黄牛所依赖的产业链，让事故车残值处理更加公平合理专业。
10: 我们通过立案的处理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作为保险行业部门和他们行业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存在的问题和危害以及我们法院的建议一并发出。
21: 东台市人民法院发出的司法建议得到了银保监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向全国范围内的保险公司推广了司法建议，得到了各个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
10: 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部门和单位存在的漏洞和问题，要及时发出司法建议，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延伸办案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司法建议作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彰显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21: 正是由于这份司法建议，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规定，对于此类案件，承办法官在车辆价值鉴定过程中必须在场，并对鉴定和维修进行全程监督，这是体现司法能动性的生动案例，也会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做出法律的贡献。
3: 案件的审理并不是完结，而是新的开始。相信通过这个案件，法官们能够更加重视此类案件，能够通过有效的措施杜绝黄牛谋取保险残值暴利的事情发生。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姚佳教授，来请他给我们做案件的点评。
0: 现在有个别主体想要通过一些非法手段以获取车辆残值可能产生的一些暴利，虽然这可能确实是一个暴利，但这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不当得利，他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社会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利益，保险公司整个行业的一个利益等等，那么因此这种行为会涉嫌相应的这种犯罪。那么对于广大的车主而言，在购买车辆的过程当中，也要提防可能会购买到这种会有车辆残值暴利的车，所以应当通过其他的这种公开的正规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车辆。
3: 我们看到在法律的阳光照射之下，黄牛利用事故车辆谋取暴利的伎俩被揭穿，车辆保险残值暴利的问题也因为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书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并且获得了众多保险公司的积极响应，达到了通过法律教育和建议避免司法纠纷的目的。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观众朋友也能够认识到保险残值牟利的危害性以及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11: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14: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11: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14: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11: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14: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11: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14: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11: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